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晒晒晒，
1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继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1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24度到39度。这两天天气特别热啊，我看气象部门大概是昨天下午发布了咱们这个区域的这个高温橙色预警，确实够热的，不开空调都不行了。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能收听我们的音频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样的按钮，点进去之后就能看到相关的直播链接，有我的头像，您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简化。齐鲁晚报报道，近日贵州大学发布了一则简化招聘广告，为学校资产经营管理办公室招聘一名在编工作人员。这个事儿前两天我们说过，为什么说他呢？就他这个公告除了对报考者的学历和专业有所限制之外，还对报考者的配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而苛刻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对报考者提出的要求啊。说这个配偶必须是什么本校什么在什么在职在编的什么什么博士之类的，像这样特别的报考条件设置，让这次招聘一下引发了社会的热议，被不少网友质疑这是萝卜招聘。面对质疑，贵州大学发布通报啊，承认这次招聘报考条件设置不当，并在深表歉意的同时宣布终止这次招聘。据说这次简化招聘是为了留住某一个对学校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高层次人才，在只招一个人的招聘公告当中要留。

留住的高层次人才是以报考者配偶的身份出现的，那极其反常的把报考者配偶的具体指标设为必备报考条件，并非工作失误，而是刻意为之。齐鲁晚报说，这是一次典型的以公开招聘之名行定向安置之实的违规操作。面对激烈的人才竞争，如何妥善解决高层次人才的家属就业、子女就学等后顾之忧，确实是不少高校必须直面的课题。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招聘政策对特定高

突破底线，滥用权限，把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简化成变相的萝卜招聘。下一关键词，实践成果。近日，南京大学首位没有毕业论文的博士答辩登上了热搜。据澎湃新闻报道，南京大学的学生王浩然凭借着分布式光纤传感工程实践成果顺利通过了答辩，被授予电子信息博士学位。消息一经发布，迅速引发了舆论热议，而这并非类似案例的首例。实际上，早在王浩然之前，清华、北航等多所高校就已经产生了多位以实践成果代替学位论文。

说勇敢的试水。新京报说，长期以来唯论文的评价导向，让不少工程类博士生陷入了为发论文而科研的怪圈。就搞什么科研工程，首先想到的是能不能发论文，这就脱离产业实际，远离国家重大工程需求。看起来论文很丰硕，却解决不了什么真实的技术难题。如今推行实践成果来代替论文，本质上是这个评价体系的一个拨乱反正。不写论文也能拿博士学位，这不是降门槛送标准，而是在重构人才评价的一个逻辑和体系，为国家培育更多重实干可落地的高层次工程人才，让那些重实干的啊人才呢纷纷冒出头，而让那些这个只是什么重论文的人啊，或者只重论文的这种倾向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下一关键词，新机商标。据荔枝新闻报道，此前千和灵啊、千和灵家、一号土猪肉等等，这个还有什么多半袋方便面、陈克明手感等等，被曝光是玩商标文字游戏。这个事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多次。近日媒体记者走访线下的商超和购物平台，发现大部分被撤销的产品已经难觅踪影，但是仍有部分还在销售，并且新的这个新机商标还在不断被注册，甚至转变为宣传用语，继续印在产品上。比如说陈克明手感这五个字当中没了手感，这个陈克明这五个字没了，但是呢他给你印上手感这俩字还在，依然是注册商标。多半袋这仨字没了，一袋半仍然在用啊，其实都是注册商标。专家表示，商标法虽然禁止新机商标啊，但是并没有相应的处罚条款，当商标被判无效之后，产品处置等问题需要市场监管部门跟上。另外，新机商标仅仅以下架、整改等处罚为主，力度偏轻，后续应当提高违法成本。律师表示，要建立商标确权和市场使用联动机制，知识产权局将商标无效驳回等信息及时推送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行一案两查，同时统一处罚标准，公布典型案例，起到震慑警示作用。其实我还是想说一说关于这个商标注册这个过程当中，你说商标法禁止新机商标是吧，但是呢，第一，我们相关的审核人员，你们是怎么把这个新机商标放过去的？第二，出现了新机商标啊，就让人什么去撤销了商标，然后呢，这个仅仅以下架整改为主，这没有什么处罚呀。人家再重新注册其他的新机商标，然后新机商标又能通过了，对吧？这时候你就要问一问，我们的这个商标申请啊、注册呀、核准啊、什么批准体系，它是不是有问题了？你现在说了这么多啊，知识产权局怎么商标无效驳回等等，这那那的说了半天，实际上很多新机商标都是你们放到市场上，放到市场上之后让消费者来承担被忽悠的这个责任的啊，最后消费者偶然发现了啊，说哎呀你看我们被忽悠成这样了啊，相关部门后知后觉的出来表态啊，我们要这么干要这么干，说起来头头是道，可你们之前干的是什么？你们干的可是缩头缩脑的事儿啊，你根本没有说尽职尽责的起到，或者说那个真正的完备的起到你们的职能作用啊。所以市场上所有的这些什么市场问题、消费问题、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商标使用问题，其实都是我们有关的职能部门失职失责造成的。你们如果监管到位、工作到位啊、执行这个制度到位、认真负责的话，市场怎么会出现这样多的各种各样各个领域的乱象啊？所以这些新机商标的问题曝光了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啊！无论是监管部门还是相关的法律法规，真的应该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章程和监管力度来了。下一个关键词，毒。一款面向这个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它重点宣传的是没有农药成分，所以它就塑造了一个安全无害的形象，但实际上暗中添加驱蚊汁啊，这是一个微毒级的农药成分，但是它没有标注毒性警示。近日央视曝光了多款网红驱蚊产品存在虚假标注、违规添加农药成分等问题。从媒体曝光的情况来看，涉事驱蚊产品的问题主要有两类套路，一个是暗藏猫腻，用的农药、标的化妆品，可谓是挂羊头卖狗肉。企业把含有驱蚊汁这类微毒级农药成分的产品伪装成什么纯植物化妆品，通过违规备案、虚假宣传来规避监管。
第二种套路。

就走另一个极端了，往里注水。这次曝光的部分驱蚊喷剂，厂家极端压缩原料成本，只添加极少量的植物纯露，产品的主要成分是水，那用于调配原料的成本只有1-2毛钱。而为了蒙骗消费者，厂家靠浓郁的香气和清凉感来营造虚假的什么体验感。这些所谓的驱蚊产品虽然无毒，但也无效，本质上还是以虚假宣传来忽悠消费者。所以没想到啊，你看我们周围的这个市场上这个产品，连一个驱蚊水、驱蚊产品水都这么深。看起来这个驱蚊产品很普通吧，是吧？弄家企业加点驱蚊剂，安全、可靠、有效的驱蚊剂不就行了吗？不是，水这么深。所以你看着这个驱蚊产品，小小一瓶驱蚊水什么的挺普通，但是它是关乎大众，甚至关乎婴幼儿、特殊群体健康安全的，容不得掺假和糊弄。刚才说的水深是什么意思？那往里边注水，那不就是掺假吗？然后虚假宣传，那不是骗消费者的钱吗？所以整治行业里边这种有毒的套路，需要监管啊，相关平台多方发力，斩断商家违规牟利的灰色链条，不能让劣质驱蚊产品再骗人害人。另一个。

调查市场上有多少这样的坑人害人的驱蚊产品，抓住之后严惩重罚。下一个，野蛮生长。近日江苏的网友顾女士在网上发帖子吐槽，说平台偷偷把我手机里的文物照片上架了。她这个帖子引发了广泛关注。据上游新闻报道，顾女士的某平台 APP 账号的代售主页上赫然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鎏金五马衔环纹皮囊式银壶的照片，标价是6000元。更让顾女士震惊的是，这场售卖全过程由平台 AI 自动配文字定价并发布，而作为账号主人的她毫不知情，也就是她这个手机相册里存着这个什么文物的这个图片呢，然后呢那个相关的 AI 工具就把她手机相册图片就给她弄出来了，发到网上，然后呢就开始给她卖这个相关的文物了。6月1号，这个平台方面有关负责人回应说，经核查，相关商品是 AI 将图片识别为普通文玩商品，并生成了建议标题、描述等信息。目前相关链接已经由用户主动下架，不仅是将用户手机内的照片自动上架，一些用户在这个平台晒出的自家宠物狗的照片也被系统估价数百元挂出去售卖。那个主人半夜接到了买家打电话来问价。你看人家这个人手机里边就是挂着这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的照片，就被相关的这个平台上的 AI 工具就给滴溜出去，自己就盗了人家的照片滴溜出去，然后呢就给人上架要卖啊！这说明这个平台的审核机制，包括这个 AI 工具的使用，这个乱成什么样了？本来对上架二手商品应该负严格审核责任的平台，却成了乱上架的推手，暴露了他严重失责。而且根据电子商务法的规定，平台应该承担相关资格资质的审核义务、人身财产安全的保障义务，否则应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而大量的文物照片被这个系统自动上架，暴露出了二手交易平台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这么大的漏洞。网络二手交易平台不是法外之地，存在的问题不容小觑，不能任由继续野蛮生长下去。下一个关键词，缺德。批量上传照片免费，而当家长需要使用 APP 上的照片集中下载的时候，却被告知下载自己上传的照片也需要付费。近日多位家长向这个北京商报记者反映，这个亲宝宝 APP， 这是一个这个 APP 的名字啊，叫亲宝宝 APP， 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上线付费会员体系，把原本免费的批量导出的照片等功能划入了会员专属权益，也就是说你只有交钱你才能使用，导致消费者需要付费开通每年248元的年卡才能批量导出自己多年前上传的照片，否则只能一张一张手动进行下载。而此前承诺的会员每月免费试用产品的权益也被突然取消。不仅如此，隐蔽的客服入口让家长们沟通无门，你想找客服反映反映情况你找不着客服啊，而且呢也需要进入会员付费通道才能找到在线客服，你就想找客服沟通你也得掏钱。多位家长说，由于这个亲宝宝 APP 是属于成长记录型的 APP 啊，这个家长们用它的话每天记录宝宝的成长过程，上传图片什么的，自己有一个账户，没想到这账户开始这个收费了。家长们一路是按照孩子的成长轨迹上传照片的，少的几千张，多的数万张。亲宝宝 APP 在没有任何告知的前提下私自对下载权限设限收费，属于典型的收割老用户韭菜的行为。律师说，在此前功能长期免费开放的情况下，平台应当承担充分的提示义务，否则容易引发因为服务规则重大变动没有告知而产生的消费者权益争议。哎呀，套路吧，套路啊，好多平台啊，什么 APP 都这样，最开始免费是吧，吸引用户呱呱，等用户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就开始挥刀收割了。这种经营模式不少见，但是说实话极其缺德。下一个关键词，报警。5月31号，货车司机蒋先生在205国道的一处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一个年近70的老人拦住他车，请求捎他一段。见天气炎热，蒋先生好心让老人上了车，顺道载了老人近40公里。行车途中，老人还主动给他递烟啊，套近乎拉家常。没想到抵达目的地的时候，老人突然变脸，
说蒋先生在路上。

0: 撞了他，以肇事逃逸、吊销驾照相要挟，要求蒋先生掏钱私了。而得知车内装有监控之后，老人又转而索要现金，僵持了许久才勉强下车。而下车之后仍然徘徊在货车旁边，疑似准备继续碰瓷。蒋先生表示自己原本只是出于善意帮忙，却遭遇这样的事儿，这不是好心没好报吗？我们来听一下啊。
1: 我看见你了，你在路边站着，我看见你了，没碰你，你放。
2: 昨天下午的时候，2点多我装好货，然后从那边走，走到那个205国道上面的时候，我刚好到了灯的红绿灯那儿，刚好红灯，然后我停了以后，就这个视频的开头，那个老头拿着拐棍儿，跑得特别快，我当时也没看见他，因为他开开门以后我才看见他，然后上车以后他就让我烧他，烧他以后我看这么热的天，他年龄也挺大的，说的，他说烧他一下以后给我递拿烟，给我拿一盒烟，说给我买水什么的，我没要，说这么大年龄了我不能要你东西，就聊了一路，就拉家常，然后这聊了一路也挺开心的，离那个高速2公里的时候，他说他到了，他要下车，他就说那你把你那个耳机进去一下，我跟你说句话，你碰我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我啥时候碰你了？他说在哪呢？他说那个话，他是明显是不是第一次？他说那个，你这个属于逃逸，你现在你要是可以的话，你就给我钱给你私了了，我这车上有那个四路监控嘛。我说你不用这样，你下车吧。哎呀，不想下车。我说我自己都没有钱吃饭，我去哪给你钱？下完车以后，他不想走，他就站到我油箱旁边，他就车站在那走得特别慢，他就想碰瓷。他走到车后面以后，最后面以后我才敢动的事，打算报警，因为出门在外不想多事，因为送货了嘛。
3: 这个司机师傅也很无奈，也很无语啊！你永远想象不到某些人的人性底线有多么低，想象不到某些人的人性有多么恶。这种事儿啊，有时候光靠呼吁没用，还是应该报警让警方来解决啊！只有把这个碰瓷的人给法办了，才能避免更多的人受害。你别管他岁数大小，干了坏事就应该受到惩罚呀！下一个关键词，依法维权。每天打卡坚持300天就能白拿一部苹果16手机，这样的好事你敢信吗？重庆的小刘不仅信了，还拉着女朋友一起薅羊毛。对方自称是做二手手机生意的，正在举办300天打卡送苹果16的活动。虽然心里有点怀疑，但是看到对方朋友圈一直在发相关的手机信息，他就决定试试。之后他和女朋友每天定闹钟，一天也不敢落下。小刘说他每天定闹钟，每天12点半定个闹钟，晚上8点也定个闹钟，提醒自己要打卡。每次过年过节也想着这个事情。300天终于打卡打满了，结果辛苦打卡近一年，奖品没等来，等来的却是被对方直接拉黑。律师表示，这种所谓的活动它不是恶作剧，而是一种病毒性营销的或者引流的手段，利用人们坚持就能有回报的心理，以极低的参与成本和高价值奖品为诱饵，吸引大量用户参与并自发传播。参与者在长达近一年的打卡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在免费为骗子做宣传推广，帮助他扩大账号影响力和好友圈。当达到目的或者话术难以为继的时候，对方就会直接收网拉黑，消失得无影无踪。瞧，你想白捞一个手机，但是对方想的是白拿你的流量和宣传。从法律角度来说，既然已经公开承诺打卡送手机了，那就应该履行承诺，否则就是欺诈了啊！这个小刘可以依法维权的呀。最后一个关键词，无赖。据九派新闻6月1号报道，有游客在广东汕头吃潮汕火锅，嫌味道太淡，说和我做梦想的味道不一样，就打算写5000字的差评，店家无奈给他免了单。6月1号，店家负责人蔡先生告诉记者说，有4名游客到店里边吃卤水火锅，点了400多元的菜品，40分钟吃了70%左右之后，几个人告知店员，锅底的味儿淡，牛肉有腥味，与预期不符，表示只愿意支付虾和鹅肝的部分费用。蔡先生出于挽回潮汕美食的印象，选择了给他们免单。虽然众口难调可以理解，但是仍然感到气愤。锅底味儿淡，保留食材本味，这本来就是潮汕特色，自己开店5年了，接待过不少外地游客，也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你这不就是耍无赖吗？要是觉得饭菜有问题，刚开始为什么不说啊？这都酒足饭饱了才说要给差评，明显是要用差评来威胁商家，然后来免单的呀。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 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4: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开讲。
3: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陕西汉中有市民举报了多名出租车司机在火车站附近的道路上故意遮挡号牌，这个事儿引发了关注。5月29号，这个陕西汉中市民张望在位于汉台区的汉中火车站公交站那儿等车的时候，发现有4辆出租车车牌照被故意遮挡，其中有2名司机用毛巾遮挡，还有一个司机用塑料袋遮挡，还有一个女司机用树叶遮挡。29号晚上和30号上午，张望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公开举报此事，而汉中交管部门也迅速介入调查，他就配合提供了视频和图片。31号，汉中交警3大队工作人员回应说，这次查实了故意遮挡号牌的出租车司机共9人，其中包括张望举报的4个人，涉事司机都已经被处罚，驾驶证扣9分，罚款200。其中一名涉事司机说，是为了躲避电子摄像头的违停拍摄，才故意遮挡号牌的。而举报者张望说，30号下午，他向交警部门提交完了相关的证据之后，特意开着车在城区绕了一圈，才回到他的位于南郑区的家中，那离这个举报地很远了。啊，他心眼里边，他这个想着别被相关的人盯上，然后呢，他特意开车绕了一圈才回到家里。约1个小时之后，他发现被举报的一辆出租车停在他家门口附近，有一名女子在这蹲守，并对着他的住宅拍摄，所以他就怀疑个人信息遭到了泄露，担心被打击报复，立即向警方求助报警。汉中市公安局南郑分局汉山派出所介入调查。而且举报者张望还提到，31号晚上有一个陌生的网友给他发私信，对他进行辱骂、威胁、恐吓。相关的截图显示，这个网友怒斥张望的举报行为，咒骂他，你女儿长大了得癌症，如果不删除这个相关的视频，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出租车司机去你家吃饭。张望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派出所，他说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他已经删除了举报视频，相信公安机关的调查。我们来听一下啊。
5: 这事情太过分了，
3: 我3点多到家里边嘛，去完证据，不绕了一圈回来，回来5点，6点多回来，然后过来以后一个小时，发现举报的还有这么家里，就是3点多提交了相关的这个举报证据啊，5点多1个多小时之后就被人盯上了。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但是不见得好查。我分开说啊，它为什么很简单却不见得好查呢？分开来说，第一，它简单在哪儿？它是举报的故意遮挡号牌的，无论你是什么车辆，故意遮挡号牌的就是随时随地憋着干坏事儿。你不要觉得我遮挡我自己的号牌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遮挡号牌就是想违法之后逃脱法律制裁，甚至在给别的交通参与者造成人身伤害之后，你想逃脱法律制裁，想让警察找不着你呗，对吧？就是违法了不想承担法律责任呗，就这么简单。所以道交法里对这类遮挡号牌的处罚是比较重的，扣分啊什么的。而且不光是机动车遮挡号牌，现在电动车也有不少遮挡号牌的。你光我在石家庄街头我就见过多次，为什么呢？
0: 因为电动车现在都上牌照了，他要是交通违规之后也会被拍下来啊，也会被上传到相关的平台，对他进行处罚，发这个处罚通知的。所以我就见过有那个骑电动车遮挡号牌的，有的拿一个蓝色的无纺布，那个好像是那个餐饮业或哪儿那个用的那个帽子啊，把那个后牌套住，有的干脆弄个口罩套在上面。所以说可以这么讲，你只要看到有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遮挡号牌的，你马上就可以判断出来，你心里面你就知道这个人绝对不是什么坏人，绝对不是什么好人，这不用喊冤的啊，他绝对不是好人。为什么？好人正经人不干这种事儿，哎，这是肯定的。所以遮挡号牌，干遮挡号牌这种事儿的人，100%的没有任何冤枉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人。因为明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为什么？你们这些遮挡号牌的人能回答吗？你不就是为了干坏事逃脱法律责任吗？你如果心里坦坦荡荡的话，你何必遮挡号牌呢？你说我绝对不会交通违规，而且我即使交通违规了，我也勇于承担责任，那我还遮挡号牌干嘛？我有病吗？对不对？你不是这样的人吧？啊，你如果是这样的人，那你就是想着交通违规的啊，没事遮挡个号牌，遮挡号牌干什么？你想想，你就说说遮挡号牌，你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要遮挡号牌？不就是交通违规之后跑了，不被抓住，不受法律惩罚吗？给别人造成伤害了，跑了，不承担法律责任吗？不就是想干这个吗？所以凡是遮挡号牌的，无论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遮挡号牌的都不是好人，我可以这么说啊。但是无论是举报遮挡号牌的还是查遮挡号牌，这个事儿非常简单，甚至于包括查出个人信息遭泄露也不难。为什么？相关报道里边说了，29号晚上和30号上午，这个张旺在网上发视频，公开举报出租车司机故意

家门口了。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如果这个张旺他在他的这个抖音啊或哪儿什么短视频平台的账号里边发布的一些视频里边有他家庭的住址的相关的信息，那司机可能会找到。啊，那我们先把这点排除，就是说如果人家的视频里头没有相关的信息泄露，那你说这个张旺是怎么被那个那些出租司机找到家里的？这个其实不难查吧，人家没有其他的渠道，那只有一个渠道了，哪个渠道？得查一查接受举报的部门了，就是你把这个事儿公开举报之后又举报给交警部门了，交警部门联系了你，对不对？你把证据提交给交警部门了，对不对？证据啊、视频啊、图片都交给交警部门了，那你说这里边谁是利益相关者？被举报者是利益相关者，那你说这些利益相关者怎么了解到你的家庭个人信息的？他从什么渠道得到的？短视频账号那个渠道咱刚才说了，假如说能排除的话，那剩下的唯一的渠道是谁啊？那不就是当地的这个交管部门了吗？就人举报者只是把举报的视频和图片这个证据提供给你交警部门了，那举报人怎么知道了？他们怎么蹲到人家就是被举报人怎么知道的？他们怎么蹲到人举报人家门口去的？人家家住的挺远或挺偏的，他们怎么过去的？那你这交警部门现在就得证明你们没有泄露人家举报人信息呀。你们如果不能证明的话，那你们嫌疑就大了，因为人家只是提供给你们了，而且那边这个被举报的出租司机他是利益相关者，不是你们泄露的，是谁泄露的？所以这个事儿想查清楚，逻辑上并不难。但我刚才为什么又说这事儿不好查呢？就查清楚之后是否公开以及是否处罚，怎么处罚，这比较难。类似于这个泄露举报人信息的事儿，往往到最后是不了了之，即便查出来了也没见过有什么把这个公开调查结果公开的，到底谁泄露的，尤其是涉及到一些相关部门有意无意的相关环节相关人等泄露了举报人信息了，最后往往是讳莫如深，不了了之。那今天说这个事儿会不会也这样呢？目前不好说。但无论怎样，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事儿，公民在举报一些司机的违法违规行为过程当中受到了多大的委屈。我说的委屈是什么？第一，违法行为人啊，就是那被举报人态度极其嚣张，言语威胁，甚至要打击报复举报人，按治安管理处罚法这是应该进行处罚的。其二，举报人个人信息被泄露能不能查清楚，当地相关部门包括交警部门，再往上级的上级主管部门或者我们的社会治理部门，包括当地什么政府部门，你们能不能把这事搞清楚？因为这个事儿涉及到一个地方的形象了啊，好像一说地方形象不都是文旅部门干的事吗？不是，文旅部门只负责地方文旅形象，这一个地方的形象由老百姓来组成，由各行各业来组成，由窗口单位来组成，也由你这个地方的行风政风来组成。你这个地方涉及到老百姓的相关的举报的事宜的，那些老百姓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泄露了，这个泄露渠道那可能是与相关部门有关的，你说这难道不是对地方形象的一个损害吗？难道不应该查清楚吗？如果到最后干脆啊不了了之，和稀泥了，虽然风平浪静了，但是埋在人们心里的那根刺儿扎下了，那知道你地方政府部门在这个事儿里边好像做的不是那么完美无缺的，对吧？这个对地方形象的损害它是留下了。所以说看起来这个事儿是一个小事儿，姿势体大，对当地的有关部门的形象，对当地执法部门的形象，对当地的社会风气可能都会有影响，反正不是什么光彩事儿。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

0: 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依然是前两天跟大家推荐过的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啊。为什么说它是智能语音还空气循环呢？先说空气循环啊，它这个可以摇头，是360度可以摇头的啊。像过去那种风扇，甚至这样的摇头是吧？左右摇头什么的，你要是能吹到你了啊，那有时候吹长时间一吹。吹的稍微时间长一点，几秒钟的事儿，身上就发紧，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最怕这样的个风直着吹，是吧？你要吹不着你吧，它又热。但是这个荣仕达这个空气循环扇呢，它不是这种一条线的吹风，是吧？它可以360度旋转，把屋里的空气都搅动起来。这种电扇一开，你就觉得，哎，屋里的空气都流动起来了，但是身上又没有呼呼那个风直着吹，这就体感非常舒服，空气流动起来了，然后呢，那就显得凉快多了。这是它这个空气循环扇的功能。再一个呢，它智能语音控制什么呢？它的智能语音控制，你也不用下载什么软件，不用下载 APP 什么的，它自己带着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你到了那儿之后，你说小荣小荣，你给我风大一点，它就风大一点；小荣小荣，风小一点，它就给你风小一点。你看，你也不用用手机操作，也不用下载 APP， 是吧？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所以这样的电扇送给老人用啊，特别合适。啊，上下左右有360度，这种摇头送风的啊，不直接吹着人，又可以语音控制，省着过去人家要不就是按按钮什么的，非常的方便，而且价格特别实惠。荣仕达啊，是一个著名的国货老品牌了，专做小家电的一个知名品牌，这个品质有保证。现在济广优品商城推出的这个荣仕达空气循环这个智能语音循环扇啊，特惠价只需129元，而且它是台地两用的。台地两用什么意思？可以作为台扇立在地下啊，这么高；那个地扇啊，落地扇这么高。然后呢，台扇呢，它那个杆啊，你可以拆掉一截，那放在桌子上，放在一个台子上，大概也就是这个半人来高吧。啊，这样用着也非常的方便。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昨天给大家推荐过的吉普品牌的这个冰丝长裤两条装，是一个组合。这个裤子呢，穿着非常的舒服。你要夏天穿牛仔裤啊什么的，又厚又贴腿；短裤呢，蚊子又叮咬，又怕晒黑。那穿着这个吉普的冰丝长裤就能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啊，又不怕晒黑，又防蚊虫叮咬，那是长裤嘛。市场价要109一条，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它的裤脚是收口的和平口的两种都有，穿着很方便，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那穿着都很合适。而且它自带凉感，穿在身上之后，这个腿啊就像在空调屋里一样，而且它速干透气，耐洗抗皱，那穿的时间久了也不会沾水，也不会沾腿，那膝盖那儿也不会有鼓包。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穿着很方便，它这个裤腰是个松紧带的裤腰啊，有一个系绳啊。我看有朋友问啊，说是不是这个能系腰带，这个不能系腰带，它自己是个松紧带，而且松紧带上面它有一个系绳，你要先松紧带再松，是吧？那裤子往下秃噜，你把这系绳系上，非常的方便啊。而且尤其是适合这个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啊，或者是中老年朋友穿着。现在是99元两条这样一个组合，您就可以带回家。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上说，现在电子烟随便就能买到，而且电子烟都是化学合成品，危害比香烟还大，对这种东西更应该严加管理。我想说的是，从央视报道的情况来看，未成年人接触烟草、接触电子烟的问题已经不是单一的某一个部门能管好的了，得需要多方合力了，而且还得让相关的法律法规落到实处，对违规销售的商家该重罚的重罚，该取缔的取缔，该砸饭碗的砸他饭碗。学校和家长也应该多关注孩子，多跟孩子沟通和交流，及时纠正他们的坏习惯啊。话只能说到这个份上了。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还有学习强国 APP 等等手机端来进行收听。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这样啊，下面呢我们先请我们的同事啊带领大家到我们既往优品商城看一看，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哪些实惠好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既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三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十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既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是内养外护，夜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的呀、抗衰老的呀、美白的等等，让一加一大于二，从而呢达到你的护肤要求。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却完全不会腻在脸上啊，不会说有搓泥感。与其我们花几百块钱买一堆没用的护肤品，不如投资一瓶全能选手，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养出健康的状态。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今天在既广优品商城，我们刚才说到给您申请了福利，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而且会加送您3支30毫升的，也就是90毫升了，这也快接近一瓶的量了，而且是礼盒啊。还在等什么呢？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进入商城就可以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既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下面呢还有波儿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呀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龄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生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会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啊！很多朋友问今天惊喜是什么呢？那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0: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1: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2: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3: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0: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4: 各位，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每天上午九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大家好，我是王鑫。您可以在 FM104.3 来收听我们节目直播。那么在手机端呢，您可以在河北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学习强哥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那么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直播间的接电话03119610430311911043为您开通。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来进行拨打啊，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跟您探讨的是二手房方面的相关话题。那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电话连线的方式参与我们节目的呢是21世纪不动产金融总监丁华丽丁总。我们先来听您，丁总。丁总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嗯，好，欢迎丁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今年开年以来啊，大伙儿都感受到了我们楼市可以说是迎来了一波小阳春的一个市场啊。那这样节目一开始我们请丁总来给我们盘点一下近期的这个二手房市场。您毕竟现在到了进入到六月份了，已经6月2，那现在这个5、6月份也被认为是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是稍微低谷一点的。那最近这个房地产市场，包括二手房市场成交怎么样呢？跟去年比有什么特点吗？
5: 其实大家都知道，就近两年的话吧，我觉得就是从市场成交来看的话，就是一般的大的这种规则，或者是那啥，就是现在都是趋于比较平稳的，趋于比较平稳。然后大家都知道，一般到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哈，就慢慢可能就类似于好像进入了一种淡季似的。但是因为由于是刚需和刚改的这种成交的基础来看的话呢，也就是说相对来说成交是偏稳定的，偏稳定的。然后呢，从近半年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尤其是按当下来看，3月份应该是属于是成交的一个高峰期吧。我觉得这个4、5月的这个成交量会相比3月份的话会有一些下滑的，一些下滑。
4: 3月份还是相对3月份来说是有一个下滑。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市场的这个稳定性，其实我觉得这对于买卖双方来说，大伙儿倒反倒是要觉得这样一个感觉是更好一点的，因为说我们的预期啊，我们的这个期盼值好像更稳当了，市场是这样一个反应吗？
5: 是的，因为整体来说它就是这个比较平稳啊，整体就是比较平稳。然后的话呢，这种相对来说就按产品来讲的话，这种区域差异还会有一些分歧什么的，这个分歧量不是特别的大， 然后呢，因为现在的话呢，就是有从结构上，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分化的，就因为它有一些是品质楼盘，然后呢，还有一些，比方说大家所谓的这个老破小，或者说是，包括像有这种地铁，然后呢，这种交通这个的一个参考吧。
4: 嗯。
5: 所以说，我觉得整体来讲的情况下，就是价格是比较稳定，然后呢，但市场的产品呢，就是有了一定的这个。

0: 定性，还有成交的这种稳定性，我觉得其他的分歧，其他的这个信号不是特别明显，
1: 嗯，
0: 比较趋于稳定。
1: 哎，
0: 然后呢，从价格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从小房子的房子上来讲，就从我们的成交来看哈，小房子的房价上会有一点点偏涨。
1: 嗯，哎，反是它有所上涨了。嗯，
0: 对，是的，
1: 可以谈。嗯，就是说看来还是刚需在我们这个市场上是占据了一个主要的一个大的份额了。嗯，那说到这个价格了，我觉得很多朋友啊，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大家可能对这个问题相对来说都是非常敏感的啊。尤其是今年我们看石家庄近期其实也有不少新楼盘面试啊，你比如说集中在像桥西、长安、裕华啊，都有比较多的这个新盘面试。简单举几个例子，你像保利的这个桥西朗月，成发投的云华雅颂，中海，万城华章等等，这新楼盘也是进一步的面试了，而且呢，它的这各种定位好像也是比较丰富的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二手房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会不会让老破小的价格进一步走低呢？
0: 其实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因为咱们历来做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也经常会分析二手房还有已经新房啊。
1: 嗯。
0: 然后包括我刚才说到的，就包括近几年市场投放的一些金贵产品。
1: 嗯。
0: 嗯，其实它都在锁定一种，就是锁定一种客户群体。
1: 嗯。
0: 锁定一种客户群体。刚才这个主持人说到了咱们现在这种新楼盘的一个动态结合的二手房，其实我觉得近有3年这么左右的一个时间吧，其实市场当中你就会发现。新楼盘当中对于开发商的这个分化也是很那什么的，就是大部分这种国央企啊，或者是一些有规模的小的这种开发机构已经逐渐淡出市场，淡出这个市场。所以说像一般像这种包括最早那种保利万科，包括现在这种中海什么的，就是他们包括现在这个成发投放的这些市场项目，然后的话呢，我觉得也都成立了一种商业集合群的这种理念。
1: 嗯，
0: 然后呢，从新楼盘当中，你就会发现会出来一些品质楼盘，
1: 嗯，
0: 包括这个中高端的，
1: 对
0: 啊，中高端的。然后呢，但你就会发现它都会有一个特点，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要么它是拿品质说话，要么它就会拿它的这种规划的一个配套说话，
1: 嗯，
0: 就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些亮点。
1: 对，
0: 但是有没有刚需群体的这个楼盘也有，新楼盘当中也会分这个品质的，或者是刚需的，
1: 嗯，
0: 啊，或者是改善的。但是有没有价格稍微这个合适一些的有？你比方说像前段时间卖的这个丁香醉一直在推，但是这种楼盘我觉得它应该就属于是咱们的这个刚需的一个楼盘。相对来说，包括这个正定新区或者是高新区什么的，就是价位定在可能比方说1万12是吧，8-9千，然后有这种楼盘。但是一般的就是像刚需的，就是改善的这种的话呢，你可能像裕华区的，像中央河园，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哈，包括云阁芳华什么的，它就都属于是就是高品质的一些改善盘，但是相对来说它门槛就比较高了啊，门槛比较高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的话呢，你比方说像桥西的这个成华投的这个任性府啊什么的，这个就是这个锦海棠什么的，
1: 嗯，
0: 这个其实换话来说也属于在区域里边性价比比较高的，但是我认为这些楼盘都属于是改善性的一个楼盘，改善性的一个楼盘。所以说的话，结合着二手房来讲的话呢，大家也都知道，二手房当中也有可能成熟一个社区哈。你比方说，咱举例哈，咱就拿裕华区举例吧。
1: 嗯。
0: 你看二手房当中呢，大家都知道箭头，箭头商院是吧？国际城1、2、3、4、7，但1、2、3、4的品质它也不一样啊，因为毕竟它是这个产品建成的年份，然后呢，它也是在不断的持续的迭代的。所以说，就是从二手房来讲，那比方说像这个裕华区附近的像比较典型的檀谷、建明，
1: 嗯，
0: 然后的话呢，像在中间一点，石门、东苑，是吧？所以说它第一有年代感，第二的话呢，可能分批分阶段的，就会发现房子给你带来的配套和交通是不一样的。
1: 哎，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每个房子的话，不是说严格来讲，说老破小就没有人要，或者是新的就是比较憧憬那啥，但因为毕竟每个人还要结合自己的生活需求，
1: 嗯，
0: 去选择你需要的。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产品与产品对比的话呢，就是它还会是有一些优劣点的，所以说呢，每个人在结合自己需求。

0: 的情况下，我觉得选择适合自己的还是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理念。
1: 对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对于我们买房的广大朋友来说呢，无论是最近这个新房的入市，刚丁总您也提到，它其实也是细分的。你看，像比如说桥西区这几个新盘，给我的感觉它就是以这个改善型项目相对来说较为集中，咱们只能说相对来说较为集中啊。其他盘呢，甚至也分出了什么刚需啊，适合刚需的啊，适合改善的，适合这种就是。怎么说，关于配套落地也有一些新的这个亮点的。当然就是我们二手房的价格就会进一步压下来吗？不是，很多人看中的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也是不一样的。不要一想二手房就是老破小，对吧？所以对于买房的朋友来说，其实可选择度更高，这是一个好的点。但是具体怎么来进行一个选择，还得看您自己的这个实际需求啊。好，丁总，这样我们先进一下半年的广告啊，然后马上回来。

0: 接下来呢，给大家插播这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所以我们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啊，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它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啊，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您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啊，是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五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资讯，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的有房有家，每天上午的九点呢，我们都在这里和您见面。您可以在调频104.3来找到我们节目直播，或者您可以在手机端啊，在河北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学习相关 APP 等等方式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在手机端，您还可以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直播间电话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9610430，03119610430。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有二手房买卖啊，或者是新房买卖方面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03119610430。那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加为关注，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到直播间的是21世纪不动产金融总监丁华丽丁总，我们一起来跟您探讨一下二手房方面的相关问题。你好，丁总。
1: 主持人好。
0: 哎，这样我们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啊，刚才我们请您跟大家盘点了一下近期的这个二手房市场的成交量啊，以及和去年相比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也提到了说最近不少新盘面试啊，会不会对我们二手房形成一定的这个冲击或者形成一定压力？其实大家还是在关注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买房或者是卖房，可能第一感觉是什么呢？这个价格对我是否有利啊？我能不能买到一个很便宜的房子，或者说我这个房子能不能卖的，能够进我这个房子的这个支撑？当然我们也提到什么叫好房子呢，就是一套适合您的房子，您得学会选择哈。丁总，在这方面二手房市场我们先聚焦在这一块吧，就是它在这个新楼盘的冲击下怎么能更好的体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能够实现这个房子的最大的价值呢？
1: 其实刚说到在选咱们这个楼盘的，包括在新房一手房和二手房当中对比当中，其实大家都是结合了自己的需求去定位的。所以说的话呢，我觉得在于这种在选择这个自我这个分析，就是是否这个适合自己的时候的话呢，有几个维度哈。一般的情况下，我觉得可能就会考虑到一个这个地段怎么样，它的配套是否成熟。但是说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至少得先对这个有一个定位。
0: 哎，
1: 然后的话呢，这样情况下的话呢，就是一般会考虑在什么呢，就是我买这个房子为了解决我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大家前段时间可能比较关注最多的，经常会说的是，哎，就是哎，这房子挨不挨地铁，我交通是不是方便。
0: 对，
1: 再有一个的话呢，可能大家会考虑就是有孩子上学什么的，是吧？就是要么我离单位近，要么我离上学近，或者要么我有上学的政策什么的。
0: 对，
1: 所以说的话呢，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刚才说到了，就是咱们在买房子很多情况下肯定会参考它的一个价格，就是你首先要明确一个它的性价比。那在这性价比的这个定位当中，你肯定就要了解的是，就是又能解决我的需求，然后你可能对比的几个维度是什么。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另外再考虑一个安全的问题，是吧？
0: 安全的问题
1: 就是是否有产权，
0: 哦，
1: 产权是否清晰，能不能正常交易。然后能不能就是像刚才说到了，就是如果它因为大部分这种二手房的话呢，它是比较具体化的，就是能就是即建即所得的这个理念。
0: 就它已经摆在那儿了，是吧？
1: 哎，对对，小区的规划怎么样？然后的话呢，人文环境怎么样？然后的话呢，所以说它比较容易来让你定位。因为大部分在做这个新房和二手房选择的时候的话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说白了，就是这个房子能给我带来什么，能不能解决我自己的问题。另外的话，你才能确定它的一个性价比。因为二手房的优势，它相对来说它比较务实的。相对来说比较务实，就是从这个价格的溢价空间上，是吧？因为说白了，现在的话，一套房子一个业主，你完全就可以在合适的时间阶段持续的关注，可能就有比较合适你的房产。所以说你就只要是当下双方然后俩人都认可，是吧？作为业主也好，作为客户也好，哎，一拍可能没准这事就成交了。
0: 哎，对，
1: 然后的话呢，在这个从交易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像二手房当中，比方说它这个划片的招生政策呀，然后的话呢，这种确定性就比较稳定，包括就近入学的这种政策。它不像新房这个的话呢，因为它没有，它只有它的一个这个规划，或者是一个文件，或者是交房之后 要实现什么，但是可是作为二手房来讲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它的划片政策都是多少年过来的，就比较稳定，这个一般教育局都会有通知。
0: 哎，
1: 所以说再有一个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就是生活便利的这个优势，就刚才咱说的这几个点。生活便利的话呢，也就是说你这个集中在哪个地段啊，是不是成熟的一个主城区啊，交通商业啊这些，哎，能不能行啊什么的，这个你就比较那个啥，比较直观。户型就更甭提了，是吧？二手房本来就是基建区，你不想跟看样板间，样板间你就会发现，样板间看着挺好，是吧？实际居住可能就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二手房跟新房对比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它可能就是从这个采光呀、隔音呀，然后这个房子的质量怎么样？因为居住过一段时间了嘛，然后所以说就你就比能够真实的去反映这些东西，啊，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大致上其实还是就这么几个点吧，就这么几个点啊。
0: 其实您刚才说到一个点，我觉得是非常的，因为最近我一个朋友在买房子嘛，也是最后购买成功，但是我觉得您说这个点可能在大家这个印象当中啊，未必能很重视，但确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关注，是吧？他买这套房子呢，也是看了很长时间啊，包括看房啊。包括选择周围的这个地段啊，看了很长时间，然后就跟这个房东开始展开了某种这个程度上的拉锯战，什么呢？房东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当时我买房子的时候是这样，你好歹让我回个本吧，是吧？然后我朋友就觉得呢，你看现在楼市这个房产房源这么充足，你二手房也好，准新房也罢，新房也好，我都有这么多的选择，我为什么就不能再往下压一点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就展开了某种程度的博弈，最后以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价格成交啊，它大概是120平的房子，最后售价是135万，就个人感觉其实也还算是不错了，因为地段毕竟也还好啊，一个二手房。我问他为什么图这个小区，他就说我就图这个小区，它地段好，离着这个商超也近，购买东西也方便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丁总，就是是不是我们能跟这个双方提供的帮助，就是来进行不断的一个沟通协调，这个长期关注是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1: 其实怎么说呢，有些人就是说，你看经常咱们经常会说的说，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他有些时候第一他会给你带来一些市场的分析，当然他也会有一定的片面性，就是你作为一个这个客户来讲哈，就是你也有一定的决策能力，要有一定的决策，那你的决策能力是怎么来，那说白了你就需要了解市场，是吧？就跟他我们经常做一件事情做市调是一样的，所以说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得不断的关注这个信息，就是性价比，你没有对比的情况，你就不知道它性价比是高还是低，
0: 对。
1: 然后呢，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就要关注市场的话呢，再说小区的房子里边，我们也经常会标示这些问题哈，你比方说一个同一个小区里边一套房子，他说20万、30万，为什么？但是其实都知道，作为二手房来讲。

0: 就是因为你装修了使用过了，别人未必你装修的就是好的，
1: 对，
0: 所以说他不一定选择这个，也不一定因为你这个认知他去买单。
1: 嗯，
0: 但是呢就会涉及到什么呢，你比方说像毛坯房和装修过的，那有的人就会觉得我拎包可以入住，
1: 嗯，
0: 那我就我装修过的对我来说我就省得再晾了再装了我再费心了，
1: 然
0: 后这是一种选择。
1: 对，
0: 还有一种的话比方说像毛坯房这种，比方说新下本的，有的满两年的，有的没满两年，大家就经常会说的有大税的问题，
1: 嗯，
0: 那税它也是成本，
1: 嗯，
0: 所以说咱们都有买房的经历，你会觉得在开发商那买房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买一个地下室你要不要单独掏钱，
1: 嗯，
0: 但一般在二手房当中很少有拿出地下室来单独定价的，
1: 对，一般都是一套，
0: 但它都会在它的成本里边，
1: 嗯，你都会。
0: 但是咱刚才说的就是明确性价比的一个优势，就是说在二手房当中你谈价好谈的原因是因为业主不同，
1: 嗯，
0: 业主的这个房子的情况呢界面刚才我说的那一二三也是不一样的，
1: 哎，
0: 所以说呢对于你现在口来讲的话，就是其实你有很大的一个选择机会，但是你必须得投入时间和精力，就是你能

0: 住这个价钱，他也有一些感情这个因素在里边，而且自己可能有些时候是精心维护的这个房产。
1: 嗯，
0: 还有的人就是说啊，我这是当时什么什么工程，我这房子建筑质量怎么怎么样什么的。但其实有现在的买房人有几个会为这个买单呢？也占一点因素，但是它占比不是很大。
1: 嗯，对。
0: 是这样，
1: 因为什么？你看，刚才您提到了，首先对市场有一个洞悉，其次您得有一个能比较的数据。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二十一世纪不动产，我们能给大家提供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客观全面的这么一个分析，一个理解，对市场的理解，是能帮大家省去不少的这个决策成本的啊。
0: 对，咱至少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1: 嗯，
0: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全面的，就是你大家，因为毕竟有些时候的话呢，你不参与、不涉足这一个领域的情况下，还是有一些信息或点是想不到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它会在你做决策的时候能给你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1: 哎，嗯，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弥补双方的这个认知，就是不断的来给他协调。
0: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
1: 对，因为我这个朋友他买房就卡在哪儿呢？当时房主跟他的说法，你看我这是精装修的房子，我维护的也非常好，当年我费了多大劲，我装修我的房子，光装修费我花了多少多少。当然在我朋友这时候，他对这个是完全没有感知的。为什么呢？你装修的好，我未必喜欢啊，说不定我还得费劲要把你这个拆了重新再装。
0: 对，因为朋友之间交流的时候的话呢，也会有一个认知，就是说，哎，我房子做一个装修是吧？装修花了20万，但其实可能有些人的认知，精装修可能得交100万。
1: 嗯，
0: 就是大家对精装修的理解和定位也不太一样。
1: 嗯，哎，那我们的任务其实就是帮助你们来弥合一下双方认知上的问题啊。
0: 对对对，达成一种共识，然后呢，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领域，
1: 哎，
0: 解决大家的一个需求。
1: 嗯，
0: 然后从层面来说，给大家一个安全。
1: 嗯，
0: 然后从流程来讲的话呢，给大家一个这种服务的一个过程吧。
1: 嗯，哎，那我觉得下面丁总，帮大家提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现在买房的朋友都有这样一种认知，就是什么呢？现在是买方市场，大量的房子等着我去买。

0: 艺术方式，像每一套方式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唯一性。
1: 嗯，
0: 啊，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唯一性。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有很多我们在接待客户当中的话，你会发现，你逼定客户太紧了，客户就觉得你就是做中介的，你就为了让我买了房子。
1: 嗯。
0: 但你就会发现，当他看一套房子回去思考，回来没了，再看到房子回去思考，回来没了的时候的话呢，其实当他第三套再看的时候，他可能就不用你催，他就自己就下定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你让他经历了市场，让他了解了，让他走进来，他就知道什么样的房子市场当中有需求，它是比较抢手的。
1: 哎，
0: 什么样的房子可能相对来说它会延长它的时间周期，因为确实有一些业主可能着急卖，他就比较有诚意。
1: 嗯，
0: 也可能有一些业主呢房子比较好，或者是当下不是特别紧迫，上下可能有一点价格变差，也很正常。因为在我们看来，就是百十万的房子，你上下差个万多块钱，虽然说在你的心理价位上超出了1万块钱，我认为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其实这跟人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你可能因为这1万块钱错过一套房子。
1: 哦，
0: 其实你再投入时间和精力再去选其他的房子的时候，实际上它也是另外的一种损失。
1: 嗯，
0: 但是呢，你这人就你必须得让他经历这种，因为他作为顾客来讲呢，就是他得充分的选择，充分经历之后，他才能，下这个决定。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大部分买房，大家会选择一个范围的，会选择一个范围。
1: 嗯，
0: 大家对这个范围里边的房价或多或少，他都会有所了解，有所了解。
1: 哎，
0: 但是呢，就是每个客户周围的这个人脉圈子不太一样，他收集到的信息也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呢，需要大家在一起碰撞，也交涉，会有些从某些点上达成一定的共识。
1: 嗯，
0: 这时候可能离到他们这个就是真正的买上房子就不远了。
1: 嗯，
0: 是这样。
1: 就是其实你看，我个人也经历过大概有2-3次的这种购房的经历了，然后。就是第二次买房的时候吧，我感觉我已经是个老手了。为什么呢？我买过一次房子了，但是我发现，有点高估自个儿，就是我还是在不断的修正。对，就是我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房子，什么是需要我的？可能我提的这个要求的时候，就非常的这个天马行空，感觉这也对，那也对。但是真正开始经历这个市场挑选过程的时候，我发现还是一个不断妥协、不断修正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因为。就是像说吧，大家说努力生活也好，努力奋斗也好，改善自己的生活品质也好，其实你就会发现你的需求是根据你自己的身的条件在不断的调整和改变的。
1: 嗯，
0: 虽然说房产呢不是大家像买一个随便买一个小的这个生活用品似的那么随便，但是呢随着你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或者是改善，你也在不断的在调整。
1: 嗯，
0: 有些时候的话你都是退其次说，哎，那先买个这个吧，等以后有我再怎么怎么着，怎么调整什么的。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就是什么时候买都不是最完美的。
1: 嗯，对，确实是有这种感觉啊，好像什么时候都达不到一个十全十美。不过有时候也就自个儿劝自个儿，十全十美是不可能的，就最大限度的满足你现在的需求，这就是一套好房子啊。好，丁总，我们进一下半点的广告啊，四周的广告，马上回来。接下来插播这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的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是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多送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啊！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是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7: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8: 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您这里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每天上午九点和您见面的有房有家。您可以在 FM104.3 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在手机端找到河北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像 APP 等等软件，也可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在手机端啊，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311961043啊，961043，或者您可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给我们留言。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呢，是21世纪不动产竞争总监丁华丽丁总。我们来跟您探讨一下二手房方面的相关问题。丁总，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啊，咱们换一个角度说说现在想卖房的朋友。刚才您也提到卖房有几种情况啊，也是需要大家来进行注意的，比如说有急需出手的，还有呢，我这个房子现在是闲置，我想挂上去来看一看的。那么可能这个时候想卖房的朋友承受的压力相对要大一点啊。那这个时候卖房子是一个好时候吗？我是再等一等呢，还是说我该看着这个市场，我需要的时候我就挂出去呢？您是怎么认为的？
9: 这个需要的时候就挂出去，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是不可取的。
8: 不可取的。
9: 对。然后呢，你首先要明确这个房子你为什么要卖。
8: 嗯。
9: 比方说，我对当下的这个大的政策，或者是环境，或者是我的发展规划，就是我不太看好，我手里不想留房产了。
8: 嗯。
9: 啊，或者我不起手里不想留房子。
8: 嗯。
9: 然后呢，因为我有其他住房。然后的话呢，所以说呢，你对于你名下的这个资产呢，来你进行一个整合或者一个重新规划，就是你首先有一个定位，就是我这房子为什么要卖？
8: 嗯，
9: 因为你卖了之后，就是你上市的话呢，你希望大家对它有一个认知和了解，就是我当下要不要出？如果当下要出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就可以；如果当下不出，其实你挂出来其实也没有意义，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选择的时候肯定还是价格是占优势的，价格难是占优势，所以你这房子确实。物超所值有一定的亮点，如果没有做好决定就不建议挂，是这样，因为你还在没有想明白，这样我觉得就比较牵扯时间和精力，因为你挂了房子之后，这卖房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8: 嗯，
9: 因为你挂出来之后他要不断的看房，不断的交涉沟通交流什么的，所以说可能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就是它还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事儿啊。
8: 嗯
9: 但是从买方的角度上来讲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就会觉得，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买方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属于是以价换量的这么一个市场。
8: 嗯，
9: 就是因为这现在这个政策持续还是比较支持力度是比较大的。
8: 对，
9: 无论是咱们按揭贷款还是公积金贷款给的这个政策，还是历史上以来是比较力度最大的时候。
8: 嗯，很宽松了已经。
9: 真实居住。
8: 嗯。
9: 对，所以说对于这种真实居住需求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这么一个节点。
8: 嗯。
9: 首先的话呢，我觉得从购房成本来讲的话，就是现在首付的门槛比较低，
8: 哎，
9: 对不对？
8: 对，
9: 啊，然后的话呢，相对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像说的房源比较多，那也就是你的溢价空间还是有优势的，
8: 嗯，
9: 对吧？不至于说这个你不买，下个就没了，
8: 嗯，
9: 啊，所以说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呢，对于买方来讲，但是换方来说，你通过刚需也好，或者刚改也好，去买的时候，也是说你肯定是作为一个买方对应的一个卖方，所以说它自然而然它就会有一定的成交所支撑。
8: 嗯，对。
9: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从风险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刚需或者是刚改的情况下，
8: 嗯，
9: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风险，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买房本来就是为了解决一个自己的生活需求的问题。
8: 对，
9: 就是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当即享用嘛，对吧？所以跟租房子，我觉得可能是咱们的传统观念啊，也不太一样。有人会是算经济账，就是我买房不如租房。所以说这个是涉及你自己一个理念定位的问题。
8: 嗯。
9: 然后呢，从这个市场分化的这个 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你比方说你的区域风险，区域风险就是可能现在就是比方说郊区啊或者郊县啊，比方说像这种的话，它现在房价现在还是持续就是比较低的，我觉得。
8: 嗯。
9: 所以说就是大家都说哪个商圈高我买哪个商圈，不是，我觉得从刚这个刚改造的时候，还是你的生活环境和区域来决定。
8: 哎。
9: 然后呢，所以说呢，从现在这个当前的这个政策和这个市场的成交来看的话，我觉得作为刚性和刚改是可以选择的一个好机会。
8: 嗯，
9: 对于业主的出售这个房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针对于你自身的一个定位，就是我卖房是为了转换。
8: 嗯，
9: 就是可能比方说我通过这个我再去买一个品质好的，或者我再一个做别的项目啊，或者干嘛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属于是你要自己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定这个事情。
8: 嗯，
9: 所以说但是现在如果说买房是为了投资的这种，当然咱们是不鼓励的，也那个啥，因为作为投资来讲，还是这个投资心态，还是从市场的这个长远发展来看的话，还是不是很友好的，这个政策对于投资者来讲不是很友好，是这样。
8: 嗯，对，其实我感觉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无论是买房也好卖房也罢，想进入这个房产市场了，首先要考虑自身的一个需求和自身的一个定位，我到底要的是什么啊。很多朋友一开始就觉得说，我还能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吗？我对我自己门儿清啊。但是经历过买房的人可能都有这种感觉，未必啊。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什么呢，你不妨找到我们21世纪不动产，找到丁总聊一聊，看一看，就是明晰一下自己的这个想法，我觉得这还是很有必要的，是吧，丁总？
9: 嗯，对，因为这个买房这个事情，就是从某一个，从无论是哪一个点上出现问题，可能大家心里都是会很不舒服的。
8: 对，
9: 你比方说，大家觉得买的时候就肯定会考虑价格。
8: 嗯，这是可能第一考虑的就是价格。因为现在很多朋友觉得，我是不是可以买了啊？可以入手
9: 了。对啊，我买的时候买贵了。
8: 嗯。对，
9: 我买了会不会以后再跌呀？
8: 嗯，是。
9: 还有个谈头，我觉得砍多少合适啊？
8: 嗯。
9: 然后的话呢，另外一个就会考虑一个产权的问题，
8: 嗯，
9: 是吧？产权当中是不是清晰呀？是不是安全呀？是不是能正常给你交付啊？
8: 嗯，对，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不断的来进行一个协调，来进行一个妥协。就像我朋友最后买房卡在哪儿呢？那边说135万，咱们就成交啊。我这个朋友就不行，132万，坚决不能超过133，其实就差这么一点儿，最后还是通过中介的这个努力，双方最终达成了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其实对双方
9: 是，因为大家这个接触啊，其实是很微妙的。有些人的话呢，不是因为价钱高与低多多少或少多少，
8: 嗯，
9: 就话不投机，可能就很尴尬，就很难往下再去勾洽。
8: 对。
9: 所以他就有一些时候就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对方。
8: 嗯。
9: 所以说呢，有些时候一个点上，你比方说交易起来费用谁承担呀，对吧？然后的话呢，甚至有时候费用高了低了，
8: 嗯，
9: 然后包括这个居住，这个就是算是收房之后，你说的跟我预期的不一样了，或者你原来给我这么答应的，你现在怎么不按这个说话办事了什么的，就是好多事情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中间方或者是一个见证方，是这样。
8: 哎啊，尤其是他对于明晰双方的一个需求，互相沟通一下有无，最终达成一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有买房需求的朋友还不太了解不太明白的，或者说有卖房需求的朋友对市场不太了解不敢贸然动手的，我觉得不妨就找到我们21世纪不动产，找到丁总聊一聊看一看，把这个过程落到实处啊。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跟你聊这儿吧，感谢丁总来到节目当中的精彩解答。好，聊到这儿。
9: 好，再见。
8: 好，再见。好的，各位，那今天有房有家节目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与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季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季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3: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6: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7: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6: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7: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6: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7: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6: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7: 热线永远在线。
6: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7: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已经公开发布。为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相关政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郑贝、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0: 的实施意见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首先请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介绍有关情况。
1: 今天呢，很高兴和我们相关部委的同事啊，一起来参加政策例行吹风会，向大家介绍呢，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的相关背景和情况。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工作。去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上强调，

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呢超过2.5亿，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呢有1.7亿人。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让新市民在稳定就业居住的城市获得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就业社保、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基本服务，享有更加美好的生活，是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呢，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这项工作啊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的范围不断的扩大，大约3/4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持居住证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均可享有。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或享有政府购买学位的比例呢，提高到了97%。更多新市民获得公租房保障，在城市参加社保，异地就医备案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同时也要看到，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相比，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仍需拓展，质量还需提升。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重点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依然突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配套政策还有待完善，适应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还不健全。总的看，我国的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项迫切任务，是广大新市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国务院出台十四意见，十四意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围绕群众关切的突出问题，提出了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提出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政府要做好存量学位资源挖潜和整合利用，按需新增学位，提高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初中比例，推动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等举措。二是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提出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的保障范围，按照就业居住年限、住房困难程度确定保障对象，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等举措。三是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提出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大力推进全民参保计划等举措。四是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提出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等举措。五是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城镇常住人口依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的人员，按规定落实就业援助政策，支持农民工参与技能人才评价等举措。六是完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提出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

0: 到重点任务的落实，十四意见还提出了两个方面的保障措施。一是完善政策配套，提出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规范基本公共服务梯度供给，加强财政转移支付保障，优化城镇建设用地配置，促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强服务事项协同经办，完善常住人口登记统计等七个方面的措施。第二是加强组织实施，对各地方各有关方面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各项任务的落细落实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基本公共服务事关每一个进城农民工新市民的生活，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继续来听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郑贝来介绍这份文件在部署安排上的突出特点。
0: 这个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应该说呢，这份文件具有一定标志性的意义，概括起来讲呢，有四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是聚焦人民群众关切，着力解决痛点难点问题。实施意见呢，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提出务实可行的举措，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比如教育方面，紧扣更好地满足随迁子女上学需求，在新增学位、转学、升学等方面提出政策要求。住房方面，聚焦改善新市民家庭在城镇的居住条件，拓展公租房政策保障的范围，同时呢，明确保障的方式、标准等。社保、就医、就业方面，对于服务保障重点群体存在的薄弱、短板，分别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二是聚焦促进公平、便捷，着力优化服务的供给方式。实施意见呢，适应人口流动的趋势和特点，对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公平供给、便利共享提出要求。促进公平享有方面，对于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规范梯度供给的办法，明确要求逐步降低享有门槛，落实基本公共服务保基本、兜底线的定位要求，不设置学历、职称、纳税贡献等条件。提高便利性方面，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服务事项协同办理，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享有可接续，服务资源跨区域可共享，让流动人口能够连续便捷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三是聚焦公共服务随人走，着力完善资源配置。实施意见充分考虑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带来的这个增量成本，落实落细人、钱、地、设施的挂钩政策，让人口流入地政府接得住、担得起、办得好。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四是聚焦因地制宜推进，着力分类有序实施。实施意见充分考虑城镇化进程中的区域差异，坚持科学有序、因地制宜，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以上的介绍呢，希望有助于大家理解和把握好本件的内容，谢谢。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近日，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已经公开发布，我们继续来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相关政策。就业公共服务是稳就业的重要支撑，接下来请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结合意见实施介绍，在就业援助、创业扶持、职业培训、技能认定等方面的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
2: 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是“十五五”就业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当前我国人口由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但人口基数依然庞大，就业工作始终面临重大考验，特别是结构性就业矛盾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完善就业支持和公共服务体系是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非常重要的抓手。近年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突出基层导向，强化素质赋能，会同有关部门不断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充分发挥就业服务在促进供需匹配、有效治理失业、应对突发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为全面推动实施意见贯彻落实，人社部重点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在就业服务方面，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就业服务融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中落实，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定期举办10+N招聘专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特点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招聘活动， 向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岗位信息，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开展直播带岗、远程面试等网络招聘活动，促进人岗对接匹配。在创业扶持方面，积极构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试创联动的支持体系，聚焦创业创业项目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不同发展阶段，向有意愿的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创业服务，广泛邀请知名企业家、创业投资人、专家学者等组建创业导师队伍，为创业者赋能。在就业援助方面，对符合条件的常住劳动者，按规定及时开展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结合就业援助对象特点和需求，制定一对一就业帮扶方案，综合运用各类政策服务举措，分类实施就业援助，对零就业家庭提供针对性岗位援助，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在职业培训和技能认定方面，人社部等部门印发关于推动技能强企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的通知，把农民工作为重点服务群体，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行动，指导各地支持企业加强技能人才培养，支持企业自主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提高企业技能人才待遇。
0: 很多到城市打拼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面临住房的压力。我们注意到实施意见对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做了专门的部署。那住建部门在加强公租房保障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工作？下一步有哪些考虑？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
3: 解决好住房问题，让未落户常住人口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内在要求。为此，我们持续优化公租房的供给，努力向未落户常住人口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完善了政策制度，我们指导各地在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兜底保障的基础上，因城施策、因地制宜，满足新市民、青年人、城镇工薪群体等各类困难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公租房是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住房保障，面向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且收入困难的家庭。保障方式呢，有两种，一种是向保障对象配租实物房源，另一种是发放货币补贴

支持保障对象在市场上自主租房。第二方面呢，加大了保障力度。我们指导各地坚持以需定建、以需定购，科学确定住房保障的目标，优化公租房的供给。2008年到2025年，全国共建设筹集约1600万套间的公租房，到2025年底，有140多万户的困难群众正在领取货币补贴。部分有条件的事件，结合自身需求和保障能力，将公租房保障范围扩大到了农民工等未落户的常住人口，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第三方面，提升了管理质效。我们健全公租房的申请、轮候、分配、使用、退出全流程的管理机制。在申请轮候环节，各地制定出台了准入条件，全国地级以上城市都建立了公租房的轮候库，实现了常态化的申请受理和多部门的联合审核。在运营管理环节，我们推动各地加强信息化建设，各实现统一接入全国的公租房信息系统，开通了线上的申请办理渠道，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落实意见要求，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为15、17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贡献力量。首先，细化政策举措，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政策，制定完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申请准入条件，明确就业居住年限要求、住房收入困难标准，

0: 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第三，加强运营管理，引进专业的机构运营管理公租房，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力建设，让群众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老人、儿童和困难群体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是此次实施意见的亮点之一。在流动儿童群体关爱服务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制度性安排？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
2: 流动儿童啊，是指随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双方或者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域、异地居住或生活。

明确提出支持流动儿童融入城市，推动各地出台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保障流动儿童均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文件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流入地为主、流出地协同的常住地服务保障的总体。

0: 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同步出台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内容，明确了方向，基本搭建起四梁八柱的制度框架。今年五月，民政部等23部门又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将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要求，应该说落的是更细更实了。工作索引相当于一部流动儿童权益保障的实用手册，明确了相关部门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的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让流动儿童及其家长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可享受的服务项目和内容，推动实现从有清单向会落地、能落地、落地好转变。近期，民政部等27部门还将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下一步，我们将以国务院意见为指导，推进各项工作进一步的落地落实。第一，要明确工作责任，指导各地出台并完善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的基础清单，层层压实民政牵头、部门协同、属地兜底的责任链条，理清各部门职责边界。第二，要规范服务流程，围绕养育、教育、医疗、住房、帮困、关爱以及城市融入等关键环节，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的内容和工作要求落地落实。第三，要统一服务标准，逐步统一关爱服务内容、办事流程、帮扶尺度等，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共同守护好每一名流动儿童健康成长。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0: 从正风航风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航风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来帮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相关政策。

0: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迁移越来越频繁，实施意见呢提出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在这方面有哪些具体举措来促进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贝。
1: 我们在调研的时候也了解到，流动人口啊，还包括新市民啊，到了新的城市，就特别关心这个能不能够接续享有公共服务，啊，能不能够便捷的享有公共服务。那么为了更好的、有效的这个解决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呢，实施意见啊，围绕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做出了四个方面的部署。一是以居住证和居住年限互认为抓手，促进公共服务接续享有。实施意见呢明确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保障呢流动人口连续的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这就是说呢，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这些政策将逐步推广，不断地扩大呢实施的范围。二是以数据信息共享为基础，促进公共服务事项呢高效办理。实施意见要求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优化高频事项跨地区协作办理流程，提高办理的效率。目前呢，不少地方啊都进行了大量的有意义的实践探索，主要呢就是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群众办理、随迁子女入学、社保转移接续等将更加的便利。三呢，就是以区域协作为纽带，促进公共服务资源普惠共享。实施意见明确推动城市群、都市圈跨行政区合作办学办医，由中心城市的优质中小学、高水平医院与周边市县合作建设学校共同体、医疗联合体，促进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均衡配置，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衔接、资源共享水平，让群众呢更加公平地享有公共服务。四是以设施布局优化为支撑，促进公共服务供给呢便利可及。实施意见指出，开展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优化建设运行的资金分配、人力资源配置，加强人口流入城市和县城的公共服务能力，这将有利于补齐教育、医疗卫生、医老医小、扶残助残等方面的服务短板，让流动人口随迁家庭呢安心地留在城市，全面地融入城市。
0: 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是流动人口家庭最牵挂的问题。教育部针对随迁子女的教育有哪些具体的保障措施？接下来还将在哪些重点环节持续推进？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
2: 教育是群众高度关注的重要民生。那么多年来呢，教育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教育公平，将保障随迁子女教育作为一项重点工作，不断提高保障水平。一是加强学位供给，实现随迁子女有学上，指导各地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和新型城镇化进程，分学段、分区域、分年度，预测学龄人口的数量、结构、变化趋势、学位需求，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 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二是简化流程，实现随迁子女入学更便捷。部署开展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督促指导各地全面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政策。两为主就是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两纳入就是纳入流入地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实行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强化素质赋能，提升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便利性，升级建设了国家中小学生学籍管理系统，大幅缩短学籍注册和跨省转学的时间，让随迁子女入学转学更加便捷顺畅。下一步呢，教育部将进一步完善政策健全机制，加强协作推动落实，努力保障包括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内的适龄儿童都能享受更加公平更加优质的义务教育，同时落实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一方面呢，是建立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的机制，推动强化人口流入地政府责任，加强对城镇化进程及常住人口变动趋势的研判，科学合理调整中小学布局，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统筹利用水平，挖掘学位供给潜力，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同时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推进机制，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上好学的需求。另一方面呢，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推进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落实国家“十五”规划纲要部署要求，实施普通高中内涵建设和县中振兴行动，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条件，推动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健全随迁子女关爱帮扶机制，积极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促进随迁子女身心健康发展。
0: 近年来，灵活就业就业形态快速的发展，成为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参保方面，目前进行了哪些探索，形成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
3: 当前随着平台经济蓬勃发展，以新就业形态为代表的灵活就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一些新就业形态人员，特别是外卖骑手，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容易受到意外伤害，职业伤害保障已经成为新就业形态人员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同时也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在工伤保险制度大框架下，积极探索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江苏等七个省市，选择部分规模较大的平台企业，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截至2026年3月底，试点累计参保2742万人，为这部分新就业形态人员系牢了安全带，有效发挥了对重大伤亡事故的兜底保障功能，实现新就业形态人员平台企业双受益。这项工作通过实施按单计费缴费、委托业务办理与平台企业信息系统总对总对接等做法， 建立适应就业方式变化和平台企业跨区域经营线上化管理特点的经办服务模式，实现试点对象应保尽保的预期目标。今年为贯彻落实好实施意见，人社部力把试点的这个范围扩大到所有省份，并把出行、即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行业的平台企业总体纳入试点范围。2027年，探索把职业伤害风险较大、劳动管理强度较高的其他行业平台企业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此后呢，逐步巩固完善，直至全面建立相应制度。在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方面，人社部会同相关单位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实践。这项工作充分考虑灵活就业人员群体就业方式灵活、收入报酬弹性大等特点，进一步明确用工主体和平台企业的缴费责任，推动实施一放开三灵活工作举措。一放开是指各地普遍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户籍限制。三灵活是指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就业地或者户籍地之间灵活选择参保地，这是第一个灵活，也就是参保地灵活。第二个灵活是可以在参保地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灵活选择缴费基数，也就是缴费基数灵活。第三个灵活可以在按月、按季、按半年、按年缴费之间灵活选择缴费方式，也就是缴费时间灵活。为切实推动实施意见落地见效，人社部正会同相关单位对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增加制度的包容性和灵活性，进一步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0: 促进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离不开有针对性的帮助关爱。相关部门还将开展哪些工作，进一步来提升流动儿童关爱服务的精准性呢？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
4: 这次国务院出台的实施意见，对促进流动儿童融入城市、优化关爱服务做出了整体部署。当前随着人口跨区域流动日趋频繁，流动儿童及其家长对于在常住地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呼声呢，非常的强烈，普遍希望政府能够加强流出地和流入地在教育、医保、异地就医结算等方面的政策衔接，促进流动儿童更好地融入城市。为进一步提升流动儿童关爱服务的精准性，近期民政部等27个部门将部署开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紧扣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这三个关键的环节，统筹推进各项任务落地。精准摸排指的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摸排出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精确建档指的是把摸排出来的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作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精细服务指的是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等等。 后续呢

0: 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1: 实施意见涵盖教育、住房、社保、医保、就业等多个方面，下一步将如何抓好落实，确保这些措施精准落地，让未落户常住人口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
2: 这次出台的实施意见呢，应该说与人民群众，特别是流动人口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民生工作的高度重视。下一步呢，关键是抓好贯彻落实。我们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呢，加强组织实施，细化任务分工，切实呢做到三个强化：一是强化协同联动，进一步梳理细化实施意见确定的各项任务举措，纳入年度的工作要求，推动各方面呢形成合力，逐项呢推进落实，加强部门联动。强化政策实施的保障，优化财政、土地等各类要素的配置，统筹用好各类资金，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呢，加强上下联动，推动各地呢科学有序、因地制宜的抓好贯彻落实，指导人口流入城市呢一城一策的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二是强化总结推广。对于实施意见提出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扩面、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改革创新任务，充分发挥基层的首创精神，支持各地呢因地制宜的积极探索，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先行先试，积累经验。对于地方探索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我们将及时的总结并加以推广。三是强化跟踪问效。我们将加强对政策落实的工作指导，开展动态监测，及时的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持续的推动相关政策呢优化完善。同时呢，强化评估问效，在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中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监测评价，压实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推动啊各项任务落地落细，取得实效，让广大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阳光热线为您带来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从就业、住房到医保、教育，每一项举措都关乎着每一位进城务工人员和新市民的切身利益。政策的温度在于落地有声，民生的改善在于点滴落实。感谢您的收听，阳光热线，明天再见。

0: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1: 妈妈早上好。
2: 宝贝，
0: 听，
2: 早上好。
0: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
3: 北京时间11:00，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7: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9: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的新纪商传奇节目。本期节目是由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省工商业联合会联合策划播出，奇迹驰骋十五五纪商创优新航向系列。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海潮。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一个有点特别的农业项目，这里呢有四万平方米的园区，那园区呢一共只有十五个人，其中一线工人只有六个，您敢信吗？那更让人好奇的是，这里没有化肥，没有农药，甚至是没有土壤，鱼和菜竟然能在一个闭环的系统里和谐共生，而且一跑就是十年。这个项目的操盘手叫郭显亮，他从北京平谷来到了定州，带着41项农业专利，用了十年的时间把一套鱼菜共生系统跑通跑稳，跑出了名堂。那他是怎么干的呢？他的商业模式有什么不一样的呢？面向十五五，他又在谋划着什么呢？今天的新纪商传奇，我们就来跟郭显亮郭总一起来聊一聊他的农业故事。好，我们来有请河北复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郭显亮。郭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离我们的话筒近一些。
1: 哎，
0: 好，您来跟我们说一说，您是北京平谷人，您从北京平谷来到了定州，当初是怎么想到要选择来定州创业的呢？有没有哪个人啊，哪件事啊特别触动您的呢？
1: 首先呢，我就先说一下我们定州农业嘉年华这个项目。
0: 农业嘉年华。
1: 对，定州农业嘉年华这个项目是我们公司在这边主要经营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其实它也很有情怀，它是由咱们前格力董事，现在的飞利浦空调全球的掌舵人徐自发先生联合北京中农复通园艺有限公司携手打造的一个农业标杆型的一个项目。这徐自发先生呢，他是当地人，他非常有家乡的情怀，就是为了回馈家乡，他就拿了1亿，然后不索取任何回报，就是项目所做的收益他全部要反哺到村民，然后呢兴建的这么一个回乡创业的项目。然后他依托着中农复通呢，依托着各大农业院校及科研单位多年专种三种领域，坚决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在全国已经落地了十几个类似的农业项目，有丰富的操盘经验。他们一个为了情怀，一个为了咱们现代农业的推广。然后呢，我很荣幸能够来到定州操盘整个项目的建设及这个运营。
0: 那当时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儿的呢？定州有这个项目，以及呢背后这样的一份有情怀的人和事呢？
1: 对，因为这个徐先生呢也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小股东，然后呢他有萌生这个在家乡回报家乡这个想法之后呢，然后跟我们有一些的沟通跟联系，我们在南河也有类似的项目，然后呢他是通过这个项目，然后觉得这个项目很有潜力，而且在这个当地呢对他这个定州的农业呀，还有他这个稳定的收益，然后能做出一点儿在农业方向上的贡献，所以他就决定来投资建这个项目。
0: 您是觉得在做的这个项目，然后又加上徐先生他的这份情怀，然后在定州呢再落地同样的项目的话，也是值得做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您到了定州之后是怎么下手的呢？第一步做了什么？您当时手里有什么资源？又缺不缺什么？
1: 这个呢，一般我们是有成熟的这个商业的运营模式，包括这个项目从规划呀，到这个建设，到后边的运营管理，到后期的经营，我们有很成熟的这样的一套模式。但是呢，一般都要契合当地这一些的当地的情况，所以我们一般到当地都会做先去做一个调研，然后根据因为国家这个经济形势嘛也在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也是对当地的文旅呀，还有农业产业，包括这边的消费水平做了一个充分的调研，然后根据当地这些情况呢，然后制定了这么一个规划，然后就是决定把我们就是把这个项目的投资就是面积变小，然后把它做精，然后把这个产业呀以产业为核心，然后加上这些文旅属性，然后呢来打造这么一个综合的一个项目。
0: 这是哪年开始的？
1: 其实我们谋划是从2019年就有这个想法，然后呢因为中间隔了几年疫情嘛，都说好事多磨嘛，
0: 对，特殊时期
1: 对对对，所以就是等到疫情结束之后，然后开始正式启动的。其实

中间也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是有成熟的模式啊，但是呢因为政策不断的改变，尤其是土地是吧，又涉及到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个几年之内把这个做了一个万全的准备工作，包括土地性质啊，包括这个咱们投资的体量啊，投资的

0: 一条，其实我这么多年做农业，让我觉得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就是刚毕业时自个儿创业去做这些农业生产，就是那会儿真是感觉非常的辛苦，也比较心酸，因为这个东西种植这块吧，你比如说你从种子开始播下去之后，你就要开始担心它不出芽，然后出芽率低，你后期就没有产量嘛。等到它出芽之后呢，你又担心它得促导病啊，导致你整个的苗期全部死亡。然后等它茁壮成长的时候呢，你又担心花不做果啊，这个果实啊它口感不好啊。然后等到它成熟之后，你又担心它的销量。就在这一个整个过程中，它周期又很长，
1: 每一个阶段都在有不同的担心。
0: 对，他就一直处于在这种焦虑的状态，所以感觉做农业特别的难。所以呢，就是因为它很难，然后咱又一直学的这个，然后国家也在发展这个，然后就一直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后来又接触文旅，农文旅为啥要做这个？就是说，因为也是为了解决销路问题啊。然后这个你光技术好，它可能做农业也不容易成功，所以就在不停的摸索这些模式。然后想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比较可以套用这样一个模式。
1: 您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0: 园艺。
1: 园艺。
0: 就是学的蔬菜种植。
1: 蔬菜种植。
0: 对。
1: 所以正好就是学一行干一行爱一行。
0: 对吧，这个其实很多做农业的人都很心酸。其实现在的农业跟传统的农业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前的农业主要就是大家一说农业就是累脏。这个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都是这样一个直观的感受。其实现在的农业做起来自动化程度也很高，其实跟工厂的流水线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尤其是在一些这个比较固定的单一品种生产上也都能做到自动化，基本上全程都见不到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所以也是想把这些现代的农业向大家做一个科普，做一个展示，希望更多人来从事咱们的农业事业。
1: 所以现在的农业也叫智慧农业，
0: 对，
1: 对吧？那这种智慧农业的话，不管怎么说，基本上都是相关的项目，都是时间比较长，投入比较大吧？
0: 对，它这个，因为它这个系统吧，就是它安装本来就会比较复杂，因为在它运行的过程中你要再进行不断的调试，因为同样的系统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因为它的水质啦、它的土壤啊，就包括你做无土栽培，它也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所以这个时间都会比较长，尤其是它植物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
1: 无土栽培的话就是水培。
0: 水培跟基质培都叫无土栽培。就是像什么珍珠岩呀、赤石啊，还有包括咱们用的沙子、用的鹅卵石，这种种植都属于无土栽培的一种。
1: 总得要适应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吧？就跟水土不服似的，我们那
0: 其实就是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上，其实不是就是还可以，主要它就是体现在这光照啊，你每个地区的光照、光照时间、光照强度它都不一样，包括它这个。一般做这些都要做设施，你因为它只有在设施内，你才能保证它不受到这个雨水啊、风啊什么的这些侵害嘛。所以一般就是一般做这种无土栽培都是设施农业，然后这个设施对这个气候条件啊，就是好像当地的这些会有一些差别。
1: 好，刚刚呢我们听到了郭总跟我们聊了他当初啊是怎么样选择来到定州的，那第一步又是怎么迈出来怎么做的，中间难的时候又是怎么扛过来的哈。说实话能做到这一步其实已经挺不容易的了。那但是呢更让我好奇的就是他刚才说的他在做一套农业系统，那么这套系统是怎么回事？那在他的园区4万平米的园区里一共才15个人，其中呢一线工人只有6位，那这到底是一套什么样的神奇的系统呢？怎么运转起来的呢？广告之后我们来请郭总为我们揭开。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0: 怎么才来呀？
1: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

0: 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自己。你若不甘平凡，我们携手出发。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纪生传奇，有你更精彩。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新纪商传奇节目，欢迎您继续守候收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复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郭显亮，郭总。本期呢，我们和郭总来聊技术，讲模式，谈未来，15/5农业还能怎么干。那我们继续来听郭总来给我们讲一讲哈，刚才也聊到了，在我们这个定州的农业嘉年华，整个的园区有40000平，但是我了解到呢，一共只有15个人，而且啊，工人一线的工人只有6位，这个数字我相信说出来可能大部分人还都不敢相信哈。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咱们这是怎样的一套系统，它是怎么运转的呢？
2: 我们其实主要就是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就是无论是我的生产区，还是我们这些文旅板块那块的观光体验区，然后呢它都是用了全套的自动化控制。比如说温室，它有一个自动的环控系统，它就通过光照强度或者通过温度，你给它设置几个参数，它会自动调节温室里的温度啊、湿度啊、光照啊这些东西，都不用人工再去操作。所以呢，在这一块的话，整个控制系统只需要备一个操作员，或者说有一个这个整个园区的技术维修的人在这边后勤保障就可以。然后在生产区域呢，因为我们主要做的是鱼菜共生这个产业，鱼菜共生这个产业。我们现在选取的是叶菜，因为它也比较适合种这种叶菜类的，所以就省去了像种果菜类的那个整枝打岔呀，所以这个也比较也可以降低一些人工。第二呢，就是我们这套系统，它有一个大脑吧，就是整体的，就是它是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养殖池的水循环到种植池里，种植池循环完之后再循环回这个养殖池里，这个整个的水循环系统它是完全自动化的。然后它的这个投喂系统也是定时自动化的，也不用人在参与，人需要做的只是说在栽苗的时候把它栽进去，采收的时候把它给它采下来，然后整个的生产过程中，人是全部不用参与这个内容的，因为我们也是做的是有机农业吧，也是为了减少人工进到这个生产区里边会带入一些病虫害嘛，所以我们把它做到自动化，人也可以很少的进入到这个玻璃温室内，然后这样呢就能保证我们这个生产环境是安全的，然后呢节省人工的同时也能保证我的菜不会上病虫害，这样呢基本上一个人平时管理个10000平米是没有问题的。
1: 那像您说的这套系统，咱们是引进的呢，还是自主研发的呢？
2: 我们就是这个产品吧，更新了得有5-6代吧。然后前几代都是自个儿研发的，但是呢，我们是做农业的嘛，可能对一些尤其是软件上的东西不太懂。后期呢，我们也是引入了一家做这个系统的，然后跟他来合作，然后我们提需求，我们提我们的这个想达到的一个效果，然后呢，他根据他在软件系统上边的这个经验，然后呢共同来实现这套完善的系统。
1: 大概磨合了多长时间我们就成型了？
2: 对呀，连实验在运行里边得3到5年吧。
1: 时间不短啊。那这套成本下来高不高啊？
2: 现在肯定是高的，因为这个还没普及嘛，就像所有的生产它都有一个过程，你刚出现的时候它都比较高，然后时间长了，一个是模仿的多了，一个是这个研发成本呀，包括这个材料市场上供应也会多的时候，它的成本就会降下来。
1: 那我相信当普及的时候，可能普通的农民他们也都学得会，也都能用得起了。
2: 对，其实这套系统它比较简单，它都是智能化的嘛，就是其实降低了很多从业人这样的一个门槛儿，就是你完全不会养也可以用这套系统，它能把鱼跟菜都养得比较好。
1: 所以这个鱼菜共生系统其实它是一个闭环的系统，是吧？
2: 对。
1: 您一直说的就是零污染、零化肥、零农药。这个鱼菜共生系统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它这个闭环就体现在就是这个水在养殖池，它循环到种植池，它是一个媒介，就是它在养殖池里养鱼的时候密度特别高，鱼类里边的它氨氮就会超标，然后一些鱼粪、糖饵啊这些物质如果不排出去的话，它就会对水体造成一定的污染，就鱼就容易生病嘛，抵抗力也不强。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循环系统，把这里边的水携带着这些残饵啊，还有这个粪便，传到我们这个种植池里。我们种植池其实就是一个生物的滤池，它里边有微生物，也有一些像蚯蚓之类的这样的生物，它能够把水体里边的氨氮，还有这个鱼粪跟残饵变成肥料，然后让植物吸收，植物吸收这些养分的同时呢，也是对水体进行一个净化，这样呢它净化完的这个水再循环到鱼池里，这个水体里边的这些氨氮就变成硝酸盐被植物吸收了，它里边就不会有氨氮超标，然后这个鱼粪跟残饵净化完之后，水体也变得清澈了，这样就能达到一个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这样的一个效果。然后整个系统里边就是我们没有外排，因为这些鱼粪跟残饵基本上都在这个池子里进行被蚯蚓几乎都被它吃掉了，然后就变成了养分，整个系统可能几年才需要有一些实在消耗不掉的东西给它排一点，正常你生产一两年根本就不用处理这些外边往里边加的东西呢，只是鱼食，只有鱼食是额外添加到系统里的，剩下整个系统就不会有任何外边添加的东西。
1: 其实他们是相互的，所以就形成了一个闭环。那这个想法是最初是谁先想到的？
0: 这个具体的最先前肯定是国外传进来的然后呢只不过在国内吧，随着咱们经济水平的提高，食品安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嘛，然后慢慢的开始研究这些高品质的蔬菜，然后尤其是很多水培引到国内之后，就开始不断的往更高效吧，更高产、更高品质的这方面来做研究。
1: 那咱们这个鱼菜共生啊，我们的鱼是什么鱼，菜又是什么菜呢？
0: 这个有很多品种都可以养，这个就是根据这就是就这样说到，可能你在不同的地区养殖的鱼，有的是这个冷水鱼，有的是热水鱼，是吧？这个就是看你的地区的温度，因为你如果给它升温或给它降温，成本会比较高。常养的四大家鱼啊，鲈鱼啊，包括锦鲤啊，这些都比较合适。菜啊，其实现在我们能养的有六七十种，各类的菜都有。这个就是种菜吧，就得看你当地哪个做一个分析，哪个效益比较高，然后你就可以选择性种哪个。就平时种的生菜啊，生菜、菠菜、西红柿，茄子，包括一些喜水的树木都可以种植。
1: 再结合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的这个蔬菜吧。
0: 我们主要是以特菜为主，就比如说菜花我们种的是紫色的，然后这个生菜我们会种红色的，和一些那像奶油生菜那种品质看着观赏性都比较强的，包括芹菜我们会种红芹，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因为我们也配套有这种生菜餐厅嘛，就是一个是这个菜从品相上都比较吸引人，第二呢，对这些菜他买回去之后他也不会，他可能自个儿也不会烹饪，所以我们再给他配套的烹饪，这样也能保证我们餐厅的口感也能让人更了解我们这个菜的品质好。
1: 咱们还能配套烹饪呢，
0: 可以
1: 你看蔬菜不仅好看好吃，更好的还是有营养高营养。那刚才呢您也一直说咱们的园区是叫做农业嘉年华哈，在咱们这个农业嘉年华里面都设有哪些主题馆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串联起来的一条产业链呢？
0: 我们嘉年华主要是设置了四个主题场馆，一个叫农耕文化馆，一个叫奇幻雨林，一个是鱼菜工厂，还有一个特色食品体验馆。之所以设置这四个场馆，也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个类似的项目，在根据定州这边的情况，然后给制定的这四个场馆。第一个农耕文化馆呢，主要就是做的传统农业跟现代农业的这样一个结合，是为了后期我们开展这个农业延续 IP， 然后打的一个基础吧。就是在这里边，你可以了解咱们传统的农耕文化，然后体验一些咱们传统的农事体验。这样的话对，成年人会有一个情怀在里边，尤其是像我们里边做的玉米脱粒，我们开业的时候一天 就小朋友去拖地都能拖到2吨。
1: 嗯，
0: 然后呢，现代农业呢，就是为了给孩子们，包括咱们家长没有接触过，对农业接触不多的人让他们了解一下咱们现代的农业生产是什么样的。其实然后呢，也让他们体验一下什么叫无土栽培。然后他种完的菜呢，也可以自个儿带走。我们有物联网系统，他种下菜之后，他可以观察他自个儿菜的生长情况，也是我们增加客户粘性的一个手段吧。
1: 嗯，
0: 然后奇幻雨林这个馆呢，主要就是为了吸引小孩的一些兴趣。有一些家庭，包括一些孩子他没有时间往南方去，但是呢，平时咱老吃香蕉啊、荔枝啊这些东西都吃过。我们也是在这个馆里边设置了一些南方的果树，让咱们孩子们呢在北方就可以体验到这个，认识一些南方的果树，也体验一下南方那些热带风情的植物。
1: 嗯，
0: 在这做一个南北方的反差吧。也是增加粘性的一个参观。第三个就是鱼菜工厂，这个就是我们鱼菜共生生产的主要的基地。这样我们所有的鱼菜产出都在这个棚里，然后也可以在大家在玻璃外边可以直观的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生产模式。我们也做了一个微缩的等比例，缩小比例微缩的一个鱼菜共生的这样的一个小模块，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我们这个生产模式，让他们能认可我们蔬菜还有鱼类的品质。我们的餐厅生态餐厅就是一个主义主题的那个生态型的餐厅。目的就是一个是把人引过来之后给他们提供这个午餐或晚餐，然后能做咱们一个餐饮配套吧。第二个就是像刚才跟您说的，我们的农产品要在我们这个餐厅里边，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口感，我们要自个儿做一个餐厅。因为你可能买回去，尤其我们种的特餐你不会做，这样的话可能会让人们认为我们的菜不好吃，是吧？我们来做这个呢，就是为了给大家能保证我们自个儿的口感，也能保证我们餐厅出菜品的品质。然后到后期呢，可能也会承担一些 2B 端的业务。品牌做好之后，我们也会对社会上的一些集中配餐我们也会做。
1: 那这样是非常太好了。我忽然间就听您这样的一个介绍哈，脑子里蹦出一个词儿，就是精巧。也就是说，不光我们的技术精巧，管理精巧，而且啊，运营也很精巧。但是话说回来，这个系统啊，再牛也得赚钱才行。咱们这个农业嘉年华到底是靠什么样的方式去盈利的呢？是卖菜啊？是搞旅游啊？还是做研学呢？而且啊，我听说郭总在这个私域运营上也是有一套自己的打法的。那有关这相关的内容哈，咱们广告之后接着来聊，看看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挣钱的。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请卸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5: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4: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0: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2: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2: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2: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3: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4: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5: 啊，是的，我爱他，
4: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5: 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到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商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 FM 104.3 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4: 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欢迎大家继续守候收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复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郭显亮，郭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呢一起来聊技术、讲模式、谈未来，看看农业啊还能怎么干。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郭总的这套系统哈，您的农业系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商业模式？您来先说一说咱们这个项目是怎么给它定位的吧。
5: 我们是做一个农文旅的综合体，就是我们是主要主打一个双核驱动，就是第一呢是打造一个农业研学的 IP， 第二呢是塑造一个区域生态农产品品牌石竹鱼。前期呢主要还是靠它的文旅属性，就是把人吸引过来，然后来这做消费。我们通过一些常规的文旅手段把人引过来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农业研学，然后一些农业研学课程、一些体验课程，然后增加这些游客的粘性。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会打造我们自个儿的私域群，然后给他做我们这个农产品的农业技术的科普，慢慢的形成我们农产品的品牌。就是以旅游带动产业。
4: 是农文旅嘛，农业、旅游，再加上研学，这样的话让孩子更直观地走进，我们都说走进大自然，但是我们要走进农业基地，去更好地接触这个农作物哈。您刚才提到的是这个石竹鱼这个品牌的话，里面都含有什么呢？
5: 就是我们鱼菜共生，产的这些鱼菜的产品。为啥叫石竹鱼？因为我们的菜是长在石头上的，就是而且就是我们那个标，它是一个循环的标，就是一块石头啊，一条鱼，然后搭上中间绿色的水，就证明我们是一个循环的经济。
4: 所以循环起来，然后这里面呢，那来谈谈您这个赚钱的事儿吧。您的这个收入主要是来自哪几块啊？
5: 目前就是收入呢，主要就是门票啊。

0: 研学收入、餐饮，还有农产品，然后还有一项就是我们的广告租金，
1: 嗯、
0: 还有一些周边的二销的自个儿做的一些伴手礼，主要是这几方面。
1: 嗯，那这几方面里面哪个是咱们的增长点呢？
0: 增长点目前主要就是靠门票啊、研学团体，还有一些就是咱们广告位的这些租金，
1: 嗯，
0: 然后餐饮也还可以，
1: 嗯，
0: 然后增长点可能以后的增长点主要是在农产品，
1: 嗯，对，
0: 就是农产品我们要做这个全产业链嘛，就是把后边的加工啊这些都要融到里边去，
1: 嗯，
0: 但是你直接做它会比较难，短期见效快的肯定还是门票。
1: 嗯，
0: 这块是最快的。
1: 但是未来的话也一直在筹划着做更多的农产品，咱们的衍生出来的产品。
0: 对，就像说的嘛，做前期这个旅游板块一块就是为了有一个尽快的变现，
1: 嗯，
0: 因为这样的话是每天都来钱嘛，农产品你需要一个生长的周期嘛，第二就是说需要靠旅游这块把人引进来，然后才能让他接触到我们的生产模式，才能认可我们的产品，
1: 嗯，
0: 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后边品牌的打造。
1: 嗯，对，所以先得有广大的认知度，现在有上来我们的流量，
0: 嗯，
1: 才能有后续的我们的产品。
0: 对，现在都是流量经济嘛，你光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 但是这个时代还会有人在找。那就是您在私域上还是挺下功夫的哈，
0: 嗯，
1: 这个私域运营上多跟我们聊一聊，您是怎么去拉新客户的，怎么留存的，怎么让他们反复来的呢？这个经验给我们讲一讲。
0: 对，这个吧也是分两块吧，
1: 嗯，
0: 一个是我们先通过，因为我们的研学课程主要针对的是孩子，我们是先通过孩子把这些家长们先带过来，孩子愿意来我们园区了呢，家长就会陪着来，孩子玩的时候家长就会有时间来听你介绍一些你的这些产品，
1: 嗯，
0: 然后呢，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先锁定一部分宝爸宝妈，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园区里会有我们的生产区，我们也会有一些农产品在现场进行销售，然后介绍完了之后愿意买我们产品的这些客户呢，我们会给他拉到我们的私域群，通过这个慢慢的积累，包括后期我们会给他把菜配送到家里边锁客嘛，然后他吃的好的话就会介绍给他的亲戚朋友，这样就是一个裂变，然后我们是把这些比如说电梯广告还有一些硬质广告放在了后边，是因为你直接去铺这些的话，一个是成本比较高，第二是人们对你这认可度不高，可能也很难变成你的客户，
1: 嗯，
0: 等到我们有一定的这些群众基础的时候，我们现在开始投放那些电梯广告啊，还有一些，商场里边的广告，然后再做这些进行把这个东西再给他推广一下，
1: 嗯，
0: 这样的快速的通过裂变的方式来把我们这个私域群壮大。
1: 那您的广告模式的话是采用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去吸引我们的目标群体呢？
0: 我们就是一个就是线下嘛，然后我们定期的就是人了解之后跟我们有联系之后，我们会定期的做这个开放日，就是他来我园区看我这生产模式，我给他孩子呀也好，包括他们我给他进行免票，他们可以带孩子免费来玩，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其中的一项内容是我们介绍我们的生产模式，还有我们这个品尝我们这个农产品，让他们来增加他们对我们这个认可度，因为本身我们园区在冬天吧，咱们是设施农业嘛，在秋冬天的优势本身就比较大，来的人也比较多，这样的话我们就尽可能的在这个期间内转化更多的客户。
1: 嗯，所以像咱们的这个石蔬鱼的这个品牌现在在私域卖的还算不错是吗？
0: 还行吧，因为从去年刚开始嘛，反正现在有大约2000人左右的私域群。
1: 那他们也都记住咱们这个品牌了，也愿意消费买单。
0: 对，有一部分转化了一部分，剩下的还得继续努力，
1: 继续深耕。
0: 对，
1: 那刚才您提到啊，农文旅啊，研学，那我们就来说说研学这一块。研学这一块大概每年能够接待多少位孩子呢？
0: 因为我们刚开始目标是1到2万人吧，然后因为要针对他们开课，你刚开始做就是每一次接待的人不太多，一般我们都是100人到300，就300人以内吧。现在接的最多的就是100人左右，后期会根据这个研学这个情况吧，可能会扩大我们园区的规模，然后长期 会想做一个一年就是500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研学计划，
1: 嗯，
0: 就不光只是定州的学生了，我们也想把石家庄啊、保定啊这周边的具体的学生，
1: 就省内各个城市的都欢迎到这儿来，
0: 对，
1: 来体验、来研学、
0: 嗯。
1: 确实是，其实呢，不同的研学形式、不同的研学目的地，能够给孩子甚至家长来开阔眼界，了解更多的一些内容哈。
0: 对，
1: 我相信家长也愿意和把孩子送到研学基地来。其实刚才我们跟郭总啊来聊了这个思域他是怎么做的，那研学呢他又是怎么样搞的，品牌他又是怎么推的哈。说实话能够把技术跑通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能够把账算明白，把这个模式跑顺更是不简单。但是我也在想一个问题，郭总做的这些他到底能不能复制呢？能不能让更多的农户来用上他的这套系统呢？面向15他的下一步又是如何打算的呢？好，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请郭总跟我们畅想未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4: 分是分离。
5: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6: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4: 分是分别。
7: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6: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4: 分是分隔。
5: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6: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4: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2: 这里是海滨城市秦皇岛，沙软潮平，水天一色，
8: 风林碣石，衣冠沧海。
9: 这是张家口坝上草原，雄鹰高悬，牛羊遍野。
2: 这是华北明珠白洋淀，水鸟和鸣，渔歌唱晚。
9: 这里是易水河畔，荆轲刺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0: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2: 荆棘福地，乐享河北。
11: 专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

0: 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1: 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我们继续回来，来请河北复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郭显亮郭总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未来的展望。那郭总，面向15-15，您对咱们复合农业的下一步最大的期待是什么？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比如说3年、5年后，想要到达什么样的一个规模或者是模式呢？
2: 短期目标就是把我这个两大核心都打造完成。第一就是成为咱河北省知名的农业研学基地。只要来到定州，或者说在外边吧，一说农业研学，都能想到我们嘉年华这个园区。第二呢，就是拓展出咱稳定的农产品销售渠道。我不能前期可以靠私域来引，但是因为文旅嘛，尤其是旅游，它这个如果没有新东西产生，它会慢慢的这个热度会下去。可能我这个私域群如果经营的，就是它的裂变速度可能跟不上我这个生产速度。所以还是需要有一个 to B 端的，以后有稳定的这个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想打造好这个。
1: 所以说你现在的重心就是前期开发我们的更多的这个客户群，
2: 对，
1: 然后后期呢也要不断的跟上我们的产品，
2: 对，
1: 产品丰富了，那客户群在开发的同时可能就会让产生更多的裂变。
2: 对对对。
1: 现在我们的产品有几种？
2: 现在就是不同的时期我这边也会产不同的产品，因为你每个时间段呢，就是主要是温度吧，就是你冬天的时候咱温度会比较低，但是呢果菜类这个价值会比较高，可能冬天病虫害又少嘛，我就以番茄为主，然后番茄黄瓜我都种，然后到夏天呢它又比较热，是吧，这块可能7-8月份就会有一个空档区，就种一些耐热的，比如说豆角还有空心菜之类的。然后春秋呢可能就叶菜会多一些。然后这样的话，再根据每个节庆节日吧，就比如端午节，我们也会为啥种那么多特菜，就是开发这些精品的蔬菜礼盒，然后走咱们这些各大团体。
1: 您看您说的都是这个果蔬生鲜会不会未来我们再把它做成一些罐装的食品？
2: 这个有，就比如说我们做的鲈鱼吧，我们会做这个清蒸鲈鱼的套装，因为我们在销售我们这个鲈鱼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问题，有的人说他不会杀，所以呢我们也是上了这些杀鱼机还有一些这个真空速装的设备，然后给他送到家。然后呢还有一些客户说吃了你们这鱼特别好，是在我们餐厅体验完之后呢，但是他不会做，让他把鱼给他杀好他也不会做。所以后期呢我们又跟这个厨师又开始研究，把这个就是类似那种半预制菜，我们把鱼给他杀好，把料包给他做好，然后大概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然后做一个套装礼盒，这样到家里他按照我们那个上面的说明的指示就可以自个儿完成那个清蒸鲈鱼。慢慢的也会研发这些产品，包括我们的农产品吧，就比如说番茄，它都有这个，在我们农业里边它这个果实都会分等级，你比如说1级果、2级果、3级果，你好的果实在商场上它会价格比较高，但是你有一些品相不是很好的，这些呢你就卖不上价，我们呢就准备把它做成番茄酱，这样要做一个产品的深加工，这样的话就能保证咱们这个产品的价值，然后能够提高咱们的利润。
1: 看来呢其实都有筹划谋划相信未来咱们的一些产品的话，农产品一定会丰富更多的品种来满足大众的口味。那您一直也是在带动咱们周边农户就业但是未来您对他们的更大的帮助可能不是光给岗位了，而是给模式了，对不对？有没有想过让模式让农户去复制您的这个各种系统，比如说鱼菜共生系统，这样的事儿有没有想过？推行起来会难吗？
2: 其实我们做这个项目之初就是打算给模式，就是岗位这块呢，因为刚才也跟您介绍了，我们主要都是这种无土栽培智能化的设备，跟用不了太多人。
1: 对，所以4万平的这样的一个园区只用了一线工人只有6位
2: 对，因为它是长期的，短期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呢这个我们一直都是想输送的模式，但是这个模式吧，因为在我们的品牌塑造好之前包括我们那个这个稳定销售端稳定之前，你来做这个模式，你让周边的村民来做这些，就算不让他们投资，让他们来养，如果说他们养出来很多产品我们受不了，让他自个儿去拓展市场，那他可能会更难嘛。所以我们

0: 现在做的就是尽快的让人们知道我们的东西，把我们的渠道打开，然后呢我们就是做平台这个功能。我在这里边他可能不会技术，但是呢我们在这儿做科普做展示，然后给他输出技术，然后指导他怎么生产，给他提供这些这个生产物资，然后等他生产出产品之后我们再给他回收，这个销售端也稳定，然后呢这个技术上我们是成熟的，我们指导他，这样的话农民他有这个他有一个稳定的这个就是产品能有一个稳定的输出端，然后他就会愿意来做，这样的话我们给输出的模式也很简单，本身也是想打造一个区域的生态的农产品的品牌，然后带动周边村民共同致富。
1: 那未来的这种想法我相信早晚会实现，也会成为一个闭环的一个发展。那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来聊一聊未来，您希望2030年的复合农业，或者说咱们的定州农业嘉年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0: 我们就是我们公司中农普通本身就有一个愿景，我们就是想打造一个就是一个优质的农业推广平台，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在全国有很多的基地，就是想打造一个这个平台上可以把全国各地的优质农产品给输送过来，然后我们往外销售，然后给他提供一个这么平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先进的技术啊、先进的理念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往外做推广。第二个呢就是想把这个定州这边基地做一个全产业链的展示基地，就像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个农产品的深加工，包括我们餐厅现在是 2C 端，后期我们要做 2B 端，就比如说我现在的食品健康就是做这个中小学生的营养餐配送啊，他们我们也可以形成一个闭环，他们来我这边看，比如说我后期做了中央厨房，来看这个中央厨房的生产，来体验我们这种是农业研学，然后看我们的产品，然后体验农事劳作，然后他们自个儿劳作的这个产品，我们再输送回去，然后保证他们自个儿的健康，是吧？让孩子们都有一个健康茁壮的成长，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也算一个闭环吧。
1: 其实整体的发展都是要形成一个闭环。那我们听郭总的分享呢，也让我们很深的来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现代农业哈，真的跟我们以前想的是不一样了。它不是靠人推出来的，是靠系统、靠技术、靠模式。那这40000平的园区，15个工人啊，15个人，6名工人哈，鱼菜共生10年的稳定运行，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郭显良郭总在定州交出的一份答卷。从技术到模式，从生产到研学，从私域到品牌，他在做的不仅是一个农业嘉年华，更是一套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现代农业的样板。15/5的大幕已经拉开，郭显良郭总呢，也希望未来能够更多的农户不是只靠力气吃饭了，而是靠系统来致富了，对吗郭总？
0: 对。
1: 好，我们也期待定州农业嘉年华能够成为我们京津冀大地上的一颗闪亮的农业新星。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郭总的到来，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期节目欢迎您继续来和我们有约，来听晋商故事，看创优航向。好，郭总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继广优品商城后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6: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7: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8: 哇，雪糕透心凉哎！
7: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9: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0: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0: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11: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2: 分是分离。
1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2: 分是分别。
15: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2: 分是分隔。
1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0: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体的代谢也在随之发生变化，夏季啊也成为了减重代谢调理的关键窗口期。那本期节目中呢，我们邀请专家与大家分享夏季代谢运行的规律，从饮食、作息、运动多维来讲解科学减重的方案。好，那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肠胃病诊疗医科减重与代谢外科副主任医师冯峰。下面呢，我们请冯主任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冯主任您好。

0: 哎，你好，我是河北一个大学第一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的冯大夫，很高兴的能和大家见面，谈论一下有关这个减重代谢方面的相关问题。
1: 欢迎冯主任。今天冯主任呢跟我们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夏季啊减重，关于减重和代谢这一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啊，或者是刚刚好想在这个夏天加速一下身体的代谢，想去减重的朋友又遇到了一些难题，也欢迎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149610430，我们可以和冯主任啊进行一些交流。好，那先让冯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气温越来越高了，尤其是今天天气很热哈，那夏天气温升高，人体的代谢和我们这个天气寒冷的时候和秋冬季相比会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吗？
0: 会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呢在那个新陈代谢的方面变化会比较明显。首先来说呢，就是很多人都会知道，就是说这个夏天和冬天的基础代谢会不一样，它究竟哪一方面不一样呢？首先来说呢，就是这个夏季呢，它的基础代谢

0: 另外呢就是消化代谢会放缓，就高温呢它会抑制这个胃肠的一个蠕动，啊消化液的一个分泌啊，因此呢这个胃肠消化吸收的这个效率会下降啊。还有呢就是夏天需要多补水，因为你出汗增多呢，出汗增多相当于你的水分呢和钠钾等流失比较快，体液循环就比较快，需要多喝水啊，增加代谢。等大概就这么多。
1: 其实每到夏天哈，大家都想要去减肥瘦身，说是这个三月四月不减肥，五月六月徒伤悲。这但是大家发现哈，很多人到了夏天，哎，饭量少了，或者有些朋友哈刻意想减肥，吃的少一点，但依然很难受啊。那我们从这个消化代谢的角度来看，很难瘦下去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0: 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虽然说你进食少了，但不过呢它这个身体呢它有个自我保护的这种机制。什么叫自我保护的这种机制呢？就你吃的少了，它身体会主动的下调这个基础代谢。就跟你那个什么样，虽然你挣的少了，但你花的也少了，所以同时会达到一种平衡。因此呢机体呢它会主动的下调这个基础代谢，减少热量的一个消耗。这就是为什么你夏季吃的少但却体重没有下降的一个原因。还有呢，
1: 就吃的少了，
0: 就是这个，
1: 但是我们这个消耗也少了，这个意思啊。保险箱里还是
0: 胃肠道的这个吸收效率会发生一个紊乱。比如说你夏季的时候啊，一出现热量的一个囤积，而并不是热量的一种消耗。你出汗呢，虽然说流失水分多啊，体重下降呢，大部分是因为水分的是一个流失，但并不是脂肪的减少。所以说你喝完水之后体重会迅速的回弹，这就是你消耗的是水分，但你消耗的并不是脂肪，所以说呢你喝水之后体重会迅速的回弹，这也是你为什么吃的少就很难受的一个原因。
1: 所以咱不但是要想瘦的话啊，控制饮食的同时还要动起来，这样可以增加咱们的代谢。
0: 对，
1: 而不应该只以啊节食减肥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相对来说是不科学的。
0: 是。
1: 好，我们再来聊一聊，除了吃这一方面啊，夏天呢，大家会觉得容易乏力、犯困，天气太热了不想动啊，这种情况会直接拖慢我们的代谢吗？怎么来改善这样的一个身体情况呢？
0: 这个本身的电解质的流失呢，就会造成一些乏力啊、犯困呐、等等一些表现。它会这个降低你的活动量啊，这个还会呢减慢血液循环等等啊，进一步的拉低你的这个身体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代谢，它会形成一种恶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说，对于这种方式呢，我们采取一种改善方式有这么几个方面吧。第一呢，就是补充温水，淡电解质的水，含电解质的水，避免大量的喝一些个冰水啊、甜饮料啊等等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保证作息规律，尽量不熬夜，因为你要熬夜的话，本身这身体的激素分泌就会发生改变，它也会本身是身体夜间正常休息的时候，你夜间特别兴奋，你熬夜。所以说他身体的激素分泌节律会发生改变，也会造成身体代谢的一种影响。还有呢，你就比如说晚上可以轻度的一些活动，散步啊、拉伸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不要长期的这种久坐呀或躺卧啊等等一些情况。
1: 尽量减少啊这种情况，所以还是要多动起来。
0: 对。
1: 好，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饮食方面啊，还有这个运动方面，还有什么情况下影响我们的代谢呢？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情况下正常的代谢会被扰乱呢？
0: 一般的情况下，尤其是夏季的时候，好多人就是不愿意出门，一出门就觉得一出汗呀，就觉得那个特别难受。不能长期待在一个低温的空调房，你比如说冷热，如果说交替频繁的话，它这个体温的一个调节会发生一个紊乱。还有呢，就是睡眠严重不足，昼夜颠倒，长期的这种精神焦虑啊、烦躁啊，也会扰乱你的正常的一个代谢。这个如果说你长期的久坐，完全不运动，或者是高强度超负荷的运动，也会扰乱正常代谢啊。所以说，你保持一种温和的一种运动方式，轻度活动。既不能长期坐着，也不能说

0: 高强度超负荷的运动，还有呢，就是不能吃一些个频繁吃一些个生冷硬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冰饮呐，刺激强的一些食物，它会损伤的胃肠道的功能，比如减少你的吸收，影响你的吸收，就会出现一些扰乱正常代谢的一些情况。嗯。
1: 好，这个是其实，咱们说代谢哈，不光是大家说的这个吃，还有运动。那其实他们两个怎么来平衡？这个也是需要您根据自己的情况啊去做好这一个匹配的。
0: 嗯，
1: 包括刚才冯主任也说了，运动的过量啊也会影响咱们的代谢。
0: 嗯，
1: 这一点我觉得可能通常大家是想不到的哈。嗯，是。
0: 好，那下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大家最注重的一个方面啊，关于我们这个代谢，还有控制体重，包括想减肥的朋友，哎，都想知道一下，在这个夏天如果想要健康减重，并且呢提升自己的代谢，日常饮食方面要遵循哪些原则呢？怎么吃是比较科学？怎么吃可以像我们说的，哎，越吃越瘦呢？
1: 首先来说，从吃的方面来讲呢，第一呢就是。 你不能极端的去节食，
0: 嗯，
1: 极端的节食它会出现一种报复性的一种饮食，
0: 嗯，
1: 你长期饿，你说你因为你这个医学减重跟普通减重有什么区别呢？医学减重是改变这种激素分泌的一种节律，改变机体的内环境，而咱们平时老百姓所说的那种减重呢，就是说，是减少你的吃的少了，消耗的多了，
0: 嗯，
1: 打开一种能量差。
0: 所以说呢，你不能极端的去少吃一些个食物，
1: 你要吃那些食物呢，要维持基础代谢所需要的一些能量，这是第一，就是保证基础的一个热量，这是第一个原则。嗯，保持基础的热量。嗯，对对。第二呢，就三餐配比要均衡。嗯，你比如可以吃点优质的一些蛋白，高纤维的一些蔬菜。嗯，少油少糖少精致主食，因为没有蛋白就没有生命，因此呢。
0: 蛋白一定要补充足够，你吃蛋白的时候，它会增加你的基础代谢，就会人体就会工厂一样的运转快了之后，代谢就快，所以说你一定要吃一些优质的蛋白，
1: 肉蛋白这一类的，对，嗯嗯嗯，
0: 给大家来推荐几个一些，鱼虾类，比较优质的蛋白，多吃还可以帮助我们控制体重啊， 对对对对，
1: 因为为什么现在提倡地中海饮食啊，吃一些三文鱼啊等等。
0: 这些都是属于优质一些蛋白，可以增加你的代谢，并且还不长胖。
1: 嗯，
0: 好，多吃优质蛋白，鱼类，还有其他的一些饮食方面给大家推荐吗？
1: 还有是多补水，你好，经常就是说那个，那父母经常跟你说多喝水，多喝水，其实这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0: 嗯嗯，
1: 他不是说就是特别唠叨啊，不是这样的。你多喝水呢，它会每日补充足量的饮水，可以促进代谢和废物的排出。
0: 你都想减肥，这脂肪怎么消耗掉呢？它怎么排出去？排出体外呢？它只有通过水，它能增加这个废物的一个排出。
1: 嗯，少喝含糖的一些饮品。嗯，多喝水。那像有些朋友说，我平常喜欢喝茶，这个可以吗？
0: 喝茶也可以，
1: 嗯，
0: 可以喝一些茶水。
1: 嗯嗯，
0: 淡一点的茶水，这也没有问题的哈。
1: 对对对，没有问题。嗯，
0: 好的。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冯主任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夏季的减重与代谢，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和冯主任分享，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91961043，03191961043。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也请冯主任先不要挂线。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 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2: 宝贝真棒呀！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
1: 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2: 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小贴士，
6: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7: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也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登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的，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
6: 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

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肠胃病诊疗医科减重与代谢外科副主任医师冯峰。今天冯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夏季的减重与代谢，有相关问题您依然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电话03119610433 03119610433。我们再次请进冯主任的热线。冯主任您好。
1: 您好。
0: 刚刚冯主任跟大家讲了关于我们这个夏季代谢的一些情况哈，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中大家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生活习惯啊，让冯主任通过我们的平台再次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有的人啊，在夏天的时候靠节食或者吃一些减脂餐，比如说顿顿吃沙拉、水煮的一些肉啊等等，这些方式到底可以达到我们瘦身的目的吗？长期这样吃饭的话，对我们身体会有哪些不好的影响吗？
1: 如果只吃一些沙拉呀等等，短期内有效果，比如说它无法实现长期的一个瘦身。短期内呢，体重可能下降呢，你得看多是水分和肌肉的流失。有的人觉得我吃了沙拉之后我体重下降了，我就是瘦了，其实它不是那样，它不是真正的那个减的有效的一个成分，它没有减掉脂肪，它多为这个水分和肌肉的流失，并且你肌肉流失之后，那基础代谢率会更加减慢，极易反弹，负面影响呢，就是它比如说它热量长期过低，它基础代谢率持续的下降，后期呢更容易长胖，因为这个人呢是很难和你的激素做对抗的，并且呢沙拉呢比较它生冷，夏季呢肠胃呢本身就比较偏弱，容易引发一些腹胀呀、腹泻呀、胃炎啊等等一些问题的出现，还有呢就是。你营养单一，你只吃沙拉，它会缺乏一些优质的蛋白，必须的一些脂肪，就人体必须的一些脂肪，我人体内无法自身合成的一些脂肪，造成肌肉一些流失，免疫力的降低，乏力，比如什么表现呢？这个病人可能表现为乏力，整天没精神，等等，出现这些问题。另外呢，它的饱腹感比较差，容易过度饥饿。后期呢会出现刚才我说那种报复性的那种进食，
0: 在反弹，
1: 对，
0: 那有没有一些常见食材哈、吃完以后既有饱腹感，又可以帮助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加快咱们的代谢呢？
1: 有，
0: 你
1: 比如说刚才我提到那个优质的蛋白，
0: 鸡蛋，
1: 鱼，对，鱼虾，
0: 瘦肉，
1: 还有一些瘦牛肉，等等，还有豆制品。比如说豆腐啊、无糖豆浆呀、等等，它的饱腹感特别强，并且它会维持肌肉 与这个代谢，还有一些个高纤维的一些蔬菜，比如芹菜呀、西兰花呀、冬瓜呀、黄瓜呀、生菜，还有菌菇类，它呢属于低卡高饱腹感，它促进胃肠道的一个蠕动，还有一些个复合的碳水，为什么现在吃米饭都换成那种紫米了等等，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复合的碳水，它持续供能不堆积的一个脂肪啊，你比如说燕麦啊、玉米啊、红薯啊、杂粮饭等等，它升糖特别慢，并且它会持续的供能不产生脂肪的一个堆积，
0: 咱们通常说的这个快碳是不是就刚才您说的像土豆啊、红薯啊、玉米啊，这些都是属于快碳类，让您可以比较长久的有这个饱腹感。
1: 是饱腹感特别强。对，
0: 好，这是推荐给大家的日常的常见的一些食材啊，不但是让你有饱腹感，可以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关键是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啊，大家可以根据冯主任的推荐，日常多吃一些这样的餐，既有饱腹感又可以帮助我们

0: 去加快代谢。
1: 嗯，
0: 好，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食物啊。那对于一些想要减肥的朋友，或者是想要增加身体代谢的朋友来说，一日三餐的进食时间、进食量，在减脂期应该如何合理的去安排呢？
1: 就是第一呢，就是，早餐尽量的进食时间呢，安排到那个7点到9点之间。
0: 嗯，
1: 为什么这么安排呢？第一呢，它会唤醒这个代谢。如果不吃早餐的话，会大幅度降低日间的一个代谢。
0: 嗯，
1: 你工作起来感觉特别没精神，乏力、头晕，所以说不吃早餐，这为什么好多人觉得吃早餐非常重要呢？就是因为它可以唤醒代谢。午餐呢，就尽量的少吃，你只要是比如说11:30到1:30之间，它既可以保证营养，又可以支撑日间的一个活动，这是午餐。
0: 嗯，
1: 还有呢，晚餐呢，你比如说可以到那个。晚上的这个5:30到7点之间，它是在睡前3个小时之内，完成进食，避免这比如夜间，囤积过多的一个热量，等等，这是一个，整体的进餐的一个时间，还有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进食的一个量，整体保证这个7分饱，你比如早餐，你可以占全天的这个。25%左右，比如你可以吃一些主食，加一些蛋白和少量的蔬菜。午餐呢，可以吃一些蔬菜加优质蛋白。晚餐呢，就是还是以这个减少这个精致的一些主食，以蔬菜和蛋白为主等等，这是进食量的一个分配。
0: 好，这个是进食量的一个分配啊。那当然，我觉得咱们还是规律三餐。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好，还有大家可能在这个减肥期间，他也会去翻阅各种各样的网络平台。网络平台上的很多都说少吃主食就可以快速的瘦下来。这个少吃主食啊，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说法靠谱吗？
1: 这个说法不是很科学。
0: 嗯，
1: 因为呢，就是刚才我说那句话一样啊，你短期内可能有效，但你减掉的是水分和脂肪。
0: 嗯，
1: 可能前期我能减，有好多人有一种误解。他觉得我能减肥，我之前减过，我也能减过10斤20斤、
0: 嗯、
1: 实际上你减掉的不是脂肪，可能就是水分和肌肉。所以说呢，也有短期内有效，并且长期呢它伤身，并且容易反弹。真正的减肥成功，什么才叫真正的减肥成功呢？真正的减肥成功是既能减得下来还能保持住。这减肥
0: 长期可以保持住啊。
1: 对，所以说所以这就减肥的成功。因此呢，就是主食呢，它提供碳水，它身体呢，主要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来源。长期呢，如果说你少吃主食，机体就会分解肌肉功能，就跟这大楼一样，你不能拿这个大楼的一个主体当那个木柴去烧去，这个事儿，对吧？
0: 对，
1: 本身是肌肉是维持整个人体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和结构的，维持正常身体运转的，肌肉减少呢，会导致这个基础代谢率的一个下降。还有呢，就是。还有呢，就是初期的体重下降，是糖原和水分的一些流失。你并不是说纯减脂，那恢复主食后快速的反弹，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我恢复主食之后很快的就反弹的一个原因。
0: 对，是的，
1: 另外呢，你碳水不足，你会出现乏力、头晕、情绪差、注意力下降，它会影响这个肠道菌群，引发便秘。也不是说碳水就觉得一定不好，所以说呢，碳水短期内功能。还是主要是身体的一个主要能量来源，这个碳水。所以说，正确的方式呢，就是这一个，替换这一个主食，用杂粮、薯类替代精米、白面，并不是完全不吃，甚至少吃主食。这就是这一个对它一个科学解读。
0: 好的，我们不能啊，就是说，为了减肥而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长此以往的话，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伤害。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刚刚节目中呢，冯主任跟大家聊的是通过饮食怎么来控制我们的体重，如何科学的来控制体重。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音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第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3分钟，每3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4: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好，我们继续请冯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夏季的减重和提升代谢。冯主任您好。
1: 您好。
0: 嗯，刚刚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关于日常生活中啊，我们饮食怎么来控制体重，包括什么样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那可能呢，很多人在减肥过程中啊，是需要我们的一些专业的团队的帮助的。比如呢，有一些朋友如果去到门诊了哈，想要去减重，想要去增加我们的这个代谢，目前来说有哪些比较常见的一些治疗方法呢？
1: 现在国家批准的正规的减重方式啊，也就是医学减重。我说的正规的减重方式指的是医学减重、科学减重，有这么3种。第一种是药物减重，就是你常说的这种司美格尔肽、替尔伯肽或马氏度肽等等，这是药物减重。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内镜减重。内镜减重呢就是胃转轴支架和胃内水球。目前为止来说，我做的胃转轴支架数量是河北省第一。我做的数量是最多的。胃转轴支架还有这个胃内水球，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手术，就是我说的一种切胃，包括那个等等，包括袖状胃切除术，切除胃的一部分，还有呢胃空腔吻合等等这些手术方式，
0: 这些分别适用什么样的患者呢？
1: 它每种方式呢就降重幅度不一样，降重幅度最大的是手术，就是、
0: 但创伤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的啊。
1: 对，您说的很对，当然创伤也是有的，因为它现在是微创手术，相对来说它那个手术创伤可能和阑尾炎相当吧，可能甚至手术创伤比阑尾炎还要低，这是手术，还有内镜减重，内镜减重呢，它是做无痛胃镜，相当于给病人做了一次无痛。

0: 烘焙镜一样，
1: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0: 这个微转动支架的原理呢，就是通过无痛微镜在那十二指肠球部，放一个软的膜管，它是把食物和胆汁液把它隔离开了，食物和胆汁液不混合，减少糖和脂肪的一个吸收，但不影响脂肪的，但不影响蛋白的吸收，就降糖降脂，但增肌。是这种原理，但不影响这个蛋白的吸收。
1: 那对于患者来说，会不会做完这个手术会影响我的食欲？
0: 对，他那个因为肠道当中存在这个支架，他会对大脑有个负反馈作用，他误认为机体误认为肠道当中有食物存在，他会有个负反馈作用，就告诉你不要再吃了，我已经肠道当中已经有东西存在了。另外，他那有一个，他这个饱腹感会增强。是造成胃排空延迟，就是说会造成这个饱腹感会持续增强一个作用。
1: 饱腹感增强了，包括您吃下去的一些碳水啊，还有糖啊，融合的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了。
0: 对。
1: 对，
0: 就是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举例，咱们小的时候那香皂叫什么呀？俗称叫胰子。为什么叫胰子？因为它是用猪的胰液做的。为什么香皂能把你手上的油给你洗下来呀？对吧？它是因为用这个，它可以消化这些个油和那个什么，而这个支架呢，就是把人的这个胰液和食物把它隔离开，从而达到一个降糖降脂，降体重的一个效果。
1: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微创，应该也不能算是微创啊，是胃镜的方式，很安全，无创的一个方式。咱们再来说一说药物吧，什么样的患者是可以通过药物来治疗的？
0: 你比如说药物吧，属于超重的一部分人群，就胖的不是很多，超重的人群，正常的体重指数18到24，24到28属于超重，28以上属于肥胖，这是算 BMI， 也是俗称的这个体重指数。而体重指数属于超重的或者这种轻度肥胖的，体重指数，28到32之间的这部分人群可以试试这一个。这个药物减重，还有我通常我们的专业是减重代谢外科，我们做一些减重外科手术，对一些极重度肥胖的病人，我们做过500多斤的一些患者，他要术前进行预减重，对预减重的一些患者来说，也可以术前采用一些个药物进行减重，这叫术前的预减重，也可以用一些个这个司米格鲁肽、替尔伯肽或马氏度肽等等这些。
1: 通过药物的方式，如果控制重体重了，在后期需要长期去服用吗？对于身体来说会有一些影响吗？
0: 对于这个药物呢，它有一定的禁忌症，你比如说有甲状腺结节的，还有一部分有胰腺炎的，是不允许打这个针的，不允许应用这些药物的，另外呢，就是这个药物一般如果想用的话，至少保持半年以上，如果是打起这个针来之后，就尽量是打半年甚至以上，因为这半年的时间可以改变你的这个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可能以前爱吃油大的，爱吃甜的，你通过打这个针呢，可能不太爱吃油大的，不太爱吃甜的，你对食物的喜好会发生改变。
1: 这个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咱们的饮食结构。
0: 对，改变你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这就是这个药物减重进行药物减重的它的一个一个原理。小体重指数的人可以考虑打打针。
1: 那通过我们这个药物控制以后，已经达到理想的体重了，这个时候还需要继续再去打吗？需要长期去调理或者是去管理吗？还是说我的生活方式，我的这个饮食方式，因为打这个针改变了，我后期去坚持这样的饮食方式就可以达到控制体重的效果呢？
0: 对。那个可以不用，一般是半年的时间，你的机体代谢就稳定了，代谢就稳定了，一般情况下不用那个，不用再继续打了，一般是半年以上，
1: 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达到您比较理想的想要控制的这个体重的范围了，
0: 对，是。
1: 好，刚才冯主任跟大家讲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减重啊，如何通过医疗手段帮助大家去科学减重，三种方法也给大家介绍到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关于减重哈，不光是医生给到您的建议，或者是给您开的药，包括手术也好，重点还是在于生活方式，因为它是需要长期去控制的嘛。 那咱们说这个夏天到了，很多朋友久坐或者在室内吹空调不想动啊，这样的情况会影响我们全身的循环和我们肠胃的代谢吗？这个情况比较常见，您可以推荐给大家哪些比较简单的可以做一些调整的方法呢？
0: 一般的情况下呢，它会对身体有一个明确的一些影响啊。你比如说，它会抑制全身的一些血液循环啊，你胃肠的蠕动会变慢啊，代谢呢效率会降低啊等等。另外，长期的吹空调呢，这个低温的环境呢，会让人这个身体收紧这些循环。
1: 嗯。
0: 加上久坐呢，比如说容易水肿啊，容易腹胀，容易脂肪的堆积啊等等，这些情况会出现。啊，对于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调整方法呢，你说简单的调整方法呢，就是如果说你做到40到50分钟，啊，可以起身活动个3到5分钟，比如拉伸呐、走动啊、扭扭腰啊等等，可以做这些个活动。
1: 嗯，
0: 空调温度呢，不要调得太低，啊，也不能也避免呢，直吹一些个腹部啊、关节啊等等这些情况啊。另外呢。室内呢，定期呢，定时呢，可以通通风，比如说久坐的时候呢，可以顺时针扭动腹部，促进这个肠胃的一个蠕动，等等这些方式。
1: 嗯，扭动一下腹部，或者用手顺时针的，
0: 顺时针，
1: 哎，
0: 对，揉腹，
1: 哎，打圈，也可以增加咱们的代谢哈。
0: 对对对。
1: 哎，这个是咱们说的夏季久坐，也是很多在办公室哈、坐办公室的朋友他可能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刚才冯主任也给到大家建议了，咱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些人群，就是想通过靠运动来减肥的这一部分朋友啊。那如果单纯的靠运动出汗，能不能真正的去提升代谢，实现长效的减重呢？
0: 单纯如果靠运动出汗呢，就是它不能实现这个长效减脂啊，提升代谢。因为什么呢？因为出汗呢，那只是带走了水分了，流失水分了。
1: 嗯，
0: 但并不能代表你这个脂肪在燃烧。
1: 嗯，
0: 你补水之后呢，体重立刻就回升。
1: 哦，
0: 也就是为什么好多人我辛辛苦苦减个3-5天，一顿可能就回来了，体重就回来了。
1: 嗯，
0: 这是好多人觉得非常焦虑的一些地方。
1: 嗯，
0: 短时间内呢，可能大量那个出汗，这个比如说那可能今天有氧运可以消耗一些个临时消耗一些热量，但你没有办法提升那个基础的一个代谢，比如长期提升代谢或减脂呢，需要有氧运动加一些个少量的力量训练结合，增加肌肉量，肌肉越多呢，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越高，如果你只靠这个出汗运动呢，一旦停止，热量消耗的快速回归原有的一个水平。
1: 嗯，所以要有氧运动、无氧运动结合，并且长期去配合、长期坚持，才可以达到我们这个长效减重的一个效果。
0: 对，
1: 这个是针对运动这一方面啊。那当然，可能有朋友说我没法坚持，我就不开始运动，这也是不好的。不管您能不能达到刚才冯主任说的这个运动要求，您也要先动起来。啊，咱们说这个运动总比您坐着不动要好很多哈。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市面上哈，这个市面上其实有琳琅满目的各种减肥的产品啊，大家可能在各种平台甚至药房都见过。那像是市面上的一些减脂的一些产品呀，包括助消化的饮品呀，真的可以达到辅助减脂来加速我们代谢的效果吗？这里边有什么坑是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呢？
0: 你比如这些个产品呢，比如酵素啊等等，它没有办法直接分解体内的一些脂肪，它只能是通过一个间接的一个作用，辅助的一个作用。你比如说它会辅助胃肠道的一个蠕动，改善便秘，但它们并没有说减脂加速代谢的一个功效，那有的时候它功效竟无形的给放大了，它通过这种方式呢，可能会增加你的消耗，改善你的便秘，还有呢，就是部分的产品呢，可能会添加一些泻药的一些成分。我好多人可能也意识到，因为我门诊上接诊的好多患者，来的时候经常说呢，吃那药之后呢，就是排泄会增多，腹泻的这种情况会出现。因为你去看一看吧，真正的 国家批准的用于减重的药物就那几种，刚才我说那几种，
1: 对，
0: 其他那种方式只是个垫子

0: 并不是真正的药品，国家并没有给他审批，啊，所以说你千万不要说他一说是减肥药，是真正是用来减肥的，
1: 对，
0: 那都是健字号，你可以看看他的审批文号，啊，明白？还有呢，助消化的一些饮品，你比如说含糖啊、添加剂啊、额外增加热量啊，它仅短暂缓解餐后的一些腹胀啊，它并不能减脂，总体来说呢，这些产品呢，可偶尔改善一些肠胃的一些不适，它不能作为一个减脂和提高代谢的一个主力军。
1: 还有一些朋友他经常会喝一些类似于代餐啊，比如说果蔬汁儿啊，或者是各种帮助消化的一些小的饮品，这些您推荐吗？有的朋友说，可能我平常吃饭的时候营养达不到啊，我要需要通过这些来补充一下。
0: 因为你吃的这些个果蔬汁儿什么的，大部分那个含糖量特别高，含糖量特别高，所以说它也会增加你的这个糖分，补的太多之后也不好，啊，你就跟碳水一样，你补的太多之后也不好，也不利于你减重，你吃果蔬汁儿，你单纯营养科学行，但不要吃一些个含有食品添加剂的或者买的那种东西，你自己如果单纯科学，那果蔬汁儿可以的，不要太甜，所以说。这是对的推荐。
1: 如果是自己打的果蔬汁儿，确实是100%的水果和蔬菜鲜榨的，这个推荐您喝一喝，但是也不要长期，因为它里面的糖分含的也很高的。至于外面的那个，您就要慎重一些了。
0: 对，
1: 是。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市面上的一些减肥类的产品啊，提醒大家慎重。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关于夏季减脂怎么来把握度。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中啊，因为我们这过度的节食啊，或者是吃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啊，会把减重引发我们的肠胃疾病，甚至会造成代谢的紊乱。那这个度我们应该怎么把握呢？
0: 第一呢，就是热量不极端，每日的热量呢，应该这个不要低于基础的一些需求，并且呢，拒绝一些连续断食或极低卡的一些饮食啊，比如说好多辟谷啊等等一些情况。另外呢，就是饮食呢，应该禁忌一些个特别凉的一些食物，少一些个冰饮啊，冰水果呀，那个凉拌菜呀等等，因为这些个呢。会损伤那个胃肠黏膜，因为保护胃肠黏膜啊，预防这个腹痛啊、腹泻啊等一些情况出现。还有呢，对于这个运动呢，应该是进行循序渐进，不要突然高强度、暴汗的一些运动，高温时候呢，应该减少户外的一些剧烈的一些运动，避免一个脱水啊、中暑啊等等。还有呢，就是作息规律，不熬夜，熬夜呢会打乱这个代谢的一个激素。同时会加重这个食欲的一些失控，说是不熬夜，但不过真正说的话很好说，但真正做起来真的很难。有的时候经常好多人刷手机，一刷时间就过了。
1: 所以这个还是
0: 还有呢，就是对，
1: 还有
0: 减重速度要放缓，不要说上来之后减的太多。你每健康的减重呢，每周的减重呢，就是大概是0.5到1公斤为那个。是最好的一个减重状态，过快的减重呢，容易引发这个代谢的一些紊乱，你比如脱发呀、肠胃不适啊等等，因为我们这做完减重代谢手术的一些患者，术后需要补充维生素的，如果你过快的去减重的话，不会出现脱发、乏力，女性来讲会出现月经的一些紊乱，等等，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你们立即停止一些个激进的一些减脂的一些方式。恢复正常的一些饮食的一些作息等等。
1: 所以还是要科学平稳的去减重，不要一蹴而就啊，这有可能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损害。好的，非常谢谢冯主任啊，在这个夏天给大家来科普了如何在这个夏天我们去科学的减重啊，同时怎么来增加咱们的代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受益。好的，谢谢冯主任，我们收线了。
0: 好的好的。
1: 冯主任最后再跟我们大家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以及门诊地点吧。
0: 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二，今天正好是我出诊的时间。
1: 周二全天是吗？
0: 对，周二全天，我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本部，门诊楼3楼消化诊区3诊室。
1: 大家直接挂消化科就可以了是吗？消化科冯主任。
0: 对。 对对，是的。
1: 嗯，好的，周二的全天啊，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关于减重或者是代谢这方面的问题还想咨询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线下的时间到冯主任的门诊来进行咨询。好的，冯主任，我们收线了，再次谢谢您。
0: 嗯，好的好的，不客气。
1: 嗯，再见。
0: 再见。嗯，
1: 好，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济广优品给大家准备了哪个好物。我们来连线主持人张曼。张曼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在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三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是内养外护、夜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的呀、抗衰老的呀、美白的等等，让1+1大于2，从而呢达到你的护肤要求。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却完全不会腻在脸上啊，不会说有搓泥感。与其我们花几百块钱买一堆没用的护肤品，不如投资一瓶全能选手，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养出健康的状态。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我们刚才说到给您申请了福利，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而且会加送您3支30毫升呢，也就是90毫升了，这也快接近一瓶的量了，而且是礼盒啊。还在等什么呢？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盘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1: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6: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2: 看的生活，咱得
1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4: 少用点纸，
15: 多栽点树，
14: 少坐点车，
15: 多走点路，
14: 少开空调，
15: 多开窗户，
14: 少坐电梯，
15: 多爬楼梯，
16: 少点懒惰，
17: 少点研究，
16: 少点装修，
17: 少点垃圾，
16: 少点奢侈，
17: 少点攀比，
16: 少点包装，
17: 少点排场，
16: 少点浪费，
17: 少点排放，
16: 少点污染，
17: 少点遗憾。
1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6: 也许心情不妙，
11: 也许阳光正好，
16: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20: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1: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22: 一起出发，
23: 一起出发，
24: 一起出发，
25: 一起出发。
26: FM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27: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看看天气情况，我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会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呢则是以闷热天气为主。省会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或创下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了。明天起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炎热天气会自北向南逐渐消退，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也将迎来中到大雨。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缤纷六一，童趣飞扬，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孩子们在趣味游戏、红色研学、劳动体验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茁壮成长。
1: 儿童节到来之际，共青团河北省委、河北省少工委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过节的氛围中厚植红色基因，更续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石家庄正定县举行国旗文化进校园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孩子们纷纷伸出小手轻轻触摸国旗，近距离感受五星红旗的温度与荣光。
2: 听了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还有胡夏兵的故事，感受到了长征的艰辛以及民族团结强大的力量。
1: 缤纷六一，童趣飞扬。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萌娃游园主题活动，孩子们穿梭在文艺演出、科学益智、运动健身、分仪体验等各个区域，尽享快乐时光。沧州、秦皇岛、雄安新区等地将舞台交给少年儿童，一场场科技时装秀、古诗吟唱、情景短剧、生活能力比拼赛等活动，展示出孩子们阳光、自信、向上的精神风貌。
3: 为了参加这次活动，我提前就跟妈妈学习了叠衣服、整理内务，也体会到了妈妈每天的辛苦。
1: 保定市邀请全国健美操冠军、河北五超联赛冠军队走进校园，和孩子们一起开展足球互动、游泳操展示，活力值、快乐值同时拉满。
4: 以后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当冠军，在球场上勇敢拼搏。
1: 邯郸成安组织小朋友们走进农业园，体验农耕的乐趣。

0: 小都害怕打针输液，我就从孩子的角度出发，用通俗的语言、直观的演示，讲解针灸技艺的传承故事，希望通过趣味科普，让孩子们了解古人的健康智慧。
1: 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社会环境。石家庄、邢台等地开展爱心爸妈关爱服务活动，通过亲子互动、研学实践、微心愿圆梦等关爱服务，用陪伴与温暖为当地留守儿童、困境儿童送上节日关怀。石家庄市润丰盛世家园社区组织志愿者将辖区热心居民捐赠的爱心衣物送到长安区创新特殊教育学校、省一大二院儿科医疗中心正定院区举行儿童健康文化节、科普讲座、暖心义诊等活动，为全省儿童送上一份六一健康礼。
2: 学到了很多关于健康生活的知识，我很开心能来这里参加活动。
1: 衡水、景县、新集等地志愿者走进校园，对配电箱、空调开关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体检。唐山丰润区消防员变身安全老师，手把手教同学们如何使用灭火器。承德围场、廊坊固安、邯郸磁县等地邀请学生代表来到法院、检察院，通过动漫短片、模拟法庭、法治课堂等形式，以法治力量护航孩子们健康成长。
3: 徐阳是邢台清河的一名幼儿园老师，他用 AI 技术帮孩子们当了一回神笔马良，让他们的涂鸦由想象变成了屏幕里的现实。
4: 画眼睛一幅，画鼻子一幅。
5: 在河北邢台清河县小天使乐园大班的教室里，孩子们小手握着画笔，在纸上沙沙沙地画着，有的画了镶满宝石的公主裙，有的画着长了翅膀的魔法斗篷，还有的画了威风凛凛的盔甲，一幅幅天马行空的涂鸦很快就跃然纸上。幼儿园老师徐阳：
6: 在绘画开始前，我特地给孩子们留了一份悬念，我说今天大家都要把自己喜欢的衣服画出来，老师会给你们变一个魔法。
5: 孩子们画完后满怀期待地围坐在一起，瞪着圆圆的眼睛紧盯着老师手中的屏幕。让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刚刚自己亲手画的裙子、铠甲竟然神奇地穿回了自己身上。小朋友陆一墨：
7: 这也太神奇了吧，我画的公主裙老师给我穿到了我自己的身上，我长大以后也要设计一条这样的裙子。
5: 这位给孩子们带来魔法课堂的徐阳老师已经在这家幼儿园工作了3年多，他平时就爱琢磨，总喜欢把新鲜有趣的创意融入教学，让课堂不再只是书本和儿歌。这堂让孩子们惊呼神奇的 AI 魔法课正是他的一次大胆尝试。徐阳：
6: 孩子们他的想象力特别的丰富，动手能力也比较强，特别喜欢在纸上做一些自己的设计图，但是画完之后就是要么把这些画收集起来了，要么就是时间久了就扔掉了。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技术越来越厉害了，我就想着能不能用 AI 把这个孩子们的涂鸦穿到他们自己的身上。
5: 徐阳介绍，整个操作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只需要把孩子们画的图片输入 AI 系统，再输入穿到孩子身上的简单指令，系统便能自动生成逼真的服装效果图。当这些虚拟的魔法服装一件件呈现在屏幕上，穿到每个孩子身上时，他们的眼睛瞬间被点亮了，那份纯粹的惊喜、难以置信的激动，让在场的每一位老师都为之动容。徐阳：
6: 当时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就是特别的惊喜，他们也不知道老师具体是用了什么办法做到的，反正就是觉得很厉害。从那以后，孩子们特别喜欢画画，更愿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们老师也特别的有成就感。
5: 这个充满创意的做法很快在家长中传开了，得到了热烈回应，很多家长在家里也和孩子们一起玩起了这个魔法游戏。家长赵丽丽：
8: 我们也特别喜欢这个创意，孩子回来以后我们还试着画了亲子装，特别好玩。
5: 孩子们那些天马行空的涂鸦不再只是被收进抽屉里落灰，他们被 AI 技术激活，让每一份奇思妙想都闪烁出独特的光芒。徐阳：
9: 我觉得幼儿园更应该是一个激发和保护孩子们想象力的地方。以后我会在课堂上打破传统桌椅的束缚，把像 AI 这样的科技

成果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课堂里面，多开发一些新鲜有趣的课程，孩子们比较感兴趣，比如 AI 绘画创意、AI 故事创编等，多发现每个孩子的闪光点，用科技守护孩子们一颗颗的童心。

0: 眼下呢，石家庄滹沱河畔桥下岸坡上大片的金鸡菊、大冰菊开得正好，为这个夏日增添了许多色彩，也成为寻找亲子打卡地的市民们新的选择。
1: 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六月，在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的夏季花海正处于盛花期，金鸡菊和天人菊呈现出一片金黄和橙黄交织的莫奈调色版的夏日景象，所以啊，这里也成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休闲游玩的首选地。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滹沱花田南停车点，这里啊全部都是免费的，不需要任何门票，是遛娃、拍照和露营的绝佳地点，
2: 环境也挺好的，花也开得挺好，天气也挺好，在这儿没事喝会儿茶，休闲休闲，然后放松放松，挺好的。
3: 我们这片花海呢，总面积大概在24到25万平左右，然后位置呢是在滹沱河北岸东三环北沿线。然后呢，我们这边的花海呢有很多品种，主要是金鸡菊、还有天人菊、鼠尾草以及大冰菊等等。这里的金鸡菊的花期呢是在5月到6月中旬，然后后面我们会进行统一的割冠，然后还有第二次的花期在9到10月份左右。
1: 从滹沱花田南行大概100米的距离，就到了滹沱河畔了。那么在这里呢，河面和花海相映成趣，望远望去啊，视野非常的开阔，自然啊心情就会更好了。
4: 这边又是花，又是那边是湖啊，也挺干净的，专门带着俩孙子一块过来在这玩玩看看。
3: 市民朋友也可以带孩子到河畔进行赏花，亲近大自然，以及去学习花卉的一些相关植物科普知识等等。我们这边的景点呢是全部免费的，不需要门票。在周末人会稍微多一些，建议家长朋友们在带娃来玩的时候呢，带好防晒、饮水以及驱蚊液，注意小朋友们不要下水，然后也不要踩踏花卉。希望我们这片花海在夏日炎炎中能够给游客朋友们带来一丝清凉。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旅游的乐趣呢，在于深入了解一个地方独有的文化韵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导游总能让您快速的进入状态。所以今天我们跟随那些网红讲解员走进大美保定。

0: 保定直隶总督署作为清代直隶省的最高军政机关和直隶总督的办公地，是我国现存唯一保存完整的清代省级衙署建筑群。自雍正至宣统八帝期间，59任总督曾住于此，包括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方官成等等历史人物。他堪称清王朝历史的缩影，所以啊，有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的说法。资深讲解员梁世聪凭借他专业的能力和出色表现获得很多荣誉，也深受游客的喜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他的导览，深入这座历史殿堂，聆听历史的回响。
1: 大家好，我是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讲解员梁世聪。直隶总督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国家三级博物馆。直隶总督署是清代直隶省最高军事行政长官直隶总督的办公处所，是我国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省级衙署，共设总督74人，99任次。来此任职的直隶总督多为朝廷重臣，风云人物。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一起走进这所百年古衙。

现在在我们眼前看到的是总督署的标志性建筑，四柱三间的公生明牌坊。牌坊因其南面刻有公生明三个字，故而得名公生明牌坊。公生明取自公生明廉生威之意，寓意也是在说为官者公正之后方能明察事体本末。这三个字是北宋著名四大书画家之一黄庭坚所书写的，也是他的字体。在牌坊周围有很多古树，这些古树都是历史的见证者了。这些古树在每年冬天的时候晚上会有一个神奇的现象出现，会有很多猫头鹰飞过来，构成古柏群鹰图的神奇现象。大家知道清代的玉题棉花图刻石吗？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又由谁来绘制的呢？据清史稿的记载，这是直隶总督方官成的作品，为推广棉花种植技术而绘制的。方官成是乾隆时期著名的五都臣之一，他不仅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水利专家，还是一位著名的植棉专家。方官成上任直隶总督之后，将棉花的种植技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刻在了上面，目的就是为了教老百姓种棉花。乾隆三十年四月十一日，皇帝南巡途经保定，皇帝知道了这件事情很开心，就亲自在每一幅图上都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因有乾隆皇帝的御题诗，所以棉花图被改称为了御题棉花图。在御题棉花图的背后，其实更深层次的反映出了我国古代社会以农立国的思想，也是这位直隶总督方官成重农爱农的真实写照了。

直隶总督署的展厅也做了改陈提升，现在都已经对游客开放了。包括今天来到的文创店，在这里呢有来自直隶总督署的总督祝福手书真言，就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拿到的这把扇子，上面就有书法家写到的保你平安，定走好运。来到直隶总督署，不仅可以领略这里的古建之美，还可以来到文创店走一走看一看，把直隶总督署的祝福带回家。

探访过威严的直隶总督署，让我们一步保定古城中心，一睹古莲花池的风采。这座藏于市井间的古典园林，绝非是寻常景致，而是一部以亭台山水与荷香谱写的立体诗篇。古莲花池原名是雪香园，始建于近800年前的元代，由重建保州城的汝南王张柔开凿，引一抹泉水入园，奠定了它十亩塘水碧莹莹的独特水韵。它与苏州的拙政园、北京的颐和园等等齐名，位列中国十大历史名园。古莲花池的魅力不仅在于摇红笛翠的秀丽风姿，更在于深厚的文化积淀。园内碑林林立，诉说着岁月的沧桑，若想深度感受它800年的变迁与莲池书院的辉煌过往，我推荐您聆听讲解员杨洋的精彩讲述。他将带我们沉浸式的领略这座名园的景观精髓与历史的厚重。

家好，我是莲池书院博物馆的讲解员杨洋。古莲花池原名叫雪香园，创建人是元朝的汝南王张柔，始建于公元1227年，到现在这座园子有将近800年的历史。清朝呢是古莲花池最鼎盛的时期，雍正11年，直隶总督李卫在这里修建了闻名遐迩的莲池书院。乾隆10年，古莲花池被辟为皇帝的行宫，先后作为乾隆、嘉庆、光绪三朝行宫，还是慈禧行宫的后花园。现在我们这里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莲花池集园林、书院、行宫三位于一体，这里不仅风光秀美，而且碑碣林立。这里珍藏着大量唐、宋、元、明、清、民国时期的有价值的碑刻。我们看到的眼前的龙飞二字刻石，是我们古莲花池的镇园之宝。上面呢有一方玺印，刻的是康熙御笔之宝。也就说明这两个大字是由清朝的康熙皇帝所书写，龙飞的意思是皇帝继位。我们知道康熙8岁的时候登上王位，但是由于当时年龄很小，一直都由鳌拜把持政权。16岁的时候，他设计剪除鳌拜，心情舒畅，信手写下了“龙飞”二字，表达了自己喜悦的心情，说的是真龙终于可以自由地腾飞了。

雍正十一年，雍正皇帝下诏要求每一个省的省会建一所官办学府，为清王朝培养人才。当年的直隶总督李卫见古莲花池，林泉幽邃，云雾苍然，与世子读书为宜，便将校址选择在了莲池。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莲池书院便落成了，开始招生办学。因为是直隶省最高等的学府，所以说当年想要来到莲池书院读书呢，很不容易。我们这里呢，招收的是省内的生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秀才，学校入学门槛很高。而且到清末的时候，咱们的莲池书院呢，还开始实行开卷、闭卷相结合的考试方式了。对于成绩优异的学生呢，会为他们颁发奖学金。资料显示，当时的优秀的学生可以拿到10两甚至20两银子的奖励，这些银两呢，足够当时的学生成家立业而用。在我们的展柜里，我们可以看到莲池书院的优秀学子，也是中国末代状元刘春霖的《甲辰科状元册》。

当时俞敏洪老师和唐唐老师看到这张状元册的时候，都说特别的感兴趣，而且很惊讶刘春林怎么能够把字写得这么的标准。您看呢，我们爱好书法的朋友都知道，说大楷学颜，小楷学刘，那颜呢指的是颜真卿，那刘呢指的就是刘春林。他整张状元册呢一共是8楷16折，每一折呢都是6行，满字呢是24个字，一共是2038个字，每一个字呢都是1厘米左右的小楷。

古莲花池是一座北方园林，一年四季的景色各不相同。如果夏天朋友们来参观，我们看到的是满池的荷花。1931年，末代状元刘春霖在他的诗文当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他说：“我生性僻爱林泉，天赐名区解胜园，雪谷堂前连四海，林以亭畔树如烟。”如果朋友们夏天来参观，我们看到的依然是连四海、树如烟的景色。1988年，我们的古莲花池被列入到全国十大名园的行列当中。2009年，百万网友为古莲花池投票，古莲花池成为中国最美的十大园林当中的一座名园。无论晴天雨天，无论花开花落，期待与各位朋友相遇在中国最美的园林当中。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三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

是内养外护，液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的呀，抗衰老的呀，美白的等等，让一加一大于二，从而呢达到你的护肤要求。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却完全不会腻在脸上啊，不会说有搓泥感。与其我们花几百块钱买一堆没用的护肤品，不如投资一瓶全能选手，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养出健康的状态。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我们刚才说到给您申请了福利，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而且会加送您3支30毫升的，也就是90毫升了，这也快接近一瓶的量了，而且

0: 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1: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2: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3: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4: 传承非遗文化，讲述非遗故事，倾听非遗人生。今天节目最后呢，为大家讲述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陶林瓶花脸社火代表性传承人赵喜文的故事。
5: 传于行，藏于心，是为传承。
6: 别跟我失传了。
5: 尊于道，循于古，是为初心。
6: 但是活人生活，倒是活人生活不仁。
5: 不忘初心，薪火相传。赵喜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陶林瓶花脸社火代表性传承人。赵喜文出生于社火世家，他的祖上都是从武艺人，曾祖父、祖父、二爷、大叔、父亲都是水平较高的武术老师，有的外出教过社火，有的当过武术教头。在这样的血脉传承和家庭背景氛围的熏陶下，赵喜文自幼爱好文艺武术，从十岁左右加入村里的社火队。他已经和社火打了70多年的交道，耍过社火，当过师傅，拿过令旗。根据当地的传说，800多年前，河北井陉县小桌镇陶林瓶村南秋树梁曾经发生过一场激战，多员名将浴血奋战，击败了敌寇。后来当地百姓为重现当时的战斗场面，按老人的传说精心组织，刻苦排练，组建了独树一帜的花脸社火，流传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陶林瓶花脸社火经过历代老艺人们的整理，原有24个回子，其他的回子有战寒通、卢俊义上梁山、呼延庆打擂等等。武打场景描述的大多是三国、宋朝等时期各员名将的战斗场面。在这些回子当中，有一个叫五虎庄的回子，是陶林瓶人原创的故事，据说还和赵喜文的祖辈赵维海有关。
6: 这人是弱势人，好事看着要要有村的人，这倒是五虎庄，哎，看着娘那场事啊，扫地人抢娘那叫的财产，不然那叫可能是也要点东西，抢娘娘起来自卖，把歹人闹住了，他看的这个事儿。

0: 从头至尾看完了，你说你是个坏教，他的后者，哎。
1: 就是这种融入到家族血脉中对花脸社火的热爱，让赵喜文对社火的情感割舍不断。在文革结束以后，也是他和苏来喜、许臭板等几个村里的社火老师傅一起恢复了社火的演出，组织了首场素装社火演出，让村民们，特别是60年代后出生的人们，又看到了历史悠久、魅力独特的花脸社火，拉开了陶林平花脸社火的新篇章。但是最近这几年，村里坚持耍社火的人不断减少，水平高的大部分都上了岁数，身体条件跟不上，年轻的社火技艺还不够精湛，赵喜文也越来越担心村里的社火如何往下传承。杨凤山，陶林平花脸社火五虎庄回子里扮演张浩。2013年以来，杨凤山一直坚持在小座中学教授孩子们花脸社火。杨凤山从小喜爱武艺，在老艺人们的传授下，对陶林平花脸社火的脸谱描绘和表演技艺进行全面承接和传承。当年的社火队员现在成了陶林平花脸社火的传承者，他不但把陶林平的花脸社火带进了校园，还发动村里的孩子们来学习社火，让花脸社火有了新一代传人。陶林平的花脸社火不唱不说，在耍社火的时候，每个社火队员像古装戏演员一样，脸上都画着脸谱，身着古装，使用真刀真枪进行表演，再现古代人物战斗的场面。每一出戏的人物脸上都描绘固定的脸谱，代表着特定的角色。表演中不用介绍，只需通过演员的脸谱、衣着装饰、对打表演，就知道演的是哪一回子，所以也被称为画在脸上的故事。每个演员的脸谱奇特夸张，都是由本村老艺人使用祖传秘方配置的颜料勾画而成。一个脸谱代表一个人物，祖传秘方配置的颜料分红、白、黑等色，色彩鲜明，画在脸上，不管演员出多少汗水，每种色彩之间都不会混淆，始终保持鲜明。花脸社火不仅代表着过去，更属于现在和未来，它来源于生活，流淌在人们的血脉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习惯。小社火们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演出任务，动作中规中矩，节奏不急不躁，百年的花脸社火薪火相传之根得以延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济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5: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春花，一曲古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6: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5: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7: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8: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7: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9: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右手因公致残啊，十级伤残，却因过了50岁法定退休年龄遭工伤赔付遭拒。那超龄劳动者该如何工伤维权？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党和人民做出杰出贡献、道德品行高尚的党员。近日，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已经产生并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26年6月1日至6月5日。

近日，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华社派出所接到杨女士报警，称家中遭遇入室盗窃，4000余元的现金以及多件的黄金首饰被盗，初步核算损失近40000元。杨女士呢，怀疑是同居男友洪某所为，并当场与其对峙。得知杨女士准备报警时，洪某的举止变得十分反常，一边故作委屈抱怨家里面除了我还有谁，一边又反复表示我赔给你，你就当是我拿的。这前后矛盾的言行更加深了杨女士的怀疑，她当即选择报警。经过民警的勘查，面对证据，洪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盗窃行径。目前警方已依法对洪某予以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近日，兰州警方巡查发现，网民李某用 AI 合成视频伪造被警方抓捕的虚假画面博流量。锁定证据后，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网安大队第一时间依法对李某展开约谈。经教育引导，李某深刻认识到自身错误，当场删除全部不实视频，并承诺今后将严格遵守网络法律法规，规范个人网络行为，绝不发布传播任何不实信息。2026年高考将于6月7日起举行。教育部表示，考 AI 人工智能或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各地考场已升级探测装备，利用人工智能识别考场内声音等指标，判断是否存在作弊嫌疑。同时，使用大数据分析手段分析各科目高考数据，找出异常现象。央视近日曝光多款网红驱蚊产品存在虚假标注、违规添加农药成分等问题。其中一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暗中添加微毒级农药成分的驱蚊酯。新京报评论说，驱蚊产品看似普通，却关乎大众，尤其是婴幼儿等特殊群体健康安全，容不得掺假与糊弄。监管、平台等多方需共同发力，不能让劣质驱蚊产品再骗人害人。近日，总台调查近期爆火的娜塔莎解压玩具，起底暴力解压玩具售卖乱象。这款名为娜塔莎的捏捏乐玩具被做成了婴儿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为此，中消协回应，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违反民法中公序良俗原则，同时也涉嫌违法网络安全法、广告法等法律法规。心理学专家表示，如果长期将婴儿形象与破坏性释放建立条件反射，可能削弱现实生活中青少年对真实婴儿的同情心与保护欲，甚至诱发对真实生命体的无意识攻击冲动。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如果说最近你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这个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是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也是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呢，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元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您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或者说在您的微信当中，您也是可以搜索伊诺优选，也是可以下单来选购。这个伊诺优选呢，一是医生的一，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当中搜索伊诺优选也是可以下单选购。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6: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黄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0: 但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那黄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一位已经超过50岁法定退休年龄的员工，他在做工的时候呢，右手因为这个事故导致了一个10级的一个残疾，但是他现在却遭到了工伤赔偿的拒付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看这种超龄的劳动者，在如果说在工作中受到身体的伤害，受到工伤之后，应该如何去维权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例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冯启兰呢是一位来自浙江省常山县的农村妇女，在2019年3月的时候，那时候她46岁，她到浙江省桐庐县某鞋业公司去打工，成为了车间的一名冲压剪边的一个工人。当时呢，公司跟她签订了劳动合同，每个月工资是2-3千块钱啊，然后那个计件工资虽然说不算丰厚，但是对于肩负着整个家庭的他来说，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安稳实在的生活的支撑了。
1: 对，
0: 但是发生了一场意外，其实这种情况就怕发生意外，但是这个意外还是出现了。在2024年8月22号11:40，冯启兰在车间操作机器的时候，他的右

0: 右手不慎被卷入机器，然后造成了他的食指和中指严重的受伤，被紧急送往医院。住院治疗的时间是15天。出院的时候呢，医生就建议这个冯启兰啊，说你休息到2025年的1月。所以说这就意味着他长时间的没有办法工作，然后也就没有收入了。
1: 对，
0: 这个冯启兰确实也挺难受的，因为手裹着纱布，然后心里有好多的这个事儿也没有放下啊。
1: 对，
0: 但是受工伤的时候他已经51岁了，过了这个50岁的法定的退休的年龄。那在冯启兰达到50岁的退休年龄之后，鞋业公司就默认用工合同关系结束了，停止为他缴纳工伤保险。因此呢，冯启兰现在是难以通过工伤保险正常的途径获得赔偿。那在2024年11月11日，桐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为，冯启兰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认定成是工伤。在2025年的2月12日，杭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冯启兰构成十级的伤残。但是冯启兰在向公司主张受到这个工伤赔偿的时候，遭到了阻碍。公司呢不仅不向他支付任何的赔偿，还因为没有给他买工伤保险，导致他的工伤权益保障受到了缺失。
1: 对，
0: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我们来看看，就是你看冯启兰50岁之后，虽然说他已经到了这个退休的年龄了，但是公司继续用工管理发薪，但是这个时候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呢？就是为他停缴了工伤的保险啊。那超龄后继续去用工，我们来问问黄律师，这个是属于劳动关系呢，还是说是属于一个劳务的关系呢？
1: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纠纷司法解释一的规定，就是说超过退休年龄是按劳务关系处理。但是去年呢，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劳动纠纷的司法解释二出台了新的规定，把原先司法解释一超过退休年龄按劳务关系处理这一条呢给废止了。也就是说超过退休年龄也有可能构成劳动关系。目前呢我们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又出台了新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这个暂行规定啊，这是我们刚刚今天谈到的。自2026年7月1日起实施啊，这里边呢详尽的对超龄劳动者合法权益基本权益进行了全新的规定。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0: 这是全新的规定，全新的解释了。
1: 对
0: 啊，那这个案件当中，超龄后，你看冯启兰确实是超龄了，已经是51岁了。超龄后，单位能不能就是说单方停缴他的工伤保险呢？
1: 按照目前还没有修改的规定呢，这个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以后，他实际上就没有办法再缴纳工伤保险了。
0: 这个是公司就没有办法去缴纳了。
1: 他想缴纳也没有办法参加，没有办法缴纳，实际存在这种困境。但是呢又存在这种超过退休年龄以后呢事实上的用人关系。这个事实上这种问题很突出。
0: 就是说现在公司只停了保险，但是没有停他用工的这种行为，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那这个案件当中，你看这个咱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超过退休年龄的这种工人，是吧？
1: 对对，
0: 那到了这个退休的年龄，是不是就等于说劳动主体资格的丧失呢？这个可以去划等号吗？
1: 不能完全划等号。
0: 嗯，
1: 因为按照目前这个国务院的工伤保险条例，他是没有把超龄劳动者排除在外的。实际上各地的做法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要求超过退休年龄以后啊，就是说这个劳动者一直在退休年龄达到退休年龄之前在这个单位工作，达到退休年龄以后，用人单位并没有对他的用工关系进行一个重新的处理。比如说有个新的规定啊，就是达到退休年龄以后了，我们现在按劳务关系，没有一个新的约定。那么事实上好多法院呢还是按照劳动关系去处理的。但是呢在国家这个制度层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有的地方呢就是要求你发生工伤以后超龄了先去确认劳动关系，有的呢就是不用确认劳动关系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也可以认定工伤。不太一样。
0: 那您觉得在这个案件当中，冯启兰他最后能不能得到他的工伤的赔偿呢？
1: 按照这个刚才咱们这个就是主持人的这个陈述呢，我认为是他是当然是有权利拿到这个赔偿的。
0: 嗯
1: 啊，如果呢就是达到退休年龄以后，他所在的用人单位没有缴纳，或者说事实上也不能缴纳，是吧，工伤保险，但是我们的人社部门呢又依法认定为工伤，这样话说呢，这个相关的工伤待遇实际上应当由用人单位来承担。
0: 应该是可以得到这个他的工伤的赔偿的啊。
1: 对，
0: 虽然说他超龄了，而且现在这个公司说实话也没有办法去给他缴这个工伤的保险，是吧？
1: 对，
0: 这个但是他也是认定成工伤了，
1: 人社部门已经依法认定为工伤了。
0: 是工伤了。那这种工伤的认定是不是必须要以劳动关系为前提呢？
1: 工伤认定的实务中呢并不以完全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
0: 啊，
1: 有的他不需要确认劳动关系也可以这个认定工伤。是这样。
0: 就是不一定非得是劳动关系，是吧？
1: 不一定这个就是非得确认劳动关系。
0: 不一定，这个是可能会有一些疑问的啊。
1: 对。
0: 那黄律师，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说到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是最近我们都看到了，就是有一个暂行的规定，就是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暂行的规定
1: 啊。
0: 其实今天我们说说这个案例，就是想让您详尽的给我们来解读一下最新的这个政策。刚刚您也是说到了，这个政策可能是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的一个政策，是吧？
1: 对。
0: 那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的规定，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样的呢？什么样的人可以享受到这个规定、这个政策啊？
1: 这个暂行规定呢，适用于就是超过退休年龄，但是还依法提供劳动，然后享受这个有偿劳动报酬的劳动者。
0: 有偿劳动报酬的劳动者，但是超龄了，是吧？
1: 对，但是超龄了。
0: 这些人其实都是可以享受到这样的规定的，
1: 包括说，原先已经享受退休待遇，现在这个重新上班啊，就是这种，实际上相当于就是说我们有些单位这个返聘，
0: 对
1: 啊，它也是适用这个暂行规定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范围还挺大的，像您刚刚说到的退休了，但是可能我是这个行业的一个专家骨干，
1: 他是这个各方面的佼佼者，然后呢这个因为各种原因单位呢又重新聘请他到单位去上班，
0: 这个是
1: 劳动
0: 啊，返聘的人群，
1: 返聘也是享受这个暂行规定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
0: 这是其中的一类。那包括可能，有的上了年纪的退休了，确实家庭也是需要自己在这个挣一份钱来养家的。
1: 对，
0: 比如说我去当保洁、当保安，或者说家政后勤这样的工作，
1: 也不管他以前是否是享受了基本的养老啊、医疗啊这些待遇，他享受了也要受这个保护，没享受也受这个保护。
0: 就是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了，都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保护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工种，是吧？
1: 对。
0: 那黄律师，我们来继续聊聊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的规定啊，咱们再细致的聊一下，就是说对超龄劳动者这个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哪些基本权益都做出了规定呢？它的内容是什么样的啊？
1: 比如说这个劳动报酬、这个工时、休假，然后呢，安全卫生，然后工伤待遇，以及其他的这个用工发生的纠纷，比如说职业病认定啊，各方面都做了详尽的规定，这个条文不多，总共24条，但是呢，它这个关于超龄这个方面呢，参照以前的一般劳动关系，就比较突出的几方面，进行了全新的规定。
0: 主要是还是面对的这些超龄劳动者，他们所在工作当中面临的一
1: 些
0: 情况，
1: 基本的工资啊、劳动报酬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加班，然后这个职业病，安全保障、安全生产，这个工时，法定节假日的加班，然后工伤待遇。这些方面，
0: 那像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其实就是有关工伤待遇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了，是吧？
1: 超龄劳动者其实工伤待遇这个规定是最核心的一个内容，
0: 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啊。那我们一会儿来具体去分析一下这个工伤这个怎么去认定啊。
1: 好的，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今天的季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三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十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是内养外护，夜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的呀、抗衰老的呀、美白的等等，让1+1大于2，从而呢达到你的护肤要求。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却完全不会腻在脸上啊，不会说有搓泥感。与其我们花几百块钱买一堆没用的护肤品，不如投资一瓶全能选手，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养出健康的状态。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我们刚才说到给您申请了福利，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而且会加送您3支30毫升的，也就是90毫升了，这也快接近一瓶的量了，而且是礼盒啊。还在等什么呢？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进入商城就可以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3: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

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

0: 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2: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黄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3: 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您说。嗯，
4: 哎，好好好，
2: 来，您把您那边收音机先关一下好吧。
4: 哎，关了、
2: 哎、好的，您说吧。嗯，
4: 啊，你好，黄律师你好。
3: 啊，你好，请讲。
4: 哎，是一个借贷关系。
3: 嗯，
4: 我在2012年至2013年这2年中啊，
3: 嗯，
4: 借给我们同事50000块钱。
3: 哦，
4: 借过50000块钱呢，一直呢他没有能力还，
3: 嗯，
4: 到底2024年，
3: 嗯，
4: 年中的前3天，
3: 嗯，
4: 死了，
3: 哦，去世了，嗯，
4: 死了之后呢，然后呢我就想啊办理这个这个法律关系。
3: 嗯，
4: 这办这法律关系呢，这个他的继承人们呢，来还这个债。
3: 嗯
2: 嗯，
4: 一开始呢，这个他这个，法院呢，受理了。
3: 哦，
4: 受理了，到底继承人呢，又给我退回来了，说是你这个呢，这个法律步骤，缺乏。他的子女呢有2个，首先是个儿子，是个第二是个女的，
3: 嗯，
4: 闺女，
3: 嗯，
4: 这个他儿子的信息我知道，
3: 嗯，
4: 我可以报给他们了，
3: 嗯，
4: 他女儿的信息呢，我只知道他的真实的电话号码，
3: 嗯，
4: 就是说没有呢他的现住处和这个他的这个身份证上的信息。
3: 嗯，
4: 他都不受理。
3: 嗯，
4: 这个是不是他们这个、
2: 嗯？您想问问怎么才能去受理这个事儿是吧？或者说您的这个、
4: 了
2: 哪个环节步骤出了问题是吧？啊，
4: 对。
3: 我给您解答一下，您说的这个问题涉及的是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因为您这个纠纷呢属于这个借贷纠纷，民间借贷。
4: 我这个您的声音
2: 啊，

0: 同室，同室他死亡了，也就是说法律上他这个主体资格主体资格呢消失了，那么在他没有留下遗嘱的情况下呢，就应当由他的第一顺序的这个法定继承人来这个偿还这个债务啊。这个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呢是配偶、父母、子女啊，所以说呢，如果他的配偶还在，还有孩子，就是子女还在的话，应当是他们。父母的话岁数大不在的话，那就父母就不在了。然后您需要证明他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都是谁，都叫什么，要证明这个。如果说就像您刚才说的，我知道他儿子的信息，但是女儿的信息不太清楚，这个在实务中呢，可以委托律师到公安机关进这个查询他的户籍信息，比如他的姓名、住址，还有身份证号，这些基本的信息啊，然后就可以起诉了，然后这个再主张相关的这个本金啊、利息啊，进行主张。
1: 嗯。
0: 您是在咱们河北省的、河北省的这个范围内是吗？
2: 我是河北唐山人。
0: 对，咱们这个河北省公安厅、司法厅，有一个专门委托律师进行授权律师进行这个进行相关的户籍进行调查的一个规定。当事人自己想调查的话，应该是还是目前来讲还是受限的，需要委托律师。
1: 就是您可以委托律师去查查他女儿的
0: 信息，查信息，因为这个查信息呢，一个是保障您的诉讼权益，另一方面呢，因为公安机关不可能让公民呢随便的查其他信息，涉及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所以他需要委托专门的这个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这个律师来去查询，一般的普通的这个公民呢还是不允许的，受限。
1: 就是您自己可能查不到，但是您委托一个律师可以去让他去查一下，
0: 您把基本信息跟他说清楚以后，然后按照大概的范围到公安机关申请去查询。
2: 我明白了。
1: 好吧，那您可以去找找身边的律师，看看能不能帮您去查一下这个事儿，好吗？
2: 你看呢，中间在过程当中啊，是法院受理了，受理了，都原来我的条件上呢，那个基本条件受理了，我说然后呢，到底基层法庭给回避了。
0: 受理了，您手有这个受理通知书吗？
2: 他们不知道这个政策吗？还是有其他的变化给我退回来的？
0: 他其他变化是这样，这个法院呢，他作为这个司法机关，他只负责告诉你您现在缺什么，比如说现在这个告的这个您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这个借您钱的这个前同事他子女有几个人，他只告诉你现在存在什么问题，他不会说把你具体的维权路径来告诉你，他是，这个他应该不是，一般是不会告诉你的。
1: 好吧，那您的问题先给您解答到这儿，好吧？
0: 好，
1: 再见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11961043。

0: 那黄律师，我们接完这个电话之后，再来说说今天咱们说到的啊，这一个最新的政策，最新的政策，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暂行的一个规定。我们首先先来注意一下啊，就是说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这个是我们比较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超龄劳动者嘛？那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和这个一般劳动者的基本权益的保障，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1: 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目前的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对超龄劳动者进行了规定24条，可以说工伤待遇啊各方面规定了很多。但是和一般的劳动关系，也就是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呢，还是存在很大的区别。比如说，一般劳动者

0: 一般劳动关系如果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不能证明是劳动者的原因无法签订，那么劳动者向仲裁机关提起仲裁，或者到人民法院提起起诉以后呢，是可以主张二倍工资差额的。
1: 哦，
0: 就是你必须得签这个劳动合同，如果你不签要承担这个双倍工资差额。
1: 嗯，
0: 这是第一项。第二项，一般劳动关系里边劳动者如果没有享受用人单位安排的年休假，那么这时候呢，用人单位有义务支付相应的年休假工资待遇，比如说在基本工资之外再另外支付300%的年休假工资。
1: 嗯
0: 啊，但是超龄劳动者不享有这个待遇。
1: 哦
0: 啊，但是还有很大区别的。
1: 嗯，
0: 超龄劳动者只是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与超龄劳动者签订用工协议，注意他这儿说的是用工协议，不是说劳动合同。
1: 嗯，
0: 第三，也没有规定像一般劳动关系里面这个劳动合同第一次签订、第二次签订、第三次以后呢，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1: 嗯，
0: 也没有这些规定，也没有规定这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这是双方之间的很主要的一些区别。
1: 一些区别啊，
0: 对啊。嗯，
1: 那像具体到咱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案件当中，你看，冯启兰他就是一个超龄的劳动者，他也是受到了工伤了，但是在他的这个事情里，单位是没有给他缴纳工伤保险的，是吧？是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现在这个规定出来了，也是从7月1号开始实施。那之后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就不会存在了？
0: 这样的问题呢，就是迎刃而解了。
1: 就不会再出现不给你去缴纳工伤保险这样的事情了。
0: 对对对
1: 啊。那这个缴纳工伤保险应该是谁缴纳，应该怎么去缴纳呢？
0: 说到这儿呢，我讲一下我们这个暂行规定的一个最大一个亮点。
1: 嗯，
0: 我觉得是这个暂行规定第15条。暂行规定的第15条明确规定了，超龄劳动者提供劳动与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协议以后，用人单位有义务为超龄劳动者这个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然后劳动者个人不用缴纳。
1: 哦，
0: 明确进行了约定。
1: 嗯
0: 啊，这个对我们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啊，其他的你比如说没有支付加班费啊，那些相对来讲权益损害相对要较小一点。但是如果超龄劳动者发生了工伤，而用人单位又没有缴纳工伤保险，这个相关权益保障可以说这块风险还是相当大的。
1: 嗯，这个也是最大的一个亮点了。咱们超龄的劳动者自己是不需要去缴纳，
0: 不需要缴纳
1: 啊，
0: 强制用人单位来缴纳。
1: 嗯，用人单位来缴纳，
0: 对，不需要个人来缴纳。
1: 嗯，这个我相信这一点对超龄的劳动者们，不管是这个退休返聘的这些技术的骨干也好，还是说做一些从事一些保安保洁这类工作的这个朋友也好，都是非常的友好的一个措施。
0: 对、
1: 啊、
0: 工作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管他从事的任何的工作、只要符合我们超龄劳动者这个基本权益保障这个相关的规定，那么就应该享受相关的这个工伤保险待遇及相关待遇。
1: 嗯，这也是这次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最大的一个亮点，也是给大家最好的一个保护吧。啊，
0: 对，因为这个规定是法定的强制性规定。
1: 嗯，
0: 比如说用人单位啊，还超龄劳动者不能以自己签订这个相关约定，规定来规避这个规定，这是违法的。
1: 嗯，这是违法的行为，
0: 也是无效的。
1: 对，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如果说您最近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啊。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啊，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太一样，直接来用水冲着喝， 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也是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呢，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也是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这个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也是可以下单来选购。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济广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6: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黄小飞黄律师。那黄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
1: 好的。
0: 喂，你好。喂，二号线这位朋友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可能这个等待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啊，这个如果说您还在我们的听我们的节目的这个同时，还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196143。那黄律师，刚刚我也是问了一下我们导播这位朋友，他大概想问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也是一个关于劳动合同、工作合同的这一个问题。他说可能这已经工作了一年多了，但是仍然没有签一个劳动的合同，就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呢？啊？
1: 首先我们确认他的年龄，如果他没有达到退休年龄，在正常的提供劳动年龄的这个阶段呢，用人单位没有给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那么他是可以依法主张

0: 好了，咱们来听一下他的事情啊。
1: 好的，
0: 这个黄律师。喂，你好。
2: 哎，您好。
0: 啊，您好，您说。嗯。
2: 啊，我刚才听你们在说这个超龄工伤保险的事儿。
0: 嗯。
2: 啊，然后我想问一下，普通职工参加工伤保险不是也不用个人缴费吗？就是这个缴费方面，然后这个超龄的也是不用个人缴费，我觉得这个倒是没什么区别。那他的工伤待遇的方面有什么区别吗？
1: 工伤待遇，您是想问这个超龄和普通这个工伤待遇是吧？
2: 对。
1: 超龄这个工伤待遇呢，目前，人社部只是规定了这个暂行规定，至于详细的工伤待遇呢，要后续公布相应的工伤保险的这个管理办法，目前还没有公布。
2: 啊，意思是现在只是缴费上其实是一致的，本来也都不用个人承担嘛。
1: 啊，这是这个超龄劳动者呢，目前的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啊，但是具体怎样交纳，管理办法配套的管理办法目前还没有出台。
0: 嗯。
2: 哦，但是待遇方面还没有做一些什么，就是因为正常的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如果达到退休年龄，比如说他享受一些一次性医疗和一次性就业的那个方面，他会有一些限制，距退休不足5年会逐年。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实施之后，这个或者说以什么时间作为这个时间，还是认定时间，还是鉴定时间，还是退休时间，就是这些。
1: 超龄劳动者，肯定是以他这个就是这个规定，新的规定是从2026年7月1日实施嘛，对吧？这个新的规定从7月1号开始实施。至于说发这个工伤认定啊，这个发肯定是以它发生的时间，对吧？详细的超龄的规定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预测，因为这个配套措施还没有出台。
2: 就
0: 是待遇这方面就什么都没说，是吧？
1: 对，目前这个人事部的规定只是说后续要出台相关的工伤保险认定的管理办法，但是出台什么样的管理办法，具体规定目前还没有说。
2: 现在还咱们还不知道啊。
0: 行，那就再等等看他们怎么出台吧。
1: 好的。
2: 然后您可以再打电话来问问这个问题，好吧？
0: 好的，好的，
2: 好，
0: 谢谢，
2: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那今天我们黄律师咱们是说到了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一个暂行的规定，确实具体的一些细节是吧，还是要在

0: 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6: 快报警！手机！
5: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6: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6: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8: 您好，119指挥中心。
9: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8: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10: 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1: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你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幼小衔接啊，其实是很多家长很关注的内容，特别是对于大班的家长，大家非常的关注。家长很担心，说孩子能不能很快的适应小学节奏啊？我们要不要提前学一下拼音或者是数学呀？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克服这个入学焦虑呢？其实我们家长也会有这个入学焦虑存在哈。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拥有10年教学经验、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一级教师崔红新老师来解码一下幼小衔接的密码。崔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老师，其实一直说到这个幼小衔接这个词语，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孩子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比较焦虑，就觉得说这可能是我们的孩子面临的人生当中的第一道坎儿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幼小衔接，我们在衔接什么，它跟我们家长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说我们幼小衔接就是需要提前学点知识，有什么样的区别？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的认知误区。首先，真正的幼小衔接是指幼儿在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阶段，在身心发展、生活习惯

学习能力、社会适应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准备，帮助孩子从幼儿园生活顺利切换到小学生活。核心是适应而非超前学习。家长们容易混淆的提前学知识，比如提前教拼音、写汉字、做算术题，其实是小学化倾向，并不是科学的幼小衔接。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的衔接是授人以渔， 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规则意识、自主能力，让孩子愿意学、会学习，而超前学习

0: 还可能因为学习难度超出承受范围而产生挫败感，甚至影响亲子关系。举个例子，我们幼儿园大班的衔接准备中会通过值日生工作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通过整理书包比赛锻炼自理能力，通过故事分享会提升表达能力。这些看似和知识无关的训练，其实都是在为小学学习打基础。
1: 小学需要孩子自己整理文具，遵守课堂纪律，主动举手发言。这些能力比提前学会十个汉字、二十道算术题更为重要。所以说我们家长其实有的时候焦虑的点在于说，我们没有掌握到说幼小衔接真正的衔接的意义，我们就会觉得说，提前学一些知识，我们心里可能就更踏实。但其实不是这样，学知识恐怕我们可以再往后放一放，但是孩子很多这种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是我们幼小衔接阶段家长更需要注重的，是吧，曹老师？
0: 对，那对于我们大班的孩子来说，我们这个阶段我们最重要最核心的衔接是需要准备什么，我们家长需要把重点落在哪个地方呀？
2: 幼小衔接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它的核心重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核心准备，家长可以围绕这三点发力，既不盲目也不遗漏。
1: 我们一个一个说哈，我们说是第一个核心。
0: 第一个核心是心理准备，让孩子向往小学。 很多孩子对小学的恐惧源于未知，家长首先要做的是帮助孩子建立对小学的美好期待，比如可以带孩子参观小学，看看操场、教室、图书馆，告诉孩子小学里有更多有趣的课程，比如科学实验、美术手工、体育课，还有很多新同学、新老师会和你一起学习玩耍。 避免用你再不听话上小学老师就会批评你，小学要写好多作业，看你还怎么玩，这类话吓唬孩子，否则会让孩子对小学产生抵触心理。那我们幼儿园会开展我心中的小学绘画活动，小学老师进课堂互动活动，
1: 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孩子近距离了解小学，消除陌生感。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很多家长遇到自己孩子很皮的时候，我们容易说那句话啊，就是上小学让老师批评你，让老师收拾你，是吧？让孩子就是还没开始上小学呢，就对老师有一种恐惧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心理上的准备是让孩子要喜欢上学，向往上学，而不是害怕上学，害怕老师。好，第二个核心我们要准备什么呀？
0: 第二个核心就是习惯准备，培养小学生必备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因为小学和幼儿园的作息规则差异很大，幼儿园可以午睡，活动时间比较灵活。但小学呢，它需要按时上课，遵守课堂纪律，独立完成作业。所以家长要重点培养这几个习惯：一是规律作息，提前调整孩子的作息时间和小学作息。

0: 洗漱、整理书包、独立进餐，不用家长包班代替。因为我见过很多一年级的孩子上课铃响了还在找文具，放学时书包里的书本乱作一团，就是因为幼儿园阶段家长包班太多。
1: 是的，孩子可能

0: 知道它绝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衔接的这个阶段，不是说我们从大班开始就晚了，而是说我们其实可以更早一点，或者是说从大班开始培养孩子的这些习惯，而且孩子也不是说你培养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完成得非常好，是吧，崔老师？这个我们就只要培养孩子有这样的意识，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和生活的习惯的养成，那我们孩子其实在衔接小学的阶段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比较自如，我们家长也不会那么焦虑了。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核心点是需要准备什么。
1: 第三个核心是能力准备，提升学习潜力而非学习成绩。这里的能力包括专注力、倾听能力、表达能力、动手能力。比如小学课堂每节课是40分钟，需要孩子集中注意力听课，家长可以通过亲子共读每天15到20分钟，让孩子专注听故事并回答问题，培养专注力。通过认真听指令的游戏，比如说让孩子去客厅把红色的杯子拿来，提升倾听能力
0: 啊，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们有很多小朋友他恐怕有的时候不是说没有认真听老师讲什么或者说布置什么样的指令，而是说他的倾听能力还没有那么好，是吧？所以说他可能老师在讲他就没有在听，或者是说他听的时候没有抓住这个主要的内容。那我们家长可以用这种孩子在家来听我们指令的这种游戏，让孩子能够准确地拿到哪些东西，或者是说培养他的这种倾听能力能够做得很好啊。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还有什么能力。
1: 我们还可以鼓励孩子主动分享幼儿园的趣事，锻炼表达能力。让孩子自己系鞋带、折纸、使用剪刀，提升动手能力。这些能力都是小学学习的底层逻辑，比如专注力差的孩子很难上课跟上课堂节奏。倾听能力弱的孩子就容易漏听老师的要求。
0: 是的，
1: 这些都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效果。
0: 我们家长要从现在这个阶段开始，不是说非得盯着说孩子他会了几个拼音，会了几个汉字，会了几个算术，我们更多的是要让孩子这些能力啊来培养起来。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小学化倾向的这种危害所在，那家长就会说出自己的担心，如果说我们不提前学一点拼音也好或者说数学也好，那孩子上了小学之后他会不会跟不上同班同学的进度呢？比如说班里的其他孩子他们都学过一些知识，老师会不会讲的又比较快，然后我们家孩子会不会听不懂，他 get 不到老师的重点，这样的话在学习上就会变得有点吃力。其实家长这些担心还是挺普遍的，是吧，崔老师？
1: 对，其实这种担心非常普遍。但其实是多余且不必要的
0: 啊，多余且不必要。好吧，我们听听为什么我们不用有这样的担心哈。
1: 首先，小学一年级的课程设置是遵循零起点的教学原则的。所有的知识点都是从最基础的内容开始教，比如拼音是从啊、哦、呃教起。数学是从1到10的认识教起。完全符合未提前学习孩子的认知水平。
0: 所以说这个零起点其实对于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学过的小朋友也是接受起来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家长需要调整一个意识，就是说不是说今天我们老师讲了这个内容我们的孩子今天他就能消化掉，是吧，崔老师？因为我们家长有时候可能有点着急，是说怕跟不上班里的其他孩子，是因为会发现其他孩子可能学过，他在学的过程当中他就很快的掌握了，我们的宝贝可能从来没有学过，他学起来他就比较慢，他确实会有一个慢的过程，但是老师教的时候都会从这个零基础开始教，所以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再说说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大家不用担心的点，我们都会这样教。那第二个不用担心的点是什么呀？
1: 因为提前学习的孩子看似起点高，但他的优势往往只能维持1到2个月，之后就会被未提前学习但学习习惯好的孩子超越。因为小学的学习不仅是学会知识，更是学会学习，提前学过的孩子可能会因为已经会了而不认真听课，久而久之养成上课不专注的坏习惯。而未提前学习的孩子，他可能会因为好奇呀、想学会而认真听讲，跟着老师的节奏思考，反而更能掌握更规范的学习方法，基础会更加扎实。
0: 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小朋友？
1: 比如说有的孩子

0: 幼儿园的时候，家长提前教了他拼音和200多个汉字。
1: 好家伙，这挺多的了。
0: 那他在一年级上学期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很优秀，
1: 家长也会觉得说孩子很轻松，是吧？因为学的都已经学过了，
0: 学得多了。
1: 嗯，
0: 但是可能会到了下学期，就会因为上课不认真听，拼音书写不规范，汉字笔顺错误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成绩反而下滑。
1: 其实有的小朋友他在学过之后，他上课的注意力他就是很难集中，因为他会觉得说反正我也会了，我也不用听了，是吧？但是其实老师在讲重点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提前教了孩子的这些并没有老师讲的那么科学，或者是说哎那么的专业，所以说我们小朋友其实上课认真听讲的这个好习惯可能从提前学了很多东西的这个时候就开始被破坏掉了。所以我们其实在一年级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是要培养孩子能够上课认真听讲专注听讲的一个好习惯哈。您再接着往下分享。
0: 那可能另外一个孩子他在幼儿园的时候没有提前学知识，但是专注力和倾听能力比较强。他进入小学以后跟着老师的节奏一步步来学，不仅成绩稳步提升，还因为爱思考爱提问受到老师的喜欢。所以咱们家长完全不用焦虑跟不上，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孩子的学习习惯和适应能力。只要孩子愿意听会思考能坚持，跟上小学课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如果咱们家长实在是不放心，可以在孩子入学前适当的接触一些前读写前数学经验，比如通过绘本阅读认识一些常见字，通过玩积木数糖果理解数量概念，这些都是在生活中自然渗透，不会给孩子带来过多的压力。
1: 是的，其实我们幼儿阶段的小朋友，其实他虽然是即将上小学在大班阶段，但是他的这个很多的认知能力还确确实实是没有达到这个小学生具备的这种认知能力。我们通常会说就是孩子差一岁就会觉得不太一样，是吧崔老师？所以说我们小朋友就是在幼儿阶段，我们家长就不要给孩子太多的这种学习上的压力。当然我们不是说完全不让孩子接触，我们是可以让孩子接触的，就像刚才崔老师讲的，我们可以通过绘本阅读认识一些常见字，或者是说我们理解一些关于这个数学的一些概念，但并不是说我们要系统的啊学语文学数学，这一点我们家长朋友要格外的注意。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请崔老师接着来分享。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继广优品商城后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 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9: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8: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1: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今天呢，邀请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一级教师、区级优秀教师崔红新老师，来跟我们处在幼小衔接这个阶段的家长朋友，来分享一下幼小衔接的这个密码，帮助我们家长朋友宽宽心哈。大家在这个阶段千万不要太过的焦虑，特别是我们很多家长在纠结说，我们要不提前学学知识，我们是不是容易跟不上？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啊，我们孩子看上去好像啊起点很高，但其实你会发现带来的这个负面影响就是我们的小朋友可能上课他会不认真，那么不认真后续的影响就是他学的不太扎实，慢慢的可能看上去他最开始的一两个月领先了，但是后面没有养成这个好的习惯。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崔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习惯的培养还有能力的一个准备，但是我们家长会说我们在培养和这个习惯的养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些是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样跟孩子做，或者是说具体怎么样引导孩子。你比如说就关于这个专注力的，我们都知道专注力很重要啊。那大班的孩子他有的时候他就是坐不住，那坐多长时间才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就比较正常的一个专注力的水平？那如果就是说孩子一会儿站起来了，一会儿喝水，一会儿玩玩具，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我们家长在家里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孩子在专注力这一块能够集中起来？
14: 专注力的培养确实需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家长可以通过生活化、游戏化的方式，在日常互动中潜移默化的提升。接下来我将分享几个简单易操作的方法。第一是亲子共读沉浸式阅读。每天固定15到20分钟作为亲子共读时间，选择孩子感兴趣的绘本，比如说科普类啊、故事类，让孩子坐在家长身边专注地听家长朗读，读完后可以问孩子几个简单的问题，比如说故事里的小动物遇到了什么问题，他最后是怎样解决的，让孩子知道阅读时需要认真听才能记住内容。
1: 那就是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另一个方向，让孩子提升专注力，而不是说你要认真听啊，你一会儿要给妈妈讲什么什么，对吧？
14: 对，
1: 我们在这个阶段的小朋友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你要认真听，你一会儿要给我讲，恐怕不太好用。那我们如果用这种引导式的提问，那孩子自然而然的他就会认真听，他就会记住一些内容，他为了要回答正确这个问题，所以说这样的方法我们家长可以来试一试。那如果说比如说孩子确实就是好动就是坐不住呢？
14: 刚开始如果孩子坐不住的话，就可以先从5分钟开始，
1: 短时间
14: 逐渐的增加时长，不要强迫孩子，避免让阅读变成任务。
1: 嗯，不要非说你必须得阅读多少多少时间。嗯，我们要根据孩子的性格，比如说有的孩子他确实一坐也能坐挺长时间的，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打扰他，让他可以更多的阅读。如果要是说孩子他确实就坐不住，可能坐一分钟屁股就离开这个凳子了，那我们就可以跟他来商量，从五分钟开始，从这个数到这个数，如果你能坐住了，我们怎么怎么样，有一个小小的奖励。那孩子慢慢的他可以从五分钟开始慢慢的多一点，然后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一定不要让孩子觉得说好像我这个阅读我就是为了完成我要在这儿做多长时间这个任务，他就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这个时候，对吧？
14: 对。
1: 好，我们再说说第二种方法。
14: 第二种是指令游戏，锻炼孩子的倾听和专注力。
1: 嗯，
14: 家长可以和孩子玩听指令做动作的游戏，比如说请你举起右手原地转两圈，然后拿起桌上的苹果。指令可以从简单到复杂，逐渐增加难度。这个游戏不仅能培养幼儿的专注力，还能提升孩子的倾听能力和执行能力。孩子在玩的过程中不会觉得枯燥，反而会觉得有成就感。
1: 是的，小朋友们其实是非常喜欢跟大人之间的这种指令游戏的这种互动，你让他去拿什么做什么，他其实很乐在其中。而且呢，我们这个时候刚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孩子在听倾听这一块他的这个能力强不强，还有就是他听完了以后他是不是可以执行的好不好，这些我们其实都可以在游戏当中，无论是检查也好还是锻炼也好，都可以来多进行这个游戏哈。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方法。
14: 第三个方法是独立完成任务，培养坚持性。
1: 嗯，
14: 给孩子安排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任务，比如说整理自己的玩具柜，帮妈妈摆碗筷。
1: 嗯，
14: 你可以跟他说三个碗三双筷子，独立画一幅画，让孩子在规定时间内，比如说十分钟独立完成。完成后家长要及时表扬，比如说你今天自己整理了玩具，摆放得整整齐齐，太厉害了。让孩子感受到坚持做完一件事的快乐，从而提升专注力和耐力。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家长在培养孩子专注力时要避免干扰源，比如说孩子做事时家长不要频繁打断，喝口水吧，别玩了，该写作业了。不要在孩子身边玩手机看电视，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安静专注的环境。
1: 这个避免打扰，这个其实我们特别要跟就是家里跟爷爷奶奶姥爷姥爷一块住的这个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提个醒，就是我们老人其实疼孩子，这个我们非常能理解，隔辈儿亲。但是呢，孩子比如说在玩玩具的时候，在干什么的时候，如果要是频繁的打断，那我们的注意力确实就被打断了。有的时候你看上去他好像在发呆，他好像是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不知道干什么，但其实这个时候小朋友他很专注的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哈，那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保护他的这个专注度的。那我们说了，除了这个学习的能力，到了幼儿园的这个阶段，我们有很多小朋友其实也需要进入到这个幼儿阶段的这个社交。那到了小学，我们更是啊需要有这个社交的适应能力。那我们很多孩子可能在交朋友这一块不是特别的擅长，或者是说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样交到新朋友。那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引导孩子，帮助孩子做好这个社交的准备呢？
14: 社交适应确实是幼小衔接中最容易被忽视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良好的同伴关系能让孩子更快地适应小学集体生活，减少孤独感和焦虑感。我们家长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教孩子正确的社交表达。很多孩子不会交朋友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们家长可以教孩子一些简单的社交话术，比如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这个玩具我们轮流玩好不好？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谢谢你帮我。家长在家里可以和孩子模拟交朋友的场景，让孩子练习表达，比如说家长扮演新同学，让孩子主动发起互动，逐渐提升社交自信。
1: 我们教给孩子一些方式方法，而不是说让孩子被动的等待，我们其实是可以主动的发起一些互动，主动的去交一些好朋友。好，我们第二个方面可以帮孩子做些什么？
0: 我们可以鼓励孩子独立解决矛盾。
1: 嗯，
0: 幼儿园里孩子之间有矛盾，我们老师会及时调解。
1: 嗯，
0: 但小学里面老师不可能时刻关注。
1: 嗯，
0: 所以我们家

0: 要培养孩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说孩子和同伴吵架了，家长不要直接介入指责对方，而是问孩子发生了什么事，你觉得怎么解决比较好，引导孩子思考解决办法。比如孩子说他不让我玩滑梯，家长可以引导，那你可以问问他，等他玩完能不能轮到你，或者你们一起排队玩，让孩子明白遇到问题可以沟通，而不是哭闹或打架。
1: 这个解决矛盾的方法教给小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孩子其实在幼儿园阶段可能就会出现比如抢玩具呀、或者之类的，但是到了小学阶段呢，可能会有比幼儿园更加复杂的一些这个社交关系，所以我们家长教给孩子一些方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方面，我们家长可以帮孩子准备什么？
0: 我们可以创造集体社交机会。平时家长可以多带孩子参加小区里的集体活动，亲戚朋友家的聚会，让孩子多和不同年龄的孩子接触，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比如在周末的时候，可以约上孩子幼儿园的同学一起出去玩，或者让孩子参加兴趣班，在集体活动中学会分享、合作、遵守规则，这些都是孩子社交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这些都需要我们小朋友在这个区域里面，或者说在这个整个这个场里面，他需要有自己的这个交往和接触，他才会发现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而不是说我们大人首当其冲要帮助孩子去把这些关系摆平，是吧？
0: 对。
1: 好，那我们家长还要关注孩子什么呢？
0: 我们要特别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如果孩子回家告诉家长说没人和我玩，同学不喜欢我，我们家长不要批评孩子你怎么这么不合群，而是要共情孩子的感受，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然后跟孩子一起分析原因。比如是不是你没有主动和同学说话，有没有试试和他们分享你的玩具，帮孩子找到问题所在，鼓励孩子再次尝试，而不是让孩子产生我很没用的负面认知。
1: 明白了。我们刚才聊了很多这个准备工作哈，那我们再说说幼儿园在孩子幼小衔接过程当中扮演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您是大班的老师，一般情况下您会开展什么样的具体的活动，就是帮助孩子们进行这个幼小衔接？
0: 我们幼儿园是幼小衔接的主阵地。我们会从大班的下学期开始系统性的开展衔接活动，和家长形成家园共育的合力，主要包括以下这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课程衔接，我们会调整大班的课程设置，增加小学模拟体验类活动，比如开设小学课堂体验课，按照小学的课堂模式，让孩子体验举手发言、安静听课、课间休息等环节，开展拼音启蒙游戏、数学思维游戏，不是说教孩子系统的拼音和数学知识，而是说通过游戏让孩子熟悉拼音的发音、数字的逻辑。比如说那个拼音转盘、数字接龙、图形配对，
1: 都是玩着，
0: 来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开设科学探索课、美术创作课，提升孩子的观察力和动手能力，为小学的科学、美术等课程打基础。第二方面是环境衔接，我们会在幼儿园的环境布置中融入小学元素，比如说在我们教室门口设置小学作息时间表，让孩子了解小学的上课、下课、午休时间，在美工区可以展示我心中的小学绘画作品，在阅读区投放关于小学的绘本，比如我爱一年级、小学我来了，设置小学文具展示角，让孩子认识书包、文具盒、课本、作业本等小学用品，了解他们的用途。第三个方面是能力衔接，除了之前提到的值日生工作、整理书包比赛，我们还会开展故事演讲比赛、小小播报员等活动，提升孩子的表达能力，通过小组合作完成手工、团队游戏，培养孩子的合作意识，通过自己收拾餐具、整理班级图书角，锻炼自理能力。同时我们会定期和家长沟通，分享孩子的衔接准备情况，给家长提供具体的家庭指导建议，比如如何调整作息、如何培养习惯，让家园配合更默契。 那作为党员教师，我还会带领班级团队开展党员先锋岗活动，针对班里适应能力较弱的孩子进行一对一帮扶，比如和孩子谈心缓解焦虑，和家长沟通制定个性化准备方案，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幼儿园的最后阶段做好充分准备，自信迎接小学。
1: 所以其实我们家长啊，就是有焦虑的这个情绪我们也非常能够理解，但是呢大家其实可以跟幼儿园的老师多进行沟通，因为我们要知道幼儿园也在孩子的这个幼小衔接阶段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很多的准备工作，我们家园一起一定能够帮助孩子非常顺利的过渡到这个小学的阶段。我们接下来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崔老师接着来分享。
2: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3: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4: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3: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5: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3: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6: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暨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在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三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十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暨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是内养外护、夜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的呀、抗衰老的呀、美白的等等，让一加一大于二，从而呢达到你的护肤要求。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却完全不会腻在脸上啊，不会说有搓泥感。与其我们花几百块钱买一堆没用的护肤品，不如投资一瓶全能选手，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养出健康的状态。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今天在暨广优品商城，我们刚才说到给您申请了福利，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而且会加送您3支，30毫升呢也就是90毫升了，这也快接近一瓶的量了，而且是礼盒啊。还在等什么呢？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FM 104.3 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 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欢迎你持续关注守候。今天呢，我们来针对幼小衔接这个阶段的小朋友的家长，来给大家解解心中的焦虑哈。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一级教师、区级优秀教师崔红新老师，来说一说我们幼小衔接的这个阶段，我们家长可以帮助孩子做点什么，我们缓解孩子的这个入学焦虑，同时呢，我们也缓解我们自己的这个入学焦虑。比如说，我们家长的焦虑可能是来自于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说我们可能一不小心会陷入到一个焦虑循环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报了幼小衔接的这个班，然后我们就会说呀，那担心自己的孩子跟不上，我们也得去报，就会忍不住的给孩子报。或者是说，我们看到旁边的小朋友，哇，对门家的孩子已经认识200多个汉字了，哎呀，我们孩子才认识那么几个，或者是说不怎么认识，我们就很着急很上火。崔老师来给我们家长灭灭火哈，就是我们家长自己怎么样缓解我们的这个衔接焦虑，才可以避免把我们的这个焦虑情绪传递给孩子。因为我们的焦虑情绪其实是在不自觉当中会影响到孩子的。
1: 对，我们家长的焦虑情绪很容易影响到孩子，所以说缓解自身焦虑是做好幼小衔接的前提。首先家长要明白，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成长节奏不同，不要和别人家的孩子盲目攀比。比如有的孩子语言表达能力强，有的孩子动手能力强，有的孩子适应能力强，没有必要因为别人家的孩子会写100个汉字，而我家孩子只会10个就焦虑。只要孩子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进步，就是最好的状态。其次，我们家长要相信孩子的适应能力，幼儿的可塑性很强。只要我们给孩子做好充分的准备，孩子远比我们想象中更能适应新环境。我见过很多幼儿园里调皮自理能力弱的孩子，进入小学后，在老师的引导和自身的努力下，慢慢变得懂事独立。所以家长要多给孩子一些信任，不要过度保护或者过度担忧。第三，我们家长要科学获取衔接知识，避免被不实信息误导。
0: 我们家长也需要学习，是吧？我们不要一直陷入在一个焦虑的情绪当中，怎么办？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寻求一些方式和方法。
1: 因为现在网上关于幼小衔接的信息很多，
0: 是的，
1: 有的夸大小学化的重要性，有的会推荐各种衔接神器，
0: 会让你更加的焦虑，是吧？
1: 我们家长要学会筛选信息，比如说关注教育部门发布的幼小衔接指导意见。咨询幼儿园老师或者小学老师的专业建议，而不是轻信网上的焦虑营销。同时家长可以和其他大班家长交流经验，但是不要盲目跟风。比如说别人家的孩子报衔接班，自己就跟着报，我们要根据孩子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决定。如果孩子本身适应能力强，学习兴趣浓，就完全不需要报班。
0: 有的小朋友是的，他对很多事情都很感兴趣，对吧？而且我们会发现他学很多东西也很快，那这个时候其实完全不需要报班。
1: 那如果孩子在某些方面有短板，比如说规则意识比较弱，就可以针对性的进行引导，而不是报那种全能型的衔接班。最后家长要关注自身的情绪调节，如果家长自身感到焦虑，可以通过运动和家人沟通，培养兴趣爱好等方式缓解，而不是把咱们自己的负面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比如不要因为孩子教了好几遍就不会，就批评孩子你怎么这么笨，而是耐心的引导，没关系，我们再试一次，妈妈相信你能学会，给孩子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家庭氛围，这比任何的衔接技巧都更重要。
0: 是的，我们家长调节情绪这件事情啊，也不是说我们不允许有情绪，当我们有了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就是我们会觉得很简单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一个是年龄我们要大一点，第二就是我们经历了很多，我们觉得很简单，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第一次，他其实已经在很努力的完成 某些技能的学习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会发现，如果是从这个角度看的话，我们就不会那么生气和那么焦虑了哈。那我们家长除了就是说到这个幼小衔接的这个情绪的调整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幼小衔接班的问题。因为到了很多大班的阶段，特别是下学期，就是我们过完年开学之后的这个学期，有的家长就会给孩子报这个幼小衔接班了。那我们到底要不要报这个班？这是很多家长纠结的地方。另外就是有的家长说我要报，那我报的话这个也是良莠不齐参差不齐，我到底该怎么选，哪些衔接班它是一个坑我们可以避开，哪些衔接班我们确实是需要让孩子报一报做好衔接。
1: 关于要不要报衔接班，我的答案是因人而异，量力而行。没有绝对的要报或者不要报，关键是要看孩子的实际情况和衔接班的质量。首先不需要报衔接班的情况，如果说咱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衔接准备，比如自理能力强，规则意识好，学习兴趣浓，并且家长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家庭引导，完全不需要报衔接班。这类孩子进入小学以后，只要跟着老师的节奏，很快就能适应。
0: OK， 那我们家长就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对号入座。如果你的孩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完全可以不用焦虑，也不用参考说别人家孩子报了我要不要报，那你就可以不用报。那如果说我们想要报，我们哪些孩子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是可以考虑说报个这个衔接班，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
1: 那如果咱们的孩子存在明显的短板，比如规则意识薄弱，注意力不集中，自理能力差，而家长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系统的做引导，或者说对幼小衔接的方法不了解，可以考虑报一个科学的衔接班。但这里的衔接班绝对不是说指提前学小学知识的班，而是以培养习惯提升能力为核心的班。
0: 这种情况大家就可以报。但其实在报班的时候，我也能理解各位家长的纠结点，那就需要大家多考察，或者是说其实我们身边也会有人来推荐，对吧？看看这样的情况适不适合我们家的孩子，那大家可以来考虑。那我们家长在选择这个衔接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开坑？什么才是坑啊？在衔接班里面，
1: 那第一个坑就是只教知识不培养习惯。如果说衔接

0: 般的课程表上全是拼音读写、数学算术、汉字书写，没有涉及到规则培养、专注力训练、社交互动等内容，一定要避开。这种班就是小学化倾向，对孩子的长远发展有害无益。
1: 好，所以这个在我们试听的时候，在我们考察的时候，作为第一个点，看看是不是只教知识。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前面崔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就是培养孩子的方方面面的能力，其实比学知识在这个阶段要重要很多。好，第一个坑我们要避开，第二个坑呢？
0: 那第二个坑就是高强度训练压力过大。如果说衔接班每天上课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作业量很大，让孩子感到疲惫抵触，甚至会出现厌学情绪，
1: 不想去了是吧？
0: 对。
1: 有的小朋友觉得，哎呀，我这个作业又没写完，我不想去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班就最好不要报，是吧？
0: 对。
1: 那我们科学的这个衔接班，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上课方式？
0: 科学的衔接班应该是以游戏化、生活化的方式开展活动。每天他的学习时间不宜过长，而且要给孩子足够的休息和玩耍时间。
1: 好，这个考察点也很重要啊，特别重要的干货。再说说还有坑吗？
0: 第三个坑就是师资不合格，理念落后。在选择衔接班的时候，要了解老师的资质和教学理念，避免选择没有幼教或小教经验，只注重成绩的老师。好的衔接班的老师应该懂得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能够关注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用鼓励引导的方式帮助孩子成长。
1: 其实这个我们考察师资的这个，除了我们看一些比如说证书啊、证件啊这些硬件的条件，我们跟老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就能够感受到这个老师他是不是有这种非常专业的这个知识也好，或者说教学理念也好，其实我们通过聊天就能够感受到，是吧，崔老师？
0: 对。
1: 那我们家长比如说给孩子报了这个衔接班，我们跟老师在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沟通点什么呢？
0: 我们在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可以说去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衔接班，家庭引导依然很重要。
1: 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孩子有一些习惯确实不是特别好，有的家长会说，我报一个衔接班，我就觉得就是孩子能够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不太可能的，是吧？就是需要我们家庭也要营造一些好的氛围，然后跟这个衔接班有共同的这种就叫什么家园共育，是吧？家园一致，恐怕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形成我们很好的一个习惯，而不是说孩子在家一个样子，到了衔接班他就能够变成另一个样子，那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家庭有更多的配合，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培养孩子哪些能力跟衔接班共同一起来形成这种家园一致的这种氛围，比如说孩子的整理习惯是不是也可以在衔接班来进行这个学习和培养？那衔接班比如说培养了孩子的整理习惯，我们家长在家是要怎么样也让孩子自己来坚持整理，是吧？
0: 坚持去整理，跟那个幼儿园就跟咱那个衔接班要保持一致。
1: OK， 好，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幼儿园是一致的。我们在家，我们在幼儿园是老师教了这个样子，然后在家我们要小，比如幼儿园小朋友自己吃饭，在家我们也小朋友自己吃饭，不能说我在幼儿园老师让孩子自己吃饭，回家之后就开始满世界追着喂，是吧？就是衔接班也是这样，你要跟衔接班的理念是一致的，教育氛围是一致的，这样我们才有助于培养孩子的习惯，而不是说你在家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然后到了衔接班孩子就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那这个是我们家长理念上需要调整的。好的，今天特别感谢崔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崔老师。
0: 谢谢，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7: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6: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7: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各位来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那除了传统的收音机呢，您还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哈，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认真的来关注收听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这个眼健康啊。日常生活中呢，我们经常会说到眼睛呢，它是心灵的窗户啊，也是孩子们探索这个世界的第一盏灯。但是您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啊，有很多孩子的这扇窗户呢，可能正蒙着一层看不见的灰，或者说这层灯的光轴呢，它发生了偏移。小朋友们有的时候看东西的时候会出现模糊，但是他们以为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说他们的眼睛呢，偶尔用我们日常说的话，就会有这种斗鸡眼的现象，可能会被以为是可爱的表情。其实弱视和斜视啊，就是被称为儿童视力的沉默小偷。如果不及时发现呢，他偷走的可能不只是孩子的视力，更可能是孩子未来的无限可能。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眼科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如何帮助孩子们守住这扇光明之窗，早发现弱视和斜视啊，以及进行早治疗的相关问题。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类似的这个孩子们用眼的情况，或者已经确诊了孩子弱视和斜视的情况，想要来咨询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已经为您开通，或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来留言，期待各位的参与。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为大家来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柴松柴主任。柴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呢今天和大家一起共同讨论儿童斜视和弱视的问题。
0: 相信呢此刻我们很多节目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柴主任也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日常很多小朋友的眼问题哈，大家都去省二院去找柴主任来看一看。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柴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孩子们这个弱视和斜视的问题啊。主任您看，在门诊当中可能很多家长他不是特别清楚说什么是弱视或什么是斜视，甚至可能有人认为说，哎，他们就是一回事儿。就是您能不能先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分析一下，或者区分一下这两种问题怎么来理解哈？这两个概念。
2: 好，斜视和弱视呢，从本质上来说呢，他们俩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呢，这两种疾病呢，有可能会互相影响。比如说，有斜视的孩子可能容易引起弱视，那么有弱视的孩子呢，也可能会引起斜视啊。但是呢，从本质上来说，两个呢并不是一回事儿。那斜视呢，我们通常指的是眼球位置的问题。比如说，我两个眼啊，不能同时聚焦在这个物体上，一个眼看呢，另外一个眼呢，没有盯着这个物体在看啊。比如说这个眼，一个眼注视的时候，另外一个眼向里或者是向外或者是向上偏斜了啊。这个里边强调的呢，实际上是眼球位置的问题，叫斜视。而弱视呢，实际上是指孩子这个视觉发育过程中呢，视力发育的不正常，他的视力发育低于我们正常同龄孩子的这个正常值的下限。那么这里强调的呢，它是一个视力的问题，也就是看得见看不见的问题。
0: 这样看我能不能这样理解，主任？比方说斜视，有的时候我们外观能看出来，因为它不对称，是吧？家长可能会容易发现。弱视，这孩子要不说，你要是不细心观察，可能
2: 很容易被忽视，
0: 外表上看不太出来哈。这是先从外表上就可以来区别哈。但这个弱视可能日常大家接触比较多的是近视啊、远视啊，会知道这个弱视和近视、远视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2: 实际上在临床中啊，我们把这个近视、远视、散光统称为叫屈光不正。现在我们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这些这个幼儿园也好啊，或者是学校的体检报告也好啊，都是会给你说一个屈光不正啊。这是指的这是近视、远视和散光。但是弱视呢，是由于一些 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们这些没有被矫正的远视或者是散光啊，这样的话造成孩子的这个视力发育不正常啊，由于这些没有被矫正的屈光不正所造成的视力低下，这个叫弱视。
0: 嗯，这个弱视，比方说我们很多朋友说，比方说你的近视，哎，你后来是后天得的，你没有好好的用眼啊，远视说你可能是先天的，还有什么，这个弱视它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呢？
2: 很多情况这个弱视啊，它呢是在先天发育的过程中呢就有了苗头。
0: 嗯
2: 啊，为什么我们现在非常的主张这个儿童从零到六岁的儿童的这个筛查，很多情况的弱视我们是在筛查过程中能够提早发现的。
0: 嗯，
2: 比如说啊，根据这个弱视发病的原因，我们在临床上呢将它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呢就是斜视性的弱视，就是在很年龄很小的时候孩子出现了一个眼的固定性的斜视。
0: 嗯，
2: 那么这个偏斜出去的这个眼在日常生活中孩子是不再用的，那么不使用的情况下呢，这个眼的视力发育就得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视觉的刺激，他的视力发育就会不正常。另外呢，还有的孩子呢生下来呢可能两个眼呢就是一个高度的远视或者是高度的近视眼，那么在他发育的过程中呢，两个眼呢实际上看清楚都是看东西都是不清楚的。
0: 嗯，
2: 那么这一个模糊的刺激呢是不能让我们的视力正常发育的。
0: 嗯，
2: 所以呢这样的孩子呢也有可能出现弱视。那么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在发育过程中呢我们叫屈光参差性的弱视，就是两个眼参差不齐，哎，一个眼呢我是一个正常的正视眼，另外一个眼呢我是一个高度的远视眼，那么我们这个度数高的这个眼呢它就有可能因为看不清就不用了，那么越不用也不接受刺激，那这个眼的视力发育啊也就不正常了，这样的话就引起了一个单眼的弱视。最后还有个类型呢叫行觉剥夺性的弱视，也就常见于我们一些先天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的白内障啊，那么我们因为有白内障的阻挡，就像我们隔着一个窗户纸一样，我根本看不见外界的物体，那么我呢这个视力呢也是得不到发育的啊，或者是呢有的孩子有这种严重的上睑下垂啊，这个上眼睑把这个瞳孔区都遮住了，他也看不到东西，也不接受外界的刺激，那么被遮住的这个眼呢很有可能也就引起了弱视。所以呢这个弱视呢一定是有它的发病原因的啊。大多数的孩子呢如果在早期进行一些这个体检筛查，是能够检测出这些可能出现弱视的原因的。
0: 嗯，所以就是您刚才一说的时候，我就脑子里有好多的画面，就是老是看见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戴着那个眼镜是糊住一个眼的啊。那可能就是我猜他肯定是那个眼不怎么老用，要给他遮挡起来，被迫让他使用，强制他使用他不用的那个眼哈。
2: 这种遮盖的治疗呢常常用于我们这个单眼的弱视，就是一个眼视力不好。那我们为了让这个眼得到使用或者是刺激，那我一定要是把好眼遮盖住。
0: 嗯，这也是一种这个治疗的方法哈。一般就是多大的孩子是到科室去就诊的一个高发年龄，就家长

0: 自己，比如说查个视力表啊，或者是不认识这个易字的视力表，他可以查一个这个，
1: 我有什么小鱼的呀、
0: 啊、
1: 什么
0: 小
1: 鸟的那种的
0: 小房子 啊这种视力表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初步的呢就筛查出一部分视力低下的孩子。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屈光的筛查，这个呢也已经非常普遍了，甚至操作起来非常简单，有一些基层的这种妇幼保健机构呢，他们也可以拿这个屈光筛查仪给年龄比较小的小宝宝一岁以下的孩子都能够筛查出来他的这个屈光状态、
1: 嗯、
0: 那么如果这筛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两个眼屈光度相差比较大，那就很容易，这个屈光度大的眼就是很容易有弱视，所以现在这个发病的就是发现的年龄呢也是越来越提前。
1: 嗯，所以就是提醒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注重孩子们这个体检，像成人体检大家都很注重，像有单位的呀，还有自己有意识每年都去。其实孩子的体检也很重要哈，体检当中这个眼健康的体检每年都应该进，其实从出生就可以来每年体检了是吧珊珊？
0: 对、
1: 哦、嗯，然后你就定期每年去给孩子们做这个眼睛的健康的筛查。医生永远比我们专业啊，他会告诉你很多你都听不懂的词儿，比如你的远视储备有多少了，你的近视啊，你是不是有先天的问题还是后天的问题，这个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要做一个细心的负责任的家长。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知识要去学习，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告诉你了，我们要听话照做，一定要去给孩子们去查一查哈、啊。那比方说有的家长可能还没有体检过，对于孩子日常的一些这个小的行为动作方面，有什么哪些是我们能捕捉到的一些危险信号呢？转，
0: 实际上呢，有的孩子如果出现有斜视或者是弱视，在日常生活中的啊，他的行为呢可能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有斜视的孩子，那么家长可能会观察到他的这个眼神不聚光。
1: 嗯、
0: 啊，就是也可能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愣神的时候，孩子一个眼看，另外一个眼就跑出去了。
1: 嗯，
0: 啊，这种表现，也可以呢，看到有的孩子呢，他比如说，看东西的时候，他想看清楚的时候呢，他会歪着头。
1: 哦、
0: 啊，歪着头，
1: 这个挺多的，歪着脖子看电视、啊，
0: 歪着头，斜着眼看、
1: 哦、
0: 啊。那么这个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出现一些垂直斜视的孩子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oh.
0: 啊。还有的孩子呢，哎，一出门见太阳光之后呢，眯着一个眼啊，
1: 就眯一个眼，
0: 眯着一个眼，
1: oh.
0: 对啊，这种情况呢，也可能是一些，比如说是一些间歇性斜视的一些表现、
1: oh.
0: 啊。这个是从斜视方面，那么从弱视方面呢，我们主要是看孩子的这个行为和他的反应，
1: 嗯、oh. ，
0: 比如说这孩子走路总容易摔倒，或者拿东西也拿不准，
1: oh.
0: 啊，那是不是他的视力比较差？另外呢，看电视凑得比较近。啊，或者是呢，我们在家里面跟他玩的时候，挡上一个眼，哎，他就特别的抗拒，他就特别哭闹，不让你挡。
1: 哦、
0: 那也可能我们挡的那个眼呢，就是他的好眼。
1: 嗯、
0: 哦、啊，那么这样的话，你遮挡住好眼之后，孩子的视力差的特别多啊。那么这些我们实际上也是一种检查的方法，我们叫遮盖厌恶视眼、
1: 嗯，
0: 就是说孩子不喜欢被遮盖住这个眼、
1: 哦、
0: 啊。这样呢，同时也能反映出他这个眼的视力可能是因为这个你遮盖的是我的好眼啊。这种行为呢，可能都会初步的判断一下孩子的视力有一些异常。
1: 嗯，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发现哈、啊，家长要细心，这样才能够及时的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啊。那么有一个听友留言，他说，哎，如果发现了是这个斜视和弱视，说这个还可逆吗？啊，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这近视，可能让大家去早关注，因为这个不可逆。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斜视和弱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嗯，这个呢就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区分了。
1: 嗯，
0: 比如说斜视，有的孩子。有一部分孩子他的斜视呢是由于我有远视啊，但是又没有戴远视镜，这样的话呢眼睛过度的使用的话，他就会使劲多啊，我们叫调节过度造成的这种调节性的内斜视。那这样的孩子如果我给他戴上眼镜之后呢，可能他就不斜了、
1: oh.
0: 啊，所以呢也要区分。当然也有一部分孩子的这个斜视呢可能是得需要手术治疗，有的孩子呢可能需要戴眼镜治疗、
1: 嗯、
0: 那么针对弱视来说呢，如果是在恰当的年龄啊，我们积极的治疗，很多弱视的孩子是可以治愈的。
1: 嗯，所以还是要早发现来早治疗哈。好了，16:15，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各位如果有关于家里面孩子哈这个视力的问题，特别是斜视和

0: 弱势的问题啊，您具体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呢，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直接留言。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眼科专家，跟各位来聊一聊孩子们这个视力当中出现的斜视和弱视的问题。为您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柴松柴主任。柴主任日常在于这个孩子们的这个视力的保驾护航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机会非常难得。如果您有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继续来请出柴主任。柴主任您好。
7: 你好
0: 啊，孩子们这个治疗这个斜视和弱视，就是可能很多家长会说，有没有一个黄金期？就是几岁到几岁我们治比较好，错过了后果很严重，有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吗？
7: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弱视呢，它是一个视觉发育性的疾病。那么儿童视觉发育呢，它是有一个这个关键期的，也就是0到3岁是我们这个视觉发育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关键期内出现了影响视力发育的这些因素，那么对孩子来说，他的视功能的损失可能会比较严重。那么在12岁之前都是我们视觉发育的敏感期。另外呢，我们还有就是双眼一块用的这种功能，叫双眼视的功能，它一般呢是在6到8岁左右啊，孩子就发育完全了。啊，为什么呢？很多疾病，尤其是斜视和弱视，我们希望在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去治疗，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呢，等到过了孩子这个视觉发育的敏感期之后，我们即便啊再给他矫正了斜视，那么如果引起孩子的这个双眼视功能的异常，可能改善的呢，也不如没有受影响之前去纠正好。对于弱视的孩子来说呢，他的治疗年龄呢，可能6岁之前相对来说大脑的可塑性要好。我们虽然是治疗眼睛，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眼睛只是我们捕捉的这个外界物体的一个器官，真正看到东西都是我们脑子在看。所以呢，在6岁之前呢，我们的这个视觉发育呢是一个飞速发育的这个阶段。大脑的可塑性也比较强，所以6岁之前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有这种单眼的弱视啊，或者是双眼的弱视啊，我们经过积极的治疗啊，是很容易将他的这个视力提升上来的。那么但是年龄呢，其实在治疗过程中呢，也不是一个主要的限制因素啊。对于大一点的儿童，毕竟他还是在处于这个视觉发育的敏感期，比如12岁之前，我们还是有希望能够提升的。只不过呢，可能年龄越大呢，他治疗期间呢，可能要时间会稍微长一些，效果会慢一些。甚至有一部分成年人的弱视也是可以治疗的。我们遇到过有的，比如说有一个成年人，他是从小一个眼是弱视，那么他一直是靠着另外一个好眼啊在生活，但是这个好眼呢突然因为外伤 视力很差了、
0: 嗯、
7: 啊，那么他的这个视力呢比弱视眼还低，那现在他的弱视眼相当于好眼了，他不停地在用他这个弱视眼，反倒视力哎在提升了
0: 啊、哦，好神奇啊，
7: 对，这也是一个这个可塑性的这个一个例子、
0: 哦、
7: 啊，所以呢治疗弱视呢不能以年龄啊为唯一的限制啊，嗯，当然了，尽早治疗可能对孩子来说治疗效果是最好的。
0: 嗯，哎，我们有一个听友，我觉得他问的还挺好的，可能也是很多家长的心声。曹青青他说孩子挺小的，说有没有可能长长就给他长好了呢？啊，就是很多家长说会不会自愈这个意思是吧？
7: 嗯，有很多家长也是觉得啊，比如说孩子生下来显对对眼儿啊，或者是屈光筛查发现孩子这个视力不太好啊，家长就认为啊孩子还小呢，我还没长好呢，
0: 嗯、
7: 我是不是？是过一段时间长长就好了，这个呢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啊，比如说如果我们看发现了这个孩子是一个屈光参差啊，他两个眼度数差距特别大
0: 啊、哦、
7: 那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两个眼同时增长，他的差距依然存在，那我这个是度数大的这个眼可能一直不用，所以如果要是发现了没有去纠正它啊，那有可能就是耽误了孩子的治疗。
0: 他会怎么样呢，主任？比方说他反正他也能看见，就是所谓就是一个更清楚一点，一个不太清楚一点，是吗？
7: 嗯，
0: 那这样对有什么不好吗？
7: 啊，对于我们长着两个眼，我们的双眼一块用呢是有双眼视的功能的、
0: 嗯、
7: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立体视的功能、
0: 嗯、
7: 啊，深度觉，这是靠我们两个眼共同的来完成的、嗯、啊，如果要是一个眼在看，可能平常容易被忽略啊，因为他一个眼视力好，很多孩子是这样，一个眼视力好啊，那么日常生活中呢他觉得可能大多数的生活我不太受影响、
0: 嗯、
7: 啊，但是呢对于一些比如说精细的工作啊，甚至我们孩子大了以后有一些升学呀就业呀啊，对于这个视力有严格要求的啊，他就不能胜任了
0: 啊、哦、所以还是早点干预他了啊、
7: 嗯
0: 哦、所以你不要老觉得说还能看见啊，孩子没有什么异常表现就放弃了、嗯、
7: 对
0: 啊、嗯、这个治疗上都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把斜视和弱视全都是靠做手术吗？要是做手术是不是家长就特别觉得一步到这块接受不了呢啊？
7: 嗯实际上这也是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0: 嗯，
7: 我们先说弱视吧。弱视呢，它不是靠手术治疗的。
0: 嗯、
7: 弱视呢，首先呢，就是最基础的，我们要给孩子验光配眼镜。
0: 嗯，
7: 如果是有屈光不正，或者是有屈光参差啊，我们是要给孩子先佩戴上矫正眼镜的。
0: 嗯，
7: 那么什么叫弱视呢？就是我们给孩子戴上矫正眼镜之后，他的视力也不能达到我们正常的水平。
0: 嗯、
7: 啊，所以叫弱视。那么这是第一步的，如果是一个单眼的弱视，我们可能呢是要配合一些遮盖治疗，就是强迫呢他使用这个弱视的眼。
0: 嗯，挺难受的吧、
7: 啊、
0: 孩子，因为他一下看的不是很清楚了
7: 啊、嗯、遮盖住呢，因为我们遮盖的是个好眼啊，尤其是对于弱视程度比较重的孩子，你刚刚遮盖上好眼，孩子很容易不配合、
0: 啊、
7: 很容易去偷看呐、啊、去把这个遮盖的去掉啊、
0: 嗯、
7: 啊，但是遮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他去用
0: 锻炼那个不好的眼、
7: 哎、对、
0: 嗯、
7: 为了刺激这个不好的眼啊。另外呢还有的孩子呢可能针对一些比如说不太配合这个使用这个眼罩遮盖的孩子，可以用一些压抑的疗法，就是我把这个好眼用上这个药物，
0: 嗯，
7: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就是阿托品，
0: 嗯
7: 啊，让它散瞳了，他看近处就看不
0: 清
7: 了，
0: 嗯，
7: 看不清了，那他自然他就用那个视力不好的那个眼了，也叫这种压抑治疗，或者是呢贴这种压抑膜啊，就外观上孩子看起来哎跟正常戴着眼镜差不多，
0: 嗯，
7: 但实际上呢他那个好眼的这个镜片上呢是这种模糊的，像毛玻璃一样的、
0: 嗯、
7: 啊，要么是压抑镜片，要么是贴一层压抑膜，也是能起到这个遮盖的作用的。
0: 嗯，
7: 同时呢，这个弱视的孩子还要配合一些功能的训练啊，比如说精细的训练呀、刺激的训练呀，那么后期还要配合双眼视的训练呀等等啊、
0: 嗯。
7: 这个呢是针对弱视的孩子。我们在说弱视的时候还提到了一部分叫形觉剥夺性的弱视，
0: 嗯，
7: 就是这个孩子因为有先天性的白内障，一些先天性的眼部的疾病，那么如果要是因为这些原因引起的，那我们首先肯定要先处理这些原发病，
0: 嗯，
7: 比如说生下来的孩子就发现了有先天性的白内障，可能我们要早期给他进行白内障的手术， 如果重度的上睑下垂，可能要做上睑下垂的手术，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再进行弱视的治疗。那么斜视呢，它的治疗呢，实际上呢要根据斜视的情况

0: 况和类型啊来定啊。如果要是戴眼镜能够解决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因为远视造成的调节性的斜视，那我戴上远视眼镜之后它就不斜了，
1: 嗯，
0: 那这样的孩子是不能治疗的啊，不能手术的，
1: 嗯
0: 啊，也是不需要手术的，
1: 嗯
0: 啊，只有说戴上眼镜之后他的内斜还有啊，甚至度数还比较大啊，或者是戴眼镜和不戴眼镜对斜视没有太大帮助啊，这样的孩子的他的内斜可能需要矫正，需要手术矫正。
1: 嗯、
0: 另外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外斜视的病人，那大多数的这种外斜视的孩子呢，很大程度上他是有自己控制的能力，叫间歇性的外斜视。
1: 嗯、
0: 那么间歇性的斜视呢，要根据孩子这个斜视出现的频率以及他双眼视发育的情况来决定手术的时机。
1: 嗯，所以就是不是有一个单一的方法、嗯、
0: 对
1: 啊，而且听上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方法。
0: 对，所以呢，还是要找专业的这个医生去评估孩子这个眼睛的状况，
1: 嗯、
0: 来决定治疗的方案。
1: 嗯，这个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主任，这个家长配合的好吗？或者孩子配，是不是容易出现一些走偏，或者是？不太容易坚持的，有一些需要提醒的吗？
0: 对，因为对于治疗弱视的过程中，很多孩子呢年龄比较小啊，配合起来呢可能需要家长的这个监管。那么家长呢，实际上呢，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家长如果配合的好啊，那么孩子的治疗效果会很明显能看出来。
1: 嗯、
0: 有的孩子啊，家长回去以后呢，可能给孩子做一些这个解释，比如说对于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孩子。我们给他讲一讲这遮盖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啊，甚至呢有的孩子
1: 年龄大也其实就是六七岁呗，是吧，
0: 对，他能听得懂、嗯、但是跟他讲一讲，那孩子呢哎配合得很好，因为如果配合好的话，我们的视力是很容易很快提升上来、
1: 嗯、
0: 甚至提升到他够用、
1: 嗯、
0: 他就很容易配合这个遮盖，而且呢遮盖的时间会逐渐的减少、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呢，有的孩子呢说我上学我不愿意戴这个眼罩遮盖，小朋友总说我不好看、
1: 嗯、
0: 啊，甚至起外号，那么这个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遮盖的时间啊，比如说家长上幼儿园的孩子接他回来之后在家也家长监管着，这样的话也能保证我们遮盖的有效啊。另外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我不戴这个眼贴，那家长可以想一些办法啊。我们现在有一些市面上可以在网上买到的一些眼贴啊，那可能给孩子有一张那个比如说艾莎公主的图片呀、
1: 啊、
0: 或者是啊，或者是奥特曼的图片，把我每天摘下来的这眼贴给艾莎公主贴一个漂亮的裙子，
1: 嗯
0: 啊，这样呢也能够诱导孩子啊每天去配合这个遮盖，他拿一片新的眼贴然后取下来的时候给这个艾莎公主贴一个裙子啊，那这样的话呢孩子也很容易配合，
1: 嗯，所以就还得想方法啊。
0: 对，
1: 就是、家长坚持
0: 家长的智慧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他这个遮盖他也不是说一天只要出门就一定要戴，他有时长限制是吗？
0: 对、嗯、这个遮盖呢我们要根据孩子的病情是有这个比例的、
1: 嗯、
0: 并不是一定说是遮的时间越长越好、
1: 嗯、
0: 啊，因为有这个研究也表明了一天的我们这个有效的遮盖2到6个小时啊可能和我们全天的遮盖效果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遮盖时间啊一定要听从我们这个医生的这个医嘱。
1: 嗯，有没有特别遮盖让您满意的，或者特别让您不满意，您给我们举个例子说说、
0: 啊、经常有、
1: 嗯、
0: 门诊的孩子一看
1: 它跟年龄有关系吗？比方说跟这个大孩子就会遮盖的好，
0: 对，相对来说啊，当然它也跟它这个弱视的类型有关系、
1: 嗯、
0: 有关系啊，比如说这种斜视性的弱视它治疗起来啊它可能会比如它它不是一个中心注视，这样的话治疗起来时间就会比较长、
1: 嗯、
0: 效果也会比较差啊，尤其是年龄越大的孩子你让他配合遮盖他给你戴上了，实际上他一到学校他就摘了，
1: 自己有小主意了哈。
0: 啊，也有很多视力不好的孩子啊，家长呢特别关注。那么比如说3、4岁的孩子，我们给他遮了2、3个月，视力就上来了。
1: 哦、
0: 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再巩固一段时间就不需要再遮盖了。
1: 嗯、
0: 啊，这种情况是非常多见的。
1: 嗯、哦。看，就是有的时候树立信心还是挺重要的哈、
0: 嗯。
1: 可能我们没见过的时候，总会觉得说：“哎呀，这行吗？是我得戴多长时间？有希望吗？”那我们看见有成功案例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去复制它啊。你看，有的人家遮盖遮盖就好了，省去后面很多麻烦。
0: 对，有的孩子有一些进步，家长就给一些鼓励、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这个很大的支持。
1: 嗯，所以这个有时候发病啊，原因不在家长。

0: 那个治病效果，家长的配合度就是
1: 对
0: 挺起决定作用的哈。好了，我们也希望家长们在这方面哈，能够和我们的医生啊一起携手，让帮助我们的孩子早日度过难关。16:31，我们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各位如果也可以针对自己家里面的具体问题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在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3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 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是内养外护，液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的呀，抗衰老的呀，美白的等等，让一加一大于二，从而呢达到你的护肤要求。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却完全不会腻在脸上啊，不会说有搓泥感。与其我们花几百块钱买一堆没用的护肤品，不如投资一瓶全能选手，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养出健康的状态。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我们刚才说到给您申请了福利，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而且会加送您3支30毫升的，也就是90毫升了，这也快接近一瓶的量了，而且是礼盒啊。还在等什么呢？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我们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注孩子们的视力啊，警惕弱视和斜视，我们要做到早发现和早治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柴松柴主任。柴主任在于这个孩子们的视力守护方面啊，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大家如果有问题，一定要抓紧今天的时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里面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请出柴主任。柴主任您好。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的斜视和弱视是不是经常也会有这个伴发的情况？如果两个同时在一个孩子身上出现了，先治哪个是比较科学的呢？
1: 如果是一个孩子来说啊，那么他在视觉发育过程中呢，我们肯定是要先纠正他的这个弱视啊，也就是说斜视影响的是我们看东西的质量，而弱视影响的是我们看得见看不见。我一定是得先看见才能谈质量啊，一定是看到正常才能谈质量好坏。所以呢对于有斜视又有弱视的孩子，应该是先纠正弱视。等弱视纠正的两个眼的视力相差不多了啊，也就一般是相差在两行以内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做斜视手术。但是对于一些成年人来说，他的弱视可能是从小就得的啊，那么他或者是由于这个外伤造成的这个眼视力啊，已经没有办法再挽救了。这样时候他再出现的这个斜视，那我们可能提高不了视力了。这个斜视呢，为了考虑外观呢，做这种美容手术也是应该做的。
0: 那我能这样理解吗？比方说这个小孩子治了一段时间，说哎，你可以做这个斜视手术了，是不是也证明他这个弱视取得了一定的里程碑意义的进步了，你才可以是吧？
1: 应该是两个眼的视力比较接近了，我们才考虑手术。但是往往有的孩子啊，即便做完斜视手术之后，这个弱视呢也是需要继续治疗的。
0: 所以这个还是在交替不停地出现的一个需要一段的时间。也有家长说，比方说斜视我们做完手术之后是彻底的治愈了吗？随着孩子生长有没有可能再复发或者又出现了斜视了呢？
1: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经常有家长问到啊。斜视呢，我们在做完手术之后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斜视是指眼球位置的问题。那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呢，是希望两个眼的眼球位置是一致了，但是呢大脑呢并不能把我们两个眼看到的东西呢自然的呢就大脑的这个双眼一块用的功能就正常恢复。所以有的孩子呢做完斜视手术之后呢，要评估他双眼视的功能。如果双眼视功能呢发育还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可能要配合一些双眼视功能的训练。那么即便如此呢，有的孩子这个斜视眼位的偏斜呢可能还会有复发的。也就是说又斜了啊，甚至可能跟原来偏斜的方向会不一样。如果要是角度比较大，有可能还得需要再次手术。所以这个复发的问题也是存在的，所以即便做完了斜视手术呢，也是需要定期的到门诊来进行复查啊。根据孩子的情况，我们要配合哪些训练，甚至配眼镜啊，甚至手术。
0: 有一个听友说我们家孩子有这个对眼的情况，但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没有了，说这个算是斜视吗？主任，
1: 这个对眼儿啊，经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尤其年龄越小的孩子啊，我们去门诊的去检查这个对眼儿呢，一定是要让这个医生去看是不是真的啊。我们说的这个对眼儿，在我们临床上就是叫内斜视。这里边呢，有一部分的孩子是假性内斜。什么叫假性内斜呢？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小的孩子，尤其是比较胖的小孩呢，鼻梁也塌，然后呢，上眼皮压下眼皮，可能我们内眼角里边的眼白看着比较露的比较少，那么黑眼仁就显得呢比较靠鼻梁，那家长就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对对眼儿。但实际上有一部分孩子呢，他并不是真正的对对眼儿，他的眼球位置啊是正常的，只不过给人感觉的外观看起来像是内斜，但并不一定真的是内斜，这种呢叫假性内斜，这个呢是不需要手术的。那么还有一部分的孩子呢确实是斜啊，只不过呢他自己呢有的时候他有这个代偿能力，控制斜视的能力，有的时候他暴露出来这个斜视，有的时候暴露不出来。如果是一个对眼内斜视，还是要先给他散瞳验光，看看是不是有没有矫正的远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需要配上这个远视镜再观察。
0: 所以这个还是要及时去医院给查一查的啊。
1: 对，
0: 说到这个查一查，刚才其实我们也强调了，就是孩子们这个早筛查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没有办法来判断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早筛查早治疗会有一个很好的预后。其实现在我们好多这个学校里面啊，他定期的都会有这个学生的体检，家长也会特别放心。但是等到上小学再去查，好像略微显得晚一点，是吧，主任？
1: 嗯
0: 嗯，尤其是这个弱视和斜视，它发病又比较早，是吗？
1: 对，这个尤其是这个弱视啊，有的孩子是先天的，他就两个眼的屈光度就高，或者是两个眼屈光度不一致，这个在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能筛查出来。我们现在的这个0到6岁孩子的这个筛查呢，普及的面比较广。很多孩子呢可能在这个筛查的过程中就发现了问题，提醒家长呢，如果要是你收到了一个这个筛查结果异常的这个结果的话呢，建议呢尽早带孩子到医院进一步排查一下，是不是真的有异常，需不需要干预，需不需要进一步的处理。
0: 哎，是，我记得我们家孩子上这个幼儿园的时候也会有，就是定期有这个体检机构或者叫检验机构去进到幼儿园给孩子们做筛查，然后人家会给一个小报告告诉。但是我们那会儿关注的好像因为就是你的屈光度啊，什么视力啊，人家会告诉你有异常。家长在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一定要重视，如果告诉你有异常，就刚才主任提醒的，你得抓紧带孩子去更加专业的机构。因为进到我们什么幼儿园的呀或者学校的可能是一个初筛哈，因为他的设备可能也不一定都背过去，
1: 对，
0: 人员也不可能是去到的时候说讲的那么的细致啊，或者那么的这个就是高级别的，可能是这个基础筛查的，所以有问题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筛查啊，不要错过了孩子们治疗和关注的一个最好的时期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这个问的问题啊，还有听友说这个斜视久了是不是就可能导致弱视，弱视也可能导致斜视，是这么一个关系吗？啊，主任，看听的还挺仔细的。
1: 这个斜视啊，刚才我说了，它两个呢虽然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它这两个疾病呢是会互相影响的。如果是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就出现的一个恒定性的斜视，比如说我看这个孩子啊，很小的孩子他就一个眼呢经常是斜的，那这个斜的这个眼实际上它是不再用的
0: 啊，
1: 它没有用，它的视力发育正处在视力发育阶段的孩子，那他的视力发育肯定就会受影响。
0: 就等于该锻炼的时候他没练，是吧？
1: 对，该接受刺激的时候他这个眼没有得到一个正常的一个刺激，那这个视力的发育就受影响了。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弱视我们叫斜视性的弱视。那么如果是一个弱视的眼啊，那么我们不纠正这个弱视，那这个眼也是不用啊，尤其是年龄比较大了，这个眼经常不用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比如说上学以后的孩子啊，这个眼经常不用呢，不用的这个眼对控制眼位的能力又肯定要差。
0: 那是这个还要控制吗？是吗？
1: 对，我们两个眼要同时看东西，它两个眼才能聚光，是吧？才能聚在一起。
0: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没觉得我们控制，但其实我们大脑是在控制的，是吗？
1: 对，我们是有一个维持眼位的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呢，它也会因为这个眼视力不好，它会出现眼位的偏斜
0: 啊，
1: 出现斜视啊。另外还有一部分的人呢，他比如说这个眼视力极低啊，就是受伤了也好啊，或者是从小的这个弱视没治也好啊，这个呢长大了以后出现的这个斜视，我们叫知觉性斜视，也叫费用性的斜视啊，那就是因为长期不用这个眼导致的。
0: 我们还有两个问题啊，一个朋友问说，这老歪着脑袋看东西是脖子问题还是眼睛的问题啊？我们先来看这个，他说我是去看脖子还是去看眼睛啊？会有这样的那个病友咨询，
1: 对对对，
0: 是吗？
1: 经常有这样的孩子来。首先呢，我们因为有的孩子呢可能是因为脖子啊，比如说斜镜造成的这种歪头，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单纯认为歪脖子歪头看东西就是肯定是脖子的问题，一定要去排查一下眼睛，让专业的眼科医生呢去看一看眼睛有没有眼位的问题啊。往往出现眼睛的这个眼位异常引起的歪头呢，是因为有这个垂直性的这个 垂直旋转的斜视，比如说两个眼高低位置不一样，那这样的话孩子歪头呢实际上是一种代偿的一个表现，两个眼如果高低不一样的话，他看到的东西图像呢两个眼是重不到一块的，也就是两个眼不能合二为一的，
0: 所以他就不自觉的歪头，
1: 他就歪着头，歪着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
0: 他就合二为一了，
1: 我们的这个两个眼位的偏斜的程度就是减轻了，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代偿的头位，
0: 觉得人才是最人工智能的是吧，自个儿就会调，
1: 对，它是一个代偿的功能，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可能就表现出来呢，哎，我看东西反倒舒服，家长有的时候刻意给他扳过来他不舒服他又歪过去，所以一定要检查。当然如果要是跟眼睛有关系的啊，家长也可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给他遮盖住一个眼，如果遮盖一个眼的话，我们剩一个眼看东西的时候就没有一高一低的这种情况了，那我们可能有的孩子遮盖住一个眼以后呢，他的歪头呢就改善了，就不歪了，
0: 就说明眼睛的问题，
1: 就可能会跟眼睛关系比较大，所以呢如果遇到歪头的孩子啊，尽量呢还是脖子和眼睛都要去进行一个排查。
0: 好，另外一个家长问的，他说这个是因为看电子产品看多了导致的吗？是不是我们管得太松了啊？家长可能遇到问题之后也挺焦急啊。
1: 如果要是斜视造成的这种歪头呢，其实跟看电子产品关系不大，但是有一部分孩子呢他也会因为比如说有一些散光啊，有一些屈光不正啊，有一些近视的孩子，他为了看清啊，他也可能是在找他这个看清楚的方向和角度啊，所以呢这个里边呢也得要具体的情况，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具体的检查之后再确定。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的，欢迎回来啊！我们最后来看看大家关于这个斜视和弱视治疗的问题，继续来请出柴主任。手术也是大家关心的啊，手术是全麻吗？主任，就是多大的孩子就可以做手术了？他们这个耐受程度呀、安全程度怎么样呢？家长可能也挺焦虑的，毕竟孩子们做手术哈、牵动着父母的心。
1: 嗯，手术对于孩子来说呢，基本是在全麻下进行。那么，尤其是对于先天性的斜视，我们的治疗时机呢是比较早的，比如说先天性的内斜视啊，或者是这个先天性的这种麻痹性的斜视，可能呢孩子在2岁之前就要考虑手术。那么相对来说呢，现在的麻醉的风险呢还是挺安全的啊，相对来说还是很安全。但是如果要是说局麻手术，一般呢都得是成年人以后
0: 啊、这手术时间长吗？对于准备孩子来说是一个，这个我问这个没水平了，我想问是一个大手术吗？说对他们来说，他们这个术后的恢复的是不是，
1: 实际上手术操作呢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要进手术室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要全麻
0: 术前
1: 啊，术前呢可能要有麻醉，做完手术之后呢要有这个苏醒复苏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有的家长可能是在手术室外等待呢比较着急，说呀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出来呀啊，因为每个孩子醒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手术的时间一般都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左右啊、时间不会特别长。
0: 他们出了手术室就能看着就可以活蹦乱跳了吗？
1: 手术恢复以后呢，做完手术之后呢，孩子因为处于一个这个全麻清醒的这个状态呢、这样的话短时间之内呢可能呢还是要多观察一段时间。那么做完手术之后，一般呢我们也不用包扎双眼、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消除孩子的一些恐惧的心理啊、尤其是比如说做完眼睛的手术给孩子要包上眼的话，他会觉得很害怕，尤其是年龄小的孩子他会抓啊，他不让你

0: 如果是过度的揉眼，容易让伤口呢撕开撕裂。
1: 我听着还是觉得挺心疼的哈。所以他要还是要其实是休养几天，不能过度用眼，是吧？大概有个3天或者7天别用眼，你多长时间呢？
0: 一般头一个礼拜呢，孩子可能会术后头一周呢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每个孩子呢反应也不一样。有的孩子反应比较好的呢，他可能过个3-5天他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影响，我可以上学。但是呢即便是上学的孩子呢，他也要注意这个用眼的卫生啊，不要用脏手揉眼，并且呢要定期的按时的是点眼药。我们术后呢要配合一些这个滴眼液进行治疗。
1: 但是其实他术后睁开眼看世界是没问题的哈，正常的生活啊饮食啊都是可以，需要我们细心的照顾他一段时间就好了啊。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针对我们广播前的这个年轻的父母们和准父母们吧，就您对这儿童视力的日常管理您觉得有什么建议啊？比方说这个户外的运动啊营养啊，或者说我们日常需要提醒他们一些什么呢？
0: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定期的去检查眼睛啊。那么这个定期的筛查呢，这个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信息啊，发现很多早期需要处理的这个疾病啊，所以这个定期的检查呢，一定要家长重视起来。另外呢，在这个孩子生长发育过程中呢，尽量多增加日常光线下的这个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用眼的这个负荷，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不要让他过早的使用这些电子产品啊，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近距离用眼呢，都是增加了极大的负担，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营养上呢，注意孩子的营养是保持均衡的啊，不挑食不偏食啊，这样的话呢，希望对我们的孩子生长发育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请柴主任给我们讲到这儿啊，就是视力的发育啊，黄金期可能就是那么几年，但是你要错过呢，可能大家就会觉得终身遗憾了。也还是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爱孩子呢，就多关注一下他们。如果发现了孩子们看东西啊，喜欢歪头啊、眯眼呀，或者眼神不对啊，也别犹豫，及时带他们去正规的医院去接受正规的专业的检查。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啊，让我们家长也一起做孩子视力的守护者，用科学的防治给孩子们建立一个清晰的立体的美好世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柴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谢谢您。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那节目之外，您想要获得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呢，可以来下载即时客户端，来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和回看了。每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继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6: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5: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平时都喜欢听到鼓励的认可的话啊，因为强有力的肯定句可以改变心态跟认知，它能够让我们转变比如说不太积极的情绪，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啊，能够让我们用乐观的眼光去看待事物。那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每天给我们推送一些积极的肯定的句子，当你心情不好或者心态消沉的时候，应该能够帮不少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点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一军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昨天下午发布的华为 Nova 16系列啊，一共有四款机型，分别是 Nova 16Z、 Nova 16标准版、 Nova 16 Pro 和 Nova 16 Ultra。 有很多朋友在问说这四款手机区别大吗？如何选择呢？所以今天先跟大家来聊一聊这四款机型啊。其中呢 Nova 16Z 是定位最低的，它的处理器是麒麟8020，而另外其他三款都是麒麟 9010S， 跟前段时间发布的 Pura 90同款。屏幕方面 ，Nova 16Z 是6.7英寸的尺寸 ，Nova 16标准版6.68英寸，而 Pro 和 Ultra 都是6.84英寸。Ultra、Pro 这两个机型的屏幕素质各方面完全一致啊，它们都支持1-120赫兹的自适应高刷，然后屏幕材质呢都是昆仑玻璃。其实四款机型最大的区别在于影像，比如说前置方面 ，Nova 16Z 和 Nova 16标准版这两款呢都是前置单摄1颗5000万像素的自拍摄像头，而 Pro 和 Ultra 的话是前置双摄，除了这颗5000万像素的镜头之外呢，还有一颗红枫原色镜头。后置方面 ，Nova 16Z 和 Nova 16标准版都是后置三摄，而 Pro 和 Ultra 都是后置四摄。我们先来说 Nova 16Z 和16标准版的后置三摄啊，都是5000万像素的主摄，然后 16Z 还有一颗这个长焦，16标准版是。两者都有长焦镜头，但是 16Z 呢是一颗1200万像素的长焦镜头，16标准版呢是一颗5000万像素的潜望式长焦，然后他们所支持的这个光变包括数码变焦这个倍数都是不一样的。 16Z 因为它的长焦最弱，所以它最高能支持30倍的数字变焦，而 Nova 16标准版最高支持100倍的数字变焦。那么这个是 Nova 16Z 和 Nova 16标准版，他们俩都是后置三摄，分别是5000万像素的主摄，这个是同款，然后一颗红枫镜头外加一颗长焦。刚才我所提到的是两款手机的长焦的区别。Pro 和 Ultra 的话呢，都是后置四摄，分别是2亿像素的大底主摄、5000万像素的潜望长焦以及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微距，再加一颗红枫镜头。那么 Pro 和 Ultra 的区别在于 ，Ultra 的长焦镜头光圈更大，再就是 Ultra 的主摄、长焦、广角这三颗摄像头都是 RYYB 像素排列，而 Pro 的超广角镜头它是没有采用 RYYB 的，它的主摄、它的长焦是。可能也有些朋友说，哎，好像。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华为的但凡跟影像相关的手机的发布会好像都会介绍 RYYB， 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它其实是调整了像素的排列，然后通过全新的组合能够实现什么呢？就是进光量更多，进光量多了，我们的成像素质肯定就会更高，尤其是在暗光环境下，你的这个照片会拍得更清晰啊。

细节保留的更多。那在电池续航方面，全系都支持100瓦的快充， Ultra 呢除了100瓦的快充之外，还额外支持50瓦的无线充电。电池 Nova 16Z 最小6000毫安时，其他三款都是7000毫安时的容量。防护等级方面，只有 Nova 16 Ultra 支持 IP68 和 IP69 的防尘防水，其他三款呢只有 IP65 的生活防水。此外就是 Ultra 支持天通卫星通话和双向北斗卫星消息，但是其他三款没有天通，只有北斗卫星消息啊。价格方面呢，四款机型的起售价分别是2699、2999、3899和4699。具体怎么选？如果说你预算有限，轻度使用，建议选择 Nova 16Z。不管是麒麟8020处理器，还是续航或者拍照，日常的基本需求完全没有问题。那追求均衡的性价比，可以考虑 Nova 16标准版，性能更好，电池更大，长焦表现不错，还有相对更大的电池。但如果说你的拍照需求很高，那就推荐你选择 Nova 16 Pro， 因为不管前置还是后置都更强大，而且屏幕素质也更加厉害。当然如果说预算充足不差钱，想要更加全面的使用体验，那就直接选 Nova 16 Ultra。 除了有全系最棒的影像体验之外呢，它还有全系最好的屏幕，当然它的屏幕跟 Pro 是一致的啊。另外就是全系最高的这个防尘防水的等级，以及全系唯一的无线充电，还有这个全系唯一的双卫星的支持啊。也有很多朋友在问说，你看这四款机型能不能一句话概括一下，就是能够让我更方便的去分清哪一款是哪一款。好，我们先来说 Nova 16。为什么？因为 Nova 16是本次的四款机型当中提升最大的，因为处理器从上一代的麒麟8020提升到了麒麟 9010S， 电池从6000毫安时增加到了7000毫安时，再有就是长焦镜头1200万像素提升到了5000万像素，对吧？这个是 Nova 16啊提升最大的。 Pro 性价比最高，为什么？因为它的核心硬件跟 Ultra 是一致的，处理器、屏幕、电池、主摄影像规格完全同源，也就是超广角的光圈稍微小一点，日常拍照应该感受不到太多区别，可是它的价格却比 Ultra 低了800块钱。而 Nova 16 Ultra 实打实的全能旗舰啊，有着全系最强的影像，防水等级最高，还支持双卫星，另外支持无线充电。 Nova 16Z 的话呢，就是最友好的，因为它的硬件配置跟上一代的 Nova 15持平。我们知道

是红米，那么按照惯例，红米将会在今年下半年带来全新的 K 系列，也就是 K100 系列。有爆料显示，全新的 K100 系列将会延续中屏加大屏的设计，其中有一款给到的是 6.9 英寸的大尺寸的显示屏，并且支持高达185赫兹的超高刷新率。那续航表现上，红米 K100 系列有望内置容量9000毫时的超大电池， Pro Max 版本可能会挑战1万毫时以上的电池容量，并且搭载基于2纳米工艺制成的最新一代的高通骁龙旗舰芯片。而且为了配合这次顶级的一个性能输出，也有可能会给到这个主动散热风扇啊。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一加，在今年的一月份，一加发布了 Turbo 6和 Turbo 6V 这两款机型。那现在有消息说 Turbo 系列还有一款机型 Turbo 6X Pro， Turbo 6X Pro 以及 Turbo 6X 标准版。那么据了解啊，这次一加的 Turbo 6X 系列将会给到 1.5K 的三星直屏，最高144赫兹的高刷，电池容量是8000毫安时到9000毫安时之间，并且支持 IP69 满级防水，定位呢叫做千元夯机。千元夯机就是说我的配置放在千元机的价位当中属于非常夯的，也就是说一加接下来要发力深耕千元机赛道了。那么Turbo 6X 的标准版定位要相对更低一点点，它将会给到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并且常会说那句话 LCD 永不为奴，对，它将会给到 LCD 屏啊。好，我们再来关注 Vivo。 我们知道现在普遍因为内存芯片的涨价导致手机价位的水涨船高，所以大家的这个换手机的周期也会持续变长。有一些朋友可能本来想换手机，一看现在手机那么贵不换了，但是电池又不耐用了怎么办，大家可能会考虑去官方换电池。那么现在据说 Vivo 正在调研换电池服务，将会适配多款 Vivo 的老机型，这样的话换上密度更高的电池，电池容量相比于之前的原装可能会提升500到1500毫安时左右，这样的话将会大幅改善老旧机型的续航衰减问题。不过目前据说Vivo 正在调研这个问题，具体适配哪些机型，包括什么时间上线还都没有官宣。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4，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啊，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下面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条件的都能参加。首先呢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朋友，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那么您可以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像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看手机看电视都是看不清的，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是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啊，说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朋友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可以说是一次性送四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所以您赶快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靓颖，《终于等到你》。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

0: 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有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一军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高处不胜寒说，红米 K90 和 OPPO Find X9 Pro 哪款更好？就这两款怎么可能会放到一块去对比呢？这两款的价位也不同，档次也不同，定位也不同。红米 K90 就是终端性能机，2000多块钱。OPPO Find X9 Pro 是全能旗舰影像，5-6千块钱。你为什么会把这两款手机放到一块对比呢？就一般情况下，我们在对比手机纠结难以选择的时候，肯定是两个价位差不多的，定位差不多的才会去对比啊。但是这两款完全不一样。如果你侧重的是游戏表现，其他的完全不在乎，那你直接选择红米 K90， 便宜。对吧，它的这个性能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要的是一个全能旗舰的体验，对于影像尤其看重，那就选择 OPPO 的 Find X9 Pro。 花开富贵说，之前听你推荐过一款看商品排名的 APP， 请问有防晒排名吗？应该有，那款 APP 的名字叫盖德排行，盖德排行。然后它上面有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用到的所有，几乎所有的商品的这个排名，里面我记得有护肤的排名，应该也有防晒的排名。毕竟现在是夏天，防晒肯定是很多人必须要用到的，所以它肯定有防晒。你可以去下载盖德排名，然后找一找啊。还有朋友问到说，华为 Pura 系列哪个性价比最高？给老婆用，用不惯鸿蒙。你如果用不惯鸿蒙，为什么要选择华为呢？现在华为的机型基本上全部都是鸿蒙系统，你如果用不惯，那就不要考虑这个牌子了啊。说一说你的预算，然后具体的需求，我再给你推荐别的。还有朋友问到 iQOO15 系列哪款最值得购买？iQOO15 系列最开始发布了 iQOO15， 然后是 iQOO15 Ultra， 前段时间又发布了 iQOO15T。这几款目前的售价啊，我只能说大概，因为现在的价格每天都在变化。我印象当中 iQOO15T 3799元起吧， iQOO15 的话4299元起， iQOO15 Ultra 5699元起，这个是最开始的那个发布的价格，它不一定是现在的实时的价格啊。然后核心配置方面， iQOO15T 使用的是天玑9500处理器，它是 6.82 英寸的 2K 屏直屏，最高144赫兹的刷新率，后置两亿像素的一颗大底主摄，然后80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100瓦的有线快充。iQOO15 标准版的话是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的处理器，它采用的是6.85英寸的三星屏，2K 分辨率，同样是144赫兹高刷，后置的影像配置要更厉害，3颗都是5000万像素的，主摄前望式长焦超广角， 电池容量跟15T 相比的话小一点，它是7000毫安时的容量，支持100瓦的快充，但是又多了40瓦的无线充电。15 Ultra 的话呢，是同样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的处理器，6.85英寸的 2K 三星屏，这些跟 iQOO 15都是完全一致的啊，然后影像配置也一致，但是它的电池容量跟 iQOO 15比的话多了一点，7400毫安时的容量，充电同样是100瓦的有线和40瓦的无线。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什么， iQOO 15它对于游戏的可能很多能够提升我们体验的一些配置上面，它做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优化和设计。你比如说它有那个震感非常好的马达，还有音质非常好的战鼓大师的对称双扬，这个是 iQOO 15。 那 iQOO 15 Ultra 当然也有，但是在此基础上它又增加了主动散热风扇以及游戏肩键，可以说游戏配置更加拉满。但是相比之下的话， iQOO 15T 它确实也是一款侧重性能的机型，但是专属的游戏配置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说这三款机型的受众划分非常明确， iQOO 15T 价格相对来说更便宜，电池容量最大，适合追求高性价比的对于续航有要求的游戏用户。那 iQOO 15呢，属于这三款当中配置均衡的，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对于游戏的需求，对于影像的需求等等等等，包括听歌听外放音质的需求。而 iQOO 15 Ultra 是属于游戏的硬件细节配置方面给的非常的足，散热也有了，游戏肩键也有了，适合对游戏有极致需求的朋友啊。所以这三款他们的一个定位区别是这样的，你看看你怎么选。Blue 说4600元的手机女生使用，主要用于微信聊天刷视频拍照，比较喜欢体积小的，能不能推荐一下？可以看一看 Vivo X300 拍照非常好，然后它是属于那个 6.3 英寸的小直屏，机身非常小巧，拿在手上没有任何的压力啊。还有J 先生说，想问一下2000元左右一加 ACE 系列哪一款性价比更高，平时主要就是刷抖音看微信听听歌偶尔玩游戏，想用三年左右不卡的。2000元左右现在一加这边能够买到的并且性能各方面都非常好的性价比高的就是一加 ACE6T。一加 A16T 如果你要买那个12+256的话不到2000就能买到，如果想买512的可能就得2000出头了。 A16T 它给到了骁龙8阵5的处理器，它也是当时首发这款处理器的首发机型，电池容量呢8300毫安时很大，还有全能防水，并且它的屏幕呢支持最高165赫兹的刷新率，对于玩游戏的朋友这个刷新率肯定是视觉上非常流畅，就看你玩的那个游戏它有没有适配啊。还有就是大家现在在问手机的时候经常会强调我希望用多少年不卡，当然现在的手机跟5年前、10年前的手机相比的话确实是做得越来越好了，各方面配置越来越高了，系统也越来越流畅了，能够流畅使用的寿命也是越来越长了，但是大家在挑选手机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拍着胸脯跟你说你就选这款吧能够保证3年不卡、5年不卡，这个是没有办法保证的，因为除了手机本身的配置包括系统的流畅度之外呢，手机能够用多久还跟每个人的使用情况息息相关。有的朋友可能就是轻度使用，每天就是接接电话刷刷视频看看微信没了，那对于他来讲可能用个5、6、7、8年都没有问题，但是有的朋友可能手机会存很多很多的东西，下载很多很多的东西，然后相册也是满满的全部是各种各样的照片，本身你的内存小了再加上你常年玩游戏强度的使用，那可能流畅使用的寿命就没有那么高啊。我只能说站在普遍的一个使用的情况下，一加 A16T 三年肯定没有问题，因为 Color OS 的流畅性还是有保障的。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提问啊。再有就是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听友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咱们现在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进什么群。这样的话你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遇到操作不明白的，就可以在群里面直接发问，其他朋友看到了你的问题，正好知道怎么回事的，可能就会非常热心的给出一个解答啊！大家在群里面可以互相沟通交流，互帮互助。再说一下入群的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宇春，银河中的星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说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三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10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是内养外护，夜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的呀、抗衰老的呀、美白的等等，让一加一大于二，从而呢达到你的护肤要求。质地非常轻盈，很好推开，一抹开瞬间就会被皮肤吸收了，上脸非常的润，却完全不会腻在脸上啊，不会说有搓泥感。与其我们花几百块钱买一堆没用的护肤品，不如投资一瓶全能选手，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养出健康的状态。日常一瓶上千的价格，今天在季广优品商城，我们刚才说到给您申请了福利，125毫升到手只需要439元，而且会加送您3支30毫升的，也就是90毫升了，这也快接近一瓶的量了，而且是礼盒啊。还在等什么呢？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就可以了。另外您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请卸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哎。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之前刷到过一个视频啊，一个小男孩看样子也就是七八岁，在跑步，然后旁边的老师跟在后面不断的赞扬说，你太棒了，你竟然可以跑得这么快，你太了不起了，你怎么可以这么棒，就各种表扬赞美的话一个劲儿的输出。然后你看跑步的小男孩越跑越带劲儿，越跑越开心，这就是肯定的力量。孩子在鼓励当中收获了底气和自信，他愿意不断的奔跑去突破自我。我们知道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也都是以鼓励为主的啊，尽可能多的给孩子一些肯定，告诉他你很优秀，别怕，放心大胆的做就可以了。而我们成年人呢，其实同样也需要被肯定，毕竟每天工作很忙很累，有的时候会被 PUA 对吧，干得很不开心，可又无力改变。那么你可以给自己多一些肯定的话语来调整心态和情绪。那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积极的有正能量的句子，然后 APP 的名字叫我很好，就这仨字啊，就这仨字我就觉得很有价值，我很好，每天暗示无数遍我很好。这款 APP 的作用用一句话就能说清，它是用不同的积极的肯定的句子来暗示或者强调我很棒，我很好，我可以，也就是给自己打气或者鼓励安慰自己。我当年上学的时候，老师常说，说你们每天起床睁眼第一件事，大声的对自己说三遍，我很棒，我能考上好大学。我们真的会去做的，包括每个班在上课铃响之后，老师一进来，班长不要喊起立吗？起立之后，我们要齐喊一句口号，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口号。我们班的口号到现在我还记得，积极进取，力争上游。你想一天那么多堂课，每天喊上十几遍，确实心里的那种燃劲儿就被激起来了。再说个例子，同样的两个孩子，一个每天生活在鼓励中、认可中，那么他会成长为一个心态积极自信的人，另一个孩子每天都在被训斥、被否定，那么慢慢的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不自信、自卑的人。所以说肯定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这款 APP 就是给我们这种力量。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它会先做一些调查，首先问你最近心情如何，开心、难过、悲伤、一般还是什么，你要去选择。接下来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又会给出一些选项，是因为工作呢、健康呢、家庭呢，还是感情呢，还有很多选项啊。那么再往后，你希望通过肯定语实现什么目标呢？是培养积极的心态，点燃前进的动力，实现个人成长，变得更加自信，学会和接纳自己，获得内心的平静，还是别的什么呢？总之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把问卷填好，因为它会为我们量身定制肯定语。比如说如果你是因为工作不开心，那可能他就会给你推送很多加油打气的句子。如果说你是因为感情问题，那么可能就会给你一些安慰释怀的句子。所以说一定要花上一分钟把最开始的这个问卷填好啊，因为它能决定你每天能够看到什么样的句子是不是对自己有用。那么接下来就会进入到主界面，主界面非常的简单，左上角是今天的日期，屏幕正中间是句子，带来宽慰的或者鼓励的积极的句子，跟大家读两个啊。我很勇敢，即使很难我也勇于尝试，会好起来的，我对自己说，我是我自己所有美好期待的集合，我允许自己接受这份失落，因为它代表着我曾经的拥有。就你去上下滑动屏幕吧，是可以切换下一条内容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点击屏幕，这样的话就能看到完整的一篇文章。可能有朋友会说哈，说这是不是鸡汤呢？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这里面的句子文章并不是那种无病呻吟的风格，它的内容确实能给当下处于困境、心态有点崩、情绪有点消沉的人带来一些力量。你就想吧，本来今天心情很差，但是到了公司之后呢，每个人都很开心的跟你打招呼、跟你聊天。十个聊天的当中，有十个人都表达了对你的友好，与这个，然后聊天当中还会对你曾经给予他们的帮助，或者说你对于工作的贡献表示感谢。你是不是觉得很开心？就每个人都在认可你，你的心情可能哎慢慢就转好了。因为我们都需要被肯定、被认可。那么在这些句子的下方还有三个按钮，其中有一个就是音波的那种图标，它是声音，点了之后是可以听屏幕当中的这句话的。中间那个是一个四个小方格，点击之后它可以把当前的句子生成一张卡片，方便我们分享到朋友圈或者群里面。然后此外还有一个心，心就是点赞的啊，也是用来收藏的。
那再往下面还有一个耳机一样的按钮，点击之后呢也可以听，但是它是听整篇文章的，也就是说它跟上面的那个声音按钮功能不同，上面那个按钮只能听句子，而下面这个耳机的图标可以听全文，但是需要会员。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啊，我们可以点开自己读嘛，而且遇到喜欢的段落句子还能细细品味，反反复复的多读两遍。此外我们还可以设置提醒，让 APP 每天在不同的时段推送那些强有力的句子，这个我们可以在设置当中找到提醒按钮，然后选择提醒时间，一天提醒几次。但是你要记得把这个 APP 的通知权限打开，这样到时候你才能收到啊。或者呢也可以在屏幕上添加小组件，但是这个也是只有会员才能解锁，我依然觉得没必要花这个钱，反正大家可以按需选择。APP 的设计说不上好，功能呢也比较简单，但是这些句子确实可能在我们摇摆不定消沉低落的时候能给我们注入一针强心剂，帮我们跳出自我否定的怪圈，慢慢的重整心态，陪着我们去重拾自信和底气，因为强大有力的肯定语可以改变心态和认知，它能够让我们更加专注目标，转变负面思想，改善心理健康，用积极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所以如果你的心情不是那么明媚，你的心态不是那么阳光，建议大家可以体验这款 APP 啊，它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力量和温暖的。 APP 的名字叫我很好。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走走》啊，最近在网上也挺火的一首歌曲，确实非常好听。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所留言咨询的问题。桃他说，能不能推荐一款手机50岁的女性使用，内存大一点就行，2500左右。可以看一下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这款手机在千元机当中销量非常非常的厉害，虽然说它的性能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鸿蒙系统流畅，能够用得住，续航非常不错啊，8500毫安时的大电池的这样的一个容量，所以可以考虑一下华为畅享90 Pro Max。 山水相逢说，怎么加入 Vivo 的手机群？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啊。还有修齐志平说，想问一下2500元左右，主要是微信刷视频存东西多，推荐哪款手机？红米 Turbo 5 Max 感觉有点不足，那就可以再往上升一档，考虑一下红米 K90 啊。还有朋友问到说，荣耀600能买吗？这个具体看你的需求是什么样的，如果你只是日常使用，对性能什么的没有过高的要求，没问题，肯定是满足我们的日常使用。荣耀600的优点就是电池大，缺点呢就是处理器性能跟上一代相比是退步了好几代，但价格却涨得离谱，3000多的起售价毫无性价比可言，这是我的推荐啊。还有大磊，他说618了，想给老人换个手机，平时呢就是刷短视频，希望运行流畅，屏幕护眼，也没提预算啊，但估计就是2000左右呗。你可以看一下荣耀 X70， 也可以看一下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我看一下后台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如何进群，是大家没有听清那个介绍对吗？就是你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会收到一段文字，你看一下那个文字啊，一定要仔细看一下，也不长，三十秒就能看完，根据文字的提示来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了。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下午的五点钟再会。最后一首歌曲要听到的是胡夏翻唱的一首歌曲，你就像个小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7: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8: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7: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9: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了，急用药。
7: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8: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10: 怎么才来呀？
8: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10: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6: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1: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三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一零四点三来收听节目。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聊天地谈古今，
2: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1: 大头
2: 王鑫，
1: 新头条，
2: 全天大事件，
1: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3: 5月20日，33岁的石家庄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我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请听报道。
4: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5: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日照金山，啊，太美了。
4: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珠洛连攀这个3年前他没能完成的挑战，成为他身上新的标签。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沟壑是一圈没有血色的白，往里红得发紫。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6: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轻微的吧，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是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也算是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4: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印记让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还久久缓不过来。母亲在看到登顶照片的一刻已经知道一切都好是句谎话，但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6: 11年上大学，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工作中、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4: 在部队受过伤、立过功的栾玉坤选择2017年的建军节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从小衣食无忧、心性不定，吃2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 栾玉坤能吃那么多苦。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6: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负重爬楼梯呢，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然后呢就是引体向上，还有就是说一些常规的像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我基本上就是后来保持到一口气做2000个，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4: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气温动辄低至-40摄氏度，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滚落的碎石、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6: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就两个大的那个保密箱，那两个盒子。其实我从来也不想想这个事儿，但是你不由自主就把这事儿给干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真正你进了山，反而其实你会跟山建立一种连接啊，你没有那么害怕了。但是我出发之前的这种焦虑、这种强大的恐惧感支配你，你最后给了自己一个真实的答案。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万个理由和1万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4: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6: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我是从尼泊尔南坡这一侧上去的。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洛连攀。是2座山，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我从珠峰下来基本上已经是濒死状态了，因为我没有氧气，是断氧下撤。我的向导也因为他的氧气不够，他是离我而去的，天气又变得很糟糕，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4: 缺氧、受伤、恐惧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栾玉坤收到来自珠穆朗玛的沉重一刻。
5: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4: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水平越高，越离

0: 8516米啊，其实这个海拔落差也是700多米了。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这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这一路上基本上是没有开路，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本来就破皮啊，整个这个受伤、冻伤、晒伤，打在脸上就跟拿刀割一样，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1: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栾玉坤清楚自己的能力，也明白攀登的难度。5月19日21时30分，他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攀到4号营地 ，C4，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也很强劲。
1: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越往高处走，氧气越稀薄。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
0: 我出发了1个小时之后呢，我发现我的向导他没跟上来。等他追上来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什么情况？他说他氧气面罩坏了，换了个新的。当时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们一个小队啊，两个人是需要背一个备用氧气面罩的。那刚出发他的坏了，他换了，就意味着其实我俩已经没氧气面罩了。恰恰到了8700米这个位置，正在最关键的一段冰岩混合陡峭的石壁攀登，特别陡啊，应该是在70度以上。我的氧气面罩几乎是完全不工作了，尝试了各种敲了，也拿下来也处理了，还是不能用。当时压力非常大，你现在没有氧气，最糟糕的情况是你8700你上不去了，那你往下撤没有氧气你也是走不了的呀，那你怎么下撤呢？
1: 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出的气让眼镜不断结冰，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一路向上。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0: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我还说往北坡呢稍微挪一挪，靠一靠，我都没有挪，没有靠，发现 5GA 满格，这又通了。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强忍了一下，哽咽了一下，她也没哭，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说保护好自己，平安下撤，别在上面太长时间，把脸冻伤、晒伤，平安安回来吧。
1: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母亲是否真的清楚接下来的难度？这也许是栾玉坤最不愿细想的问题。
0: 你知道，整个你缺氧的状态下，你珠峰爬完回来，整个后背都是撕裂的，对肾脏和这个肺的压力应该是最大的。你整个身体能感觉到它这种疼啊，就是前心后背都是痛感。
1: 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落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因为缺少成熟的避风路段，山体岩壁更加陡峭，这里隐藏的危险也更难预判。疲惫与伤痛一度清晰又一度模糊，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一步步继续向上。距离落子峰峰顶仅剩最后百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在羽绒服上砸出一条十字裂口，飞溅的碎石划破了他的手。
2: 无所谓，这个地方刚开始猛击，大口子，
0: 我就眼看着一块大石头就冲过来了，当时我没来及躲，好在呢他是正好弹起来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但是特别麻烦的是，他把我的羽绒

0: 幅给砸破了，15厘米吧，十字状的，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一贴胶带贴不住，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本身就气压低啊，液体气体都在往出涌，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1: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在不断飞出羽绒服裂口的绒毛里，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0: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1: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一个人能一遍遍吃下这样的苦，总要被周围的人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0: 今天你问起来，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我觉得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你痛你苦你挨过去了，对你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的肯定和很深刻的成长吧。
1: 登山这件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意思的？栾玉坤还记得自己爬的第一座山是位于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处的驼梁山，海拔2000多米，那时候他10来岁，一心回家，住在山下那一晚盖2个被子他都觉得冷。
0: 当时我对登山这个事儿是没有概念的，理解不了的，我爸一路上就对我连说带骂了，你如果找借口和理由，有100个理由和借口等着你，但是你想完成一个事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它只可能有一个原因和理由。
1: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5: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6: 哇，宝贝真棒呀。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7: 咱们现在常说一句话，说我就说 AI 取代不了人类啊。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栾玉坤的事迹呢，也就告诉我们了，什么东西是 AI 取代不了的呢？对吧？对吧？这个不是因为说 AI 它爬不上最高峰啊 ，AI 取代不了的是人类不断挑战自我、永不言弃的精神。但关键现在这个 AI 呢还不成熟，对吧？你看现在 AI 天天还说胡话呢。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日前江苏有一个顾客，他用 AI 软件来预约餐厅，到店之后呢，却被告知你没有预约记录，啊，然后怒写差评，啊，然后商家说不支持 AI 定做，啊，这个 AI 软件平台呢也坦言说没有实际的预约功能，那部分用户误把模拟的信息视为有效凭证。你看这个看起来像笑话的真实纠纷呢，它就是 AI 幻觉的一个典型写照。 什么叫 AI 幻觉呢？就是 AI 生成了看似真实合理但是完全虚构或者错误的信息。那随着 AI 渗透到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它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这个幻觉问题啊，日益凸显。那当 AI 越来越能干，那我们更需要补上理性认知、风险规范的一个常识课。技术跑得再快，也不能把常识甩到后边。那实际上近年来类似 AI 幻觉的事件也是频发，为什么屡屡产生呢？技术层面来说啊，它可能源于 AI 开发和运行的一个底层逻辑。 AI 大模型的一个运行核心呢，它实际上就是学习碰撞，对吧？就学习海量的文本中的语言概率啊，这个语义搭配、句式逻辑这样的一个统计规律。同时呢， AI 训练数据难以覆盖所有的知识，一旦遇到错误、过时甚至是故意投毒的信息，就是你在投喂这个大数据的时候，投喂 AI 的时候，你故意给它弄一些错的信息，它实际上大概率是会照单全收的，它很难辨别真伪，它很难剔除谬误的部分。那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这个 AI 生成内容，它追求快速流畅，而不是追求严谨和准确。有的 AI 软件呢，更是把这个用户满意度最大化当做它的训练目标。那你说在这种模型的导向下，它的优先保证的是什么呢？一个是你问它的时候，它优先要赶紧

0: 用户的体验满意，就是我面上给你达到了，对吧？那当 AI 遇到拿不准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它更倾向于编造出一个流畅合理而不是真实准确的答案，就像网友调侃的那样，对吧？做事儿的时候瞎糊弄，对吧？被抓包的时候嬉皮笑脸的道歉啊，情绪稳定，而且下次他还敢。所以当面对 AI 幻觉产生的谬误和风险呢，平台、社会和用户都需要补齐一个常识课。像对 AI 平台来说，当务之急是补上技术规范和责任边界的一个课程，社会要补的是 AI 素养和监管治理课，用户呢实际上是补上我们的理性认知和信息核验的一个过程啊。尤其面对他输出的内容呢，我们心里边那根求证的这个弦不能松啊，只有平台守规矩，社会强治理，用户明认知，才能让 AI 技术行稳致远，真正成为咱们社会发展的可靠助力。继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也到了啊，我们的同事张曼给大家带来哪些好物分享呢？张曼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继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法国贵妇级植物护肤品品牌希思黎的全能乳液。那适合哪些人群呢？您要注意收听了。如果您有以下几种情况都是非常适合的，比如早上起床之后发现脸泛红，然后涂抹护肤品会有刺痛的感觉。另外呢，就是说比如在下午开始 T 区泛油，然后脸颊呢又很干。还有一类朋友熬夜作息不规律，整个人呢显得憔悴没精神，像这三种朋友您都可以来仔细来听一听啊，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是非常适合您的。那这款全能乳液呢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连续拿过十多个美容大奖，堪称是植物乳液界的天花板。一瓶全能包括保湿、修护、抗氧、维稳，质地很轻薄，敏感肌呢也能够使用，有淡淡的植萃香，治愈每一个清晨和夜晚。所以呢这个希思黎全能乳液它的贵也是出了名的，一瓶上千的价格呢真的是肉疼。那我们今天在继广优品商城大牌特惠为大家申请到了一个特价，希思黎全能乳液125毫升只需要439元就可以到手了。今天下单再加送30毫升3支啊，一共是90支，快接近一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它是礼盒装哦，蚂蚁溯源，顺丰直发，品质保证，性价比真的是太值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商城看一看啊。这个全能乳液里面呢，它富含积雪草、人参、迷迭香、马尾草等多重珍贵的植物精华，能够平衡调理肌肤，令我们的肤质从内到外展现出活力。另外呢，还添加了丙二醇、矿物油这样的保湿成分，可以在皮肤的表层形成一层封闭的油膜，防止我们的皮肤水分蒸发，起到一个保湿护肤的效果。希思黎的护肤理念呢是内养外护，夜修复，全能乳液呢就是基础型保养的一个殿堂级产物了。它的主要的功效呢是平衡肌肤的状态，去增强我们肌肤的免疫力，紧实肌肤的同时镇静舒缓，给予一个更好的抵御外界环境的刺激，打好肌肤底子之后呢，再在这个上面去叠加你所需要的改善肌肤问题的产品，比如说抗敏感。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4: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9: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

0: 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一百一十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

0: 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3: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冢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5: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4: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6: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7: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6: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8: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3: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9: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1: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0: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1: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4: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

0: 随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 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期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 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
1: 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
2: 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 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3: 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2: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
3: 我们烛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制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2: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 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4: 2026年高考在即，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 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 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器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6: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
5: 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
7: 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8: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 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4: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 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 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
8: 群体尽早就业。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
4: 2025年末全国共有A级景区16994个， 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 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10: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军备、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1: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 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

0: 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3: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2: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4: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4: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4: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继广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说到点儿上，

据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将在六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于同期举行的 Force 大会上更新相关功能。之所以选择这一时间节点，是因为 PC 端与移动端仍需要约一个月的时间完成基础功能与收费体系的适配改造。如果进展顺利，豆包将于三季度进一步结合电商功能更新完善付费场景，并通过补贴为抖音电商进行引流，四季度进入运营期。豆包之前曾披露了三档订阅价格，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68，连续包年688，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元，连续包年2040。

八，专业版连续包月每月500元，连续包年5088元。目前在豆包产品中还没有看到相关的付费选项和功能。另外，根据接近豆包的人士透露，付费功能将主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比如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随着模型能力持续升级，产品已经能满足越来越多的复杂高价值任务啊，但是这类任务需要消耗更多算力与推理时间，因此豆包计划上线付费服务，满足好这部分复杂场景的需求，而免费版本则继续面向用户的日常使用。哎，这豆包比起收费啊，其实大家更关心的这免费版的豆包会不会被取消啊？对此呢，官方回应了，说啊，是在免费服务的基础上探索推出更多的增值内容，来满足不同用户的差异化需求啊，这样呢，大家可以吃一个定心丸了，免费版本还能继续用。那当然了，豆包探索商业化路径无可厚非，毕竟所谓的免费从来不是没有成本，只是成本被暂时悬置了，那么如今就到了必须落地的时候啊。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用户为什么愿意付费呢？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68元的价格已经不算便宜了啊，更别说200、500的这两个档位。如果模型的能力、内容质量、稳定性、专业深度还不足以支撑，那用户自然就会质疑值不值。哎，这也提醒豆包啊，大模型商业化需要不断的提升水平，让产品有更好的竞争力。收费可以，但是要好用。近日，陕西汉中市民举报多名出租车司机在火车站附近这个故意遮挡车牌，引发关注。汉中交管部门迅速介入调查，多名涉事司机被依法处罚，每人驾驶证记9分，罚款200元。期间，举报者发现被举报的出租车司机到自家家门口啊蹲守拍摄，担心遭打击报复。另有一名陌生网友发消息辱骂、威胁、恐吓举报者，逼他删除举报视频，咒骂他女儿长大后得癌症。6月1号，记者了解到，当地警方正在调查此事。根据之前的报道，是在5月29号的时候，市民张望在位于汉台区的汉中火车站这个公交站等车的时候，发现有4辆出租车车牌被故意遮挡，其中2名司机用毛巾遮挡，1名司机用塑料袋遮挡，还有1名女司机用树叶子遮挡。29号晚、30号上午，张望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公开举报这件事。汉中交管部门迅速介入调查，他配合提供了视频和图片。啊，张望说，5月30号下午，他向交警部门提交完证据之后啊，特意开车在城区绕了一圈，才回到南郑区的家中。约1个小时之后，他发现被举报的一辆出租车停在自家门口附近，一名女子在此蹲守，并对着他的住宅拍摄。他怀疑个人信息遭到泄露了，担心被打击报复，立刻报警。汉中市公安局南郑分局汉山派出所介入调查。记者注意到，有网友指责张望多管闲事，这是为了奖励而举报。对此，张望解释自己只是热心市民，这次举报没有拿任何奖励，问心无愧。首先呀，遮挡机动车车牌，这本身就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啊，记9分啊，的目的就在于逃避电子眼抓拍，往往还伴随着闯红灯啊、超速、肇事逃逸等更大的隐患。几名出租车司机合伙遮挡车牌，这已然是公然的挑衅法律。而最令人不安的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张先生在举报的时候并没有留下家庭住址，涉事出租车司机却能精准地找到他们家门口。那么是谁提供了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呢？如果举报人的隐私无法得到保护，以后还有谁敢拍下违章举报黑幕呢？监督的成本一旦高到普通人无法承受，那违法者就会更加有恃无恐。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我们期待查清两点：一是蹲守行为是否构成威胁他人人身安全、寻衅滋事；二是举报人的住址究竟是怎么泄露的。总之啊，这件事必须彻查到底，否则呀，今天被蹲守的是张先生，明天闭口不言的可能就是所有想较真的普通人。平台偷偷地把我手机里的文物照片给上架了。根据报道，顾女士的某平台 APP 账号的代售主页上赫然挂着一件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鎏金五马衔杯纹。

皮囊式银壶啊，这个照片标价6000元。更令顾女士震惊的是，这场售卖全程是由平台的 AI 自动配文定价并发布，作为账号主人的她毫不知情。该平台方面有关负责人回应说，经过核查，相关商品是 AI 将图片识别为普通的文玩商品，并生成建议标题、描述等信息，目前相关链接已经由用户主动下架了。不仅是将用户手机内的照片自动上架，一些用户在该平台空间晒出自家宠物狗的照片也被系统估价数百元挂出售卖，半夜接到了买家的询价。哎，这就典型的 AI 时代的 AI 笑话啊！如果真有买家下单付款，难不成要让平台去陕西历史博物馆去发货呀？未经用户同意就代客上架，平台的行为不仅侵犯了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也涉嫌泄露用户的隐私，更说明平台的审核机制成了摆设了。对此啊，监管部门需要加大对二手交易平台的监管力度，督促其履行自身责任。用户消费者也要增强维权意识、辨别能力与这个风险意识，除了外部力量的倒逼，也需要平台摒弃粗放的发展模式，严格把关，对问题二手商品说不啊。6月1号，一车安全带全都是屁上去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全网对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节目组安全隐患的讨论。在5月29号更新的综艺节目《这就是我的西游二》的节目中啊，有网友发现，嘉宾这不是坐车吗？他们使用的安全带呀，疑似是后期 P 图添加，存在明显的后期合成痕迹，被调侃为 PS 安全带。画面显示，后期添加的安全带颜色浅淡，弧度僵硬，与椅背的真实卡扣衔接处边缘模糊，而与同车规范佩戴安全带的严浩翔形成了鲜明对比。其实这并非综艺领域第一次出现类似争议。根据现代快报报道，有网友指出，在综艺节目《奔跑吧2024年播出的画面中，就有嘉宾没有系安全带，节目组给屁上了。当时这件事也曾引发舆论热议。对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交法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的时候，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

这不仅会削弱公众对交通规则的严肃认知，也会向观众传递一种错误信号。啊，节目组有必要及时做出回应。如果安全带是真的，那就拿出证据澄清误会；如果安全带是后期 P 上去的，请承认错误，说明原因，并承诺后续整改。无论真相是哪一种，沉默都不是最佳选项。啊，这些年综艺行业的镜头越来越高级，呈现效果越来越精美，同样也要求节目制作的流程规范、安全规范和责任意识也必须同步提升啊！啊，希望借这次机会，无论是这就是我的西游二这个节目组啊，还是整个行业，都能把这个当成一个严肃的话题并认真对待，因为生命没有后期，安全无法P图。

监控的另一端，幼师们同样感到困扰。有老师说不敢皱眉，只能挤出笑容，本该投入教学的精力部分被耗在了表演上。采访中，部分家长和幼师提供了几种折中思路。一是有限开放，而不是全程直播，比如固定时段由老师发送关键节点照片。二是按需回看，而非实时围观，保留监控供有疑问的时候申请调取。三是加强线下沟通，用家长开放日、家长会等方式补上信任的软环节。事实上啊，多数家长希望开放监控，并非出于对老师的不信任，而是想求一份看得见的安心。这份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不过家长的声音要听，幼师的困扰也要看到啊。既然多数人都支持开放，那就开放啊，但关键在于怎么开。报道中提到的三个折中办法就不错啊，既能让家长放心，也能让老师们安心啊，这才是家校共育应该有的样子。当家长用监督者的视角观看，教师就会用防御者的姿态来工作。当家长愿意用合作者的身份沟通，家校协同才能真正成为可能。希望监控啊能成为家校共育的安全阀，而不是困住彼此的牢笼。这个答案需要幼儿园、家长和监管部门共同书写。6月1号，停摆3年的天涯社区正式宣布恢复访问，昔日盛极一时的中文网络社区重新归来。但是时代早已变迁，这次重启也不那么顺利，因访问量过大导致网页卡顿，甚至访问失败，给众多怀旧的网友泼了一盆冷水。天涯社区第一位全职员工、前天涯社区执行总编宋征告诉记者，有很多用户群都在聊天啊，聊这个天涯重启了，大家的意思是重启不重启啊都没有太大意义了，就算是原封不动的复活回来，时代已经变了，心态也变了，大家也不会再去上面发东西了。但天涯里让用户自主治理社区的这种理念，未来可能还会出现在其他产品当中。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也直言，情怀难以支撑天涯社区长久走下去的，情怀是冷启动的燃料，只能吸引老用户回来看一眼，但无法产生日活的持续增长。如果天涯社区不能通过情怀转化出新的价值生产能力，它将沦为一个数字博物馆。这个天涯社区曾经的辉煌啊，如今的年轻人可能都难以想象啊。它诞生于1999年，巅峰期坐拥超1.3亿的注册用户。当年明月在《煮酒论》时写下的《明朝那些事儿》，引发无数人熬夜追更啊。天下霸唱和南派三叔在这里开启了盗墓宇宙，至今都成了黄金 IP 了。芙蓉姐姐、后舍男生这些初代网红都是在这里崭露头角。不过呀，如今真的是时过境迁了，天涯官方也自己承认了，说创作者和普通用户的流失这是个现实问题，光靠一句爷青回能召回多少人呢？对于早就被时代洪流淹没的天涯，如果不解决深层的商业逻辑和技术短板，天涯论坛今天的重启可能也不过就是下一次关停的开始啊。今天纪管玉品商城给大家推荐这条吉普 Separate 啊，这个冰丝长裤啊，市场价109元一条，纪管玉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啊。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吉普这个品牌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老牌国货了，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很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呀它不会贴腿啊，膝盖那里呢也不会鼓包，出门一天呢那还是利利索索的，松紧的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啊，拉链顺滑不卡顿，裤脚有束口和平口这两种版型，颜色上有黑色、灰色，百搭色呀，这都是啊，怎么搭都不会出错啊，尺码从 L 到8X都有，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109元一条，纪管玉品商城超。

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走两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早上随手一套就能出门了，不用费心穿搭。今天继续带来的还有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传统的电风扇只会一条线吹风，不转弯不绕路，不对着人吹呢没什么用，一对着人吹啊又像是被风扇扇脸，吹久了脑壳疼。而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智能。今天济广御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粉色啊，这个两款啊，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没声啊，5档以上呢才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要动口，无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啊，反应快。更重要的呢，就是无需繁杂的互联网操作，不用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的语音操控啊，送给老人用也很适合。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语音遥控双控系统啊，这个无需联网，不装 APP， 老人小孩无障碍操作，你就是呼叫小荣小荣啊，轻松享受温柔的凉爽风。8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的网罩扇叶快速的进行循环啊，持续搅动室内空气，保持空气新鲜。螺旋飓风加上强大的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啊，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循环送风，快速平衡室温，不开低温也能让屋子里的每个角落迅速的凉快起来。像家里吃过火锅，是不是有味儿吗？想要散味儿啊，也能用这个风扇。低噪音的设计，摇头也几乎没有噪音，完全不会影响休息睡眠。70年的国货之光，平时官方旗舰店要399元，今天济广御品商城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有北京市民反映说，北京通州区小杨公园里成片出现的超大号蒲公英，因其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独特外观，吸引了很多游客拍照打卡啊，还有不少人啊，甚至故意吹落它那降落伞啊，寻求那种唯美效果。那么超大号蒲公英它到底是个什么呀？专家说了，这种植物啊，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哎，这是一种近年来在北京快速扩散的外来植物，虽然目前它的危害还不明确，但是它极强的繁殖和传播能力令人担忧。专家还提醒市民们不要吹落种子啊，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看一看啊，的确很漂亮，要比常见的蒲公英啊，普通的蒲公英大好几倍啊，所以人们称之为超大号蒲公英。但是这玩意儿也许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婆罗门参和蒲公英都属于菊科这个大家族，都有降落伞这个结构。婆罗门参呀，它这个植物呢更耐干旱，更耐高温。地中海、中亚这些地方比较多，我国有19种啊，以新疆的种类最多。那么相对咱们京津冀地区来说，常会婆罗门参一定是外来植物的。那么至于是否形成了入侵性啊，对本地植物或者生态系统造成明确的严重的伤害，目前呢还没有一种确凿的证据，但是它的高扩散能力是让人担忧的。在一篇2022年发表的论文《京津冀外来入侵植物》中，常会婆罗门参被列为入侵3级。记者近日联系到了该论文其中的一位作者。据这位科研人员介绍，关于外来入侵物种啊，学术上有2种解释。一种是造成了经济损失，比如导致作物产量降低了，那么一种是生态影响，对植物群落生态系统啊，对本地的植物群落生态系统啊产生了负面影响，那么就可以定义为叫入侵物种了。那么这常会婆罗门参是在京津冀已经构成了入侵物种了，但是它属于3级嘛，3级是入侵程度最轻的。但是这位科研人员同时也强调啊，说这是文章2022年写文章的时候那会儿的现象，并不能和现在完全画等号，因为入侵这是一个动态过程。他说入侵物种繁殖能力强，具备传播条件，生命力特别强。常会婆罗门参通过灌毛传播种子，风一吹几百米就出去了，很难防住。这个外来入侵物种啊，它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因为它没有天敌，它就会迅速蔓延，然后抢夺被侵入地，就本地物种的生存空间。如果这种现象多了，会对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都是外来入侵物种。有数据显示，我国已记录有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是世界上生物入侵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比如护花迷草、紫茎泽兰、水葫芦、加拿大一枝黄花，还有前两年时常被报道的鳄雀鳝，大家应该还记得吧？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物种，都是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它们的主要特征就是繁殖能力特别强，分布范围广，适应性也强。它的主要危害就是对本地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经济生产，甚至对人类健康都会造成危害。你就比如这个被称作是世界3大恶草之一的外来入侵物种微柑橘。三大恶草之一微柑橘，如果不对这个微柑橘加以限制啊，就说一株的微柑橘只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就能铺满一亩的农田，只需要1个月的时间就能将一亩农田彻底毁掉。这微柑橘啊，原产于南美洲和中美洲，在被带到东南亚和南太平洋等地之后呢，已经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泛滥成灾了，成为了当今世界热带亚热带地区危害最严重的外来入侵杂草之一。我国南方已经有多地出现了微柑橘的存在了，尤其是以广东啊、广西啊、云南、海南这些地方分布最为广泛。 我国的生物安全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但法律执行的难点呀，在于如何发现违法行为呢？就是这些外来物种，有的是咱们有意引入进来的，啊，但是如果管控不好，就会对当地生态造成威胁。还有呢，就是无意引入的，比如这个毒麦，就是随小麦引种啊，这个传入到中国的，它与小麦的形态啊极为相似，就很容易混杂于引种的小麦中。啊，当然还有自然传入的，比如紫荆泽兰是从中缅、中越边境啊，风一吹，它自然就扩散到中国了。还有这桅杆菊可能是通过气流从东南亚传入的，啊，那么如何有效防范这种盲目引进或盲目的放生外来物种的这种不法行为啊？这个买卖两端都需要更严密的法规、更严格的管理、更严厉的追责。啊，外来入侵物种的通道很多，说实话，管理的难度的确很大。它也绝非某个部门、某个区域重点防控就可以奏效的，而是需要方方面面的重视和努力。更要做好发动人民群众的工作，啊，因为老百姓对身边环境最为敏感，像这几年多地发现的恶雀鳝，基本上都是被市民发现并举报的。还有这个加拿大一枝黄花的治理，武汉曾经专门召开会议部署铲除工作，就这些啊，生态安全都离不开咱们老百姓的支持。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啊，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

0: 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有问题。很多朋友问啊，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听好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啊！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宁夏银川市金凤区近日发布公告说，在该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两个教师岗位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围暴行为。对此，当地决定对上述岗位作出取消相关入围面试人员资格，部分岗位降低开考比例。所谓的围暴啊，也叫围岗啊，是指有人人为制造报名人数很多的幻觉，继而吓退部分竞争对手，从源头上提升进入面试的概率。一份案件判决书显示，考生李某与一公考培训机构教师周某串通，利用非法获取的5000多条公民信息，于2024年到2025年两年期间累计虚假报名700多次，来增加显示的报名人数，试图吓退部分竞争对手。在这条黑色产业链中，培训机构的老师周某，这是需求发起者，他指使李某实施注水操作，这个李某充当执行者，从信息贩子陈某处购买大量的实名账号信息，在公务员考试报名期间，针对特定的岗位进行虚假报名，达到这个报名人数特别多，一些想报这个岗位的人啊，可能知难而退了。我看银川市金凤区人社局这个公告显示，说是取消了杨尚斌、王雪这个两个人的面试资格，这两个人的笔试成绩啊，在各自岗位那都是第一啊。第一的笔试成绩，那么进入面试之后成功上岸的概率那是很大的，但是这个第一的成绩是有水分的，是大肆围岗吓退竞争对手，以不光彩手段拿到的第一啊。我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不是现在就是学校的老师啊，如果是的话，那这种不诚信不道德的行为也违反了师德师风，应该清除出教师队伍。在公务员考试中啊，包括事业单位考试中，就很多考生会根据报名人数和竞争比例来决定是否报考某个岗位。就如果一个岗位的报名人数在短时间之内激增，那么真实的考生可能会因为担心竞争太激烈了就放弃了。而围岗者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啊，通过制造虚假的千军万马的假象，吓退那些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为背后的雇主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说句实在的呀，要不是媒体的这些调查，其实我还一直以为公考围岗它只是个个别现象，没想到在网上都已经形成了黑色产业链了。就一直以为这么小众的作弊手段不应该是普遍现象啊，真没想到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之前呢，南方周末的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平台上活跃着大量提供围岗互助、什么有偿凑人数服务的商家和帖子，业务范围覆盖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类考公考编的报名环节，价格在130元到200元一人不等。公考、事业编考试，这都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它承载着无数年轻人的梦想和希望，是很多人改变命运、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通道。但是这个围岗这种作弊手段，却让这条通道变得不再公平。那些寒窗苦读满怀希望的考生，可能真的因为虚假的报名数据就错失机会了，而那些通过不正当手段围岗的人，轻松地获得了竞争优势，甚至可能都成功上岸，对吧？就这种汗水输给了套路，这种现象它不仅损害了其他考生的合法权益，也严重侵蚀了考试的公平基石，让公职队伍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公考公平容不得半点注水。首先，技术手段要升级，报名系统应该尽快引入人脸识别、活体检测这等等这些技术，加强身份核验的严格性和准确性。同时呢，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数据共享机制，实现跟公安、教育等部门的数据实时比对，及时发现并拦截异常报名信息。那么其次，监管力度得加强啊，这人事考试部门应该加强对报名人数的这个数据的监测分析啊，对那种短时间之内报名人数异常增长的岗位得重点的予以关注。那么最后，法律保障也得完善， 应该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维港舞弊行为的法律定性和处罚标准，填补法律空白。啊，对于那种组织化、产业化的维港犯罪团伙，加大打击力度，从源头上铲除黑色产业链，维护考试的公平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啊。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上海政法学院一则开除学籍的通报引发全网热议。该校学生沈某私自购置偷拍设备，在校园自习室男女厕所之间的隔墙顶部实施偷拍行为，触犯法律法规，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啊，学校依规从严处理，就直接开除学籍啊。首先啊，要为上海政法学院的这个雷霆手段点一个大大的赞啊，没有护犊子，对违法违纪的学生直接顶格处理，开除学籍啊，这才是真正的零容忍和绝不姑息。前不久，南京审计大学一位男生偷拍女生裙底，学校也是直接将其开除学籍。值得一提的是啊，该学生当时被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拟录用公务员，当时已经进入公示环节了。那么在舆论的强烈关注之下，录用名单最终揭晓了。偷拍的这位男生落榜了，为自己的无耻行径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这些年大学校园偷拍事件啊，可以说是频发。你像2022年，华南农业大学曾有男生在女厕所偷拍女生，警方给予行政处罚，罚款500元，啊，这学校给予记过处分，没有开除。2022年，江南大学学生李某某到女生浴室用手机偷拍，公安机关作出了行政处罚，那么校长办公会通过给予该生开除学籍处分。还有大连医科大学一位男生潜入厕所偷拍女生，被处以留校查看1年处分。还有温医大一位男生尾随女生进女厕偷拍，被学校记过处分。还有河南一所高校的大四学生因厕所偷拍女生被学校开除。有的是处分啊，留校查看，有的就直接开了。可以看到啊，面对同样的恶劣行径，一些高校往往出于人性化的考量，选择了刀下留人。给予涉事考生留校查看这种相对比较轻的处分，但是这种所谓的人性化，其实是对受害者的残忍，更是对违法者的纵容。所以有必要在这儿，明确我一个观点，对于校园偷拍者，高校应当一律开除，绝不该搞任何形式的人性化的宽恕。偷拍这是赤裸裸的侵权行为，是对他人人格尊严和隐私权利的恶意践踏。密闭私密的校园空间，这象牙塔呀，本应该是学生安心学习生活的净土，偷拍行为却彻底打破了这种安全感，让受害者陷入长久的恐慌和焦虑。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规定，偷拍他人隐私可处以拘留或罚款，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2条也明确指出，学生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这偷拍行为本身就已经突破了法律底线和道德良知，这性质极其恶劣，对吧？你学业的短板或许还可以弥补，但道德底线崩塌了，良知缺失了，这任何教育都无法挽回。所以说高校在处理这类事件的时候，不应该有这种人性化的回旋余地，必须用最严厉的惩戒画出不可触碰的红线。当然了，偷拍事件频发也给高校的思政和德育工作敲响了警钟。大学不仅要树人，更要立德嘛。高校应当定期开展扎实的普法教育和底线教育，将法治观念、尊重意识植入到每一个学生的内心，用制度和规则约束学生的行为，这也十分必要。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高校的德育教育它并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治愈所有大学生。毕竟能走进大学校园的基本上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一个30多岁的研究生或者一个20多岁的本科生，他们的心智早已经成熟了理应具备最基本的是非判断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吧。如果连尊重他人隐私、不偷窥、不偷拍这种最基本的社会常识和道德底线你都守不住，那么再多的课堂说教、再好的校园环境，也没有办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教育的本质是引导，而成长的根本其实就在于自觉，对吧？对于成年人来说，最关键的责任还是在个人。无论学历多高、履历多光鲜，一旦失守道德与法律底线，一切都会瞬间清零。 啊，作为成年人必须学会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啊，做人要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做事呢要行有所止，啊，只有心存敬畏，严守本心，时刻明白自由的前提是自律，权力的边界是义务，才能真正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啊。
2: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3: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2: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3: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2: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4: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2: 那真是太棒了。
4: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2: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4: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0: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2日，历史上的今天，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对于王国维为何要投湖自尽，众说纷纭，至今仍没有定论。今天的节目就先来说说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另外，历史上的今天，公元260年6月2日，讨伐司马昭，魏帝曹髦被杀。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日，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尽。王国维啊，一代国学大师啊，在当年今日，1927年6月2日，他呢还向同事借了5块钱，说有事需外出，然后雇车到了颐和园，在石舫前默坐良久，到鱼藻轩啊点燃纸烟，抽了几口之后是纵身跃入昆明湖。其实湖水很浅，紧及腰背，但是他头深陷淤泥，就这么完了。这位中国近代学术巨星以一种决绝的方式吧，结束了自己的人生。一大二里有遗书的，4祀16个字，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王国维，时至今日啊，你看我也不是学术圈的人吧，就是为什么王国维要寻死这个事情，有很多种解释，但一直没有定论，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王国维是1877年出生在浙江的海宁，他们家书香门第啊，从小又聪明。

七岁呢开始齐帮读书，15岁中秀才，在当地那也是个名人了哈。后来甲午战争战败，国家一日不如一日啊，王国维很年轻，在当年很多这个读书人文化人，因为你知道当时打清国嘛，大多数人是文盲啊，真的读书人读圣贤书啊，他是有家国情怀的，所以他呢下决心放弃科举，就不愿意再通过考功名去做官了。22岁那年呢，离开家乡去上海，在《时务报》就做校对。你说国学大师，当时还不好叫国学大师，但是，做这么一个工作也是屈才。这就说到一个人，谁？罗振玉，刚刚创办了东文学社，读到王国维的作品吧，《咏史20首》，历史的史啊，其中有一句：“千秋壮观君知否？啊，黑海东头望大秦。”哎呦天哪，这么一句就把罗振玉给震住了，说这诗写的太有气势了吧。你想按我们今天词儿，什么胸怀什么格局啊，就赶快打听着谁写的啊。王国维这得认识一下，一见如故啊，引为知己。1901年，罗振玉资助之下，王国维呢东渡日本去留学，但很遗憾身体出问题肺病，又折返回国。回来之后呢，10年时间辗转在这个南通啊、江苏啊，就在这个学堂任教吧，白天给学生们讲心理学、伦理学，晚上呢做点自己正事儿啊，我们加个引号，什么正事儿？译一些康德、叔本华、尼采他们的哲学著作，而且还用西方的美学观点来解构中国著名的《红楼梦》。到这个30岁而立之年，经典之作《人间词话》，就是在这里边他提了所谓这个人生的这个境界嘛，境界说呀，三重境界啊。昨日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一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二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今天你要说做学问还得讲这三重境界啊。1911年辛亥革命，王国维带着这个应该说这个移民心态啊，跟着罗振玉到日本京都。什么移民心态？就是大清国那个一老一少吧，移民心态，在那待4年吧，没闲着。罗振玉呢，他家里有一个大云书库，有很多好东西啊，包括甲骨拓片呢、商周的什么器具啊，很多好东西。王国维呢有机会把这些东西看个遍，每天就看这些东西，跟学者们探讨啊，琢磨这个古文字啊。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什么阴下词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他拿这个甲骨拓片和史记啊、殷本纪一点点的去对，用甲骨文的证据去证明殷本纪里面写的那个商朝先公先王的那些事儿，这是震惊学术界的。1923年，当时溥仪想找这个一些有学问的人来帮忙啊，有这个遗老介绍王国维呢做到这个南书房行走啊，这个职位五品官吧，能拿五品官的俸禄吧，而且还有个好处，就是能看这个宫廷里秘藏的那些古籍。你想对做学问的来说，这个机会很难得。但到第2年呢，冯玉祥把溥仪给驱逐了，赶出紫禁城啊，所以王国维当时就急了，说差点就是跳金水河呀，为清王朝殉葬啊。这个夫人孩子死死拉住，好说歹说把他拦下来。之后是到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王国维呢去这当老师，和这个梁启超、陈寅恪啊、赵元任啊这些人号称叫清华四大导师啊。他在清华主讲古史新政，提出这个二重证据法，就是用这个地下挖出来的文物来补正史书上的那些技术，这他提出来这个方法，开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范式啊。他的学生，你像那个王立啊、徐中书啊，这些学生后来是学术界的大咖啊。然后到1927年6月2号，刚才我们讲到被人称作这中国300年学术终结者这么一位大师级的人物，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湖自尽。他去世之后吧，清华的同僚像陈寅恪6度撰文追思，在纪念碑铭之中写了这么一句：“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次，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那你说你扯了半天，这王国维到底为什么自尽呢？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有几个说法，到现在也还是有几个说法，所以我不是说我没标准答案，那把这些答案都给你啊，备选答案还不少，一样一样说啊。一个呢，就是所谓叫愚忠殉清，
就大清国。

0: 王了嘛，鱼龙殉清。第二个叫什么呢？叫逼债，就欠债啊。第三个叫惊惧，就害怕。你说他一做学问的怕什么呀？他是大清国一老一少吗？怕北伐军，这是一个说法啊。第四个叫谏阻，就是劝谏的谏啊。那你听，那就只能劝皇帝、劝溥仪呗，劝阻溥仪东渡日本避难。第五叫文化训诫，甚至还有第六啊，妻妾出轨。刚才我们谈到一个人罗振玉，罗振玉和王国维啊还算是亲家，也算师友。这个罗振玉认为呢，这叫殉清而死，而溥仪说呢，是罗振玉逼迫他最后一死了之。溥仪呢有一个《我的前半生》，大家知道是吧，里面谈到说这个罗振玉啊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当值啊，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就是王国维是个老实人啊，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呢也自持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就是溥仪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的瓜葛有关。刚才我们讲王国维求学的时候罗振玉帮过忙啊，后来在日本也是靠着罗振玉，那你就得报答呀。所以最初几部著作是以罗振玉的名字父子问世，甚至罗振玉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取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两家后来是亲家，但这个债啊罗振玉还能念叨。而且呢，我就是这个溥仪啊，到了天津之后不是赶出紫禁城了吗，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的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起的头，罗振玉竟要向他追起债来。后来又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再三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跳进昆明湖自尽了。溥仪很有意思，他在这个不知道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起的头这后边还加了一个附注，就说呢，那个溥仪我啊在特赦之后听到一个传说，但是没什么印象啊，所以就是附记于此聊作参考。说这个绍英啊，绍英是这个清室内务府大臣吧，托王国维啊替我替溥仪卖一些字画，罗振玉知道之后呢就要去了，说那个他可以办，卖了字画呢说得的这个款项是说是1000多元吧，大洋吧，把他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这个债款了给扣下了。王国维找他要，罗振玉跟他算账说这款项都不够，你还得再补给我点的。王国维气愤已极，那边绍英你看你给我卖了字画给我钱呢，这又拿不出来。所以据说王国维遗书上那个义无再辱四个字是指的这个事儿。因为溥仪这个身份比较特殊嘛，所以刚才我们讲的鱼中殉清，这是罗振玉给的一个分析。而所谓这个逼债一说，就是王国维和罗振玉之间这点关系，从溥仪那儿分析就是罗振玉逼债而死，这个说法影响就比较大。刚才我们说几款备选答案，这个影响就比较大。而且后来这个郭沫若说著文加以肯定而且传播，这样这就成了一个相对主流的观点，一度啊被大家采信。还有这个史家商承祚认为呢，王国维这个有妾嘛，那个年代嘛有外遇，王国维不愿受辱一死了之，这个就不好讲了。而且所谓的为尊者讳啊，这个大家似乎都不太愿意提及。至于什么文化训诫，包括他那什么京剧啊，就害怕，为什么北伐军逼近，传统旧文化崩溃啊，他以一死建独立自由之意志，这是叫殉文化。还有说法说什么呢，他的儿子长子王乾明病逝，这对他是个巨大的打击。另外呢和罗振玉绝交，这可能也是一个因素。就在那个巨变的时代吧，啊，亲情离散呢，学术理想幻灭呀，是不是让他觉得生无意义啊，最后一死了之。他生平著书62种，批教古籍超过200部，人间词话讲到了璀璨境界啊，甲骨残片他探索了上古密码。50年生命确实也是铸就了文化学术领域的一座丰碑。但不管怎么说，这斯人已逝啊，留下他因何自尽这个谜题，今人还得慢慢解，继续解。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2号，公元2600年6月2号，魏帝曹髦讨伐司马昭被杀。你说啊，这是魏帝皇帝吗？对，皇帝讨伐这个司马昭，司马昭。

他继位前呢做高贵乡公，他爸爸是东海定王曹林，之后作为宗室啊，这位曹髦给立作新君。但是曹髦对于司马昭，对司马氏吧，这个专横跋扈啊，非常不满，所以公元260年带了一帮这个随从吧，仆人吧，凑了几百人吧，要讨伐司马氏。但这个事儿呢被司马昭知晓，所以司马昭的这个心腹叫贾充啊，在他指使之下，曹髦被一个武士成绩所试，20岁啊，悲壮的结局啊，结束自己的一生。那你看曹髦姓曹啊，曹家的宗室不假，但是他其实是一个普通的宗室成员，按说和曹魏皇帝这个宝座吧也挨不着边，离得很远。那他怎么当上皇帝呢？肯定是因为意外了。他父亲不是曹林，是有名爵的人吧，但是刚才我们说魏帝本来是曹芳，曹芳被司马氏给废了。曹芳是魏明帝曹睿的养子，他的来历身世其实也说不太清楚，说是私生子还是其他宗室过继过来的也不好讲吧。反正曹睿临死前把曹芳8岁就托付给曹爽和司马懿啊，你们俩辅佐他啊，我是完了啊。但是我们知道曹爽和司马懿后来发生了矛盾吧，司马懿发动了一个政变，就是高平陵之变啊，诛杀了曹爽一党，那就等于独掌曹魏大权。这时候这国家姓曹，但实际上姓司马了。再后来呢，司马懿就死了嘛，他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就继承了他的权利，继续独揽曹魏大权吧。特别是司马师就是魏的大将军，在朝堂之上那就说一不二了。那个小皇帝曹芳谁放在眼里啊？面对司马兄弟的所作所为，曹芳呢确实也很气愤不甘心，但是无可奈何。这时候曹芳啊，他身边有一个中书令叫李丰，这是一个老臣吧，算是忠于曹魏的人吧，早对司马家就看不上，因为司马懿祖藐视皇帝这个做法确实也不得人心啊。所以他呢是联合曹芳的老丈人，就想废掉司马师大将军的权位吧。但是这两位就文人做事不谨慎啊，这个事情泄露被司马师发现，结果双双丢了性命。关键是你这么一搞，曹芳的日子就更难过了。还是在这年吧，司马昭又奉命是出击姜维，曹芳叫在平乐官兵啊，当时也有忠于曹魏的徐允，还有左右的一些亲信就谋划说，哎，司马昭这不是请辞吗？要去出击打仗去吗？他不得来吗？来吧，他干掉杀了他，然后率领这支部队讨伐司马师，怎么样？写个诏书吧。诏书已经写好，但曹芳呢，因为之前就是李丰他们那个事儿啊，恐惧的不行，确实是胆儿小吧，所以这事儿最后也没有实行。但是你想，这又传到了司马家耳朵里，小样儿，老算计我们，这曹芳这个人不适合做皇帝啊，换了他吧。所以司马兄弟一想，确实把他换掉。这些事情你说曹芳参与没有，谁知道呢？万一他参与了呢？他多当一天皇帝，对我们就多一天的威胁嘛。所以换了他吧。那换曹芳也得找个理由，找个借口，就说什么呢？说这个人啊，荒淫无度，功效日亏，就是这人整天就是沉迷女色吧，不适合再做皇帝啊，而且上做郭太后，废了他吧。那曹芳本身也没有权势，说废就废吧，任人宰割吧，做个藩王吧，反正保条命就算了。你想一个皇帝说废就废了，就司马家的权势更甚呢、啊，然后还得找个新君啊，册立新君啊，这就有意思了。司马家有想法，那个郭太后另有想法，双方意见还不一致。司马师想说，这么着吧，咱立这个彭城王叫曹据，这个曹据呢是曹操的儿子呀，按年龄呢有人说得50多了吧，那为什么要立他呢？曹据没什么能力啊，就是比较窝囊，容易控制。但郭太后呢说不啊，他一再坚持，觉得这曹据吧，他辈分比我还高，他要继承大统我怎么办啊？我很尴尬呀。你看他也不是从江山的角度考虑，从自己这个位置的角度考虑，他这么想，我说不行，这不乱了家法了吗？那明帝不就绝嗣了吗？所以说这么着，要不立曹睿的弟弟曹林的儿子曹髦为帝怎么样？因为按照礼法辈分嘛，这个曹髦吧完全可以视作曹睿的子嗣，符合礼法对吧，又是个很年轻的一个小孩子，温文尔雅。那从司马氏这边来讲呢，说也行吧，因为你看把曹芳废了，把皇帝就废了，然后册立新君，你再和郭太后再有矛盾好像也不太合适，因为毕竟你是对外讲你是人臣对吧，你说什么事儿你都把着也不合适。而且曹髦呢是个小孩子，比较容易控制。

0: 那就可以吧，可以吧，让他做吧。曹髦啊，入城大统，这是曹魏的第四任皇帝。但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个小孩子，叫傀儡嘛。继承帝位，他显得比较谨慎，也很小心翼翼。据说这个入洛阳，就京都啊，洛阳文武百官，那当然得接了。结果曹髦一看这个状况，马上自己也下车，答谢百官啊。旁边有这个司礼官就说：“你是天子，你不用动，你不用动，你不必打败臣下啊。”曹髦说什么呢？说眼下我也是别人的臣子啊。就到这个宫廷的这个正车门那个位置呢，曹髦和百官一样，这也是下车步行，左右就劝说：“别别，按惯例你可以一直坐车进去。”结果曹髦说什么：“别，按规矩啊，我现在是被皇太后征召而来，至于安排我干什么我还并不知道啊。”还是下车和群臣一块进去的，就是彬彬有礼，没有妄自尊大。谁都知道他是做皇帝，他也知道，但是现在这事儿毕竟还没有昭告天下，我还是臣子啊，我就按照臣子的身份，我这么着就是行事啊。你想当时他是14岁，整个朝廷对他来讲相当陌生啊，他也完全没有能力和司马氏去对抗，所以他能做的是什么呢？要不就封官加官进爵，笼络司马兄弟，保证自己的皇位啊，登基啊，就稳定吧。但是逐渐的，司马兄弟发现这个小孩子有一套，不大听招呼，不好摆弄。而且因为当时啊，就曹魏本身在天下这个格局里边吧，他本身也遇到这样那样的挑战，经常也需要出兵去打仗啊。那个司马师还不得不经常带兵出征，后来人还死了，因为年纪大了嘛。他死以后呢，他的弟弟司马昭就把他哥哥的权力完全拿下来。这个时候你注意有意思啊，在朝廷里就反对司马氏的这个势力啊，逐渐的也有一些声音。所以从曹髦这儿曾经下过令说，你看司马昭哈，你啊，你给我镇守许昌，你不用到洛阳来了，就离我远点啊，老想控制我。但是你想，这小孩子这么一个设计，这咱都看得透，作为司马昭能看不透，我听你的，带兵回洛阳，我就看着你，我就在你身边。所以曹髦就很慌嘛，那甩不开，而且自己又没有兵，没有反抗的能力，而且司马昭当权比他哥哥还猛，完全无视这个小皇帝啊。同时司马昭也感觉就曹魏的皇室啊已经衰败了，到曹髦这儿，这都是傀儡皇帝嘛，他这个高压政策，朝里边反对的声音逐渐越来越小，而实际上司马家族真的就有能力取代曹家。但是他也没有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他说我再进一步观察一下朝廷大员的意见吧。他派了自己的亲信叫贾充到淮南去试探这个诸葛诞。诸葛这一门有仨人啊，有诸葛亮，有诸葛瑾，还有一位诸葛诞，这三位是分别在三国里啊，各自啊服侍一位主公，各为其主吧。这个诸葛诞是在曹魏，那贾充就去问诸葛诞，你啥态度啊？诸葛诞是忠于曹魏的，他知道贾充的来意，他就反对。他说什么呢？说你贾充啊，是豫州贾逵的儿子呀。那意思就是说，你老爹是曹魏的大忠臣，你是他儿子，你要谋逆呀。而且把话放在这儿说，你看，如果说朝廷有事儿啊，有政变哈、啊，我是第一个起兵，我要反抗的。这贾充等于碰一辈子灰吗？这回来一汇报呢，司马昭就觉得这诸葛诞是绊脚石啊。抓紧得铲除啊，双方一番博弈，最后诸葛诞不是司马昭的对手。说到底，逐渐的各种各样反对反叛的势力完全被扫平，最终呢，这曹魏政权里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去抗衡和反对司马氏，司马昭算是独揽朝纲啊。那么曹髦作为一个傀儡皇帝啊，日子就非常难熬，他也很清楚这样走下去他早晚成为曹方第二啊。而且司马昭对他喝来唤去，哪有点什么皇帝的威严啊？所以他最终你看也没得选。如果他呢，去直接反抗司马昭，那就以卵击石啊，也没有什么好下场。但是不这么做呢，就做个提线木偶吧，早晚又是曹方的下场。如果二选一，他宁可做一个用什么鲜血、生命啊，捍卫自己尊严的这么一个烈士吧。他曾经招身边算几个近臣，就是大家帮我除这个奸贼吧。大家一听，别，吓出一身冷汗，反而劝他，那意思就是你别闹，闹不过他，最后反而惹祸上身啊，陛下三思啊。曹髦呢，是从 怀里掏出自己早已经写好的这个诏书扔在地下，就说什么呢，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意已决，随死何惧。跟太后打了个招呼，说叫启禀，二十来岁小孩子嘛，也是血气方刚啊，但是他那几个所谓近臣的说，哎呦，这我们怎么办，这必须选边站的，不能站你这边，还得站到司马家那边告密去吧，就这个。所以曹髦这时候其实也有必死之心了。历史上的今天嘛，这个不堪忍受做人傀儡的曹髦，自己是披挂铠甲登上辇车，带着一帮随从吧，奔着司马家的这个宅邸就去了，要跟司马昭做最后一搏呀。司马昭他弟弟啊叫司马昼，是这个屯骑校尉啊，在东指车门遇到曹髦的这个叫军队也行吧，遇到这个队伍啊，曹髦左右就开始骂，骂着司马家啊，结果司马昼他的士兵吓坏了，那是皇帝，你跟皇帝打架能不造反吗，就我们散了吧。这时候那个贾充突然出现，从外而入。这曹髦你想他毕竟是皇帝，亲自用剑拼杀，谁不敢惹他呀，大家就只能往后退，那贾充也就盯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太子舍人叫做程济，就是一个武将吧，就问贾充说，那事急，哎呀，这形势危险，咱咋整啊，怎么办呢？贾充说啊，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就是为了今日啊，今日之事有什么可问的。程济就马上抽出这个长戈啊，上前刺杀曹髦，这算弑君啊。你想这个小皇帝二十来岁，别人不敢惹你，真敢惹你，你那个武功哪行啊，扑哧一下子死在当场。司马昭是躲在府里倒是没有出来，听说怎么着曹髦被杀了，然后出来把大臣召集到这个朝堂之上，跪在大殿上先哭一泡啊，演技派。那司马昭很多心腹很多谋士马上想到这个应对之策呀，就逼着太后郭太后出来表态，就这时候你站出来说话吧，一个就说这个曹髦小时候小孩子看着还不错啊，长大了桀骜不驯啊，对我这个太后啊十分不尊重，还有啊，因为后宫的事拿弹弓还射过我啊，本来我就要废了他，因为司马昭求情我就饶了他了，但是现在居然还要下药毒死我，这不又要杀大将军啊，拿这个诏书给我看，逼着我这个老太太同意，然后带兵就去杀大将军去了。这四条这罪状啊，你说为什么屡屡把这个孝顺的事儿放在第一条呢？这叫大逆不道啊！你想古代哈，人君啊，那要以孝治天下呀。反正就这样啊，这小皇帝就算完了。但是正所谓纸里包不住火呀，那大家心里边都有一个基本是非善恶的标准啊。就你干的这个事儿，别人还看不出来啊。所以这个司马昭吧，一开始这事觉得就平息了吧，那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把人都把皇帝杀了闹着玩呢，结果过了几天觉得尴尬，尴尬怎么办呢，还得善后啊，就这么着吧，说你看当时我没在场对吧，这事儿是谁，就是成绩，他把皇帝杀了，这我必须严惩他呀，灭三族吧啊，本来那位成绩呢是给你卖命，也有这个讨好你的意思吧，表忠心嘛，没想到最后要灭三族，哎呦，这个程氏兄弟俩就光着膀子跑到那屋顶上就骂，最后被乱箭射死，这幕弑君大戏这算是告终。但司马氏我们知道最后还是把曹魏给毁掉，司马上位那是后话啊，但是你说在历史上留的这个名，他肯定不是个好名啊。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今年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出口同比增长 26.5%， 高于全国 15.2 个百分点。一线经济观察，看各地如何精准施策，助力外贸企业扬帆出海。
1: 15/5规划纲要摘编，今天请听：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
0: 我省夏粮丰收在望，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日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1: 京津冀73个政务服务大厅实现互联互通，联动办理事项超30,000项。
0: 今天全国高温版图继续扩展，明天起华北一带将率先迎来降温。
1: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
0: 教育部发布高考预警，警惕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
1: 以色列解散议会法案或一读通过，或触发提前大选。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0: 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个百分点。外贸提速，订单从何而来？如何稳住传统获客渠道，云端开拓海外市场？跟随记者深入产业集群、生产车间一线，看各地精准施策，助力外贸企业扬帆出海。寄货要出海，精准获取海外订单尤为关键。近日，在邢台南宫市一家深耕海外市场多年的皮草制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眼下企业超70%产品远销海外。线下专业展会依旧是他们对接海外客商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邢台南宫市汇海皮草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海云：
3: 一些大的买家，还有一些专业的买手，都是通过展会去接触到我们工厂。在展会上面对面的接触了，他会相互之间彼此的更加信任。
0: 就在不久前，严海云刚刚远赴欧洲参加行业展会拓展客源，他告诉记者，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小微企业，远赴境外参展开销不小，仅展位费单次投入就高达10余万元，常年频繁参展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小资金压力。
3: 主要的一些行业专业的展会有德国的汉诺威展会，像上海的东蒙 tex、 法兰克福的一些展会我们都经常参加。
0: 企业出海有诉求，针对这一情况，我省将支持企业参展纳入寄货出海拓市场专项行动，精准施策，分类帮扶。在南宫，记者了解到当地一方面强化组织服务，引导企业精准对接境外优质展会资源，另一方面实打实对展位费进行补贴。邢台南宫市商务局副局长徐培：
4: 我们鼓励企业走出去抓订单抢客户，只要你符合条件的企业去了，我们就会给予支持。就比如说企业出去境外参展，然后那个他的展位费是10万块钱，我们按照70%来补贴，然后那么就是直接给他补7万块钱。
0: 线下参展精准拓客，线上直播云端接单。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传统的展会渠道，越来越多的河北企业正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开辟出海新赛道。在石家庄正定县，智能装备企业平乐良科正在将车间变直播间，产销一线的资深员工化身主播，沉浸式带领全球客户云看厂、云验品、云询单。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主播马成浩：
5: 如果说在线的观众他要求要看内部结构的话，比如说墨轨内部的气动元件，我们还是要去打开去做一个展示。自媒体时代嘛，流量的一个风口，说不定我们就通过某一条视频它产生爆款。
0: 平乐良科公司出口主要面向俄罗斯、印度、埃塞俄比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跨境直播不到一个月已积累近2000名精准海外粉丝。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品牌宣传部部长吴家阔：
6: 这个工业品直播跟这种快消品的直播不一样，它不是直播间一来就是几万人、成千上万人，它可能流量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通过直播间的互动，我们已经有大概有5波客户到我们企业里面去实地这个参观我们企业。
0: 为进一步赋能企业云端出海，我省立足各地产业特色精准布局，围绕安平丝网、清河羊绒、萍乡自行车等优势产业集群，量身搭建线上海外营销专属渠道，全面推广跨境电商 B2B 直播出口模式。同时紧盯行业发展痛点，针对跨境电商专业人才短缺问题，通过市场化培训、专业课程宣讲等多种方式补齐人才短板。石家庄市正定县科工局局长张凤奎：
7: 重点围绕咱们的海外平台规则、海外短视频剪辑、客户询盘跟进、跨境运营实操等核心的内容，手把手的教企业，尤其咱们传统的制造企业转型线上出海，真正帮企业打通线上外销新渠道。
0: 线下组团出海抢订单，线上云端发力拓市场，双线并行之下，河北寄货出海步伐愈发稳健有力。石家庄海关最新数据显示，前四个月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同比增长34.6%，其中出口1460.8亿元，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
1: 立足算力优势，我省持续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各业的研发应用。截至目前，全省在钢铁、化工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赋能产业，降本增效。
0: 在新津钢铁智能管控中心，记者看到，钢铁极致能效大模型对核心用水单元进行实时监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从有了大模型赋能，企业年节电超900万度，尤其是水质控系统在制氧项目的落地应用，让企业年节电约419万度。新津集团党委副书记、大模型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斌：
8: 这个曲线呢，是我们 pH 值的一个历史曲线，它分了很明显的两个部分，左边呢是人工加药时的一个历史曲线，这边是模型自动投运以后的一个历史曲线。
0: 河北新津钢铁有限公司动力厂制氧车间主任霍涛：
9: 现在的这个水质控系统的话，打个比方，这个 pH 值低了，它这个酸泵就自动启动自动加药，这个高了，然后就把加药量就降下来了，加药量达到了精准。
0: 在新津钢铁，6000多米管路、1500多台泵组、3000多套阀门组成了贯穿全厂的循环水系统。金谷物联科技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伟：
10: 我们这个团队有一名将近25年的资深的循环水的这种专家，他长期服务于像国内头部的这些钢铁企业和焦化企业。我们是把他的经验、20多年的工作的记录，那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训练数据。那结合他的经验，我们再去匹配现场，再加上我们的算法和模型结合起来做标准化。
0: 如今，大模型已在新津钢铁、新达钢铁以及2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平均节能效率达30%以上。大模型不仅能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还可以下沉社区，让居民办事少跑腿更省心。在秦皇岛市海港区大如世家社区，居民王敏正在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前办理身份证换新业务。王敏说，原来要去派出所半小时才能办完的事儿，如今在家门口5分钟就办妥了。
11: 把那个旧身份证放到里边，完了过几天他就会给我邮过来，太方便了。而且呢，交个燃气费了，我的家人从这儿办过营业执照，非常的好。
0: 便捷体验的背后，正是小微百事通大模型的技术赋能，通过业务流程优化再造，实现了秒填、秒拍、秒批，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办事时间节省95%以上。除了办理政务服务更方便外，家电维修、水电故障、托运托管、垃圾清运等物业服务也能及时得到响应，快速办理。近年来，我省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业的研发应用，截至目前，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 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近日，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为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破解集群发展痛点难点，优化提升集群发展环境，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法治保障。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12: 我省县域特色产业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已形成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为助力产业集群降本增效，实现提档升级，决定围绕部门职责、布局引导、主体培育、共享制造、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等方面进行规范。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的核心，培育更多行业领军领跑企业是关键。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一处处长李丹。
13: 决定强化布局引导，加强主体培育，明确省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前瞻引导，合理布局全省集群发展，推动优势集聚、产业协同，明确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全省统一布局，立足发展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或者政策措施，建立集群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12: 特色产业集群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协同，激发了县域经济的新活力，决定规定设立集群相关重大科技专项，优化科技创新平台布局，构建创新联合体协同机制，开展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滚动实施省级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支持建设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大脑，提升集群数字化承载能力，推广小、快、轻、准数字化解决方案。李丹。
13: 同时开展产业链梳理分析，引导和支持集群企业错位布局、分工协作、链式发展，推进助链、强链、沿链、补链，开展产业链招商和关键节点企业培育，建立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支持链主企业开放产业链资源，推动集群内跨区域产业链协同配套。
12: 近年来，河北积极探索共享制造模式，形成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共享等9个共享场景，打破资源壁垒，打通创新渠道，让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加速成长。河北省工信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14: 目前河北省推动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250个共享工厂，共享了设备2.1万余台，带动了4.6万家企业参与共享。
12: 李丹介绍，决定对共享制造经验进行了总结提炼，支持探索共享新模式，并且将积极探索人才共享、订单共享等新模式。
13: 明确了促进集群高质量发展，应当以共享制造为有效途径，创新原料集采、研发创新、中试验证、工业设计、生产设备、关键工序、检验检测、电商物流。

0: 区域品牌等方面的共享场景，针对每个场景逐一进行细化规范。
1: 此外，决定还对拓展国内外市场、规范集群竞争、加强要素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2: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未来五年，河北如何系统推进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软实力？来听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3: 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方面，规划纲要强调，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支持纵览新闻、纪实新闻、纪云等新媒体平台发展，培育省市新媒体品牌，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等研究阐释传播，弘扬革命文化，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深入挖掘涿鹿之战、避暑山庄、长城、大运河等文化资源，激活文化生命力，深入挖掘燕赵文化深厚底蕴，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打造一批具有河北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文艺精品，推动公共文化设施提档升级，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全民阅读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化进万家等惠民服务。在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实施百县百品特色文化挖掘提升行动，培育优秀文化企业和品牌。在加快建设体育强省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与服务供给，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2平方米，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将张家口打造成为冰雪高端赛事集聚区，因地制宜培育吴桥杂技、永年太极拳等品牌赛事，推动文旅商体健融合发展。在加快建设旅游强省方面，规划纲要强调，精心打造冰雪运动、草原避暑、海滨度假、温泉康养等特色旅游产品，加快建设长城、大运河、太行山、渤海、滨海文化旅游带，实施京津游客倍增计划，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加快建设各具特色的旅游名城名县，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业态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推动文化体验、休闲农业、工业遗产、康养旅居等多业态融合发展，发展文旅加演艺，做强文旅加赛事，加快布局运动体验等体旅融合新业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景区、文博、演艺等领域广泛应用，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截至目前，京津冀三地已有73个政务服务大厅实现跨省通办、互联互通，联通办理事项超30,000项，让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办三地事。此外，203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域同事同标、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7: 近日，京津冀三地药监局联合印发《京津冀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指导原则》，引导企业建立从田间到车间的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

0: 切实解决当前中药材质量不均、供应商管理不规范、追溯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为京津冀中药产业协同发展奠定质量基础。
1: 三夏大忙时节临近，我省锚定小麦单产提升目标，全程推进精细精准科学管理。当前全省小麦长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将于本月五号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2: 作为冀南粮食主产区，邯郸市成安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达33.3万亩。针对去年晚播影响，当地实施促弱转壮科技壮苗专项行动，精准追肥、饮水抗旱，全县小麦苗情达到常年较好水平。
3: 专家手把手指导管理，省心又高效，米穗属沉甸甸的，又是一个丰收年。
4: 从测产情况看，小麦亩穗数充足，穗粒数多，千粒种高，丰产基础非常扎实。
2: 在新集市，70.9万亩小麦即将进入收获期，田间麦浪滚滚。目前全市麦收筹备工作有序推进，预计一周左右全面开镰。抢抓麦收前的窗口期，马兰农场工作人员提早开展农机检修、收割、入库等各项准备工作。
5: 现在的小麦亩穗数整体形势好于去年。我们计划呢，对我们这个马兰一号和马兰六号在收获的时候进行实打测产，对我们这个产量非常有信心。
2: 石家庄市农科院赵县小麦基地里，石麦系列品种灌浆饱满。专家介绍，经初步测产，这里小麦平均亩产可达650至700公斤。
6: 所有的品种呢，表现为群体非常充足，虽然晚播，但是通过栽培技术，通过播量，包括后期的一些措施，穗粒数也比较多。今年小麦灌浆早，小麦的灌浆进程也非常高，小麦的千粒种实际上是高于常年同期的。
2: 省农业农村厅分析评估，今年我省冬小麦将延续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加态势，大面积收获将于六月五号前后自南向北陆续展开。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积极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已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设备仪器6700多台套，培训人员3500余人，确保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
0: 六月一号起，我省进入汛期，全省全面部署汛期气象服务工作，加强监测预警，确保发挥好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目前依托智能化预报预警系统，全省可实现雨情实时监测、风险智能研判、预警精准触发，通过一键直通功能，让预警信号快速直达基层一线。
1: 日前，第25届中国风景园林学会规划设计大会暨雄安新区风景园林建设交流会在雄安新区开幕。大会紧扣雄安新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发展定位，汇聚行业智慧，交流前沿理念，分享实践经验，助力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路径。
0: 日前，由省文旅厅主办的春雨工程河北省文化志愿者边疆行赴新疆喀什交流演出活动成功举办。来自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沧县龙凤特技舞狮团等院团的优秀文化志愿者，与当地文艺团队同台献艺，精心呈现了舞蹈、曲艺、杂技等20多个节目，促进了冀江两地文化交流与互鉴。
1: 2026年冀祥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肖像放映季近日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晚7:30到10点。放映地点包括知音1953、桥西全民健身中心、石金灌渠文化公园等。
0: 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如何调整心态，科学备考？联播服务台，听听资深教师怎么说。
2: 资深中学教师提醒，临近高考，考生切忌盲目刷题，需科学调整考前学习节奏，稳住备考心态。
7: 不建议同学们再做偏题、难题、怪题了，这时候会直接打消孩子们的自信。我们主要以课本上的题目还有高考题为主，
8: 我们要着重的回归基础教学，回归课本当中的概念、定理和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多看一看课本当中的例题，我们也可以翻看一下自己的错题本。
2: 老师们介绍，考场不仅是知识储备的角色。

0: 考生入场前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从容应考。
1: 同学们要对自己保持有充足的信心，你的努力一定会在考卷上呈现，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力，要稳住心。我们不是空手上场，我们经过这么多次打仗呢，其实也赢过很多次，要稳住事儿，把这个流程要理清楚，稳住步子，带着信念，一颗一颗的考，然后一题一题的去赢。
2: 今天高温版图扩展到近期最大，影响西北、华北、黄淮、江南、华南等10多个省份，大中城市中，石家庄、北京、哈尔滨、郑州先后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明天起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高温率先消退，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6号将降到20摄氏度。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华北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下午至夜间。
2: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3: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同时，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警惕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
2: 教育部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3: 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对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以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保的，3年内可以按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扣减。
2: 从本月起到11月，国家版权局等4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行动将聚焦影视剧版权保护、文创版权保护、图书版权保护、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4方面。
3: 文旅部今天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25年末全国共有 A级景区近 1.7万个， 直接从业人员大约是174万人， 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5544.9亿元。
2: 自6月5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 具体标准是 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由90元下调至80元， 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由170元下调到150元。 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费附加费减半收取。
3: 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我国3D打印机累计出台246万台， 出口货值达61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100.3%、 110.4%， 其中深圳是国内3D打印机重要的生产基地， 占全球近90%的消费级3D打印机市场份额。
2: 据美国媒体6月1号报道，一艘货轮今年3月自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于5月抵达叙利亚，为俄罗斯赫麦尼姆空军基地运送军事装备。报道说，这是2024年12月叙利亚政权更迭后，俄方首次向驻叙利亚空军基地运送补给。
3: 以色列议会2号第一次审议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执政联盟正试图加快推动关键立法议程，而反对派则寻求借政治窗口期加速推动政府更替。
2: 伊朗媒体

0: 昨晚在社交媒体发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一张怀抱孩童面带微笑的照片，但并没有说明照片的拍摄时间和地点。日前多名伊朗官员表示，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了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静，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再次出手，马克龙称法国在大西洋拦截检查一艘从俄罗斯出发的邮轮，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支持。故伎重演，美国和墨西哥启动双边贸易谈判，加拿大被晾在一边。一如既往，美国搞新联盟归和平，欧盟宁可被殖民也求加入。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称，法国海军已登上一艘从俄罗斯驶出且受到国际制裁的邮轮。他写道，此次行动发生在大西洋公海海域，是在包括英国在内的多个伙伴的支持下进行的，并严格遵守了海洋法。他还声称，任何船只规避国际制裁、违反海洋法，并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长达四年多的战争提供资金，这是不可接受的。他透露，这艘邮轮名为塔戈尔号。据媒体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天回应称，俄方认为法国扣押其邮轮的行为是非法的，并且已近乎国际强盗行径。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则表示，初步信息显示，在大西洋被法国海军扣押的塔格尔号邮轮的船长是俄罗斯公民。俄外交人员指出，俄方已要求法方提供有关邮轮船员国籍的信息。大使馆还称，法方并未就其在事件中采取的行动事先通知俄方。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除了俄罗斯之外，委内瑞拉、伊朗也被指控利用此类船队出口石油。此前，欧盟已通过一批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包括对俄影子舰队船只实施制裁，禁止其停靠欧盟港口，并停止提供相关海事服务。
1: 这个消息又涉及到法国，法国也很有意思啊，在这类的事件之中，他还总愿意挺身而出扮演一个角色啊，可能他觉得做这些事情没有后果，就不会付出代价啊。我们都还记得在年初的时候，法国人干过一次类似的事情，当时是什么背景呢？就是有传言啊，就是西方认为，西方传言指认俄罗斯的无人机呢，对一些欧洲国家有袭扰，比如导致一些机场正常的开放受到影响啊。这是前提，就是西方国家指认俄罗斯用无人机，可能影响到我这个机场正常的一些飞机的起降，包括一些俄罗斯的，比如米格31这样的飞机带着高超音速弹进行巡航，让某些国家感到不适或者感到威胁啊，这是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法国干了一件事情，他们在公海拦截了一条俄罗斯船。当然你也知道，所谓俄罗斯船，它不一定挂俄罗斯国旗啊，因为海上航运有方便旗一说。有些国家呢也愿意向一些航运公司呢提供自己的这个旗帜，这就是所谓方便旗。因为有些航运公司的这个货船啊、油船啊挂方便旗，可以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便捷吧、优惠吧，说到底降低成本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影子邮轮一说。按照西方的指认呢，俄罗斯啊、委内瑞拉啊、伊朗这样一些国家，因为长期遭到西方的制裁吧，这些国家又是靠卖油来获得宝贵的外汇，如果没有能源贸易的话，经济会非常糟糕。所以他们采用一种特殊的做法，就是他们组建了自己特殊的船队，这些船队的船只往往是什么呢？退役或者说临近退役的一些老旧船只，经过改装呢，它可以运载大量的这个油料，从事这个海外的能源贸易，它等于说是在灰色地带。那这些船呢，行踪飘忽，而且呢，往往不容易被跟踪，它有可能关掉无线电应答，就难以被追踪。说到底是在灰色区域、灰色地带吧，这是所谓的影子船队。所以在俄罗斯被西方制裁之后啊，影子船队承担了俄罗斯就是石油的海外的贸易啊、运输啊很重要的份额，以至于欧盟专门有对俄罗斯制裁是针对所谓影子船队的。但你也知道，影子船队不管怎么说，它船的数量总会是有限的，它容易上西方的黑名单。一旦进入黑名单呢，西方一旦掌控或者获悉这条船的行踪，就可能会采取行动。你比如刚才我们讲的法国上一次针对俄罗斯的船，包括这一次，那么相关的船啊可能是在所谓黑名单上。当然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背景是无人机啊，法国呢拦截或者扣押了一条俄罗斯船，就所谓影子船队的船，而且呢法国军方嘛，把这船把它带回了法国的港口，但没有进一步的制裁，反而把船放了。为什么呢？这就有意思了。法国人说，我们拦截这条船要查什么呢？这条船是不是非法释放无人机。你刚才我们讲，西方指俄罗斯的无人机对某些国家的机场形成了袭扰嘛？那法国的意思就是，我们看这条船可疑，我们查一查这船是不是释放无人机了，结果说没有，没有就把船放了，这就很有意思。那本来这条船是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成员， 所以问题不在于他是否释放了无人机，在于如果他是影子船队的成员，俄罗斯利用这影子船队非法的贩卖石油，非法我们加个引号啊，西方指认啊，那你完全可以把这船扣了呀，把那油处理了啊，应该是这样才对吧。

国没有，法国根本就不再深究这船是不是影子游轮，反而呢就说我们查一查它放没放无人机，它没有，没有就把它放了。那法国也算是为自己去扣押俄罗斯这条游轮呢找了一个借口，当然也不排除双方有外交上的博弈或者说内部交易啊。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在西方国家之中，你看法国是率先针对俄罗斯的影子游轮出手的，扣了嘛，然后呢又找了一个理由就把人家放了，理由是无人机啊。这个事儿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俄罗斯似乎也没有因为法国的行动对法国采取什么报复，因为法国毕竟是放了嘛，也没有针对影子游轮在做文章。这次似乎就不一样，法国比上一次更近了一步，因为这次矛头直指这个影子游轮。那你不是按照其他的理由或者借口扣了这条船，而如果它确实叫所谓影子游轮的话，按说法国乃至欧洲要对这条船实施制裁，因为欧盟已经有针对俄罗斯影子游轮，就是影子船队啊，这个制裁已经有这方面的共识，有文件，有依据。那法国是不是因此对俄罗斯真正的下手？如果说上一次带有警告警示的意味，或者说带有一种试探啊触碰的意味，这次是玩真的。当然刚才我们讲了，法国人之所以敢这么做，可能他们预判没有太多的成本，俄罗斯没有太多的能力或者意愿进行报复，也许他们这样考虑。而俄罗斯方面现在讲的确实也是，他首先是考虑用这个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当然也包括其他手段。当然这里面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所谓军事手段，问题也恰恰出在这儿。其实现在我们讲整个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呀，它的军事实力包括海军实力比冷战那个时候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削弱的，更不要说欧洲紧随美国，它产业空心化，它造船能力其实相对是有限，是削弱了。那么欧洲主要国家就是欧盟国家的海军力量其实不是很强，那北约国家依然呢，美国又能强到哪儿去呢？比它真正巅峰时刻它衰弱了很多啊。但是俄罗斯其实衰落的更多。昨天我们还在讲造船嘛，美国人很焦虑，有韩国的专家指出说中国这个造船的产能是美国200多倍，不是胡说八道，这是有据可查的。那昨天我们就讲美国的造船能力它问题出在哪，俄罗斯也是一样。苏联时代呢，俄罗斯造船工业总的来说那是相当耀眼，但是呢它的核潜艇建造呢往往是在俄罗斯本土，而大中型水面舰艇呢包括航母啊是在乌克兰。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造船能力显然比苏联的时候退步很多，这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俄罗斯经济形势几乎就没好过呀，他没有能力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造船工业，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更新迭代啊，他这个能力是不足的。那么俄罗斯海军目前就是捉襟见肘，而且在和乌克兰的一系列这进入第五年了嘛，这个战争之中，乌克兰似乎也找到了克制俄罗斯，就是打击俄罗斯海军的方式，就是用无人机无人艇对俄罗斯有限的大中型水面舰艇进行打击，而且俄罗斯损失惨重。那在这个状况下，俄罗斯已经很难再拼凑出一支像样的远洋舰队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如果海军有行动哈，派出一支舰队的话，它舰队里面往往会有一种特殊的船，什么呢？拖船。那恐怕就是预备着一旦自己的这个战舰啊发生意外，在海上趴窝紧急去施救，可能有这个考量在里面。那就是说俄罗斯海军大量的舰船老旧，新锐的舰只啊大中型舰只很少。最典型的我们说他那个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的二号舰吧，纳西莫夫号，这条船俄罗斯对它进行了彻头彻尾的现代化改装，他还没有真正加入俄罗斯海军服役，但是已经是准备着撑起未来俄罗斯海军相当时间啊，撑起门面。但是宝贵的几艘大型舰只你不好轻易使用啊。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到底呢，目前俄罗斯海军实力堪忧，那就是很难有能力和不要说美国，就是说欧洲国家海军对抗。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前提，所谓趁你命要你命吗，知道你海军实力不济，我才可以为所欲为。法国人恐怕是这样考虑问题的。那你说俄罗斯海军难道真的没有一战之力吗？问题就在这儿，如果是有大中型水面作战舰艇啊，跟法国的水面舰艇可以有博弈，但俄罗斯海军现在真拿得出手的实际上是潜艇。但即使是核潜艇啊，甚至越是核潜艇它越麻烦。为什么呢？潜艇最大的特点是在水下默默地对敌人构成威胁，
如果你大张旗鼓地展示自己的存在，你就没有隐蔽性可言了。那你看哪国的核潜艇也不会动不动就浮到水面上。

但是关键时刻它能浮出水面吗？或者说它能够对敌方发射导弹或者鱼雷吗？如果你都不能的话，你就不要派它去啊。但是大中型水面作战舰之俄罗斯海军又相当缺乏，就是没法和对方去直接对抗，直面去对撞。恐怕也正因为此，法国也好，甚至英国也好，这些国家，就欧洲国家的海军，虽然自己实力也远非在巅峰时刻了啊，还是敢于向俄罗斯出手。那么对俄罗斯的考验就来了，怎么办？仅仅靠抗议，靠什么法律手段，显然护不住自己的船。你说那要是商船上装武器呢？那不行。甚至你看在亚丁湾打海盗都是这个样子，很多国家的货船，包括我们自己的啊，你如果说船员自制一些简陋的武器，这尚有可能啊，尚可理解。如果你公然携带重武器，那你就不是商船，你性质就变了。你如果性质就已经变了，你就不被保护和尊重了。你原来作为商船出入某些国家的港口，现在可就没那么方便了，这就很麻烦。所以才会出现各国海军派舰队护航，才会出现这么一幕。那现在俄罗斯怎么办？一般说来，俄罗斯的那个民船、商船，它不能携带武器啊。而俄罗斯海军如果没有能力派出自己的舰队护航的话，那所谓影子船队的安危就不可控了，那就容易受到对方的威胁。所以俄罗斯确实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出自己的有效的应对，这对俄罗斯是考验。我昨天不还聊了吗？就是你如果真的想重建自己的舰队，那你就必须持续的投入你的造船厂啊，你的基础设施啊，你得有经验的工程师和大量的技术工人啊，你都要具备。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有一个方略，你去稳定的去落实。但是远水不解近渴啊。所以有时候你看网上有些朋友在议论呢，俄罗斯现在你想开点，别太在乎面子，你面向一些友好国家，你购买一些舰船行不行？包括这个俄罗斯一个著名的军事评论家卡申，他就说你可以买中国船嘛，是吧？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你也不能说不对啊。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让自己具备一定的海军实力，但是你如果没有国内的啊，就是船厂的基础设施建设，你买那些船你怎么维护啊？你怎么升级改造啊？你买个车不还需要 4S 店吗？就这个基础设施你必须要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单靠买别人的军舰是不够的。

0: 据媒体报道，美国与墨西哥已于5月28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关于修订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双边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则表示，美墨谈判将持续到7月下旬，但尚未安排与加拿大方面的谈判。美墨加协定是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延续，在2020年生效，使每年近1.6万亿美元规模的三边贸易实现零关税。但自特朗普2025年再度上任以来，其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汽车及零部件加征了25%的关税，并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铝和铜征收50%的关税。四位熟悉美方谈判立场的人士表示，在美墨双边谈判中，特朗普政府向墨西哥方面提出了最新要求，汽车和卡车商品欲获得优惠关税准入，其必须有82%的零部件在北美生产，并且其中50%必须在美国境内生产，而且现行协定要求的本地零部件含量是75%。据报道，墨西哥汽车工业协会主席何塞表示，他们的终极首要目标仍然是寻求修订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实现零关税，实现自由贸易。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谈判不涉及加拿大方面，也没有包含计算加拿大任何零部件含量的条款。此前，特朗普政府屡屡批评加拿大向美国出口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并要求将这些生产转移到美国。
1: 这个新闻实际上聊的是美国墨西哥的关系吧，那我们要和大家聊其实是两件事儿，一个就涉及到自贸，美国和墨西哥在谈自贸这个修正版吧，因为自贸早就谈了，现在要有一些调整和改变，美国提了与自己更有利的新要求，就对墨西哥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那你答不答应吧，对吧？而跟加拿大还没谈呢，这是一件事儿。其实还有一件事可以分享是什么呢？墨西哥的总

总统那个女总统辛鲍姆，她在指责美国，她也是没好意思直接指责特朗普，但她指责美国的极右翼和反对派在联手干涉墨西哥的内政。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一直在指责墨西哥，他是说我要打击毒品贩运啊，然后就威胁墨西哥，这样两国关系呢一直很紧张。你还记得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想在美墨间那个修道墙啊，你看人中国有长城，我们弄长城啊，墨西哥你掏钱。墨西哥一直被作为这么一个角色啊，被拿捏被指责。其实首先我们先聊的应该是美国墨西哥那个双边贸易谈判，本来是美墨加协定。说起来美墨加这个协定哈，我们还我在节目里多次聊，今天还得把以前说的话再说一遍。本来有一个美加墨，就是北美自贸协定啊，美加墨有个自贸，那个自贸呢应该说是在这个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候啊，那个背景之下，所以美加墨自贸本身呢它成了一个范本，成了个榜样。因为你看美国加拿大人家是发达国家，墨西哥呢发展中国家，就大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并不同步，在这个情况下能有一个自贸，把北美整个就是联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这挺好啊。所以当时呢这个美加墨的自贸，我印象中啊确实在全球引起大家高度的关注，甚至要学嘛。由此自贸就是建设这个自贸啊，多国之间利用自贸就完成这个经贸的啊更紧密的联系，这就成为一个潮流了。对全球化，对全球贸易，这是正向的，是加分的，是推动啊。但是我们说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我聊过这段啊，特朗普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跟你做生意，如果你要顺差，那我就吃亏了啊，我又吃亏了啊。所以美国跟谁做生意都觉得自己吃亏了。我曾经说过，这就不讲理嘛，因为你美元是全球性的货币，大家做生意都用美元来结算的话，都需要美元的，那你美国肯定要逆差呀。或者我们这么讲，你要想保美元的特殊地位，你就得拿逆差做代价。翻回来，我不就不，我要顺差，那美元特殊地位你放弃，你别要了。他不会的，那我们就仅此一条，我们就说，你这就没有道理嘛。但是不管了，我美国总统啊，中国我管不了，那美加墨这我得给你们念叨念叨。所以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呢，就拿这个贸易逆差说事儿，吃亏了嘛，重新谈吧，就把原来那个美加墨自贸等于给撕毁了。他撕毁了好多，巴黎气候协定他也不干，跟伊朗签的伊核协议他也给撕毁了，这都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事儿。但你注意，接下来人家特朗普有自己的心眼儿，他重谈美加墨这个自贸，就是不是不要自贸，只是呢这个自贸要与我更有利，我提一些新条件。那他怎么谈呢？他先和墨西哥谈的，我说的不是现在啊，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他先和墨西哥谈，墨西哥比较弱呀，先谈下来是吧，然后找加拿大，他已经从了我了，你从不从吧，加拿大说我也从了你吧，哎，这谈出来一个美墨加自贸。那这回特朗普觉得大家合适了，哎，这我占便宜了啊，至少我不吃亏了，这是我重大的在经贸领域的这个成就嘛，我矫枉过正了，哎，我拨乱反正了，哎，我为美国赢了一局，哎，这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然后他这个任期呢，你看去年1月20号上台之后呢，他要搞对等关税，他把4月1号定作解放日，还是美国吃亏了，我们得站起来，对吧？解放日。那你看美国和全球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是贸易伙伴，但这里面有大有小啊。那美墨加既然有自贸，和加拿大和墨西哥这贸易额不低啊，北美自贸嘛，那现在就说我吃亏了，又吃亏了啊，那咱重新来吧，我要搞对等关税。我和大家不是聊过吗？从我们中国人视角看呢，全球和美国说不的就是中国，但是从人家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了，全球俩说不的，中国算一个，我们加拿大也是一个。那加拿大都对美国说不了，那美国当然得报复啊，拿那个对等关税大棒子我抡你啊。另外墨西哥我也不能客气啊，所以你想，如果特朗普挥动那个对等关税的大棒的话，以前那个美墨加自贸实际上等于你自己把它边缘化了，咱不好说作废，实际上你说话不算数了，你又不算数了，这是特朗普这个任期的事儿。但是呢这个自贸毕竟没有撕毁，还得谈，这现在到谈的时候了，怎么谈？那美国和加拿大现在关系不好，所以美国现在又找墨西哥，咱俩谈。当然美国提了更多的要求，这些要求在我们看来不合适，一个你问问 WTO 那基本规则你是不是违背了，再就是美墨加自贸，你现在只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两家子人家怎么过呀，对吧？而且你搞这个对等关税本身对你美墨加自贸是不是也是一种否认，一种否定，对吧？就现在这么一个状况。但是还是那句话，
那墨西哥你弱呀，那我美国先和你墨西哥谈，你从不从？你从了我之后翻回来，哎，我再找加拿大，他已经从了，你从不从？那就等于说叫故伎重演，美国还是这个套路。但他那个贸易代表是格里尔，有人就问他，你是不是这么讲的？他是顾左右而言他，他没承认也没否认啊。但是我们就是这个事儿现在摆在这儿，这还不算完。刚才我们讲了，因为墨西哥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比较弱呀，他这个社会治理确实有问题，他国内确实有毒品问题，这也是真的。但是呢，那你美国又作为北美最主要最大的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同时军力也最强，按说你对自己这个邻居你但凡有点尊重的话，两国政府合作呀，是吧？那我通过各种方式我鼓励，同时我也可以给压力，让墨西哥政府去缉毒啊，是打击毒品，打击犯罪，那我美国给一些帮助，我配合，应该是这个样子。毕竟人家是主权独立国家嘛，那美国不是，美国是各种谴责甚至是抹黑。那你想作为墨西哥他不能接受吗？自己主权本身受到威胁，受到侮辱了。那现在你看新报母是发出了一直以来吧对美国最强的一次批判，说到底他不想惹特朗普嘛，但是事已至此，你惹不惹的人家都给你压力。所以现在新报母指责美国的极右和反对派联手给政府压力，那对墨西哥来讲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这不是干涉我们内政吗？所以你看在经济上，这个自贸，自贸要进化要演化，美国提出更苛刻的要求，至于加拿大就被晾在一边了吗？那么经贸放在一边，政治上那美国的极右和反对派联手，新报母觉得很难受，就双重压力嘛。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北美出现这一幕，但这一幕坦率说很难避免，因为去年年底就是2月4号美国那个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不是谈到了美国要退守西半球啊，那美国要认真的打造自己所在的这个美洲啊。你看对委内瑞拉也好，现在对古巴，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现在已经过去了，可能访问牙买加什么的，说到底是要给古巴更多的压力吧，就是在美洲都得听我的，那墨西哥，墨西哥湾都得改名叫美国湾。那现在涉及到墨西哥，不管说是这个北美自贸也好，还是人家这个国家内政也好，那特朗普政府呢，现在给各种压力，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动作啊，幅度非常之大，显而易见。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气温真的是一天比一天高了。除了白天燥热难耐，晚上睡觉呢也是变成了一件难事儿。房间里没有一点凉风，空调房虽然凉快，但是长时间空气不流通还费电。今天就要为您带来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今天济广药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粉色两款可选，属于非常有性价比。平时在家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吹一天也不难受。五档开始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这款风扇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更重要的是，无需繁杂的操作，无需下载任何的 APP 应用程序，插上电就能够直接语音操控，送给老人也非常合适。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持续搅动室内空气，保持空气新鲜。低噪音设计，防倾倒底盘加加密网罩，熊孩子冲撞也不会倒，杜绝夹手的风险。平时官方旗舰店要399元，今天济广药品商城特惠福利只需要12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天气一热，刚出门没几分钟，身上就开始又闷又黏的。今天济广药品商城就给大家推荐这条 JEEP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市场价109元一条，济广药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无论是上班通勤、买菜遛弯、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运动鞋就可以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够轻松调节。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手机钥匙往里一装，拉上拉链，跑步都不会掉。裤脚有束口和平口两种版型，颜色。

有黑色、灰色，都是百搭色。市场价109元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要99元就能带回两条。裤脚竖口和平口都有，您可以按需选择。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据媒体6月1号报道，欧盟即将正式加入由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倡议。该倡议实际上由美国人工智能 AI 核心圈子，旨在协调 AI 芯片供应链和出口管制，以应对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主导地位，遏制中国技术崛起。此前，欧盟内部曾担心该倡议可能损害其监管自主权，但经过数周的讨论，欧盟最终决定加入。去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启动硅和平倡议，英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已加入该倡议，欧盟三个成员国希腊、芬兰和瑞典也已加入。报道提及，这一联盟在欧洲有批评者，其中法国一直是最强烈的质疑者，认为这无异于殖民欧洲，与欧盟寻求减少对外国供应商包括美国战略依赖的技术主权议程是相悖的。
1: 这则新闻如果我们概括一下，那就是美国搞了一个新的联盟啊，叫硅和平。你别管怎么说，这名字起的还是有点意思啊，硅片的硅啊，半导体那硅，硅和平。那美国搞的实际上一个新圈子、新联盟吧，还是要抗衡中国。那问题来了，欧盟怎么办？欧盟加不加入？一旦加入呢，就被指是被殖民。但是即使如此，即使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也加入啊！这个新闻讲的就这么件事儿啊。首先这个所谓硅和平，我们还是要解释一下。我不说了吗？人这名字起的还是挺地道，它是个倡议，实际上就是美国主导啊，人工智能的核心圈子。它主要是想干嘛呢？就协调 AI 领域这个，比如芯片供应链、出口管制，来应对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主导地位，遏制中国技术的崛起。那么至于欧盟呢，欧盟内部肯定是有分歧啊，因为欧盟现在27国，大家想的是不一样的，在很多问题上都不会一样。我们以前关注过，比如说汽车，对中国这个电动车，那你想什么波罗的海三国，就像立陶宛这样的国家，甚至像法国，他不在乎啊，他敢跟中国干，为什么呢？他在中国，就中国庞大的市场，汽车市场上，他们没什么份额。其实现在德国车份额也没那么高了，不如巅峰时期那么高，但他毕竟有啊，有份额就有钱啊，中国的钱可以赚呢、啊。所以像这个波罗的海三国、法国那些国家，对中国电动车就喊打喊杀，因为在车这个领域，他们不怕中国人报复啊，就是中国这个大棒抡过来，抡不到他们，能抡到谁？能抡到德国，这样德国就在乎嘛。所以大家在中国电动车这个问题上态度就不一样。那现在翻回来，美国旗子一举，来硅和平啊，一个倡议，一个联盟，加不加入？那最终欧盟选择加入吧，就这么件事儿啊。这个事儿怎么看呢？应该讲是意料之中，你不会觉得奇怪。这从两个层面来说啊，就说大家都知道，当今世界呢，如果讲这个 AI 领域呢，就是走在全球前列的，一般认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很重要的角色，甚至有人把中美放到第一集团。当然说我们中国人呢比较实事求是，我们认为美国在 AI 领域在相当程度上人家是领先的，这个我们承认。但是呢，怕就怕这个不是一个百米赛跑，它是个持久战，是马拉松，它要比拼的不简单的是几个领域或者指标或者产品，你比如 GPU 对吧，不只是这个，它是一个生态，这个生态其实最核心最基本的反而中国有优势，是什么呢？电力基础设施，大家最后拼的是这玩意儿。而中国现在发电就这个能力是美国的两倍多，冲着三倍就去了。说到底双方各有自己的优长，而且是一个持久战，如果是持久战的话，那时间在谁一边啊？这就是个问题。你比如前不久我们也关注华为那个所谓韬定律，前两天我们节目不是关注过了吗？一方面他要解决华为自己的问题，那美国有芯片领域的优势，肯定要卡你脖子呀。你要解决自己的需求、自己的问题，同时呢，你也在解决人类的问题，就是物理极限呀、宇宙法则呀。你碳原子直径总是有的呀，你10来个碳原子的直径，那就2纳米，你怎么着？你再往小里。

做怎么做，这就不只是华为遇到的问题，是人类遇到的问题。所以套定律呢，实际上它既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人类的问题，这是我们说啊。而且华为不是讲再给它五年，1.4纳米，它能做出相当于1.4纳米那个芯片。那我们就说，既然是持久战，时间在谁一边？哎，这就很有意思，很耐人寻味。所以美国也很着急啊，人家有人家的一套，来来搞一个硅和平啊，搞一个联盟。那我扯了半天，我想说的是，如果中美在第一集团互有优势吧，就算美国是第一位的，中国也是全球唯一能够望其项背，能和他平起平坐，可以打个有来有回，大约是这么一个状况。其实是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那就是说全球这么多个国家，200来个经济体，跟谁走，按谁的标准，用谁的产品，那人家美国肯定不愿意，你们谁也不要用中国的，你还别说人工智能了，就是 5G 通信也别用华为的，那美国人家肯定是这个态度。这个你不会觉得意外，他一直如此，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这样。是中美之间现在这个关系呢，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一个战略稳定关系，这双方都认，但这并不等于没有竞争，不等于人家对你没有警惕，不等于人家就放弃对你的威胁，或者说不再给你施加压力，不会的。谁这么想谁幼稚谁天真呢？那大家各自都要发展，而且在 AI 这个领域大家都不可能放弃啊，尤其是人家美国，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 GDP 增长主要靠 AI 这个领域投资的拉动啊，甚至就不说我们中国人啊，美国很多人，很多观察家学者或者业内人士都担心 AI 泡沫破裂，就如同当年互联网泡沫一样啊。甚至我不是也跟你讲过，我是外行啊，只是咱们从这逻辑上推演，当年是先有的互联网泡沫，然后才真正有互联网概念的大爆发，等于先有一轮试水，有一轮泡沫，先来一轮淘汰赛，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然后互联网领域就真的迎来爆发，真金白银就砸下来啊。你要活到那个时候，你通过了测试，通过了那个泡沫赛啊，然后你就有机会赢得生前身后名，对吧？你就真赢得一个长治久安，可能的啊。那么在 AI 领域恐怕也会如此啊，因为市场资本这个东西它不是你啊我呀、啊、或者说啊，就算你位高权重，不是你能决定得了的。大家觉得 AI 这个概念现在要炒了有利可图，那大家就投入啊，你投我也投啊，那有时候都是非理性的了，所以最终出现泡沫，甚至泡沫破裂，甚至对全球经济啊实体经济带来一系列影响，这都很正常啊。而踩着一些先行者啊先倒下者的尸体，真正的 AI 时代才可能到来。也许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之前在互联网领域，互联网泡沫啊，后泡沫时代，就整个那个过程那个经历，也许现在是要重演的。这个我们确实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准备啊。但不管怎么说吧，既然中美在第一集团，这种博弈啊竞争啊是不可回避的，咱实事求是就好。那么对于全球200来个经济体，所谓 AI 时代，人类迟早是要进入要经历的，那能早就不要晚呢，能懂能会，先知先觉总是好的。那这里面就有一个跟谁走，按谁的标准，向谁靠拢，向谁倾斜，就存在这个问题。那美国当然希望大家跟自己走了，当然能不能跟他走这个也不简单的，就是一个喜不喜欢愿不愿意的问题。你实力几何，你掏得出钱来吗？你跟着人家美国人走，你得掏出一系列东西。第一个，真金白银你总得掏吧，那不全是开源的，反而是中国这开源的多呀，甚至美国人也在用中国开源的东西啊。那你想他搞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开发花了多少钱呢？你得掏钱，你得有钱，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得让渡自己的主权，什么呀，数字主权呢，你又不如人家，你跟着人家走，人家说什么你都不一定听得懂啊，那你的这个数字主权你不就得让渡吗？那所谓数字税你还收吗？你还敢收吗？那就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尤其现在就问到欧盟，你怎么办？所以在欧盟内部，你比如法国这样的国家就不愿意让出自己的数字主权，让出去我就是殖民地啊。那人家美国现在搞了一个硅和平啊，就问你加不加入吧，你跟不跟吧。那现在欧盟下决心说我跟啊，那你要成为殖民地，那我也认了，我也得跟。这就是欧盟的态度，欧洲人的态度嘛。传统的西方人哪怕你白左呢，就这个态度，最终你说欧洲选择下决心，你意外吗？你不会意外的，因为他不跟着美国走就得跟中国走，那他觉得更没谱啊，因为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呀、啊、就是跟美国人走被美国人坑，多多少少经验教训我还有，跟中国完全没有。
对未来

完全一无所知，无从把握呀。所以事已至此啊，我们就看到如下几个状况。第一个是欧盟内部有一些国家，还不是欧盟首先啊，是欧盟内部有一些国家，就单门个国家啊，我作为欧盟成员，我是个欧洲国家，我先加入美国的这个圈子，就是归和平啊，我先加入了。欧盟呢一看从善如流，都有成员先加入了，我也跟吧，最终就加入了。这个加入意味着什么？你想什么叫加入啊？我比你大，你加入我，是吧？你要比我大，那就是我加入你了。那么一旦加入，就意味着你要认同人家的规则，遵守人家的规则，让渡自己的利益，让渡自己的主权，就这么个事儿。你干不干？人家下决心是干了嘛。那你这个从属地位一旦形成，你是被人家支配的一个角色啊，这个地位一旦确定了，你要想改变，想摆脱，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就是你拿出自己的产品，就 AI 领域，你最后后发制人了，你异军突起了，你一匹黑马，你比中美都强，那没得说。关键是你要做不到，你就完全被美国人捆到自己的战车上。在这个领域 AI 啊， AI 是什么呀？那是未来啊。你说是啊，将来那个机器人打败人类，咱就不讲科幻了，咱就说线下这点事儿。欧洲其实没得选，他要么跟着美国人走，要么跟着中国人走，还有一条路就是自己搞。他现在自己搞不出来，跟着中国人走吧。那我们作为围观群众，我们说跟着中国人走其实是对的，因为中国不是美国，中国不是要殖民你，咱们更多的是合作，大家叫互利共赢嘛，这是我们根深蒂固一直以来的我们的态度。那可惜欧洲人他认不清，这待会儿我们再讲啊，所以他选择跟随美国，这也是惯性使然吧。你冷战他一直跟着美国跑嘛，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变化。那真应了网络上那俏皮话了，是吧？美国虐你千百遍啊，你待他如初恋，那没办法，你就跟就是了。但这个跟别的可不一样，或者说比别的可尤甚。我曾经和大家聊过，你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它刚独立的时候吧，它实际上在这个军工上，就防务上，它还是按照英国那一套，就它的武器装备啊，甚至这个规格呀，都是按英国人走。但后来呢，他转而抛弃了英国这套东西，跟着苏联走，倒向苏联了。那你整个武器装备，你那个引进就按苏联的那套东西走了。那你知道苏联苏制苏系武器和英国的完全不一码事，你要愿意兼容，那你后勤就是两套，否则你就得放弃一个，你选择一个，对吧？但你一旦跟着苏联走了，买苏联的武器装备了，那后边所有东西你得给我跟上啊。你比如说你怎么维护，怎么升级，下一代产品是什么，就所有这一切你就被绑到苏联的战车上。苏联都没有了，现在是俄系武器。苏联解体1991年，到现在俄罗斯真正研发的新武器是很有限的，还在吃苏联的老本。那印度怎么办？我手头大量的苏系武器总得维护得升级啊，那就只能靠俄罗斯了。你要有本事你自力更生，像中国那样，你比如歼 20， 你没这个本事，那就是按照人家苏后来是俄确定的这个路，你就跟着走。所以你现在问题就是买不买苏武器，你可以不买啊。那就算不买，你手头那个苏-30MKI， 那你也得让俄罗斯人帮你搞，继续搞，继续升级啊。这条路你摆脱不了了，说句不好听的，就像抽大烟一样嘛，形成依赖，路径依赖，一旦形成这就不好办了。那欧盟现在也是这个问题啊，你要选择和中国合作呢，可能是另一条路，但是以欧盟这帮政客现在的这个头脑，他的认知啊，他的

但是这个走越往下走，你的依赖程度越强， AI 还不是别的，那么你的自己的数字主权你就别给我扯别的了。我们讲过，在这个半导体啊 IT 在这个领域，欧洲其实就逐渐的落后了，不如中国和美国。他能做的是什么？我制定规则，是吧，涉及到个人隐私的知识产权的，我从这方面入手，我制定规则啊。那你美国的企业，你硅谷的大鳄到欧洲来，是吧，我该收数字税的收数字税啊，是吧，数字主权在我呀，规则制定在我呀，他想的是这个。可到现在连他们自己都承认，法国现在焦虑在这儿了吗？你要加入美国这个硅和平，就这个联盟这个圈子，按这套规则玩，你就成殖民地了。就问你干不干，那欧洲说我干，那你就干呗，那你就让渡就损失吗？这是这个新闻我们看了之后这个感慨啊。如果再多感慨一句吧，就是我们以前聊过欧洲吧，在近

很多东西都是西方人搞的，尤其是欧洲人搞的。那么由此就在这个过程之中诞生了很多战略大家，另外什么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甚至大音乐家都有啊，是吧？这就我们就不一一的列举了啊。那我们就说二战结束以后，就说欧洲二战结束以后，也还是有一些老谋深算之人呢、啊。丘吉尔得算吧，戴高乐得算吧，阿登纳得算吧，你依然可以列出很多人。那这些欧洲的政治人物，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算计，深谋远虑。你就拿丘吉尔来说吧，我不是说吗？美国和苏联冷战，这是一个前英国首相，就丘吉尔这时候已经不是英国首相了，被选下来了啊。他是应杜鲁门之邀到美国去参观啊，去演讲。他搞了一个铁幕演说啊，从波罗的海的世界星到亚得里亚海的对里亚斯特，一道铁幕正在徐徐降临。他讲，他宣布美苏冷战开始，英国二战结束，虽然是战胜国，也是一片白地啊。哎，就这么个人，居然就能这样讲。他为什么这样讲？那是为英国人谋利益啊！就英国作为大英帝国已经衰落了，那在这个时候怎么维护住自己已经摇摇欲坠的这个国际地位？尽可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他渲染这个美苏冷战这个新格局啊，一旦诞生啊，美苏之间的合作，二战时候是合作的，现在越来越少，对抗越来越多，那我英国是从中牟利的，这是丘吉尔啊。至于人家戴高乐，人家是要振兴法国的，甚至不惜脱离北约那个统一体系，我强调我的自主性，我不是说吗？1965年还从美国运黄金去了呢，这是他的算计。另外，我们也知道。二战结束以后，欧洲大陆德国法国最终握手言和，成立梅干联盟，后来就是经济共同体，整个欧洲甚至西方在相当程度上就走了一条新的道路。就是当时那帮欧洲的政治人物，你可以叫政治领袖啊，那些大师级的人物，他们构思的，而且在他们也有博弈，彼此也在斗啊，但是在这帮欧洲的政治人物操弄之下吧，欧洲毕竟是受益一方。我就说西方啊，西欧这边，那你说到冷战结束的时候，是美苏冷战啊，斗得头破血流的，那苏联就没了，美国还保着西欧这边的安全呢，欧洲完成什么呀？那德国两德统一了，北约东扩，欧盟我也跟着东扩呀。那个时候总的来说，欧洲还是顺风顺水，那自己的力量在增强。那你想，力量增强，它这种战略自主自然会增强啊。所以你得说那帮欧洲的政治人物是有一套的。他们的构思确实有特点，是什么呢？是有问题我怎么解决问题。但曾几何时啊，我们就到21世纪，你再看形势已经变了。今天欧洲那帮政治领袖，他坦率说真算不上大师级的人物，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前辈比起来，他们是什么呢？就不是解决问题了，他们连认清问题、表述这个问题都说不清了。已经他们强调的是这个意识形态，讲的是政治正确。其实你仔细想想啊，什么意识形态呀、啊，什么社会制度，所有这一切，它其实不是原因，它是个结果。你搞反了叫本末倒置啊！你看前两天，意大利那个总理梅洛尼还是没上过几天学啊，他相对是这个极右啊，他站出来都是欧盟，那限制我们的发展了，是吧？繁文缛节，你们就是个官僚系统了。对欧盟也一肚子气，各种各样的抱怨和吐槽。就怎么搞成这样子？现在欧洲的这个领袖啊，领导人们，不是去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让这个历史向前去推进，不是，他们连问题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了，乱了套了。那怎么理解这个事儿？怎么解释呢？那恐怕真的是，二战结束以后，因为这个格局啊，在欧洲实际上是美苏确定的，一家一半嘛。东欧不说，西欧这边完全是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很多事情你不用考虑，不用想了。咱们拿个不恰当的说法，就是说父母对孩子过于溺爱啊，什么事儿父母都包办，这孩子什么也不行，离不起个来了，就没有什么社会化了，就躺平啊，养着吧，如同婴儿一般呢。你让他做什么自主选择，什么自强自立，哪有那个呀？怎么安排你怎么试，就缺心眼儿呗，就到这个地步。那如果是我们今天讲啊，我们社会上一些家庭父母这样做，那是你蠢，你不能这么干，把孩子毁了。但是呢，国家之间国际关系可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听我的话，我能支配你，那我巴不得呢。可是时至今日，你看欧洲人他很难再做出新的选择，什么壮士断腕，那壁虎还知道断尾求生，他完全没有这个了，就跟着之前的这个惯性啊，被自己可怜。

0: 人的认知指引着他能做的就是追随美国，他不敢说不，不敢一刀两断。而如今的美国，人家特朗普话说的多清楚啊，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让美国重新再次伟大，让美国，人家可没让欧洲，这目标多明确呀、啊！欧洲人呢，现在就是跟着走，跟着走，不管你要什么，你什么战略，我就跟。这就按中国的老话、俏皮话，就是说你让人家卖了，还给人家数钱呢，就这么个局面吧。但最终我们还是要说一句啊，本来，你比如欧洲在中美俄之间，就是在中美之间，是不是还能够啊？哪怕你走钢丝呢，你左右逢源啊？游刃有余啊，甚至你玩得更高明，鹬蚌相争，你渔翁得利啊，没那个，完全没有了。现在已经叫一条路跑到黑了，结果呢，就是撞了南墙，也不一定回头。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那么这个系列给您分享的是我自己瞎起的名字啊，聊斋志异里边的憋屈窝火内容。咱们中国人呢，甭管是写文章啊，写小说啊，甚至连相声小品都包括在内啊，都希望起到一个文以载道的作用，有中心思想，有结尾的升华，能起到一个警醒世人、教化世人的作用。有的我是认可，有的呢其实也没必要，无用之用也算大用。咱不能说看什么作品听什么故事总是脑子里边绷着一根弦儿，我从里边学到什么知识了，我得到什么启发了，对我的思想我的人生有什么升华呀。那这种您想得到的反馈或者说得到的提高，有自然是好，没有也无所谓。更何况有些这个教化作用早已经过时了，就比方说这三天给您说的《聊斋志异》里边的内容，少女、珊瑚，还有接下来要给您聊的江城，他都是希望已经过门的女子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如果你是一个小妾的话，那你要谨小慎微，你要恭恭敬敬，好好的伺候大夫人，伺候正房，你得是尊敬丈夫，更得孝敬公婆，哪怕对方打死你，你也应该带着笑容含笑九泉去。这样的结尾升华咱们就把它给忽略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以我在讲述的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啊，给您讲的好玩一点。您一下能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是多大的恩情啊，是吧？时间就是生命啊。如果我这儿就把这聊斋里边内容给您照搬过来，板着个脸絮絮叨叨，估计您就听烦了，闲言碎语略去不表，来给您学说一段聊斋里边的江城。
5: 江西富户家公子高帆年少考中秀才，一日偶遇青梅竹马的江城，情定终身。但婚后江城却压制虐待丈夫高帆，高家愤然将其休掉。但二人为何又会复婚？复婚后的高帆又将遭遇怎样的惨境？故事的结局，二人的境况又是否会调转？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聊斋之江城》。

江西的临江有这么一位翩翩美少年，叫高帆。14岁的时候就已经考中秀才，入了本县的县学了。人又聪明，长得又帅气，家里边条件也挺好。高帆这小伙的脾气又不赖，所以无数的富户都争着想把闺女呢嫁给高帆。这位少年也算是挑花了眼了吧，选择妻子的标准很严苛，就是得一眼看上去就觉得远。

0: 缘分到了，你说你想找一个人姑娘家里边家趁人值的，能给你找到。您要挑一眼看上去有眼缘有缘分的，那您自个儿慢慢挑吧。这个高帆的父亲叫高仲洪，当时老头啊都60多了，家里边就这么一个独生子，一切就由着他了。老头脾气也好，非常宠爱儿子。高帆小时候啊，他们东村啊有一个姓樊的老头，这个樊翁在一家店铺里边教授儿童启蒙，教一点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就租的高帆他们家的房屋。樊老头呢，他有一个闺女，乳名就叫江城，跟高帆同岁，当时啊都是6、7岁的年纪，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后来樊老头带着闺女搬家了，江城和这个高帆呢就失去联系了。结果有一天呢，高帆在一个小胡同里边看到一个美貌的女子，她身边呢有一个小丫鬟。高帆呢没有敢正面对视，偷偷的用眼睛瞄了一眼，那个女郎正好也停住脚步，拿眼睛也瞥了一眼高帆。高帆认出来了，这不是我小时候那江城吗？竟然出落得如此的漂亮。
1: 哎呀，江城妹妹，快随我来。
0: 两个人都是很惊喜，你瞧着我，我盯着你，俩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这眼神里边一个带着380万伏的高压电，那个是脉冲电磁炮，咔，那火花都起来了。但是这跟现在不一样，上去直接握个手啊，拥抱一下啊，那要了亲命了，不行。高帆故意把自己一条手帕给掉到地上，然后扭身就走。女郎的小丫鬟瞧见了，赶紧跑过来捡起来递给小姐，刚才那位公子丢下一个手帕，咱要不要给他送回去啊？江城偷偷地把这个手帕啊就藏起来，又把自己的手帕拿出来跟丫鬟说呀，哎，这高秀才可不是外人啊，你赶紧追上去把他还给他。小丫鬟拿过手帕刚想走，哎，小姐，这不是您贴身的手帕吗？一语点破少女的心思，哎呦，把这江城给臊的呀，哪那么多废话呀，快追去。小丫鬟撒腿就跑，追上了高帆。公子，刚才您手帕掉了。高帆接过来一瞧，哎呦，这是女士的手帕啊，还有淡淡的香味。高帆这儿可就不是高帆了，应该改名字叫高兴了。看来是郎有情妹有意呀。回家以后呢，就请求父母到樊翁家里边去提亲，我想娶那个江城。他母亲一听，江城家房无半屋，到处的流浪，跟咱们家门不当户不对呀。江城的小女孩打小也不读书，也没学会做女工活，跟你有功名的身份也不搭呀。
2: 凭着高家名门大户，什么样的千金小姐找不到？
0: 高帆这儿有点沮丧了，说我就要娶她，换别人我不娶。说完呢回屋去了，虽然没有说寻死觅活的我要吃药我要上吊，但是这门亲事定不下来，他这儿就不答应。高凡的母亲没辙了，跟家里边老头商量，你说现在孩子要娶那江城，我没跟儿子仔细说，樊老头那是一好人，但是他家这个闺女啊，我感觉着有点泼辣。高凡的父亲高仲洪就说，哎，算了，儿子乐意咱拦他干嘛呀，你呀亲自跑一趟到那儿瞧瞧这丫头到底如何呀。于是高凡的母亲呢就假装去黑帝祠烧香，完了扭身呢到老樊家串门，看见那个江城了，果然这小女孩呢出落的是明眸秀齿，容貌美丽。行吧，就别逆着儿子的心意了，拿了很多的钱财和绸缎赠给樊家，上门亲自来提亲了，人对方也很快就答应了。择良辰宅吉日，把这位江城就迎娶进了高家。一开始啊，小两口日子过得挺好的。高凡呢不太爱说话，是一个闷声的秀才，而这个江城呢，呵，两扇小嘴皮子叭叭的，性格比较外向。老高家娶了这么一个儿媳妇，家里边啊顿时就算是欢实起来了。可是慢慢的，江城的本性可就暴露出来了。一开始呢， 大家伙只是觉得他太絮叨了，就是他这张嘴呀，已经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和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了。这个嘴跟永动机似的，就没闲下来的时候。而且这个脾气呀，是沾火就着。有一回呢，高凡的母亲就训斥儿子，说你那媳妇儿江城不像个样子啊，咱们家可不能出这么一个长舌妇啊，东家长西家短，三只蛤蟆四只眼，都会丢了咱们老高家这张脸。这些话本来是母亲偷着训儿子的，事儿也巧了，正好江城呢打屋外经过，把这些啊全听到耳朵里边去了，当时就翻了，就听得嗷一声狗叫，说这江城怎么生气了学狗叫呢？不是，他生气了呀，把一只哈巴狗给踢飞了，狗也生气呀，你冲我撒什么火啊？当天晚上，这江城呢就骂这个高帆，你娘今儿说我什么了？管谁叫长舌妇呢？啊，我都跟你结了婚了，你孝顺你娘啊，她糟践我你就听着是吧？
2: 哼，你听了还笑嘻嘻的，呸！
0: 高帆呢性格懦弱，不敢回嘴，结果江城这个嘴这永动机可就启动了，从天刚一擦黑一直骂她丈夫，骂到了月亮都快下了枝头了，实在是骂得够呛了，把丈夫轰出去，今儿你外边睡啊，哐门一关，江城躺床上睡觉去了。哎呦，这可怜的高帆呢，你说跟父母告状去，你自己曾经说过娶完以后绝不后悔，你说进屋去，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你跟他吵又吵不过，抱着膝盖蹲在门口委屈了半宿。第二天一大早，这高帆呢给媳妇跪下了，我错了，下回我替你说，我娘也就是顺嘴说说。好，这回江城原谅他了，男儿膝下有黄金，你都给我跪下了，那我饶你一回吧。可打这儿起啊，经常这个江城就横挑鼻子竖挑眼，高帆呢经常是动不动扑通就跪下了，时间长了膝盖都长茧子了，而这一招也不灵了，说不灵怎么办呢，就经常打这个高帆，甚至到后来呢，她嫌打丈夫啊自个儿使得慌，让自己陪嫁来的小丫鬟打这个高帆，高帆的脸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公婆知道这事儿以后，稍微的说了江城几句，哎呦可坏了，江城不但是顶撞公婆，而且当着面撒泼打滚，老两口实在是忍不了了，算了，我们这庙小容不下您这大宝贝儿啊，来吧，一纸休书拿好，把江城给休了。江城带着丫鬟卷铺盖卷回娘家去了。江城的父亲就是这个樊翁樊老头啊，赶紧过来问，怎么就把我闺女给休了呢？
3: 我女儿清清白白嫁到你家，那为何不明不白的就把她休了呢？岂有此理！
0: 高仲洪，也就是高帆的父亲，亲自就把事情的以往经过讲说一番。老樊头一听，满脸羞愧，我无言以对，给您家添麻烦了，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我肯定让他改。但是高帆的父母并没有答应。过了得有大半年吧，有一回高帆外出碰见樊老头了，老头啊嘴里边喊着姑爷，把这高帆呢给让到家里，并且吩咐女儿，你赶紧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过去道歉去，又把压箱底的好酒给拿出来招待前姑爷在这吃个饭，毕竟已经算是离婚了嘛。酒席宴间，江城这儿低眉顺眼，相公我错了，您原谅我吧，我呀就使个小性子，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江城这儿就开启了双道，一边道歉一边倒酒，就希望这个高帆能够开倒车，话也挑明了，咱俩复婚吧，我好好的还不行吗？高帆呢他耳朵根子软，再加上酒也喝多了，灯下看美人越看越高兴，当天晚上住人家了。樊老头一瞧，行嘞，我找我亲家说理儿去。到了老高家，找到高仲洪，我又来了，不为别的事儿啊，你看这俩孩子都离婚这么长时间了，一日夫妻百日恩，过日子嘛。

对呀，你都把人家休了，还上人家喝酒去，还睡在那儿。当天高帆回家以后，高仲洪拎着棍子用手点指，你这个不孝的蠢货，昨晚上上哪儿去了？高帆说，昨天跟朋友聚会，我们诗文对答，喝酒喝得不少，在外边住了一宿，让老父亲担忧了。老头抡起棍子就想把儿子打死，还跟我这撒谎呢，是不是上老高家去了？是不是还盘腿搁那喝酒了？回来还跟我这扯谎呢？哎呀爹，这话从何说起呀？我没有吧。老头抡起棍子正要打，外边有家人来报，老爷，有一个姓樊的老头，人家把闺女送回来了，他那闺女就是以前的少奶奶。坏了，沾包了。高仲洪也没辙啊，于是跟亲家樊老头就说，他们两个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们分家另过，我可受不了你闺女。这不旁边这个宅院就算他们两口子的啊，爱咋着咋着，就算是分家了。这个江城啊，刚回来以后和这个高帆过日子呢，平平稳稳，老实了，脾气得收敛了 95.24% 以上。高帆松了一口气，他的父母也是暗自欣慰。行吧，浪子回头金不换，这浪妇回头也挺好。好没两天，也就是两个多月吧，江城这儿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又故态复萌了。这回啊更过分，她倒是没有打她丈夫，直接上手挠了，那指甲呀直接在这个高帆的脸上留下了伤疤，命令高帆给自个儿跪着一宿不让睡。高帆第二天给父母去请安的时候，老两口瞧出来了，自个儿子又被儿媳妇打了，心里头明镜似的，就不问就不管，你活该呀，本来的是一纸休书都休了，你个悲催的玩意儿。所以老两口啊谁也不问，脸上爱挠成啥样成啥样，活该。当然当父母的心疼是心疼，主要是恨铁不成钢啊。江城一瞧，婆婆和公公都不管，哎呀，这个江湖大展拳脚啊。此后一个来月的时间，高帆呢都快被这个江城打成神经病了，有的时候拿着大木棒子追着高帆打，高帆呢就跑到他父母家，江城就敢追过来，气得高帆的父亲高仲洪指着鼻子就骂，我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喧闹才跟你分的家，以后啊你跑别处去，别来这儿，我看着你生气。话虽如此，转过身这高仲洪就找那樊老头去了，你闺女管不管呢？我儿子的脸被他用指甲挠的都挠成蜂窝煤了，都打到我面前了。樊老头也是生气，赶上一股急火攻心，没过几天死了。这回更没人管得了江城了，而她丈夫高帆呢被她打到上父母家住去了，相当于旁边那个住宅别院呢，江城自个儿住，每天早上起来鸡还没打鸣呢，江城就开骂，哎，骂给公婆听，骂到日上三竿，泡杯茶润润嗓子，接着骂。高帆实在受不了了，搬远点租房去住了。但是你想，他这个年纪，他这个岁数，他觉得孤单呢，用金钱买通了媒婆李氏，找来一个风尘女子来到自己的书房，每天晚上都来。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儿传到江城的耳朵里去了。结果有这么一天晚上呢，这个青楼女子来晚了，高帆等得着急呀，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算了，今儿晚上这么着吧，吹灯想要休息，门被推开了。高帆这还矫情呢，今儿怎么来这么晚呢？一把把这女子搂到怀中，可忽然间他感受到了一种非常熟悉的味道。您记得他曾经接受过江城的那手帕吧？就是那种香味儿。吓得高帆哆里哆嗦，把这蜡烛点燃，扭头一瞧，果然就是江城。江城的手中有一杆二尺长的擀面杖。这天晚上啊，全村镇都睡不好啊，这高帆被江城打得鬼哭狼嚎的呀。打这以后没辙了，高帆又搬回去跟江城一块住。且说江城呢有一二姐嫁给

0: 一个姓葛的，和这个高帆呢算是一旦挑。这姓葛的有一回遇见高帆就说，你怎么就那么惧内呢？他打你你就忍着呀。这把高帆给气的，二姐夫，您家里边那个母老虎比我家江城还厉害，你被他打的大小便失禁这个事儿，十里八乡谁不知道啊？他这个姐夫啊，也仗着自个儿喝多了，胡说八道，我能怕他吗？那个贱人，我让他跪着他都不敢站起来。他俩儿这聊天就被那个二姐家的丫鬟给听了去了，回家告诉主母。好，江城的二姐拎着顶门杠可就过来了，不但是把她丈夫的姓葛的打了，把这高帆也给打了一顿。
1: 哎呦，好你个王八羔子，你屎个坑打喷嚏，满嘴的喷粪。
0: 高帆一瞧，好门风啊，这姐俩。当天晚上高帆回家，江城就瞧见了。不对呀，今儿我没打你呀，这脑袋这大包谁给你搂的？高帆这支支吾吾不敢回答。江城一声喝令，差点把高帆吓死。你二姐打的我，就因为我跟你二姐夫吹牛来着，然后这话被他听着了，拿顶门杠子搂我，这包打得跟鹅蛋这么大。你二姐呀，比你凶悍多了。
1: 你怎么了？说话呀。
2: 是让大姐打的。
1: 你怎么惹她了？
0: 江城一听，柳眉倒竖，杏眼圆睁，我自己家的男人用得着他来教育吗？说完以后，找这么一大镐，把那镐把卸下来，拎着这个镐把就找他二姐去了。他二姐刚一开门，江城这二话不说，把他二姐打倒在地，打得他是屎尿直流。江城这才说了一句，现在我算消点气儿了，就是这么一户。咱们再来说另外一个事儿。高帆呢有一同学叫王子雅，经常到高帆他们家来喝酒来，江城倒没拦着。可是这个王子雅呢，等到只剩下他和这个高帆的时候，他就经常说，哪哪青楼那儿又来一个小姐姐，长得可俊呢。听得高帆是心猿意马的，结果这话被江城听着了。行，你等着，弄了2两的巴豆，捣碎了给放到青团里边了，专门给这王子雅吃。王子雅跑肚拉稀，7天都下不来床，人呢都已经脱了相了。第8天的时候，江城的小丫鬟找到王子雅，我们家主母让我问你，还敢无礼吗？王子雅这才明白，自己直肠都快拉出去了，原来是高帆的媳妇江城给闹的，所以再也不敢上他们家喝酒去了。他偷偷的呀，拽着高帆呢上青楼，果然新来的那位小姐姐呢，长得很可人儿。拉着高帆的手啊，写了一个字，住宿的宿，就是今晚上别走了，在我这睡吧。高帆这儿喝了酒了，色字当头了，就忘了家里边有母老虎了。当天晚上跟这个新来的青楼姐姐啊，喝俩喝得高兴，喝到很晚很晚。当时这个青楼里边啊，根本就没剩几个人了，只有远处呢有一座啊，有一个美少年，旁边有一个小童子伺候着呢。完了，青楼的小姐姐呢就告诉高帆，我回去先铺床去啊。高帆这儿喝酒喝得傻笑，我一会儿就上去啊。结果高帆就看着远处座位上这位公子，这位书童怎么这么面熟呢？我老天爷呀，哪有什么公子啊，哪有什么书童啊，那是江城和丫鬟女扮男装的。当时高帆就觉得这个裤子一热，吓得呀尿了。江城这拽着耳朵把高帆给蹬回家，还有体力逛青窑找姚姐是吧？你这是病啊，得治啊，来我给你去去根儿吧。打的这个高帆就下不来床了。后来呢，还是高帆的母亲来探望儿子，病床上躺一人，瘦得跟竹竿似的。那么他母亲就问呢，你谁呀，怎么睡这儿了？病床上的人微微弱弱喊了一声，娘，我就是高帆呐。哎呦，老太太心疼的呀。当天晚上回去呢，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个老神仙告诉他，江城呢原来是敬业和尚所养的长生鼠，你家的儿子上辈子啊也是一个秀才，偶尔浏览那座寺庙呢，把人家长生鼠给打死了，现在二人都是脱胎为人，这是小白鼠精他在这儿啊报仇呢，在这一世啊你儿子就该被他打，但是这个事儿呢会有转机的。后来有一回啊，江城正在打着他丈夫的时候，外边来一个高僧是讲经说法，江城出去掐着腰骂大街，然后这个老僧呢往他脸上泼了净水，莫要嗔，贪嗔痴慢疑的嗔，这一盆水泼上去，江城就脱胎换骨了。打这以后啊，就开始孝敬公婆呀，尊敬丈夫啊，这故事就结局了。这结局为什么弄这么简单呢？因为我不太认可这个结局，所以就不想详细说了。书中最后描写呀，江城呢凡事看公婆的脸色，顺着长辈的意志行事，每当遇见生人啊，哎呦那小脸啊腼腆的跟新娘子似的。其实我更愿意相信呢，这是高帆被他媳妇儿给打死，弥留之际回光返照，产生幻觉了。那有关于少女、珊瑚、江城这三位女子的聊斋故事，我们就给您说到这儿。节目的后半时段呢，咱们还是说聊斋志异的一段小回目，叫葛金，那里边就没有这么多的拧巴和憋屈了。咱们呢以欢乐的形式结束这几天的聊斋志异的内容。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3: 这气温是一天比一天高，这空调房虽然凉快，但总吹空调身体受不了，空气又不流通还费电。那今天就来帮您解决这个问题，给您推荐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非常智能。平时官网旗舰店要399，那今天继广用品商城有特惠，只需要129。它噪音很小很安静，三档以下没有声音，五档开始才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到8档。超智能的是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反应快，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循环，持续搅动室内空气，螺旋飓风加上强大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升级8次摇头送风，凉风广域覆盖无死角，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循环送风，快速平衡室温，家里吃过火锅想要散散味儿的也能用它。平时官网旗舰店要399，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有特惠福利，只需要129，低噪音设计，可以语音可以遥控。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4: 天气热，刚出门没几分钟，身上又闷又黏，穿牛仔裤又厚又贴腿，穿短裤又怕蚊虫叮咬，怕晒黑，其实不用纠结。今天继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这条吉普宾斯长裤刚好解决问题，市场售价109元一条，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2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无论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运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 随便搭一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舒爽。版型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不会贴腿，膝盖也不会鼓包，出门一整天利利索索。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拉链是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都可以往兜里装，拉上拉链跑跳都不怕掉，特别实用。裤脚有束口和平口两种版型，喜欢利落选束口，喜欢随性选平口，颜色有黑色、灰色，百搭色，怎么搭都不出错，尺码对照身高和体重购买就行。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吉普冰丝长裤，市场售价109元一条，季管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回两条。裤脚分束口和平口，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早上随手一套就能出门，不用费心搭配，两条换着穿更省心。一条深色耐脏，一条浅色显干净。最近天气多变，下雨天穿也非常合适，无论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值得拥有。喜欢的赶紧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左聊石海沟沉，
6: 右看时下热点，
5: 有趣
6: 有料有洞见。
5: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我们接下来呀，要给您说《聊斋志异》里边这么一个短篇的回目，名字叫葛金。
4: 洛阳书生常大用痴迷于牡丹，爱花如命，一日来到曹州，借住在大户人家，偶遇花园中美丽少女，身有奇香，自此陷入情网。这位自带花香的少女究竟是谁？二人情投意合，缔结连理，但为何最后却没能白头终老？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聊斋之葛金》。
0: 且说曾经有这么一位书生，名字叫常大用，常就是姓常的常，经常的常。这位常生呢，爱好牡丹成癖。列位，人最好啊，都得有这么一些小癖好、小嗜好，只要是不违反公序良俗，这对我们的人生来说呢，相当于是多了一个维度，多了一个世界。有的朋友喜欢钓鱼，有的人呢喜欢饮茶，还有的像什么喜欢模型的，喜欢玩游戏的，喜欢搓牌打麻将的，这些都叫爱好。只有是极度的沉迷其中，才能称之为癖，也就是对他的偏好和嗜好。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如果说这种癖、这种偏好、嗜好能给一个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大家伙认为，你这个喜好挺牛的，这是有用，参加钓鱼大赛一下赢了3万美金，玩游戏了，赞助商花了几十万让你去做某款显卡的代言，好像只有这样才算真正的成功。可是一般来说，人家那些真正有癖好的人呢，眼睛瞄的还真不是经济利益，他就是深陷其中，喜欢这玩意儿。您看，有的女同志呢，人家喜欢养多肉，你说她是要繁育多肉植物将来怎么赚钱吗？也不是，能够陶冶情操，让自己感到愉悦，这已经是最大的价值了，挺好的。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少女呢，喜欢做手账，买那么多的笔、本、胶带纸，把这本里边弄得花花绿绿的，非常专注，非常沉浸，非常让人羡慕。可是对于家长来说，这能给你的中考或者是高考加分吗？还不好好给我学习去。确实，我们现在做什么事儿啊，都得问这有什么用呢，能让我升官吗，发财吗，让人高看一眼吗，这学好了能够直播带货吗，这就无趣了，无聊了。您别看这个书生的名字叫常大用，但是人家做的是无用之用。你像日常生活里边， 咱坐在公园的长椅里边，看着夕阳缓缓落下，在那儿卖呆，脑子里边放空，什么也不想。表面看起来这是无用之功，可是您琢磨琢磨，什么才叫真正的有用呢？从人个人来讲，你

毛嘛，是吧？哎，这位常大用，他的癖好就是特别特别的喜欢牡丹。养花的人多了，有人喜欢兰花，有人喜欢海棠，有人喜欢菊花，他是特别喜欢牡丹。再加上他本身就是洛阳人，洛阳跟这个牡丹呢，那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哎，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是刘禹锡的。李白怎么说呢？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北宋邵雍怎么写呢？洛阳人惯见奇葩，桃李花开未当花，须是牡丹花盛发，满城芳使乐无涯。没错，咱们想起洛阳这座城市，经常会联想到牡丹花。且说这个常大用痴迷于牡丹，牡丹比命还重要。按理说呢，他既然是生在洛阳长在洛阳，应该是瞧见了不少的牡丹，可是还不知足。为什么呢？真正最好的牡丹还真就不是在洛阳，在曹州，也就是现在山东省的菏泽呀。事也赶巧，有这么一回呢，他因为有事儿，正好到曹州那儿出差，借住在一家官宦人家的大花园里边。当时啊，那是刚过完年，才二月份，牡丹尚未花开，他只好在花园里边徘徊，仔细地探寻着每一朵花苞，盼望着它们赶紧开放。当这个牡丹花说开没开的时候，他已经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欣慰了。这辈子最喜欢牡丹竟然到了曹州了，满园子牡丹，你说能不高兴吗？这就好比我小时候，那时候我们小孩之间呢特别流行玩这个弹玻璃球，我在那么多孩子里边那属于是特别爱玩，但是得加一个定语啊，叫又菜又爱玩，经常是拿上十个八个的，一个下午输没了，但特别喜欢有瘾。完了有一天晚不晌，我妈让我去打甜面酱和豆瓣酱，晚上要做炸酱面。我这捧着海碗，因为那时候打酱都是散的，捧着个海碗拿着五毛钱就准备到小卖部去，要是我母亲去买的话就去供销社，但这是临时起意，上小卖部买点吧。半道上碰见小伙伴们正在弹玻璃球呢，呵，给我引的呀，把碗往旁边稻草垛那儿一放，我没带玻璃球怎么玩啊？没关系，这不是有五毛钱吗，我先从小伙伴手里边买点球，等我赢了以后我再把钱兑换回来。呵，这一玩可就忘了时间了，天都擦黑了，弹球都看不见动了，大家伙是一哄而散。五毛钱买了25个球，看看手里边剩俩，抱着空海碗就往家走。怎么编呢？丢了，被人劫道抢了，外星人把我酱给舔干净了，我也忘了编的什么瞎话了。反正回到家那还用问吗？是吧？女子单打，因为我爸没在家，我妈一个人打我就够了。估计那天晚上街边对门啊，都是在我哭喊的伴奏声中吃的晚饭。有朋友说，老郭你扯哪儿去了？你不是说这个常大用到了曹州这儿看到满园的牡丹特别兴奋吗？对呀，您听我接着说。后来我有一表叔，有一回带我呀去我们县里边纤维厂，那儿有一个原料库房，我到那儿才知道，原来制作纤维是会用到玻璃球的，还是说这个纤维融化了做成的玻璃球呢？这原理我不懂，但是进去以后我傻了，一麻袋一麻袋的，那是整装的，地上散满了玻璃球，散装的。我当时真的啊，眼泪都快出来了，高兴的。我的天哪，只恨自己穿着裤衩背心，这怎么弄啊？那回我装了半麻袋玻璃球回家，可能当时觉得这只是一个寻常事，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像这辈子就连结婚也没这么高兴过。行，再来说这个常大用，在这后花园里边看到满园的牡丹，书里边怎么说呢？叫坐怀牡丹诗百绝，写这个有关于牡丹的绝句的诗啊，写了上百首。不得不说，人家这个诗啊写得太好了，跟一般人不一样。你看平时咱们这个诗句呢，有五言的，有七言的，说怎么没有三言的呢？那叫三字经。说怎么没有九言的呢？哎，他做的就是九言的。

说曹州旧王府里大牡丹，看得我呀真的很喜欢，红点儿绿点儿还有其他色儿，这里的牡丹可真不一般。哎，最后一句怎么十个字儿啊？反正这个诗写得很浅显，但是呢，您仔细体味一下。这么着，今儿我给您留一作业啊，您写一下这首诗的中心思想，写太好了。有朋友说《聊斋》里边原文到底是什么呢？他没写他怎么做的诗，我估计啊，应该是像我刚才所做的能有这么好。所以今儿您听这个《聊斋》，就算是来着了。咱这个节目里边有诗，有文化底蕴，连接古今，传播知识，还现场替古人作诗。哎呦我天哪，这节目堪称是广播界的一股泥石流啊，是吧？总之，太喜欢这些牡丹了。而且这个随着时间的推移，牡丹花终于开了，春天来了吗？常大用在这儿是流连忘返，仆人总催少爷，咱该回去了吧。人间天堂一般，这怎么能回去呢？常大用就如同来到了纤维厂，看到了这么多玻璃球一样高兴啊，美，流连忘返，乐不思归。结果有这么一天呢，他在这个花园里边啊，忽然发现怎么多俩人呢，一个老太太还有一位少女。再一瞧那个少女，哎呀，都说牡丹花美，跟这个女的一比，那是个啥呀，一堆杂草而已。哎，他这个癖好马上就转移了，舌头都伸出来了，眼睛眼珠也不转了。可是古代读书人讲究的是什么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毕竟人家常大用是读书人，所以他就想到了，我想非礼他，不是这个非礼不好，扭身走了。第二天到这个花园这儿还想看牡丹的时候，哎，那老太太和那个少女啊还在。这回常大用一眼看上去好像又被施了定身法了，眼珠子也不转了，舌头伸出来都已经被风给搜干了。哎呀，怎么比昨天还好看呢？到最后这身体啊不由自主的脚不停从大脑的使唤了，啪啪就溜达过去了。老太太一瞧，哪里来的狂声，你要干嘛？这话根本就没传到常大用的耳朵里边，屏蔽了，到了那个少女面前扑通就给人跪下了，嘴里边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娘子必是神仙。女郎微笑曰去之，就是他往那一跪，说您一定是神仙吧，人间哪得几回闻呢，哪有这么漂亮的女子啊。结果漂亮姑娘说了一句，滚吧你。人家跟那位老婆子跟那位老妈妈就走了。这时候常大用呢才回过神来，哎，我刚才做什么事儿了，哎呀，我这么丢人呢，这已经不是唐突冒犯了，这不是耍流氓吗？回到屋里边以后呢，就觉得人家长知道这事儿以后肯定堵我门口骂的街，一晚上翻来覆去都没敢睡，饭也没吃，叫眼卧空斋自毁梦浪。一来恨自己唐突了家人，二来怕人家找后账。但是呢，日已向晨，喜无问罪之师，当天和第二天没人来兴师问罪。哎，他这胆儿又肥了，天天的跑花园那儿等着去，牡丹花开多么的艳丽，他也无心去瞧了，那眼珠子贼溜的就看小姑娘呢，那少女呢，咋还不来？空等了三天，他这就犯了病了。相思之病无药可医，躺在床上眼睛盯着房梁，叫如是三日憔悴欲死，就站不着一动不动的，跟个王八似的在这躺了三天，不吃饭，不喝水，不上厕所，一动不动，眼瞅着在这儿就要石化了。结果第四天晚上呢，那老太太敲门而入，捧着一小瓶子进门就说呀，说武家葛金娘子守河镇汤，起素饮，我家小娘子叫葛金，她给你调了一碗毒药，你赶紧喝了吧。常大用这儿很害怕呀，我跟你家那小姑娘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就因为我盯着她说她是神仙就让我死。对，他问的原词叫何至赐死，我有这么大罪过吗？可是转念又一想，既为娘子首条，与其相思而病，不如养

药而死。我那么喜欢他，这碗毒药是他亲手调的，说不定这个药瓶上是吧，还带着他的余温呢。呵，捧在怀里边，感觉到很温暖。我就天天这么躺着一动不动的，反正也是死这儿，不如啊来个迅速的麻溜的，捧起这个瓶子，咕咚咚就全给喝了。还有吗？味儿挺好。老太太笑而不语，接过药瓶子，人走了。这时候呢，程大用就觉得呀，头颅清爽，酣然睡去。都说相思无药可医，那这是什么神药呢？怎么里边还有一股花香呢？第二天，红日满窗，起床下床这么一走，浑身这么舒坦，这么通泰，心里边更加相信那个小姑娘应该是个神仙了。但是再也没有机缘见到她，只是没人的时候啊，她经常溜达到那花园那儿，可每次都是扑空。结果有这么一回呀，她忽然在树林深处迎面瞧见那姑娘了，旁边呢也没有别人。长生是心中大喜，用博尔特的速度噌就窜过去了，到那儿扑通就又跪下了，而且往这一跪，打鼻子一闻，就觉得这个姑娘身上有一股奇异的香气。姑娘被他吓一跳，赶紧伸手呢把他给搀扶起来。这一露手，常大用就瞧见这少女的手腕了。呵，这叫一个白呀，就跟那个白牡丹的色儿一样，怎么这么白呢？啊，他这痴愣愣地盯着这个少女的手腕，正想问话呢，说你这手腕怎么这么白啊，赛过头场雪，是不让二月霜。常大用刚想问对方，姑娘你是得了白癜风吗，反正刚想问个问题吧，身后传来老太婆的呼喊声，小姐你在哪儿呢？姑娘用手一指旁边的石头，那意思你赶紧藏那儿去，然后轻声耳语说，夜间你用花梯过墙而来，有这么一座四面都有红窗户的屋子，那就是我住的地方。说完，这个姑娘脚步轻盈的可就走了。这一走，把常大用的灵魂差点带走。哎呀，魂儿都给我勾走了，这还得晚上，还得天黑，我怕等不到那时候啊。到了当日晚间二更时分，长生啊，终于找来那个梯子，他扑到那个南墙上，然后噔噔噔噔噔噔。就跟会跳跃的小壁虎似的，顺着梯子可就上了墙了。上到墙上一瞧，我跳下去不把我摔死啊？哎，墙那边已然是有一个梯子铺好了。常大用一琢磨，不用问呢，这肯定是少女给我搭的台阶啊。踏踏踏踏踏，他又下去了。往前走了不多远，果然看见一座有红窗户的屋子，屋里边呢还有下棋的声音，这声音呢很温柔。我跳马，对方那儿说，哎，我这旅长比你这团长大，反正也不知道到底下的是象棋还是军棋还是围棋啊。长生这儿胆子也大，用手指蘸着唾沫舔破窗棂纸往里边一瞧啊，就见自己心上人这位姑娘正和一位穿着素白衣服的美人对坐下棋呢，老太婆呢坐在旁边正在给倒茶，完了还有一个小丫鬟站着侍奉着。长生这一瞧，你让我今儿晚上来，你屋里这么多人，只好又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成了跳跃的小壁虎，噔噔噔噔上了梯子，噔噔噔噔下了梯子，到那一瞧，屋里边还有人，来来回回有三次。终于第四天晚上让他逮着机会了，到那一瞧，那位美若天仙的女子自己在屋里边呢。这把常大用给高兴的呀，悄悄地推开门，反身又关了门，张口说了一句话，说我是什么福气呀，得以和神仙交往。说完这话，姑娘还没答话呢，常大用直接走过去就搂上姑娘的腰了。人家少女害臊啊，怎么这么性急呀，有这种神仙眷侣，我怕鬼神妒忌啊，快紧着吧。结果外边有人敲门了，这姑娘赶紧说，玉板妹子来了，你快藏到我床底下。果然进得门来的就是前一阵儿常大用所瞧见那个白衣素衣的女子，叫玉板。玉板邀请这个姑娘，就是邀请葛金呢，一块到他屋里边下棋。葛金这儿再三推脱，但对方呢强刺巴火的把他给拽走了。这时候常大用从床底下爬出来，意犹未尽呢，我得带点什么纪念品呢。
来，只见床头挂着一个水晶如意，上边有一个紫色的袋子，十分的可爱。于是长生呢就把它摘下来揣到怀里边，爬墙头回去了。结果第二天晚上都没用他过去，那姑娘啊自个儿爬墙头过来了，说我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怎么你还是个小偷啊？常大用说别废话了，偷东西是假，咱们是吧？常大用感觉到对方啊怎么就这么香啊，啊你是泡到香水池子里边长大的吗？他就说我本来以为你就是仙子，现在我闻到你这么香，那你肯定是了。这姑娘葛金就回答呢，哪儿啊，我哪儿什么神仙呢，只不过如同那些离魂的倩女，一时被爱情所打动而已。直到这个时候再次通报姓名，常大用又问说经常跟你在一块那老太婆是谁呀？姑娘说那是桑姥姥，从小啊把我养大的。然后人家姑娘说我那边啊人多眼杂的，你不能久待，完了我抽空呢就过来找你。常大用就往外送她，忽然又问跟你下棋的白衣女子是谁呀？哦，那是我堂妹，她叫玉板，你偷我的那个水晶如意就是她的，你赶紧还给我吧。姑娘这拿上水晶如意微微一笑就走了。哎呦，这笑容如烟，常大用不知在天上还是在人间。反正打这起呢，姑娘每隔两三天就来一回，常大用彻底被她迷住了，根本就不想再回家了。可问题是兜里银子花光了，于是就把自个儿那个马给卖掉了，把仆人也给打发走了。后来实在是没钱了，因为你得吃你得喝你得住宿啊，他把自己的笔墨纸砚之类的也全给卖了，唯一没卖的就是这个行李。结果有这么一天晚上，这葛金姑娘又来了，她就瞧见这常大用呢目光涣散，说相公你这儿一天没吃饭了吧？常大用一听那死要面子，两天，饿得都受不了了还要什么面子啊？葛金姑娘微微一笑说你随我来，就到了那个牡丹花园。然后呢那儿有一棵大桑树，她指着一块石头说你捡起来。长生照做，姑娘从头上拔下一根簪子，在地上扎了十几下，又对长生说你把石头埋到我扎的土里。长生又照做，姑娘对着这片土地吹了一口仙气说你挖开吧。再挖开一瞧，嚯，里边全是一锭一锭的50两的银子。长生这儿高兴坏了，赶紧拿出一锭，然后就准备把它埋上。姑娘说你真不贪心呐。常大用点头，我是个知足的人。姑娘又让他取出来4-5锭，然后跟他说呢，咱俩总是这么着偷偷摸摸的，肯定会有闲言碎语，你拿上钱回家置办相用的一应之物，我呀过一阵儿呢我就过去，咱俩完婚，光明正大的咱们做长久的夫妻。常大用这自然是特别高兴啊，拿着银子雇了车回到自个儿的家，又是装修房子又是换上新的家具。果然过了没多久啊，姑娘的车也就到了，常大用领着她拜见自己的高堂，然后呢二人完婚。四周邻居啊羡慕的不行不行的了，这小子出趟差领回这么一大美人来。那我们说呢，常大用有一个弟弟叫常大器，那时候啊17岁了。葛金一瞧自己的小叔子已经到了年纪了，跟长生就说你看你这个弟弟有慧根呐，将来的前程要远胜于你。常大用点了点头说现在就有一件糟心的事儿，本来我的弟弟都已经是定好亲了，结果他未婚妻呢忽然夭折了。葛金说相公这怕什么的，我的堂妹玉板你是瞧见过的，容貌长得相当不错，年龄呢跟玉器也大抵相仿，他二人配成夫妇那也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啊。长生一听他哈哈笑了，那可太好了，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谁来当这个媒人呢？葛金姑娘这时候不叫姑娘了，小娘子葛金把脸一沉，还要什么媒人呢，我那位桑姥姥把玉板带过来那不就行了吗？果然没过多长时间呢，桑姥姥租了车就把玉板给送过来了。
也是拜见高堂，然后吹吹打打，交拜天地，送入洞房。打这以后，兄弟二人都娶上漂亮的媳妇儿了，家境也一天一天的富裕起来了。能不富裕吗？他娶的娘子能够点石成金呢，有了钱了，盖起大宅院。哎呦，仆人成群，骡马成队。可是这就招来强盗了。有一天夜里边呢，一伙强盗那是翻门而入，灯球火把把这院里照得如同薄昼一般。强盗头子就跟这个葛大用说，我们来这儿啊，俩目的，第一个给我们银子500两，第二个听说你们哥俩娶了两个神仙一样的女子，我们要见见。葛大用一听，500两是吧，我给你5000两。啊，强盗傻了，还有往上还价了，行，那你就把你媳妇儿和弟媳妇儿叫出来，我们瞧瞧。葛大用摇了摇头，给你涨银子就是让你断了这个念想。强盗这仓把刀就给抽出来了，不听话呀。结果葛金领着玉板可就出来了。众强盗一瞧见这俩大美人，心中所有的邪念竟然忽然就没了，因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人间的女子，这就是天仙下凡呐。葛金板着个脸说，我给你们50000两银子，或者说50000两黄金，你们敢要吗？我们姐妹二人都是上界的神仙，暂时到尘世间来走一走，难道还怕你们这些强盗不成？火灭！说了一声火灭，那可真是言出法随。强盗手里边这些火把呀，噗，同时间一起熄灭了。众强盗一瞧，鬼呀，银子金子也不要了，全跑了。老常家虽然没有被洗劫，但是街坊邻居传出一个谣言，说这常大用和他弟弟常大器娶的两个媳妇儿啊，都是妖精。常大用因为是亲眼所见，心里边也起疑呀，就问这葛金，你到底什么来历呀？葛金闭口不谈。直到又过了一两年，葛金还有那个玉板呢，各给老常家生了一个儿子。然后有一天呢，葛金才告诉这常大用，说我本姓魏，我母亲被封为曹国夫人。长生一听，曹州没有魏姓的世家大族啊，再说世家大族走丢了千金，也不找。于是他又跑了一趟曹州，仍然借住在原来旧主人家里。他突然发现墙壁上呢挂着一幅叫题赠曹国夫人的诗，就问这个主家，人主人笑了，说呀，我们这院里边呢有一株大的牡丹花，跟房叶一般高，因为它是全城第一，所以呢大伙管它叫曹国夫人。长生因为懂牡丹，说那是什么品种呢？主人就告诉他叫葛金子，一语点醒梦中人。常大用这才知道自己娶了一个花仙子。回到老家，发现他妻子啊正在收拾包袱呢。葛金喊出堂妹玉板，又分别把两个儿子都给抱出来，然后说呀，3年前因为感念你对我的一片爱慕之心，所以我现身报答，可你又猜疑我们两个，觉得我们两个是花妖，那这个日子就没法过了，来走你。接着玉板和葛金把俩孩子给扔出来了，吓得常大用赶紧伸胳膊去接，结果没接住，俩孩子掉地上忽而不见了，跟土行孙似的。葛金和玉板也是身子一转，消失在他的眼前了。只不过后来呀，在这俩孩子落地的地方长出来两株牡丹，一夜的功夫就长到1尺多高，当年就开了花了，一朵紫的，一朵白的，那花朵啊都跟向日葵盘子那么大。从那以后，常家的牡丹茂盛，在洛阳一带也算得上是首屈一指了。而常大用还有他弟弟常大器，就经常是怅然若失。好，《聊斋志异》葛金这个回目就给您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列位的陪伴，也希望您明天再来串门。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它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0: 青鹅不不高，
1: 连红绸才高桥高。

最近央视的热播剧《主角》火热出圈，这部改编自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剧集，以秦腔、名伶、伊秦娥的半生浮沉为主线，讲述了她从放羊娃一路历经波折，坚守初心，最终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也见证了秦腔在时代中的传承和重生。剧中呢，没有华丽的滤镜，却用最走心的台词、最鲜活的人生百态告诉我们，真正的主角从来不是天生耀眼，而是在岁月里沉淀，在挫折当中坚守，哪怕无人鼓掌也能做好自己。今晚呢，我们就以电视剧《主角》为引，用一首又一首充满岁月痕迹的经典老歌，一起聊一聊戏比天大，心有方寸的坚守，聊一聊做自己人生主角的清醒和力量。那第一首歌呢，我们就先从主角的片头曲开始啊，我们一起来走进伊秦娥的半生秦腔情。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段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而继续响起在你耳边的这首歌是来自孙浩的梦醒了，这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不同于刚刚我们听到王菲的主角是出现在电视剧的片头，这首歌是出现在每一集剧情的结尾，片尾曲孙浩梦醒了。

单雨生唱《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经典老歌从来不会过时，因为他们唱的从来不是旋律，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的执着。认准一件事儿，便只顾风雨兼程，心中有热爱，步履才有方向。生活呢，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个默默坚守的人。那些你熬过的夜、吃过的苦、打磨过的细节，终会变成照亮前路的光。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经典，感受岁月里的坚守力量。

秦娥对秦腔一辈子的坚守，也藏着所有主角最核心的信念，就是戏比天大。就像剧中师父苟存忠对易秦娥说的，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而是演给苍天看。那这份初心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沉下心生根一世，不被外界喧嚣所纷扰，不困于他人的眼光，对一切都能够笑看风云，就像郑少秋的这首歌。

刚刚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唱尽了从容面对风雨的淡然，陈百强的一生何求道尽了放下浮躁，珍惜当下的清醒。生活当中呢，我们不必羡慕

0: 今晚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很多细节的重要，聊到了平凡当中的坚守，而电视剧主角当中还有一句话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声，就是演一本大戏其实呢就是看你的控制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易晴娥的舞台人生有高光时刻，也有跌落谷底的困境，但她始终稳扎稳打，顺境不浮躁，逆境不慌乱，人生也是如此。没有人能够凭借一时侥幸站稳脚跟，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是筑梦踏实的能力，是稳住心态的定力。希望能够对你我都有所启发，也要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守候和聆听。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明晚继续聊主角，明晚再见。
1: 一股看来今日是的我。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数据显示，我国的糖尿病患者的人数约有1.16亿人，患病率呢高达12.8%。一旦患了糖尿病，就会面临多种多样的并发症的风险。之前的节目我们也说过了，说糖尿病很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哈，因为它会严重威胁患者的工作、生活和学习。那很多糖尿病患者啊，我们也叫糖友啊，很多糖友都希望能够把这糖尿病控制好啊，别让它发展成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甚至呢，有些朋友还说，我这糖尿病能不能逆转？就是从一个糖尿病比较严重的状况，哎，变成稍微轻一点的，甚至就没了，不用吃药了啊。我们说能不能逆转呢？啊，这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专家，跟您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糖尿病可以逆转吗？

0: 医师医学博士张坤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来，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糖尿病，确实是一种我们熟悉的叫现在叫慢病哈，常见的慢病啊。但是呢，还是有朋友说，这糖尿病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啊？它的这个特点有哪些呢？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吴主任。吴主任，
1: 哎，好的，就是这个糖尿病啊，它往往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它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啊。当这个血糖过高的时候，啊，它会出现一些症状。就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这个人就等于泡到糖水里头了啊，它是个高渗状态。我们就可以想，我们就是那个咸菜一样，腌咸菜一样，它会煞水。所以说我们这人呢，血糖过高以后呢，它会出现这种口干呐、多饮呐、多尿啊。啊，然后消瘦乏力等等这些症状吧，那大部分病人呢，他因为血糖，他就像我们说的温水煮青蛙一样，他是慢慢升高、慢慢适应的，所以好多人他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啊，往往就是我们病人体检的时候，或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啊，去做其他的疾病的检查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有糖尿病啊，才到我们这儿来治疗，所以它是一个隐性的杀手。啊，在我们科甚至发现有那个腿都已经肿了，才来就诊，发现他已经大量尿蛋白，
0: 会有这个下肢水肿的状况是吧？
1: 他是已经到糖尿病肾病了，
0: 哦，
1: 所以说他已经病史很多年了，已经，最后肾穿才明确他就是个糖尿病肾病，所以说这么多年他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所以他叫隐性杀手，那但是我们如果说血糖特别高了，长期的一个。慢性的血糖高以后，它会出现很多的并发症，这时候它的表现就比较复杂了，比如说视物的模糊啊，肢体的麻木发凉啊，夜尿的增多呀，尿中有泡沫呀，或者是双下肢的肿啊，甚至有的人都已经心梗了，胸闷气短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或者是到神经内科住院，因为这个脑血管疾病发现自己有糖尿病，啊，这种人都有。
0: 哎，所以这个糖尿病尤其是在发病初期实际上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哈，但是呢就像吴主任说，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实际上即使在你身体上没有表现的时候，在你体内它也在侵蚀着啊我们的这血管的健康啊，我们整个这个身体的健康哈，所以糖尿病啊，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说了，你要经常去测血糖就可以了哈。在测了血糖之后，对您的这个血糖标准啊，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就可以了。那么哪些朋友要特别来注意呢？即使你没有这种身体上的一些表现，我们也要来注意是不是有糖尿病的问题。那这一类人群，我们也经常叫高危人群也好，叫易患人群也好，哪些人群要需要特别来注意呢？我们请教一下张主任。
2: 对，这个糖尿病呢，作为一个慢性疾病，现在的人群患病人群越来越多，那么就是受到很多人就是说哪些人需要引起重视，去提高警惕去做检测呢？实际还是有迹可循的。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他们都有一个自己就有意识，说我有糖尿病的家族史，我想来医院做一下检查，因为二型糖尿病它是有家族遗传性的，所以说有血缘关系的，比如说像父母啊兄弟姐妹他有糖尿病的，那么这部分人群是需要我们定期监测的。那么第二部分人群呢，就比如说肥胖或超重的人群，因为现在的话这种生活方式快节奏包括不良的生活方式人群太多了，有一些久坐的，哎，不爱运动，或者是一些高糖高脂这种饮食习惯的人群，然后吸烟饮酒的，那么导致这些肥胖的人群实际上也是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么另外呢，你比如说第三部分，像我们很多妊娠以后发现，哦，在妊娠期间发现的糖尿病，咱们叫妊娠期糖尿病，这部分人群在未来分娩完之后，虽然说血糖可以恢复正常，但是它在后边的话发生糖尿病的风险也很高，它也是一部分的高危人群。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合并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这个人他有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这部分人呢他也是糖尿病的一些高危人群。而且我们知道糖尿病它是一个这种慢性老年性的疾病，所以说它的好发人群就在中老年，那么在40岁或45岁之后，又有我说的上述的任何一个高危因素的人群，实际上都应该去定期的监测血糖，然后及早发现有没有糖代谢异常的这些问题。那么以上呢都是我们

0: 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这些发生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么如果自己有这些方面的问题的话，还是要大家提高警惕，经常去做检测。
1: 嗯，你说是有家族史的，
0: 对，
1: 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饮食方式的，
0: 对
1: 啊，还有像您说的妊娠期的啊，还有刚才您还说了几种疾病哈，
0: 对，
1: 几种情况呢，这些呢实际上都是这个糖尿病的高危人群。就刚才您提到有一个词儿，其实大家也都听说过，叫这个二型糖尿病哈。这两年大家可能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健康科普的文章啊，知道糖尿病啊原来还分不同的类型啊。这个我们也请教一下吴主任哈，这糖尿病这个分类主要有哪些类型呢？
2: 糖尿病分类的话，目前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啊。这个一型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说胰岛素依赖型的啊，这种人呢他得了糖尿病或者是自身免疫啊，就攻击了我们的胰岛的贝塔细胞了，他不能分泌胰岛素了，他就得一直打着胰岛素，这是一型糖尿病啊。这种他发病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一些啊，大部分比较年轻，都是30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或者儿童啊比较多。但是现在也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叫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性糖尿病，就是成人发生的，他体内产生抗体慢慢的攻击自己的胰腺，造成胰岛素的分泌功能越来越差啊。还有呢就是二型糖尿病，这是我们最主流的糖尿病了啊，因为它的发病机理就包括了我们的这种胰岛素功能的减退啊，还有胰岛素的一个抵抗共同参与了。这种二型糖尿病就是我们临床上最普遍的一个糖尿病，它往往这种二型糖尿病它合并有这种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尿酸呐、高同性半胱酸等等、脂肪肝等等这些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因素，也是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脑血管疾病的这些啊，血管长动脉斑块的啊，这些因素的这种疾病啊，这是典型的二型。再一个呢，我们有一些继发性的糖尿病啊，继发性的糖尿病就是因为其他的疾病引起的糖尿病啊，比如说他得了胰腺炎了啊，胰腺的内分泌功能同时也受损，那造成的这种糖尿病，或者是一些药物啊，或者是一些化学毒物造成的这种糖尿病，比如说我们因为这种风湿免疫疾病用了糖皮质激素的这一部分病人，他可能引起来这种应用糖皮质激素引起来的这种啊糖尿病，
1: 就是吃了这种激素类的药物，然后他的血糖会升高，
2: 对
1: 啊，这也叫糖尿病是吧？
2: 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内分泌疾病、肢端肥大啊，这种它都可能啊出现这种糖尿病，还有一些遗传综合征啊等等。再一个呢，有一种就是我们叫单基因糖尿病，它是属于这种特殊类型的糖尿病啊，它是基因的异常，单基因的异常造成糖尿病，比如我们现在说的 MODY 啊，还有线粒体糖尿病等等，那都是小众的一些啊，需要进行。所以说现在我们发展到糖尿病需要进行一个基因的检测，
1: 也
2: 有的就需要明确，比如说线粒体糖尿病，还有这个 MODY 啊，单基因糖尿病，我们都需要做基因检测的啊。再一个就是刚才张主任说的这种妊娠的糖尿病啊，就是妇女在妊娠期间诊断出来的一种特殊类型的这种糖尿病啊，这就是大概就是这些糖尿病的一个分类。
1: 你看现在这个分类越来越精细化了，有一些即使是比较小众的可能发生的比较少的这些，实际上我们也能通过一些更加精密的检测手段能把它发现啊。之前呢我们做节目也跟大家介绍过很多这个肿瘤是要做基因检测的，现在我们这糖尿病啊，吴主任说有一些也需要做基因检测哈，实际上就是为了诊断的更清楚，方便我们去治疗这个，就制定这个更加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对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这么多类型的糖尿病啊，就是都能治好吗？还是说有些能治好，有些治不好啊？具体怎么来治啊？包括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啊，有些糖尿病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逆转啊？这是大家关心的，具体怎么办啊？各位别着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您也可以把您关于糖尿病这个治疗方面的一些问题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来留言，我们稍后继续来请出二位专家为大家来详细解答。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 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4: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啊。今天我们节目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糖尿病相关的话题哈，特别是糖尿病能不能逆转啊，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逆转，究竟怎么才叫逆转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不同类型的糖尿病，所以有人可能会问了，说哪些能够治愈，哪些不能啊？这个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个说法？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请教一下张主任。
0: 谈到这个糖尿病逆转的话，我们还得先按刚才吴主任说的这个分型要分开来谈。
1: 嗯，
0: 你比如说一型糖尿病这种的话，它是不能治愈的。
1: 嗯，
0: 那么对于有一些特殊因素引起来的糖尿病，比如说用了糖皮质激素诱发的这些糖尿病，如果在我们把停用了糖皮质激素治疗周期并不太长的人群，它是有

0: 代谢性疾病，它的病因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它根本的原因还是胰腺分泌的胰岛素，要不然就是分泌的不够不足，要不然就是对胰岛素不够敏感，就是这些原因导致的血糖高。所以说我们刚才也说了哪些人群容易患这个糖尿病，那么这个糖尿病的二型糖尿病的发生呢，是有一定遗传因素啊、环境因素还有生活方式的因素。这个如果有遗传因素的，那么它就说明这个人容易易感，但是呢有不良的生活方式或者环境因素就会触发或者是诱发它过早的发生。所以说对于糖尿病，实际上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不能治愈，但是可以有效的缓解。那么缓解的话，就什么叫缓解，就是说我们可以短期内不用降糖药物，这个人的血糖可以维持在一个很好的达标的范围里边，我们叫指这个糖尿病的缓解。所以说如果这个人一旦要是说经过有效的治疗，最大限度地去保护了他的胰岛功能，那么目前他有这个良好的生活方式，也严格了控制的饮食，那么我不用降糖药物，他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能够连续3个月控制在6.5以内，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糖尿病的一个缓解。所以说呢，这就给我们二型糖尿病患者带来了一丝希望。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有效的正确的治疗方式，那么很好的这个生活方式的管控，药物的治疗，那么能够达到这个缓解，那么让我们可以脱离药物，使我们的胰岛功能保持在一个相对可以代偿的状态，这是我们二型糖尿病患者很多都希望能达到的。
1: 嗯，其实主要我们这儿说的还是这个二型糖尿病的患者，
0: 对，
1: 是有可能啊、通过一些方法来达到。其实说到逆转，其实更多我看您说的是缓解，
0: 对，
1: 是吧？
0: 对、严格意义上应该叫缓解，
1: 叫缓解是吧？
0: 对，
1: 吴主任，这个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不同的这些患者、糖尿病的患者类型不一样，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治疗的目的或者说治疗的目标是不是也不一样？就有的人可能我们说这达到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血糖的水平就 OK 了，有的人是要控制得更严格。现在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就是原则呢？
2: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糖尿病啊，咱们讲究的是一个个体化啊治疗的原则啊，就是根据他的实际情况，虽然有这个血糖的一个诊断，糖尿病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他要控制在多少啊，那是需要个体化的啊去控制的。再一个呢，我们现在特别关注的就是一个他的心肾的一个获益啊，就是心脏和肾脏的一个获益。所以他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个体化的时代。咱们比如说吧，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他年龄越轻并发症越少，那我们要求他血糖控制的越严格。再一个，对于一个肥胖的一个人啊，或者超重的一个人，那我们最好的办法不光是把他血糖控制好，还要让他通过减重减少这个胰岛素抵抗啊，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啊。那对于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一个老年人啊，比如说一个80岁的一个老年人，这时候我们可以就是他又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那我们给他可以放宽一些啊，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啊，甚至就是到了8%啊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的血糖啊空腹啊在8左右，餐后甚至到13左右，我们也是允许的，就是我们是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来制定的。
1: 实际上还是有这种个体化的在里面哈。
2: 对对，
1: 其实更多的一个目标还是让大家，尤其是糖友们，让他尽可能的对于他的心脏、对于他的肾脏的这种伤害降到最低哈。有没有这种我们说更年轻的、发病时间更短的这样的糖尿病患者，他逆转起来会更容易一些呢？
2: 对对，
1: 所以这是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说的，就是早点发现啊，不要等到说真的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之后，再出现之后再想去做一些这样治疗，想一些那样的办法，可能就会相对来说困难一些。所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规范化的这个治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哪些这个糖尿病患者我们说是可以逆转这样的病情的，有没有一些硬指标？张主任。
0: 是有的。就是说讲到糖尿病逆转的话，不是所有人都能逆转，是有一些特征的。你比如说最起码这个人首先得是个二型糖尿病，如果是个一型糖尿病，刚才

0: 才吴主任也说了，这个一型糖尿病它就是胰岛功能的绝对缺乏，它自己胰腺不能再工作了，这个时候就是说咱们就无法再去谈这个逆转。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它的病史，二型糖尿病的病史不能太长，基本要控制在5年之内，然后呢它的胰岛功能相对还是比较好的，而相对肥胖的人群发生逆转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一个
1: 就肥胖一点的，
0: 对，超重
1: 是
0: 对
1: 啊，因为可以采取的这个方法多，是吧，减重下来之类的，
0: 对
1: 吧，
0: 就是超重肥胖的人发现糖尿病病史比较短，5年之内，那么胰岛功能相对也比较好，也除外了是一型糖尿病的，那么我们就有望通过药物和生活方式减重，然后实现糖尿病的逆转。
1: 所以这个一型糖尿病，实际上我想多问一个问题哈，这个之前我记得看到一个报道说这个就是这个国际一个权威的期刊叫细胞是吧，当时发了一个文章，说是中国的多个科研团队说攻破了这个一型糖尿病的这个治疗的，用的是干细胞的一种方法来说这个一型糖尿病也是可以来治愈的，这个是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种方向呢？
0: 干细胞治疗一型糖尿病这个已经谈了很多年，而且大家一直是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在不断的探索，已经取得了一些很好的结果，但是呢就是目前还没有广泛应用到临床上，但是这是一条希望，因为我们知道一型糖尿病它的胰岛功能是完全缺乏的，它不再工作了，那么经过干细胞的一个培养和转化的话，有望能再生为新的胰岛细胞，胰岛的这种特殊的细胞它能够自己的合成和分泌胰岛素，那么就可以真正的解决咱们一型糖尿病患者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还是很有希望的。
1: 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也是充满希望的一个方向哈，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这样的科研结果早日啊应用到临床上来，为我们更多的患者来带去福音哈。好，各位，我们看个时间，接下来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河北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冯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范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6: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牙齿清洁，无龋动，无疼痛感，牙龈颜色正常，无出血现象。良好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的生活习惯是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基础。那么如何才能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保护好牙齿呢？第一，平衡膳食，不挑食，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等，它们糖分含量少，营养又丰富，既有利于牙齿的自洁作用，不易患龋病，又锻炼了面部肌肉，有利于口腔颌面部的生长发育，促使牙齿排列整齐，增强咀嚼功能。第二，少熬夜，打算熬夜前先刷个牙，或者用漱口水漱口，既可以清新口气，抑制口腔细菌，也可以提神醒脑。熬完夜睡觉前再刷一次牙，能够减轻夜宵对口腔的危害。晚上尽量少吃宵夜，睡前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早睡早起。 三，刷牙和使用牙线，这是预防龋齿和牙龈疾病的重要措施。刷牙的关键是掌握正确的刷牙方法，使用软毛牙刷，牙齿的每个牙面都需要刷到位，每次刷牙不少于三分钟，每三个月要换一把牙刷。牙线能够清除牙刷无法达到部位的食物残屑，是最好的口腔保健措施之一，提倡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第四，半年到一年定期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检查一次牙齿与洗牙，清除牙结石、牙菌斑，及早发现和治疗牙齿及牙龈疾病。接受预防性治疗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防胜于治，早期龋病和牙龈疾病是没有症状的，早期治疗不仅可以免受痛苦，还可以节省费用。
2: 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
8: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两位专家跟您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糖尿病的话题，尤其是糖尿病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逆转或者叫缓解呢？啊，我们也是请到了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吴涛主任，另外一位是张坤主任。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当然今天节目也在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小程序在视频直播，你也可以来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我们说到了糖尿病逆转缓解的这样一个话题哈，什么样的人能逆转，什么样的糖友可能逆转不了。当然了，逆转糖尿病或者缓解糖尿病肯定要有这个诀窍或者有方法哈，究竟怎么来逆转，哪些方法是这个适用于我们这些糖友们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吴主任哈。吴主任
0: 好，这个谈到这个糖尿病逆转啊，它呢就是说它有一些干预措施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啊，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的五驾马车里头饮食是放在第一位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进行饮食的干预啊。所以我们要采取什么呢，就是低糖的、低脂的、高纤维的这种饮食习惯啊，这样呢我们合理的控制这个我们的就是总热量啊，而且呢要保持这个食物的一个多样性啊，少食多餐，定时定量，避免不规律的进食，还有暴饮暴食这种情况啊。同时呢多食用这种粗纤维的食物，比如说这些谷物等等啊，避免喝这些粥类呀啊，还有这种就是勾芡的东西，还有糊糊状的东西啊，这都不是我们就是糖尿病应该用的。
1: 这些东西就是太容易消化了。
0: 对，它
1: 升
0: 糖就对，所以我们提出一个升糖指数，就是这个食物在体内变成糖的快慢啊，升糖的快慢叫升糖指数，所以我们要用这种升糖指数低的食物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运动啊，运动呢它可以增加这个体力活动量啊，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力量。运动呢在糖尿病管理中呢它也是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啊，尤其是对于这种肥胖的二型糖尿病病人啊，它有助于我们的控制血糖和控制体重啊，但是我们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开展运动，循序渐进啊，并长期的一个坚持。再一个呢就是睡眠和心理啊，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质量和心理状况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长期失眠的这部分病人，他可能因为这个焦虑的话，交感神经兴奋啊，血糖就不容易控制啊。所以说呢我们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和心理状态，这样呢有助于减轻这个胰岛的负担啊，改善胰岛素的分泌和作用的这种效率啊。再一个就是药物治疗， 那医生呢，我们可能就会推荐一些药物治疗，这样药物治疗呢，一个是控制了血糖的水平，同时呢可能有助于这个胰岛贝塔细胞的一个功能的恢复。现在我们降糖药物呢，就是也是随着这个我们医学领域的一个发展，降糖药物也很多。那目前我们运用降糖药物呢，医生的选择性也是更大的。我们基本上用的这些药物呢，就是如果患者不是血糖特别高的情况下，我们用的都是控糖药。什么叫控糖药？就是说这个药物患者服用以后，它不会引起低血糖。再一个，它可能有别的作用，比如说它有减重的作用啊。再一个，它不刺激胰岛素分泌，可以保存我们残存的胰腺分泌功能啊。这些药物可能对于保护我们的胰腺功能会是更好的啊。再一个呢，就是说有的人他因为重度的肥胖而且难以减重啊，这样呢，因为他过度肥胖造成的这种血糖难以控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进行手术干预啊，可能这是一个更有效的一个选择。比如说这个病人，你让他减20-30斤，可能他能减下来。如果他的体重过大，他需要减60-70斤，那这种难度对一个病人来说太难了。
1: 300多斤、200多斤，
0: 对
1: 啊，这样的这种肥胖的人群来说，可能就得通过一些手术的手段哈。
0: 对，所以说现在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说你的体重指数已经大于等于32.5千克每平方米啊，然后又非常难减重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用手术的干预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叫代谢手术。那通过减少这个胃容量，而且这个胃里头它的饥饿素含量也比较高，它就是我们要是如果把它胃容量减了以后，胃底部的饥饿素减少以后，它这种容易易饥的症状也会缓解啊。
1: 这就是这个老百姓说的这个叫切胃手术是吧？
0: 对啊，或者是改变这个肠道结构的啊这种手术啊，这样影响他的食欲和食物吸收，从而达到一个减重和降糖的效果。所以说也有一这种提法，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的体重能减少10%，他更容易达到一个糖尿病的一个逆转啊。所以说糖尿病的逆转，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长期的过程啊，需要一个长期的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遵守这个医嘱啊，这样呢就是保持这个就是心身的愉悦啊，还有耐心，这样呢应对可能出现的这些挑战和困难啊，有可能我们达到这个糖尿病的一个逆转。
1: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由易到难哈，这样一个过程。刚才吴主任也是从简单的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运动啊，包括这个睡眠啊，到后面我们说这个药物啊，包括手术的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来缓解和逆转糖尿病啊。当然了，做起来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像您说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患者和医生相互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对于好不容易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的，或者说叫做缓解和逆转的这样的患者，那肯定我们要珍惜这样的胜利果实。张主任，对于这样的朋友来说，我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9: 如果说我们这个患者经过这个医生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实现了一个糖尿病逆转，也不能这个掉以轻心。然后呢，需要有几点大家提醒大家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说这个监测血糖不能放松，虽然说现在血糖基本都达到了这个医生给我们定的一个范围，比如说空腹血糖在7以内，餐后血糖在10以内，那么可以不用药。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又能控制到6.5%以内，但是这些人还要定期监测。怎么个监测方法呢？就是比如说一个星期最起码要有一个空腹血糖，就是早晨起来的这个叫空腹血糖。然后吃早饭，吃第一口饭计时早饭后2个小时的血糖，午饭后2小时的血糖，晚饭后2小时的血糖。也就是说这一个星期这4个点的血糖我们要最起码要有一个，然后要达到空腹在7以内餐后在10以内的这个基本要求，这是一个定期监测。第二呢，不能放松的就是生活方式。我们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体重也减下来了，然后呢这些高脂高油高盐的东西都不吃了，那么我们还要维持这种状态，
0: 如果说一旦达到了掉以轻心，然后又随心所欲，想吃什么吃什么，也不再运动了，那么有可能体重会反弹，同时血糖也会升高。第三个的话，就是要叮嘱各位糖友，那么在定期，还要在三个月左右要到医院做一个定期的检测。这个检测的内容就是我刚才和大家说的，像这个糖。

0: 血红蛋白的指标，因为这个指标反映是我们血糖的一个平均水平。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平时每时每刻都去监测血糖，吃了一些特殊的东西有没有说引起血糖一过性的升高，那么可以通过糖化血红蛋白给我们一定的提示。所以就是说实现糖尿病逆转的患者，我们也要注意，一是监测血糖，二是保持这种良好的生活方式，第三个要定期去医院进行随诊。
1: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和这个空腹血糖以及餐后血糖，这三者是都需要我们糖友来重视和监测数值的，要了解心理是吗？
0: 这个血糖测的这个指尖血糖，它是一个时时刻刻的这个当时的一个状态，
1: 它是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是吧？
0: 就反映你监测这一时刻的水平。那么作为我们平时定期自己在家里完成的糖化血红蛋白，就是帮助我们去看平均血糖状态，是可以来医院进行完成的，两个缺一不可，相互是补充的，意义不同。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光是在家里哈，这个因为比较简单，大家可能觉得说我大夫我有这个空腹的，有餐后就行了。但是刚才您说了，是建议是三个月是吧？
0: 对，三个月，
1: 要到医院我们复查的时候，随诊的时候还要再做一个糖化血红蛋白。
0: 对
1: 啊，这个是要是要注意的哈。当然，这里面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简单的一个居家测血糖的这么个事儿，实际上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操作上的误区，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餐后两小时的血糖，是吃第一口饭，这第一口饭是第一口主食还是第一口菜，是吧？在这个里面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需要大家注意的，所以这个里面就一些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呢？我们借这个机会请到了吴主任啊，请吴主任跟大家也来说一说，尤其结合您在日常的门诊啊，包括我们这个接触病人的过程当中，大家反应比较多的，您觉得有一些误区，需要跟大家来交代有哪些呢？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张主任说的啊，就是有的人就是说他查监测血糖的时候只监测这个空腹的，往往我们在门诊上问问说，哎，你血糖怎么样啊？啊，我空腹血糖多少？一问你餐后吗？餐后血糖多少？他不答，他说他没有监测过，或者说我上班了，我就不知道。其实餐后血糖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它甚至大于空腹血糖，因为我们很大一部分病人他是先餐后高，再空腹高的，所以你不查餐后可能会漏诊，一大部分的糖尿病人啊。
1: 有的人是餐后高，他空腹是正常的。
2: 对，
1: 说如果你要不做餐后的这种血糖检测的话，你就发现不了。
2: 对，比如说我们门诊上有一个病人啊，他空腹来的，你给他查了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了，你发现他空腹血糖就5-6左右，但是他糖化血红蛋白高啊，他糖化血红蛋白7点多或8点多，那这贡献在哪儿啊？贡献在餐后啊。而且这个餐后我们为什么非常关注啊？它和食物有关系啊。
1: 对，
2: 它反映你这顿饭到底吃的合适不合适。所以说我们只有关注了餐后才知道，哎，你会想这顿饭到底我吃的合适不合适。为什么有的病人就非常聪明，他说我监测的餐后了，但是餐后的波动范围特别大，有的时候它挺好的，有时候它特别高，那我们就说你吃的食物成分我们就得分析了。所以说这样也便于给他饮食的一个指导。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监测餐后血糖啊，还有就是刚才张主任说的三个月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如果这个糖化血红蛋白一直比较稳定，我们可以半个月查，半年查啊，半年查。再一个就是有的人啊，他总就是认为自我感觉能准确地反映血糖水平，啊，他就觉得哎，我现在什么症状都没有，可能血糖就是正常的。好多病人就这么跟我说。
1: 是，
2: 其实由于个体的差异，刚才我说了，好多人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所以说每个人对血糖的变化的敏感性是不同的，因此呢，就是自觉症状轻重，它并不能准确反映血糖的真实水平啊，所以我们要定期的用血糖仪啊进行监测，或者有的人确实不愿意扎指尖的，我们现在有顺感啊，就是这个
1: 叫什么
2: 顺时感应血糖吗？啊，对
1: 啊，这怎么做的是？
2: 它有个仪器，就贴到这个我们的那个胳膊上，然后这个就是随时我们就可以。
1: 一贴就能够测出来吗？
2: 对，然后我们有一个仪器在外头，你一滑，哎，就出来了。然后它这个能用半个月，啊，就顺感，这样子它不用天天扎了。而且我们就比如说夜间你不能监测到的血糖，它也能监测到，看看你夜间有没有低血糖啊什么的。所以对于顺感来说，一型糖尿病我们都建议用顺感，因为它血糖波动更大，它容易低血糖。 没有感知的啊。对于二型糖尿病这种，就是他不愿意扎指尖的，我们可以用顺感啊去监测。再一个呢，有一部分误区就是，我们有些糖尿病人，他去到这个什么糖尿病饮食专卖店去买这个啊，就是他认为无糖
1: 东西无糖是吧？
2: 对，他认为无糖食品不影响血糖啊，这个也是一个误区。虽然这个无糖食品它不含有，就是比如说蔗糖啊、甜味剂，它不含有，但它可能含有油类啊、脂肪等成分，热量并不低。再一个，比如说无糖饼干或无糖面包，这些食品，它就是由粮食做成的嘛，它摄入以后呢，它会分解成葡萄糖啊，对吧？咱们的碳水化合物，咱们的主食在体内都会变成糖，所以说它也会导致血糖升高，所以没必要去什么看着这个广告啊，无糖食品去买这些啊。再一个就是说，有的人觉得，哎，我年轻，我是不是不得糖尿病？其实咱们现在糖尿病逆转这部分，主要还是针对的年轻人，因为年轻人现在你看，过度肥胖的人、超重的人特别多，
1: 对，非常多。
2: 对，我们现在糖尿病人群的话，超重和肥胖已经占到了65%的人群。所以说这个年轻人现在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这个糖尿病啊，特别是对于有家族糖尿病遗传史的，下一代的发病可能会更早啊，就是这个。还有一部分人就是误区，就是我血糖现在比较好了，我就放宽松饮食了啊。张主任也说了，这种我们是不能放宽的这个饮食的啊。血糖好应该就是饮食啊要规律啊，不要放纵自己啊。这就是糖尿病的这种啊，就是各方面的这个误区吧。
1: 其实实际上这种误区还非常非常多，我们刚才其实说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经常会遇到的哈。我们来接下来看看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当中有很多朋友的一些问题哈，我们来看看。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这个主任好啊，我是最近的这个空腹血糖是14个左右，这还挺高的哈，降不下来啊，一直在用这个二甲双胍啊，以前呢可能总在这个7-8左右，现在呢就是要注射这个胰岛素，想问一下，就是糖尿病人什么情况下是必须来注射胰岛素的呢？
2: 就像他这种是应该注射胰岛素的啊。一般我们的就是说，我们血糖过高了以后呢，它会出现什么叫糖毒性，就是我血糖越高，我就抑制我自身的胰腺分泌了。这时候你要是用一些就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药物，效果已经很不理想了。所以说对这种啊血糖高的这种人，像他说的，他这种空腹血糖就达到14了，那餐后血糖他会更高，甚至20多，甚至30啊，这样的他整个一个泡到糖水里，他糖毒性的问题必须解决。所以说现在对我们来说，他应该查个糖化，如果糖化血红蛋白大于等于9%的这部分人，我们是要用胰岛素进行治疗的。胰岛素治疗的目的不是他一辈子要用胰岛素，而是我们先进行一个胰岛素的强化治疗，先把血糖糖毒性解决了，让他的血糖就是达标。达标以后，这个胰岛素我们要慢慢的减，根据他的情况，他如果胰腺分泌的功能可以的话，我们还可以慢慢给他改成口服的药物。
1: 好，所以我们建议你这个还是得到医院，我们请医生来具体给你检查一下，看看制定一个适合您的这种治疗的方式哈。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主任好，家里老人糖尿病2型，有这种尿频尿多的情况，想问一下，这是血糖控制不好还是有前列腺炎的问题？
2: 他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就是互相掺和在一块儿了啊。往往就是如果是老年人的话，他有尿急啊、尿频呢，他可能是一个前列腺的问题，但是也不能除外我们的糖尿病加重了比如说他这种，所以我们要监测他
1: 多尿，一开始您说那个特点啊，
2: 对
1: 这个，
2: 所以我们要监测他的血糖，还有糖化血红蛋白，还有餐后血糖，我们要给他进行全面评估。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糖尿病人有的夜尿增多，它反映的是肾小管的浓缩功能差了，这是一个肾就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一定要看看他有没有尿蛋白了。
1: 所以他到医院要做哪些检查？
2: 做这个就是一个是尿常规，还有一个就是微量蛋白的测定，糖尿病肾病的筛查，明确他到底有没有糖尿病肾病在这里头参与了。
1: 对，重点就是看看糖尿病肾病，看看是不是有。
2: 对，
1: 这个我们要奔着这个方向去做一做这个筛查哈。
2: 对，还有一个他要做一个就是 叫什么呢，我们叫这个泌尿系的彩超加上残余尿，
1: 嗯，
2: 这部分病人看看他有没有一个残余尿量的一个增多，
1: 嗯，
2: 啊，他如果是一个前列腺的问题，他可能还有一个残余尿量的增多，
1: 嗯，
2: 啊，
1: 好，我们再看，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说这个，主任好，想问一下，糖尿病人吃大米好还是吃馒头好？这个我们请那个张主任给回答一下，就是饮食方面，大米和馒头，我估计他意思是哪个可能是不是对于这个血糖的影响会小一些？
0: 大米和馒头是我们中国人主要的一个主食的来源。
1: 嗯，
0: 那么就是实际上它们都属于碳水化合物。
1: 嗯，
0: 那么对于血糖的影响，主要就是说看它进食的量的多与少。但是呢，这两种食物它本身也存在一些刚才吴主任说的升糖指数不同。
1: 嗯，
0: 因为大米的话，我们蒸熟之后它是含水量相对多，
1: 嗯，
0: 那么它吸收起来要相较于这种面粉的这种要更快一些。
1: 嗯，
0: 所以说如果看餐后血糖来说，同样热量的大米，然后这种主食要比这个碳水化合物就是馒头类的可能要升糖更快。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我们糖尿病人来说，这两种食物都是可以食用。
1: 嗯，
0: 重要的就是大家要控制量，要保证一个量，让它维持在我们餐后血糖在一个安全达标的范围，这个是更重要的。
1: 嗯，好，我们看还有朋友问到关于这个药物方面哈，说这个降糖药吃一种就行，吃多了对身体不好，有这样的说法吗，吴主任？
2: 啊，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是降糖药物啊，比如说它就是血糖，嗯，不是太高啊，
1: 嗯，
2: 吃一种就可以，
1: 嗯，
2: 啊，我们可以给它一种，往往这种降糖药物就不引起低血糖的，
1: 嗯，
2: 这样它就是饮食上，它比如说少吃了一点了，
1: 嗯，
2: 啊，甚至多活动一些，它都不会引起低血糖。现在是我们要达到的这个啊，但是现在你看 ADA 2024年的一个前沿的荟萃，它是这样说的，就是早期联合治疗要比常规的一个治疗获益要更多，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强调的也是一个早期的联合治疗，对它的胰腺的分泌功能的保护可能是会更好啊。
1: 怎么理解这个联合治疗？早期联合治疗就是早期用的药多一些，联合来使用。
2: 对对，比如说两种药物啊，比如说对于这种胖的人，我们用了二甲双胍，再用个列净类的。
1: 嗯，
2: 它又能够减重，帮他维持体重，
1: 嗯，
2: 啊，又能够进一步的降糖，又不引起低血糖。比如说它一种降糖药物它可以，但是这两种降糖药物又能让他减重，又能不引起低血糖，那，
1: 嗯，
2: 它可能用两种的话获益会更大。
1: 嗯，
2: 啊，所以现在也提出一个早期联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病人他不就是我得了糖尿病，
1: 嗯，
2: 我并没有好好控制它，
1: 嗯，
2: 啊，然后我过了若干年以后，啊，我一堆并发症来了，我想把血糖控制住了。
1: 嗯，
2: 其实我们现在也讲的就是代谢记忆效应，就是我当发现血糖高了，我就把它控制下来。
1: 嗯，
2: 这样它这个就是代谢记忆效应好以后，它就不往动脉粥样硬化发展。
1: 哦，
2: 但是我要是如果说我比如说我已经啊，就是我也没什么症状，我血糖一直不好，但是若干年以后我把它血糖也控制住了，但是这种代谢记忆效应已经形成，它还是要往动脉粥样硬化方向发展的。
1: 嗯，
2: 所以现在也提倡就是越早把血糖控制好，
1: 嗯，
2: 获益也是越多的。
1: 嗯，
2: 啊，再一个我们就是联合用降糖药物是就是说根据他的血糖情况，如果他血糖特别不好，我们要联合应用。
1: 嗯，
2: 啊，主要是用这种各种不同的降糖机制啊来联合，
1: 嗯，
2: 互补，这样去降糖。
1: 嗯，
2: 啊，
1: 好，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刚才是我们平台上，现在是我们这个燕赵大医生的微信群当中，三群有位朋友问到了，说请问专家啊，假如几个月一直连续来监测空腹和餐后血糖，并且指标一直正常，那还需要做糖化血红蛋白吗？啊，张主任。
0: 如果是平时自我监测的这个指尖血糖频率比较频繁，
1: 嗯，
0: 然后呢可以代替糖化血红蛋白，
1: 嗯，
0: 啊，就是说咱们再测的勤，这个人手指头天天扎确实是很疼的，
1: 受不了，
0: 对，受不了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时间一长就疏忽了这个监测，
1: 嗯，
0: 那么最低的频率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一周四个点的这个指尖血糖，
1: 嗯，
0: 啊，如果要是说大家觉得哎我能保证我经常的频繁的监测血糖，能不能就不测糖化是可以的。
1: 嗯，好，我们看看时间哈，可能更多朋友的这个微信的 留言可能没有时间一一来解答了啊，我们最后来问一个共性的问题哈，毕竟这个秋冬季节很多糖友关心的就是秋冬季节了，这个天气变化可能比较的剧烈啊，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请教一下吴主任。
2: 啊，就是其实秋冬季节这就是一个季节交换的时候啊，尤其是这时候就天气变冷的时候啊，我们的糖尿病病友们啊，他门诊的就诊率和住院率其实都是增加的啊，就有的病人就说了，哎呀，我这个之前血糖控制的还可以，但是最近血糖高了，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变化，它是有关系的啊。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体内只有胰岛素这一个东西是降糖的，但是有一堆的升糖激素，比如说我们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我们会分泌糖皮激素、肾上腺素，是吧？包括甲状腺素等等这些激素啊，胰升糖素，它这些东西都是升糖激素，所以在寒冷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些升糖激素的分泌就可能会增多，会使我们原来这样用药这样的生活方式啊，但是现在血糖就比原来高了啊，而且寒冷的时候呢，它可能会增加进食啊，也会使血糖高啊。再一个，如果我们受凉了、感冒了啊，这个时候身体的不适会加重这个血糖的升高。所以这个时候啊，到秋冬季节以后，我们糖尿病友了，一定要注意这个合理的饮食啊。再一个呢，一定要注意保暖。还有就是预防这个感冒。啊，再一个就是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血管是一个收缩状态，啊，这样呢会加重我们的一些缺血，比如说脑血管病、心血管病，还有这个下肢的，啊，我们说烂脚丫子啊，下肢的动脉的闭塞，可能这个病人就会出现间歇性跛行啊这些情况，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足部的一个保暖啊，就是保持一个足部的干燥啊、清洁呀、避免这个冻伤等等。这都是我们糖尿病应该注意的。
1: 来最后补充一个问题，刚才那位朋友啊问说，连续几个月一直做这个空腹检查啊，还有这个餐后血糖的这个朋友补充了一个问题，说我们家老人87岁啊，餐后血糖稍高小于10，这样的话还需要服药吗？张主任。
3: 80多岁的高龄，我们可以放宽他的血糖监测，就是讲求个体化的这个控制目标。对于这样高龄的话，我们就是第一避免低血糖，所以餐后如果不超过10，是可以不用口服药的。
1: 好，当然我们建议你具体想要了解的更清楚一点的话，还要到医院来看一看，是吧？
3: 对。
1: 好，二位最后把出诊的时间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吧，吴主任。
2: 好的，我是周二。和周四周五的全天，还有周六的上午在门诊。
1: 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啊，我们是在哪个院区？
2: 我们是在建华院区。
1: 建华院区啊，内分泌科，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来找吴涛主任哈，张主任。
3: 我是周一周三周四的全天，周日上午的半天，同样是建华院区。
1: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下来可以具体来面诊就行了。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了有关于糖尿病的这个逆转缓解这样一个话题的非常实用而精彩的一个讲解哈，再次感谢二位，谢谢二位，谢谢。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4: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
6: 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0: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9: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呢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右声道，一千赫。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和您分享的话题是走雪山幕后的魏忠贤。咱们通过西派传人张建国的一段演唱，来走进剧中的人和事儿。

0: 湖南花鼓戏打铜锣。打铜锣是湖南人耳熟能详的现代花鼓戏。1964年由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演出。1965年和花鼓戏补锅一同参加了中南五市优秀节目展演。后来被制作成戏曲电影传播至今。
1: 三千铜锣

的故事发生在秋收季节的南方农村。生产大队委派蔡九打铜锣，督促社员关好鸡鸭，防止糟蹋到手粮。蔡九第一年打锣，遇到林师娘放鸭子下田吃谷，因为顾及情面，让林师娘占了集体的便宜，还被他捉弄了一番。第二年，蔡九再次被委派为打锣人，他汲取教训，坚持原则，抓住林师娘放到田里吃谷的鸭子，终于使林师娘承认了错误。全剧短小精悍，运用喜剧手法，刻画了蔡九的憨厚朴实、富于幽默感的性格，并对自私自利、胡搅蛮缠的林师娘进行了恰当的嘲讽。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咱们河北梆子当中的辕门斩子，一起来欣赏河北梆子名家陈春演唱的《带乌纱》。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再次出手，马克龙称法国在大西洋拦截检查一艘从俄罗斯出发的邮轮，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支持。故伎重演，美国和墨西哥启动双边贸易谈判，加拿大被晾在一边。一如既往，美国搞新联盟归和平，欧盟宁可被殖民也求加入。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日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称，法国海军已登上一艘从俄罗斯驶出且受到国际制裁的邮轮。他写道，此次行动发生在大西洋公海海域，是在包括

0: 括英国在内的多个伙伴的支持下进行的，并严格遵守了海洋法。他还声称，任何船只规避国际制裁违反海洋法，并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长达四年多的战争提供资金，这是不可接受的。他透露，这艘邮轮名为塔戈尔号。据媒体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当天回应称，俄方认为法国扣押其邮轮的行为是非法的，并且已近乎国际强盗行径。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则表示，初步信息显示，在大西洋被法国海军扣押的塔戈尔号邮轮的船长是俄罗斯公民。俄外交人员指出，俄方已要求法方提供有关邮轮船员国籍的信息。大使馆还称，法方并未就其在事件中采取的行动事先通知俄方。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除了俄罗斯之外，委内瑞拉、伊朗也被指控利用此类船队出口石油。此前，欧盟已通过一批对俄制裁方案，其中包括对俄影子舰队船只实施制裁，禁止其停靠欧盟港口，并停止提供相关海事服务。
1: 这个消息又涉及到法国，法国也很有意思啊，在这类的事件之中，他还总愿意挺身而出扮演一个角色啊，可能他觉得做这些事情没有后果，就不会付出代价啊。我们都还记得在年初的时候，法国人干过一次类似的事情，当时是什么背景呢？就是有传言啊，就是西方认为，西方传言指认俄罗斯的无人机呢，对一些欧洲国家有袭扰，比如导致一些机场正常的开放受到影响啊。这是前提，就是西方国家指认俄罗斯用无人机，可能影响到我这个机场正常的一些飞机的起降，包括一些俄罗斯的，比如米格31这样的飞机带着高超音速弹进行巡航，让某些国家感到不适或者感到威胁啊，这是背景。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法国干了一件事情，他们在公海拦截了一条俄罗斯船。当然你也知道，所谓俄罗斯船，它不一定挂俄罗斯国旗啊，因为海上航运有方便旗一说。有些国家呢也愿意向一些航运公司呢提供自己的这个旗帜，这就是所谓方便旗。因为有些航运公司的这个货船啊、油船啊挂方便旗，可以得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便捷吧、优惠吧，说到底降低成本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影子邮轮一说。按照西方的指认呢，俄罗斯啊、委内瑞拉啊、伊朗这样一些国家，因为长期要遭到西方的制裁吧，这些国家又是靠卖油来获得宝贵的外汇，如果没有能源贸易的话，经济会非常糟糕，所以他们采用一种特殊的做法，就是他们组建了自己特殊的船队，这些船队的船只往往是什么呢？退役或者说临近退役的一些老旧船只，经过改装呢，它可以运载大量的这个油料，从事这个海外的能源贸易，它等于说是在灰色地带。那这些船呢，行踪飘忽，而且呢，往往不容易被跟踪，它有可能关掉无线电应答，就难以被追踪。说到底是在灰色区域、灰色地带吧，这是所谓的影子船队。所以在俄罗斯被西方制裁之后啊，影子船队承担了俄罗斯就是石油的海外的贸易啊、运输啊很重要的份额，以至于欧盟专门有对俄罗斯制裁是针对所谓影子船队的。但你也知道，影子船队不管怎么说，它船的数量总会是有限的，它容易上西方的黑名单。一旦进入黑名单呢，西方一旦掌控或者获悉这条船的行踪，就可能会采取行动。你比如刚才我们讲的法国上一次针对俄罗斯的船，包括这一次，那么相关的船啊可能是在所谓黑名单上。当然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背景是无人机啊，法国呢拦截或者扣押了一条俄罗斯船，就所谓影子船队的船，而且呢法国是军方嘛，把这船把它带回了法国的港口，但没有进一步的制裁，反而把船放了。为什么呢？这就有意思了。法国人说，我们拦截这条船要查什么呢？这条船是不是非法释放无人机。因为刚才我们讲，西方指俄罗斯的无人机对某些国家的机场形成了袭扰嘛，那法国的意思就是，我们看这条船可疑，我们查一查这船是不是释放无人机了，结果说没有，没有就把船放了，这就很有意思。那本来这条船是所谓俄罗斯影子船队的成员，所以问题不在于他是否释放了无人机，在于如果他是影子船队的成员，俄罗斯利用这影子船队非法的贩卖石油，非法我们加个引号啊，西方指认啊，那你完全可以把这船扣了呀，把那油处理了啊，应该是这样才对吧？法国没有， 法国根本就不再深究这船是不是影子游轮，反而呢就说我们查一查他放没放无人机，他没有，没有就把他放了。那法国也算是为自己去扣押俄罗斯这条游轮呢找了一个借口，当然也不排除双方有外交上的博弈或者说内幕交易啊。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第一个呢就是在西方国家之中，你看法国是率先针对俄罗斯的影子游轮出手的，扣了嘛，然后呢又找了一个理由就把人家放了，理由是无人机啊。这个事儿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俄罗斯似乎也没有因为法国的行动对法国采取什么报复，因为法国毕竟是放了嘛，也没有针对影子游轮再做文章。这次似乎就不一样，法国比上一次更近了一步，因为这次矛头直指这个影子游轮。那你不是按照其他的理由或者借口扣了这条船，而如果它确实叫所谓影子游轮的话，按说法国乃至欧洲要对这条船实施制裁，因为欧盟已经有针对俄罗斯影子游轮，就是影子船队啊，这个制裁已经有这方面的共识，有文件，有依据。那法国是不是因此对俄罗斯真正的下手？如果说上一次带有警告警示的意味，或者说带有一种试探啊触碰的意味，这次是玩真的。当然刚才我们讲了，法国人之所以敢这么做，可能他们预判没有太多的成本，俄罗斯没有太多的能力或者意愿进行报复，也许他们这样考虑。而俄罗斯方面现在讲的确实也是，他首先是考虑用这个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当然也包括其他手段，当然这里面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所谓军事手段，问题也恰恰出在这儿。其实现在我们讲整个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呀，它的军事实力包括海军实力比冷战那个时候其实多多少少都是削弱的，更不要说欧洲紧随美国，它产业空心化，它造船能力其实相对是有限，是削弱了。那么欧洲主要国家就是欧盟国家的海军力量其实不是很强，那北约国家亦然呢，美国又能强到哪儿去呢？比它真正巅峰时刻它衰弱了很多啊，但是俄罗斯其实衰落的更多。昨天我们还在讲造船嘛，美国人很焦虑，有韩国的专家指出说中国这个造船的产能是美国200多倍，不是胡说八道，这是有据可查的。那昨天我们就讲美国的造船能力的问题出在哪，俄罗斯也是一样。苏联时代呢，俄罗斯造船工业总的来说那是相当耀眼，但是呢它的核潜艇建造呢往往是在俄罗斯本土，而大中型水面舰艇呢包括航母啊是在乌克兰。那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造船能力显然比苏联的时候退步很多，这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俄罗斯经济形势几乎就没好过呀，他没有能力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造船工业，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更新迭代啊，他这个能力是不足的。那么俄罗斯海军目前就是捉襟见肘，而且在和乌克兰的一系列这进入第五年了嘛，这个战争之中，乌克兰似乎也找到了克制俄罗斯，就是打击俄罗斯海军的方式，就是用无人机无人艇对俄罗斯有限的大中型水面舰艇进行打击，而且俄罗斯损失惨重。那在这个状况下，俄罗斯已经很难再拼凑出一支像样的远洋舰队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如果海军有行动哈，派出一支舰队的话，它舰队里面往往会有一种特殊的船，什么呢？拖船。那恐怕就是预备着一旦自己的这个战舰啊发生意外，在海上趴窝紧急去这个施救，可能有这个考量在里面。那就是说俄罗斯海军大量的舰船老旧，新锐的舰只啊，大中型舰只很少。最典型的我们说他那个基洛夫级核动力巡洋舰的2号舰吧，纳西莫夫号，这条船俄罗斯对它进行了彻头彻尾的现代化改装，它还没有真正加入俄罗斯海军服役，但是已经是准备着撑起未来俄罗斯海军相当时间啊，撑起门面。但是宝贵的几艘大型舰只你不好轻易使用啊。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到底呢，目前俄罗斯海军实力堪忧，那就是很难有能力和不要说美国，就是说欧洲国家海军对抗。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前提，所谓趁你命要你命嘛，知道你海军实力不济，我才可以为所欲为。法国人恐怕是这样考虑问题的。那你说俄罗斯海军难道真的没有一战之力吗？问题就在这儿，如果是有大中型水面作战舰艇啊，跟法国的水面舰艇可以有博弈，但俄罗斯海军现在真拿得出手的实际上是潜艇。但即使是核潜艇啊，甚至越是核潜艇它越麻烦。为什么呢？潜艇最大的特点是在水下默默地对敌人构成威胁， 如果你大张旗鼓地展示自己的存在，你就没有隐蔽性可言了。那你看哪国的核潜艇也不会动不动就浮到水面上，看我看我，我是哪国核潜艇，我对你构成威胁，谁也不会这个样子。因为你真这么做了，你那个位置一旦暴露，你马上会成为对方的反潜兵力啊，包括这个大中型水面作战舰只矛头所指，你跑都不好跑了。所以潜艇的特点呢是隐蔽，是不能暴露。那比如说给俄罗斯的商船护航，不管是不是影子船队啊，这个护航你可以派核潜艇去，但是关键时刻它能浮出水面吗？或者说它能够对敌方发射导弹或者鱼雷吗？如果你都不能的话，你就不要派它去啊。但是大中型水面作战舰只俄罗斯海军又相当缺乏，就是没法和对方去直接对抗，直面去对撞。恐怕也正因为此，法国也好，甚至英国也好，这些国家就欧洲国家的海军，虽然自己实力也远非在巅峰时刻了啊，还是敢于向俄罗斯出手。那么对俄罗斯的考验就来了，怎么办？仅仅靠抗议，靠什么法律手段，显然护不住自己的船。你说那要是商船上装武器呢？那不行。甚至你看在亚丁湾打海盗都是这个样子，很多国家的货船包括我们自己的啊，你如果说船员自制一些简陋的武器，这尚有可能啊，尚可理解。如果你公然携带重武器，那你就不是商船，你性质就变了。你如果性质就已经变了，你就不被保护和尊重了。你原来作为商船出入某些国家的港口，现在可就没那么方便了，这就很麻烦。所以才会出现各国海军派舰队护航，才会出现这么一幕。那现在俄罗斯怎么办？一般说来，俄罗斯的那个民船商船它不能携带武器啊，而俄罗斯海军如果没有能力派出自己的舰队护航的话，那所谓影子船队的安危就不可控了，那就容易受到对方的威胁。所以俄罗斯确实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出自己的有效的应对，这对俄罗斯是考验。我昨天不还聊了吗，就是你如果真的想重建自己的舰队，那你就必须持续的投入你的造船厂啊，你的基础设施啊，你得有经验的工程师和大量的技术工人啊，你都要具备。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战略，有一个方略，你去稳定的去落实。但是远水不解近渴啊，所以有时候你看网上有些朋友在议论呢，俄罗斯现在你想开点，别太在乎面子，你面向一些友好国家，你购买一些舰船行不行？包括这个俄罗斯一个著名的军事评论家卡申，他就说你可以买中国船嘛，是吧？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你也不能说不对啊，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让自己具备一定的海军实力，但是你如果没有国内的啊，就是船厂的基础设施建设，你买那些船你怎么维护啊？你怎么升级改造啊？你买个车不还需要 4S 店吗？就这个基础设施你必须要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单靠买别人的军舰是不够的。

0: 据媒体报道，美国与墨西哥已于5月28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关于修订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的双边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则表示，美墨谈判将持续到7月下旬，但尚未安排与加拿大方面的谈判。美墨加协定是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延续，在2020年生效，使每年近1.6万亿美元规模的三边贸易实现零关税。但自特朗普2025年再度上任以来，其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汽车及零部件加征了25%的关税，并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铁、铝和铜征收50%的关税。四位熟悉美方谈判立场的人士表示，在美墨双边谈判中，特朗普政府向墨西哥方面提出了最新要求，汽车和卡车商品欲获得优惠关税准入，其必须有82%的零部件在北美生产，并且其中50%必须在美国境内生产，而且现行协定要求的本地零部件含量是75%。据报道，墨西哥汽车工业协会主席何塞表示，他们的终极首要目标仍然是寻求修订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实现零关税，实现自由贸易。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谈判不涉及加拿大方面，也没有包含计算加拿大任何零部件含量的条款。此前，特朗普政府屡屡批评加拿大向美国出口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并要求将这些生产转移到美国。
1: 这个新闻实际上聊的是美国墨西哥的关系吧，那我们要和大家聊其实是两件事儿，一个就涉及到自贸，美国和墨西哥在谈自贸这个修正版吧，因为自贸早就谈了，现在要有一些调整和改变，美国提了与自己更有利的新要求，就对墨西哥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那你答不答应吧，对吧？而跟加拿大还没谈呢，这是一件事儿。其实还有一件事可以分享是什么呢？墨西哥的总统，那个女总统辛鲍姆，她在指责美国，她也是没好意思直接指责特朗普，但她指责美国的极右翼和反对派在联手干涉墨西哥的内政。这个事儿我们知道，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一直在指责墨西哥，他是说我打击毒品贩运啊，然后就威胁墨西哥，这样两国关系呢一直很紧张。你还记得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想在美墨间那个修道墙啊，你看人中国有长城，我们弄个长城啊，墨西哥你掏钱。墨西哥一直被作为这么一个角色啊，被拿捏被指责。其实首先我们先聊的应该是

整个就是联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这挺好啊。所以当时呢，这个美加墨的自贸，我印象中啊，确实在全球引起大家高度的关注，甚至要学嘛。由此自贸就是建设这个自贸啊，多国之间利用自贸就完成这个经贸的更紧密的联系，这就成为了潮流了。对全球化，对全球贸易，这是正向的，是加分的，是推动啊。但是我们说特朗普上一个任期，我聊过这段啊，特朗普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跟你做生意，如果你要顺差，那我就吃亏了啊，我又吃亏了啊。所以美国跟谁做生意都觉得自己吃亏了。我曾经说过，这就不讲理嘛，因为你美元是全球性的货币，大家做生意都用美元来结算的话，都需要美元的，那你美国肯定要逆差呀。或者我们这么讲，你要想保美元的特殊地位，你就得拿逆差做代价。翻回来，我不就不，我要顺差，那美元特殊地位你放弃，你别要了。他不会的，那我们就仅此一条，我们就说你这就没有道理嘛。但是不管了，我美国总统啊，中国我管不了，那美加墨这我得给你们念叨念叨。所以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呢，就拿这个贸易逆差说事儿，吃亏了嘛，重新谈吧，就把原来那个美加墨自贸等于给撕毁了。他撕毁了好多，巴黎气候协定他也不干，跟伊朗签的伊核协议他也给撕毁了，这都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的事儿。但你注意，接下来人家特朗普有自己的心眼儿，他重谈美加墨这个自贸，就是不是不要自贸，只是呢这个自贸要与我更有利，我提一些新条件。那他怎么谈呢？他先和墨西哥谈的，我说的不是现在啊，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他先和墨西哥谈，墨西哥比较弱呀，先谈，谈下来是吧，然后找加拿大，他已经从了我了，你从不从吧，加拿大说我也从了你吧，哎，这谈出来一个美墨加自贸。那这回特朗普觉得大家合适了，哎，这我占便宜了啊，至少我不吃亏了，这是我重大的在经贸领域的这个成就嘛，我矫枉过正了，哎，我拨乱反正了，哎，我为美国赢了一局，哎，这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然后他这个任期呢，你看去年1月20号上台之后呢，他要搞对等关税，他把4月1号定作解放日，还是美国吃亏了，我们得站起来，对吧？解放日，那你看美国和全球几乎所有的经济体都是贸易伙伴，但这里面有大有小啊。那美墨加既然有自贸，和加拿大和墨西哥这贸易额不低啊，北美自贸嘛，那现在就说我吃亏了，又吃亏了啊，那咱重新来吧，我要搞对等关税。我和大家不是聊过吗？从我们中国人视角看呢，全球和美国说不的就是中国。但是从人家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了，全球俩说不的，中国算一个，我们加拿大也是一个。那加拿大都对美国说不了，那美国当然得报复啊，拿那个对等关税大棒子我抡你啊。另外墨西哥我也不能客气啊。所以你想，如果特朗普挥动那个对等关税的大棒的话，以前那个美墨加自贸实际上等于你自己把它边缘化了。咱不好说作废，实际上你说话不算数了，你又不算数了，这是特朗普这个任期的事儿。但是呢，这个自贸毕竟没有撕毁，还得谈，这现在到谈的时候了，怎么谈？那美国和加拿大现在关系不好，所以美国现在又找墨西哥，咱俩谈。当然美国提了更多的要求，这些要求在我们看来不合适，一个你问问 WTO 那基本规则你是不是违背了，再就是美墨加自贸，你现在只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两家子人家怎么过呀，对吧？而且你搞这个对等关税本身对你美墨加自贸是不是也是一种否认，一种否定，对吧？就现在这么一个状况。但是还是那句话，那墨西哥你弱呀，那我美国先和你墨西哥谈，你从不从？你从了我之后翻回来，哎，我再找加拿大，他已经从了，你从不从？那就等于说叫故伎重演，美国还是这个套路。但他那个贸易代表是格里尔，有人就问他，你是不是这么讲的？他是顾左右而言他，他没承认也没否认啊。但是我们就是这个事儿现在摆在这儿，这还不算完。刚才我们讲了，因为墨西哥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比较弱呀，他这个社会治理确实有问题，他国内确实有毒品问题，这也是真的。但是呢，那你美国又作为北美最主要最大的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同时军力也最强，按说你对自己这个邻居，你但凡有点尊重的话，两国政府合作呀，是吧？那我通过各种方式，我鼓励，同时我也可以给压力，让墨西哥政府去缉毒，啊，是打击毒品、打击犯罪。那我美国给一些帮助，我配合，应该是这个样子。毕竟人家是主权独立国家嘛。那美国不是，美国是各种谴责，甚至是抹黑。那你想，作为墨西哥，他不能接受吗？自己主权本身受到威胁、受到侮辱了。那现在你看，新鲍勃是发出了
一直以来吧，对美国最强的一次批判。说到底，他不想。

特朗普嘛，但是事已至此，你惹不惹的人家都给你压力，所以现在新报部指责美国的极右和反对派联手给政府压力，那对墨西哥来讲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这不是干涉我们内政吗？所以你看在经济上这个自贸，自贸要进化要演化，美国提出更苛刻的要求，至于加拿大就被晾在一边了吗？那么经贸放在一边，政治上那美国的极右和反对派联手，新报幕觉得很难受，就双重压力嘛。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北美出现这一幕，但这一幕坦率说很难避免，因为去年年底就是2月4号美国那个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不是谈到了美国要退守西半球啊，那美国要认真的打造自己所在的这个美洲啊，你看对委内瑞拉也好，现在对古巴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现在已经过去了，可能访问牙买加什么的，说到底是要给古巴更多的压力吧，就是在美洲都得听我的，那墨西哥湾都得改名叫美国湾。那现在涉及到墨西哥，不管说是这个北美自贸也好，还是人家这个国家内政也好，那特朗普政府呢现在给各种压力，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个动作啊幅度非常之大，显而易见。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气温真的是一天比一天高了。除了白天燥热难耐，晚上睡觉呢也是变成了一件难事儿。房间里没有一点凉风，空调房虽然凉快，但是长时间空气不流通还费电。今天就要为您带来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今天暨广药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粉色两款可选，属于非常有性价比。平时在家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吹一天也不难受。5档开始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这款风扇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更重要的是，无需繁杂的操作，无需下载任何的 APP 应用程序，插上电就能够直接语音操控，送给老人也非常合适。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持续搅动室内空气，保持空气新鲜。低噪音设计，防倾倒底盘加加密网罩，熊孩子冲撞也不会倒，杜绝夹手的风险。平时官方旗舰店要399元，今天暨广药品商城特惠福利只需要129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天气一热，刚出门没几分钟，身上就开始又闷又黏的。今天暨广药品商城就给大家推荐这条 JEEP 冰丝长裤，刚好解决难题。市场价109元一条，暨广药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2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无论是上班通勤、买菜遛弯、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运动鞋就可以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够轻松调节。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手机钥匙往里一装，拉上拉链跑步都不会掉。裤脚有束口和平口两种版型，颜色有黑色、灰色，都是百搭色。市场价109元一条，暨广药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要99元就能带回2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您可以按需选择。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据媒体6月1号报道，欧盟即将正式加入由美国主导的硅和平倡议。该倡议实际上由美国人工智能 AI 核心圈子，旨在协调 AI 芯片供应链和出口管制，以应对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主导地位，遏制中国技术崛起。此前，欧盟内部曾担心该倡议可能损害其监管自主权，但经过数周的讨论，欧盟最终决定加入。去年12月，美国政府宣布启动硅和平倡议，英国、日本、韩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已加入该倡议，欧盟三个成员国希腊、芬兰和瑞典也已加入。报道提及，这一联盟在欧洲有批评者，其中法国一直是最强烈的质疑者，认为这无异于殖民欧洲，与欧盟寻求减少对外国供应商包括美国战略依赖的技术主权议程是相悖的。
1: 这则新闻如果我们概括一下，那就是美国搞了一个新的联盟啊，叫硅和平。你别管怎么说，这名字起的还是有点意思啊，硅片的硅啊，半导体那硅，硅和平。那美国搞的实际上一个新圈子、新联盟嘛，还是要抗衡中国。那问题来了，欧盟怎么办？欧盟加不加入？一旦加入呢，就被指是被殖民。但是即使如此，即使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也加入啊，这个新闻讲的就这么件事儿啊。首先这个所谓硅和平，我们还是要解释一下。我不说了吗？人这名字起的还是挺地道，它是个倡议，实际上就是美国主导啊人工智能的核心圈子。它主要是想干嘛呢？就协调 AI 领域这个，比如芯片供应链、出口管制，来应对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主导地位，遏制中国技术的崛起。那么至于欧盟呢？欧盟内部肯定是有分歧啊，因为欧盟现在27国，大家想的是不一样的。在很多问题上都不会一样。我们以前关注过，比如说啊，汽车对中国这个电动车，那你想什么？波罗的海三国，就像立陶宛这样的国家，甚至像法国，他不在乎啊，他敢跟中国干，为什么呢？他在中国，就中国庞大的市场，汽车市场上，他们没什么份额。其实现在德国车份额也没那么高了，不如巅峰时期那么高，但他毕竟有啊，有份额就有钱啊，中国的钱可以赚呢。所以像这个波罗的海三国、法国那些国家对中国电动车就喊打喊杀，因为在车这个领域他们不怕中国人报复啊，就是中国这个大棒抡过来抡不到他们，能抡到谁？能抡到德国，这样德国就在乎嘛。所以大家在中国电动车这个问题上态度就不一样。那现在翻回来，美国旗子一举，来硅和平啊，一个倡议，一个联盟，加不加入？那最终欧盟选择加入吧，就这么件事儿啊。这个事儿怎么看呢？应该讲是意料之中，你不会觉得奇怪。这从两个层面来说啊，就说大家都知道，当今世界呢，如果讲这个 AI 领域呢，就是走在全球前列的，一般认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很重要的角色，甚至有人把中美放到第一集团。当然说我们中国人呢是比较实事求是，我们认为美国在 AI 领域在相当程度上人家是领先的，这个我们承认。但是呢，怕就怕这个不是一个百米赛跑，它是个持久战，是马拉松，它要比拼的不简单的是几个领域或者指标或者产品。你比如 GPU 对吧，不只是这个，它是一个生态，这个生态其实最核心最基本的反而中国有优势，是什么呢？电力基础设施，大家最后拼的是这玩意儿。而中国现在发电就这个能力是美国的2倍多，冲着3倍就去了。说到底双方各有自己的优长，而且是一个持久战。如果是持久战的话，那时间在谁一边啊？这就是个问题。你比如前不久我们也关注华为那个所谓韬定律，前两天我们节目不是关注过了吗？一方面他要解决华为自己的问题，那美国有芯片领域的优势，肯定要掐你脖子呀。你要解决自己的需求、自己的问题，同时呢，你也在解决人类的问题，就是物理极限呀、宇宙法则呀。你碳原子直径总是有的呀，你10来个碳原子的直径，那就2纳米，你怎么着？你再往小里做怎么做？这就不只是华为遇到的问题，是人类遇到的问题。所以韬定律呢，实际上它既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解决人类的问题，这是我们说啊。而且华为不是讲再给它5年，1.4纳米，它能做出相当于1.4纳米那个芯片。那我们就说，既然是持久战，时间在谁一边？哎，这就很有意思，很耐人寻味。所以美国也很着急啊，人家有人家的一套，来来搞一个硅和平啊，搞一个联盟。那我扯了半天，我想说的是，如果中美在第一集团互有优势吧，就算美国是第一位的，中国也是全球唯一能够望其项背，能和他平起平坐，可以打个有来有回，大约是这么一个状况。其实是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那就是说 全球这么多个国家，200来个经济体跟谁走，按谁的标准，用谁的产品，那人家美国肯定不愿意，你们谁也不要用中国的，你还别说人工智能了，就是 5G 通信也别用华为的，那美国人家肯定是这个态度，这个你不会觉得意外，他一直如此，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这样。是中美之间现在这个关系呢，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一个战略稳定关系，这双方都认，但这并不等于没有竞争，不等于人家对你没有警惕，不等于人家就放弃对你的威胁，或者说不再给你施加压力，不会的，谁这么想谁幼稚谁天真呢？那大家各自都要发展，而且在 AI 这个领域大家都不可能放弃啊，尤其是人家美国，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 GDP 增长主要靠 AI 这个领域投资的拉动啊，甚至就不说我们中国人啊，美国很多人，很多观察家学者或者业内人士都担心 AI 泡沫破裂，就如同当年互联网泡沫一样啊。甚至我不是也跟你讲过，我是外行啊，只是咱们从这逻辑上推演，当年是先有的互联网泡沫，然后才真正有互联网概念的大爆发，等于先有一轮试水，有一轮泡沫，先来一轮淘汰赛，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然后互联网领域这真的迎来爆发，真金白银就砸下来啊！你要活到那个时候，你通过了测试，通过了那个泡沫赛啊，然后你就有机会赢得升迁身后名，对吧？你就真赢得一个长治久安，可能的啊。那么在 AI 领域恐怕也会如此啊，因为市场资本这个东西它不是你呀、啊、我呀、啊、或者说啊，就算你位高权重，不是你能决定得了的。大家觉得 AI 这个概念现在要炒，炒了有利可图，那大家就投入啊，你投我也投啊，那有时候都是非理性的了，所以最终出现泡沫，甚至泡沫破裂，甚至对全球经济啊实体经济带来一系列影响，这都很正常啊。而踩着一些先行者啊先倒下者的尸体，真正的 AI 时代才可能到来，也许就是个样子，就是之前在互联网领域，互联网泡沫啊，后泡沫时代，就整个那个过程那个经历，也许现在是要重演的，这个我们确实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准备啊。但不管怎么说吧，既然中美在第一集团这种博弈啊竞争啊是不可回避的，咱实事求是就好。那么对于全球200来个经济体，所谓 AI 时代人类迟早是要进入要经历的，那能早就不要晚呢，能懂能会先知先觉总是好的，那这里面就有一个跟谁走，按谁的标准，向谁靠拢，向谁倾斜，就存在这个问题。那美国当然希望大家跟自己走了，当然能不能跟他走这个也不简单的，就是一个喜不喜欢愿不愿意的问题，你实力几何，你掏得出钱来吗？你跟着人家美国人走，你得掏出一系列东西，第一个真金白银你总得掏吧，那不全是开源的，反而是中国这开源的多呀，甚至美国人也在用中国开源的东西啊。那你想他搞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开发花了多少钱呢？你得掏钱，你得有钱，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得让渡自己的主权，什么呀，数字主权呢，你又不如人家，你跟着人家走，人家说什么你都不一定听得懂啊，那你的这个数字主权你不就得让渡吗？那所谓数字税你还收吗？你还敢收吗？那就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尤其现在就问到欧盟，你怎么办？所以在欧盟内部，你比如法国这样的国家就不愿意让出自己的数字主权，让出去我就是殖民地啊。那人家美国现在搞了一个硅和平啊，就问你加不加入吧，你跟不跟吧。那现在欧盟下决心说我跟啊，那你要成为殖民地那我也认了，我也得跟。这就是欧盟的态度，欧洲人的态度嘛。传统的西方人哪怕你白左呢，就这个态度，最终你说欧洲选择下决心，你意外吗？你不会意外的，因为他不跟着美国走就得跟中国走，那他觉得更没谱啊，因为他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呀、啊、就是跟美国人走被美国人坑，多多少少经验教训我还有，跟中国完全没有，对未来完全一无所知，无从把握呀。所以事已至此啊，我们就看到如下几个状况。第一个是欧盟内部有一些国家，还不是欧盟，首先啊是欧盟内部有一些国家，就单门个国家啊，我作为欧盟成员，我是个欧洲国家，我先加入美国的这个圈子，就是归和平啊，我先加入了。欧盟呢一看从善如流，都有成员先加入了，我也跟吧，最终就加入了。这个加入意味着什么？你想什么叫加入啊？我比你大，你加入我，是吧？你要比我大，那就是我加入你了。那么一旦加入，就意味着你要认同人家的规则，遵守人家的规则，让渡自己的利益，让渡自己的主权，就这么个事儿。 你干不干？人家下决心是干了嘛。那你这个从属地位一旦形成，你是被人家支配的一个角色啊，这个地位一旦确定了，你要想改变想摆脱，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就是你拿出自己的产品，就 AI 领域你最后后发制人了，你异军突起了，你一匹黑马，你比中美都强，那没得说，关键是你要做不到，你就完全被美国人捆到自己的战车上。

在这个领域 AI 呀、啊、AI 是什么呀，那是未来啊。你说是啊，将来那个机器人打败人类，咱就不讲科幻了，咱就说线下这点事儿。欧洲其实没得选，他要么跟着美国人走，要么跟着中国人走，还有一条路就是自己搞。他现在自己搞不出来，跟着中国人走吧。那我们作为围观群众，我们说跟着中国人走其实是对的，因为中国不是美国，中国不是要殖民你，咱们更多的是合作，大家叫互利共赢嘛，这是我们根深蒂固一直以来的我们的态度。那可惜欧洲人他认不清，这待会儿我们再讲啊，所以他选择跟随美国，这也是惯性使然吧。你冷战他一直跟着美国跑嘛，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变化。那真应了网络上那俏皮话了，是吧，美国虐你千百遍啊，你待他如初恋，那没办法，你就跟就是了。但这个跟别的可不一样，或者说比别的可尤甚。我曾经和大家聊过，你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它刚独立的时候吧，它实际上在这个军工上，就防务上，它还是按照英国那一套，就它的武器装备啊，甚至这个规格呀，都是按英国人走。但后来呢，它转而抛弃了英国这套东西，跟着苏联走，倒向苏联了。那你整个武器装备，你那个引进就按苏联的那套东西走了。那你知道苏联苏制苏系武器和英国的完全不一码事，你要愿意兼容，那你后勤就是两套，否则你就得放弃一个，你选择一个，对吧？但你一旦跟着苏联走了，买苏联的武器装备了，那后边所有东西你得给我跟上啊。你比如说你怎么维护，怎么升级，下一代产品是什么，就所有这一切你就被绑到苏联的战车上。苏联都没有了，现在是俄系武器。苏联解体1991年，到现在俄罗斯真正研发的新武器是很有限的，还在吃苏联的老本。那印度怎么办？我手头大量的苏系武器总得维护得升级啊，那就只能靠俄罗斯了。你要有本事你自力更生，像中国那样，你比如歼 20， 你没这个本事，那就是按照人家苏后来是俄确定的这个路你就跟着走。所以你现在问题就是买不买苏武器，你可以不买啊。那就算不买，你手头那个苏-30 MKI， 那你也得让俄罗斯人帮你搞，继续搞，继续升级啊，这条路你摆脱不了了。说句不好听的，就像抽大烟一样嘛，形成依赖，路径依赖，一旦形成这就不好办了。那欧盟现在也是这个问题啊，你要选择和中国合作呢，可能是另一条路，但是以欧盟这帮政客现在的这个头脑，他的认知啊，他的思维惯性啊，他不可能选那条路，他肯定要跟着美国人走。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这个走越往下走，你的依赖程度越强， AI 还不是别的，那么你的自主性就越来越弱，你就必须让渡自己的数字主权。你就别给我扯别的了，我们讲过在这个半导体啊 IT 在这个领域，欧洲其实就逐渐的落后了，不如中国和美国。他能做的是什么？我制定规则，是吧，涉及到个人隐私的知识产权的，我从这方面入手，我制定规则啊。那你美国的企业，你硅谷的大鳄到欧洲来，是吧，我该收数字税的收数字税啊，是吧，数字主权在我呀，规则制定在我呀，他想的是这个。可到现在连他们自己都承认，法国现在焦虑在这儿了吗？你要加入美国这个硅和平，就这个联盟这个圈子，按这套规则玩，你就成殖民地了。就问你干不干，那欧洲说我干，那你就干呗，那你就让渡就损失吗？这是这个新闻我们看了之后这个感慨啊。如果再多感慨一句吧，就是我们以前聊过欧洲吧，在近现代在人类文明史上确实也是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世纪之后，是吧，人家有文艺复兴啊，大航海啊，工业革命啊，是吧，伴随着西方的崛起，生产力的崛起啊，技术的崛起，那么它的政治在这个领域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近现代的什么国家观念啊，国家治理啊，很多东西都是西方人搞的，尤其是欧洲人搞的。那么由此就在这个过程之中诞生了很多战略大家，另外什么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甚至大音乐家都有啊，是吧？这就我们就不一一的列举了啊。那我们就说二战结束以后，就说欧洲二战结束以后，也还是有一些老谋深算之人呢。丘吉尔得算吧，戴高乐得算吧，阿登纳得算吧，你依然可以列出很多人。那这些欧洲的政治人物，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算计，深谋远虑。你就拿丘吉尔来说吧，我不是说吗，美国和苏联冷战，这是一个前英国首相，就丘吉尔这时候已经不是英国首相了，被选下来了，他是应杜鲁门之邀到美国去参观啊，去演讲，他搞了一个铁幕演说啊，从波罗的海

史铁青到亚得里亚海的人们对里亚斯特，一到铁幕正在徐徐降临，他讲他宣布美苏冷战开始，英国二战结束，虽然是战胜国，也是一片白地啊。哎，就这么个人居然就能这样讲，他为什么这样讲？那是为英国人谋利益啊。就英国作为大英帝国已经衰落了，那在这个时候怎么维护住自己已经摇摇欲坠的这个国际地位，尽可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他渲染这个美苏冷战这个新格局啊，一旦诞生啊，美苏之间的合作，二战时候是合作的，现在越来越少，对抗越来越多，那我英国是从中牟利的，这是丘吉尔啊。至于人家戴高乐，人家是要振兴法国的，甚至不惜脱离北约那个统一体系，我强调我的自主性，我不是说吗？1965年还从美国运黄金去了呢，这是他的算计。另外，我们也知道，二战结束以后，欧洲大陆德国、法国最终握手言和，成立梅干联盟，后来就是经济共同体。整个欧洲甚至西方，在相当程度上就走了一条新的道路，就是当时那帮欧洲的政治人物，你可以叫政治领袖啊，那些大师级的人物，他们构思的。而且在他们也有博弈，彼此也在斗啊。但是在这帮欧洲的政治人物操弄之下吧，欧洲毕竟是受益一方。我就说西方啊，西欧这边，那你说到冷战结束的时候，是美苏冷战啊，斗得头破血流的，那苏联就没了，美国还保着西欧这边的安全呢。欧洲完成什么呀？那德国两德统一了，北约东扩，欧盟我也跟着东扩呀。那个时候总的来说，欧洲还是顺风顺水。那自己的力量在增强，那你想力量增强，他这种战略自主自然会增强啊。所以你得说那帮欧洲的政治人物是有一套的，他们的构思确实有特点，是什么呢？是有问题我怎么解决问题。但曾几何时啊，我们就到21世纪，你再看形势已经变了。今天欧洲那帮政治领袖，他坦率说真算不上大师级的人物，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前辈比起来，他们是什么呢？就不是解决问题了，他们连认清问题、表述这个问题都说不清了，已经。他们强调的是这个意识形态，讲的是政治正确。其实你仔细想想啊，什么意识形态呀、啊，什么社会制度，所有这一切，它其实不是原因，它是个结果。你搞反了，叫本末倒置啊！你看前两天，意大利那个总理梅洛尼还是没上过几天学啊，他相对是这个极右啊，他站出来都是欧盟。那限制我们的发展了，是吧？繁文缛节，你们就是个官僚系统了。对欧盟也一肚子气，各种各样的抱怨和吐槽，就怎么搞成这样子？现在欧洲的这个领袖啊、领导人们，不是去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让这个历史向前去推进，不是，他们连问题是什么都搞不清楚了，乱了套了。那怎么理解这个事儿？怎么解释呢？那恐怕真的是，二战结束以后。因为这个格局啊，在欧洲实际上是美苏确定的，一家一半嘛。东欧不说，西欧这边完全是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很多事情你不用考虑，不用想了。咱们拿个不恰当的说法，就是说父母对孩子过于溺爱啊，什么事儿父母都包办，这孩子什么也不行，拎不起个来了，就没有什么社会化了，就躺平啊，养着吧，如同婴儿一般呢。你让他做什么自主选择，什么自强自立，哪有那个呀？怎么安排你怎么试，就缺心眼儿呗，就到这个地步。那如果是我们今天讲啊，我们社会上一些家庭父母这样做，那是你蠢，你不能这么干，把孩子毁了。但是呢，国家之间国际关系可不是这个意思，你要听我的话，我能支配你，那我巴不得呢。可是时至今日，你看欧洲人他很难再做出新的选择，什么壮士断腕，那壁虎还知道断尾求生，他完全没有这个了，就跟着之前的这个惯性啊，被自己可怜的认知指引着，他能做的就是追随美国，他不敢说不，不敢一刀两断。而如今的美国，人家特朗普话说的多清楚啊，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让美国重新再次伟大，让美国，人家可没让欧洲，这目标多明确啊。那欧洲人呢，现在就是跟着走，跟着走，不管你要什么，你什么战略我就跟，这就按中国的老话俏皮话，就是说你让人家卖了还给人家数钱呢，就这么个局面吧。但最终我们还是要说一句啊，本来你比如欧洲在中美俄之间，就是在中美之间，是不是还能够啊，哪怕你走钢丝呢，你左右逢源啊，游刃有余啊，甚至你玩得更高明，鹬蚌相争，你渔翁得利啊，没那个，完全没有了。现在已经叫一条路跑到黑。

0: 了，结果呢就是撞了南墙也不一定回头。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普及爱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可以对比看看，眼睛清。

连串惊喜都有啥呢？您听好了，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3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公元907年6月3日，朱温篡唐，唐朝灭亡，后梁建立，五代十国时代也就开始了。然而历史上有很多的巧合，到了979年的6月3日，宋太宗灭北汉，结束五代十国的局面。历史上的今天，再来说说1839年6月3日，虎门销烟。当天林则徐下令在虎门当众销毁鸦片，到6月25日结束，历时23天，销毁鸦片总重量达237万余斤。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六月三号，公元907年六月三号，朱温篡唐，唐朝灭亡，后梁建立，这就说五代十国这个时代可就开始了。这是无巧不成书啊！我们刚才说的这时间是什么来着？公元907年的六月三号是吧？五代十国开始。那五代十国什么时候结束呢？979年的六月三号，宋太祖灭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都是这天儿，只不过这之间差了72年，很有意思哈。我们聊聊这事儿。刚才我们讲的唐毁在谁手里了呢？朱温。朱温是什么人哈？这个朱呢，就是那个未来的未，左边加一撇那个朱字哈。温呢是温度的温，朱温。他是当年参加黄巢起义，那是公元877年的事儿，就是唐末农民起义，黄巢起义。他还屡立战功，成为大将。后来大齐政权建立之后，就是黄巢那个大齐政权建立之后啊，封他做叫同州防御使，率军攻打河中，但是打得不好，屡战屡败啊，怕受到处罚啊，怎么办呢？我投降吧，就叛变，就降唐，归了唐了。那确切点说，投了谁呢？河中节度使叫做王重荣。当然皇帝是唐僖宗，一想呀，朱温不错啊，这是改邪归正啊，弃暗投明啊，封左金五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赐个名叫全忠，就不叫朱温了，叫朱全忠。忠当然就是忠心耿耿那忠了。后来又封叫做宣武军节度使，就一路高升啊。哎，他还真不错，甚至还斩杀了黄巢的这个部将叫秦忠权，就给封到东平王。但是当时格局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就是唐王朝和黄巢这叫两败俱伤，或者叫同归于尽呢。你灭了黄巢，另一方面唐帝国本身也几乎是气息奄奄，或者干脆就是名存实亡了，就各方的节度使啊形成了一个拥兵自重，还就是军阀割据的局面吧。其中呢，宣武节度使朱全忠，还有河东节度使就是李克用，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卢龙节度使叫刘仁恭，镇海节度使钱镠，还有淮南节度副大使杨行密，这帮人力量都相当之大了，拥兵自重嘛。所以你说这个唐朝这朝廷还有没有？有，但是号令所谓不出国门，就是说国门就宫门就出不了了，没什么意义了，已经就是一个很卑微的存在。这天福元年就901年呢，昭宗被宦官叫韩全惠还给幽禁起来，当着宰相，你看这哪行啊，这救驾呀，就是招这个，实际上就招朱温吧，找个军阀吧帮忙。记住，这位现在可叫朱全忠了啊。这样一来呢，那个韩全惠啊，那怎么办？手头他是没兵啊，投靠一个人吧，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结果朱全忠跟李茂贞就干起来了，对李茂贞还不行，干不过，给围住了。哎呦，这怎么办？最后说还得和解，还得和解。我们俩这么打下去，我不吃亏吗？把这个宦官就韩全惠啊等等70来人全部干掉，和朱全忠和解。而且那个昭宗不是这个幽禁吗？哎呀，护送送出城。结果昭宗又回到长安。哎呀，这个宦官危害引起大家的不满。朱全忠一看，好嘞，利用这个机会就斩尽宦官，杀了数百人，废了神策军。等于说他倒控制了皇室，然后还给封了个梁王，那是公元901年给封梁王哈。然后到了904年啊，他老哥猛啊，把宰相还给杀了，逼着这个皇帝啊，就昭宗啊，迁到洛阳，就迁都洛阳嘛。这到8月份，壬寅之夜，他是指使朱有功，这一帮人啊，把昭宗干脆也杀了。另外再立个皇帝吧，立了他的儿子做皇帝，这叫唐哀宗。你听这名字，他好不了哈。天佑2年吧。这是905年了，亲信鼓动，那亲信叫李振啊，他把朝臣30多人都给杀了，投尸于河呀，这叫做白马之祸。怎么叫白马之祸呢？因为是在那个华州白马驿做的这个事儿，就是今年河南滑县，在那个地方就一夜之间杀了30多个朝臣。朱全忠这个人呢，你要往好里说就是带兵严啊，你往坏里说就是一个用法很苛刻很残暴的一个人。你比如大军交战哈，如果大将战死，所部士卒一律处斩，谁也别活啊，陪着，这叫做拔队斩。这属于自家人连窝端呗，这非常残酷啊。你这么搞的话，那你战无不胜啊，谁也不敢呢。问题是有人想跑啊，那不在你这干了行不行？不行，你们都跑了，我怎么打仗？这么着，脸上都纹个记号，到哪儿我都认识你，才来这么一套，这么个主。 那到了1907年6月3号，历史上的今天嘛，干脆把唐爱帝废了，自行称帝，改名为晃，建都就在开封，国号是什么呢？梁，史称就是所谓后梁啊，他被叫做后梁太祖。那唐哀宗怎么杀了吧？没有，封个王啊，第二年杀的，也是相当狠辣这么个人啊。总之吧，自此唐朝算是结束。唐朝一共是289年吧，到此画了个句号。中国进入五代十国一个纷乱时期啊。这个朱全忠在位的时候呢，倒是还重视农业生产，下令两税之外不要再妄有科配。但是因为连年征战吧，民不聊生。到了910年吧，他和这个晋王李存勖又有纷争。晚年他的宫廷内部也是权力斗争，宫斗啊不息。皇后张氏临死前曾经劝他说什么呢？说君人中英杰，得拍一下哈，切无他虑，唯戒杀远色四字啊，请君留意。死了，不死估计也不敢说啊。说戒杀嘛，少杀人，远色你别那么好女色，你注意点啊。朱温是生性残暴吧，杀人如草芥一般啊，夫人在世的时候还能劝之，死了以后哪来吧。这不是媳妇儿说叫什么戒杀远色哈、啊、那翻回来呢就是开杀戒近女色嘛，作嘛。最后在912年吧，他的三儿子把他宰了。就朱温呢，朱全忠死的时候是61岁，在位6年吧。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这个五代十国这个混乱啊，分裂的局面应该说和他有很大的关系。那五代十国这个局面什么时候结束呢？公元979年6月3号，宋太祖灭北汉，算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到五代后期吧，统一的趋势逐渐就明朗了吧。到后周的时候，周世宗改革，他力量大为增强啊，他是采用了先南征后北伐这样一个统一方针，占了南唐江淮之间大片的土地，还有其他很多地区吧，这为后来就北宋的统一是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赵匡胤不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吗？是占了个便宜捡了个现成的。就是960年后周的大将赵匡胤啊，陈桥兵变建了北宋政权。赵匡胤呢也就是宋太祖啊，他用了13年的时间消灭南方诸国，接着出兵又打北汉，北汉的都城就是太原了。北汉背后谁呢？辽军援助，所以宋军一度还被打败。宋太祖不久还死了，他的弟弟是赵匡义，也叫赵光义啊，是继承皇位，就宋太宗啊。到了968年，宋太宗是亲自率军4路大军攻打北汉，就这座都城啊，太原这个危城啊，当时辽军也出兵帮忙，最后宋军又无功而返。这到了979年，宋太宗再次征北汉，这时候宋已经统一了南北啊，国力大增，辽再用重兵去守幽州，那能够援助北汉就确实就形单影只了，这就属于捉襟见肘了，就派不出兵来了。宋军击败辽军攻太原，到6月3号，这是叫宋太平兴国4年5月初6，北汉王叫刘继元，那是外无救兵内无粮草了，投降吧。北汉亡，持续72年嘛，就是五代十国分裂局面这算结束。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虎门销烟呢，是1839年6月3号开始吧，到6月25号结束，销毁了鸦片是237万余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的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应该说这是旷古未有啊，这是壮举。那林则徐到广东戒烟这个事情，其实像很多电视剧啊、影视作品啊都有。林则徐是1838年12月31号被任命做钦差大臣到

广东，就是禁烟呢、啊。当时他是湖广总督，总管湖北和湖南啊。有个词儿叫封疆大吏嘛，当时清朝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臣，他是其中之一吧。除了他以外呢，清廷还有八位总督和众多的这个京官，而道光皇帝最后还是选了林则徐来担此重任呢。这里面涉及一个问题，就是清廷内部对鸦片的这个争论，就这个看法是不一。话说道光年间呢，主张禁烟和就是持烟的两派官员一直在争，持就是松弛的持嘛，就是、不着急，无所谓啊，别管那么紧。所以你看，对鸦片就是两派不同的态度啊。其实就说到英国又怎么样？当时鸦片在英国呢，也并不是违禁物。英国的医学界呢，往往把鸦片作为就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吧，万灵药啊。整个19世纪鸦片在英国用的还是比较广泛，在英国尤其穷人滥用鸦片的状况其实也相当严重，甚至现在有资料显示什么呢？英国市场有种药叫婴儿保静剂，安静的静啊，就是镇静剂吧，那里边是含有鸦片的。而这种婴儿保静剂呢，贫民区的母亲什么保姆啊，甚至育婴堂啊，都愿意用，就让孩子吃一点之后安静嘛。当时英国正好是维多利亚时代吧，几乎每个英国人都在他们生命的某一个阶段服用过鸦片。直到1868年，英国人才搞了一个叫毒品药店法案，开始限制泛滥的英国国内鸦片的贸易。至于完全取缔鸦片呢，是1914年的事儿了。这是鸦片在英国啊。那至于鸦片在中国呢，一度也相当之盛行啊。从1821年到1834年，就13年之间呢，当时清政府啊，就是禁烟运动搞过八次之多，但确实也没禁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吸鸦片的太多。在嘉庆年间呢，就嘉庆皇帝就发现身边太监不少是抽大烟的。那至于民间就很夸张了，凡夫走卒啊，甚至僧尼啊，都有抽大烟的。所以林则徐呢，在奏折里就说，地方官吏吸食者已达十之八九啊。那戒烟是不是容易呢？也很不容易。有一个大臣呢，叫徐乃济，就说呀，吸食鸦片之瘾呢，如食欲一般，是戒不了的。大清禁烟禁了几十年，禁令越严，吸食者越多呀，几乎遍布天下。这也算是一个朝廷大臣对于禁烟的这个理解和认识吧。还有一个大臣叫黄觉滋嘛，就上奏道光皇帝，就是请求严禁鸦片，说得很清楚嘛。他是算账的，说这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1700万两，自十一年至14年岁漏银，就是那个漏，就是遗漏的那个漏啊，岁漏银2000余万两，自14年至今岁漏银3000万两之多，年复一年，臣不知一于湖底，就是没个头啊。这确实在朝廷就引起了震动啊，那就是皇帝还犹豫不决，让大家讨论，各省督府参与讨论，各抒己见。至于林则徐呢，已经在这个江苏巡抚和湖广总督的任上严禁吸食和买卖鸦片，他有这方面的算是有经验啊。最终呢，道光皇帝也看到了一个是鸦片的这个问题啊，毒害啊，也看到了林则徐的能力，最终下决心禁了吧。因为林则徐官声甚好啊，久为道光帝所知，所以召林则徐进京见一下，然后就是面授机宜嘛。1838年12月31号颁给他钦差大臣官房赴广东禁烟。林则徐到广东之后呢，和英国驻华的商务监督叫义律啊，这就斗智斗勇，最终义律屈服，表示愿意交出鸦片，就配合吧。1839年4月12号当时林则徐呢有一个为英贩烟趸船鸦片禁数成缴折，在这里面就提出来说，把鸦片收缴之后啊，要不就运回京师销毁啊。道光帝还同意。后来呢，浙江督察御史邓莹就说，押解鸦片进京，这劳民伤财啊，况且再让人家给换了，这不是前功尽弃吗？索性当地就解决了吧。所以道光皇帝是采纳了邓莹的建议，又颁旨让林则徐啊，就别了，别往北京来送了，收缴这鸦片呀，你就地就销毁。这样到了5月18号林则徐奏报，英国等船只所成缴的鸦片已经一律收清，这个数字说是这英缴22,83箱之数，更一收就是又多收了1000袋有零。遵照旨意呢，就决定在虎门公开销烟。但是用什么方法呢？这就需要查这个档案资料了。说林则徐曾经使用过传统的方法，叫什么呀？就烟土拌桐油焚毁法烧啊，

但是又麻烦在哪儿呢？这个膏鱼会渗入地下，吸食者掘地取土，十得二三。所以这个方法就是你烧了之后呢，烟油渗到地底下，有那个瘾君子啊，还能从里边想办法去，那不行。后来又听说呢，鸦片是最忌讳什么盐卤和石灰，所以林则徐呢就找出了第二种办法，叫海水净化法，就在海滩的高处啊，就挑挖两地轮流净化，而且这个池子平铺石底，纵横各15丈，四旁是蓝桩钉板，就别往外渗啊。前面呢设一个涵洞，后面通一水沟，就净化之法呢，就先把水引进来，就到池子里来，然后就撒盐成卤啊，所有箱内的烟土啊，就切成四瓣扔到这里面去，就泡上半天，然后再把整块烧透的石灰啊放进去，这一下子就烧起来了呀，就如汤沸一般啊。最后呢，等到退潮的时候呢，就起放涵洞，就这东西就冲到水里去，海里边去了。然后呢，还要用清水刷这个池底啊，别留下什么东西。那你这个池子没有搞干净的话，第二天就用另

0: 店呀、其他地方收缴的烟土的真假。道光听说之后说不用了，不用了，不留了，就地销毁。当然整个这个过程呢，除了销烟以外，抓人呢，烟贩什么的，烟土烟膏之类的，这个烟具、烟锅烟枪什么的，这都收缴了很多。为了保证鸦片悉数销毁啊，同时要感谢道光皇帝对自己的信任，所以林则徐在销烟过程之中呢，特别注意现场监督。有人说，你看当时文武官员就都到现场去看这个销毁鸦片这事儿，这是很风光的一个事儿。其实不然，对他们来说未必是好事啊。很多官员病倒，还有一个哈、是博罗县典史陈荣居然是中毒身亡。为什么呢？就说销烟过程之中呢，鸦片经过盐水浸泡，石灰的这个灼烧啊，是化解成渣子，而且下沉，同时散发出一种恶臭啊，让人心生恶心，不敢靠近。林则徐在奏折里就写说，这个在世大小文武官员啊，就先后患病者十有余员。刚才我们说叫陈荣的那个的巡视啊，在巡视过程中就还好臭好臭哈，然后是突然晕厥，两天后身故，十指甲俱现青色呀，是因染受烟土晦气所致，这就中毒了呀。当然道光皇帝给了陈荣家属就是抚恤优待吧。当时吸食鸦片的人是很多的呀，而且贩卖鸦片可以获暴利，所以林则徐呢对于收缴来的鸦片格外小心，就特别担心有这个奸民盗窃呀，就是彻夜巡逻。但是尽管防范甚严吧，还是有人盗窃鸦片，而且逃脱惩罚。有一部晚清的小说叫《我佛山人札记小说》，这里边曾经就有叫什么禁鸦片遗事，就遗留的遗啊，遗事三则，里面就讲这个事情，就说这个销烟过程之中啊，林则徐啊亲自监督，当时林工是用石灰加上海水啊焚化鸦片，但是鸦片太多，外面热了里边还是冷的，所以有人呢请这个义夫啊用打竹棍就翻动，把这个竹棍中的竹节去掉，一插下去呢就半融化的鸦片这不就进入竹筒了吗？一根满了就再换一根。后来这些人啊趁这个硝烟之后急货可居，还发了财。当然这是小说的情节，是不是真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2: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呀，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最近呢，很多朋友反馈啊，说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发干发涩，哎，刺挠的厉害，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啊哗哗流泪，工作生活都受影响，吃的喝的试了很多方法，钱也花了，罪也遭了，眼睛问题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

0303。好视力啊，特别给咱河北听众限时开通了惠民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先占个名额，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呢，它可是跟中国航天跨界联合特别推出的加强版眼贴，咱好多朋友啊都用过了，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所以您

您听好了，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三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地球

0: 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

0: 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0: 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 您正在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2: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2: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1: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8: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我是王鑫。
1: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今年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一线经济观察，看各地如何精准施策，助力外贸企业扬帆出海。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请听：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
0: 我省夏粮丰收在望，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1: 京津冀73个政务服务大厅实现互联互通，联动办理事项超3万项。
0: 今天起，华北一带高温开始缩减，石家庄6号气温将降到20度。
1: 中央财政下达今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
0: 教育部发布高考预警，警惕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
1: 欧洲央行发布报告，黄金替代美元，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0: 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前四个月，全省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外贸提速，订单从何而来？如何稳住传统获客渠道，云端开拓海外市场？跟随记者深入产业集群、生产车间一线，看各地精准施策，助力外贸企业扬帆出海。
3: 寄货要出海，精准获取海外订单尤为关键。近日，在邢台南宫市一家深耕海外市场多年的皮草制品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眼下企业超70%产品远销海外，线下专业展会依旧是他们对接海外客商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邢台南宫市汇海皮草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严海云。
4: 一些大的买家还有一些专业的买手都是通过展会去接触到我们工厂，在展会上面对面的接触了，他会相互之间彼此的更加信任。
3: 就在不久前，严海云刚刚远赴欧洲参加行业展会拓展客源。他告诉记者，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小微企业，远赴境外参展开销不小，仅展位费单次投入就高达10余万元，常年频繁参展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小资金压力。
4: 主要的一些行业专业的展会有德国的汉诺威展会，像上海的东盟 TEX、 法兰克福的一些展会我们都经常参加。
3: 企业出海有诉求，针对这一情况，我省将支持企业参展纳入寄货出海拓市场专项行动，精准施策，分类帮扶。在南宫，记者了解到当地一方面强化组织服务，引导企业精准对接境外优质展会资源，另一方面实打实对展位费进行补贴。邢台南宫市商务局副局长徐培：
5: 我们鼓励企业走出去抓订单抢客户，只要你符合条件的企业去了，我们就会给予支持。就比如说企业出去接外参展，然后那个他的展位费是10万块钱，我们按照70%来补贴，然后那么就是直接给他补7万块钱。
3: 线下参展精准拓客，线上直播云端接单。采访中记者发现，除了传统的展会渠道，越来越多的河北企业正主动拥抱数字化浪潮，开辟出海新赛道。在石家庄正定县，智能装备企业平乐良科正在将车间变直播间，产销一线的资深员工化身主播，沉浸式带领全球客户云看厂、云验品、云询单。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主播马成浩：
6: 如果说在线的观众他要求要看内部结构的话，比如说墨轨内部的气动元件，我们还是要去打开去做一个展示。自媒体时代嘛，流量的一个风口，说不定我们就通过某一条视频它产生爆款，

0: 平乐良科公司出口主要面向俄罗斯、印度、埃塞俄比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跨境直播不到一个月，已积累近2000名精准海外粉丝。河北平乐良科智能装备公司品牌宣传部部长吴家阔：
1: 这个工业品直播跟这种快消品的直播不一样，它不是直播间一来就是几万人、成千上万人，它可能流量不是特别大，但是我们通过直播间的互动，我们已经有。
0: 大概有5波客户到我们企业里面去实地这个参观我们企业。为进一步赋能企业云端出海，我省立足各地产业特色精准布局，围绕安平丝网、清河羊绒、萍乡自行车等优势产业集群，量身搭建线上海外营销专属渠道，全面推广跨境电商 B2B 直播出口模式。
2: 同时紧盯行业发展痛点，针对跨境电商专业人才短缺问题，通过市场化培训、专业课程宣讲等多种方式补齐人才短板。石家庄市政定县科工局局长张凤奎：
3: 重点围绕咱们的海外平台规则、海外短视频间谍、客户询盘跟进、跨境运营试操等核心的内容。手把手的教企业，尤其咱们传统的制造企业。
0: 专项线上出海，真正帮企业打通线上外销新渠道。线下，组团出海抢订单，线上云端发力拓市场，双线并行之下，河北寄货出海步伐愈发稳健有力。石家庄海关最新数据显示，前四个月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468.1亿元，同比增长34.6%。
4: 其中出口1468.1亿元，同比增长26.5%，高于全国15.2%。立足算力优势，我省持续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业研发应用。截至目前，全省在钢铁化工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赋能产业，降本增效。
0: 在新津钢铁智能管控中心记者看到，钢铁极致能效大模型对核心用水单元进行实时监测。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从有了大模型赋能，企业年节电超900万度。尤其是水质控系统在制氧项目的落地应用，让企业年节电约419万度。新津集团党委副书记、大模型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斌。
5: 这个曲线呢，是我们pH值的一个历史曲线，它分了很明显的两个部分，左边呢是人工加药时的一个历史曲线，这边是模型自动投运以后的一个历史曲线。河北新津钢铁有限公司动力厂制氧车间主任霍涛：
6: 现在的这个水质控系统的话，打个比方，这个pH值低了，它这个酸泵就自动启动，自动加药，
5: 这个高了，然后就把加药量就降下来了，加药量达到了精准。
7: 在新津钢铁6000多米管路、1500多台泵组、3000多套阀门组成了贯穿全厂的循环水系统。金谷物联科技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伟：
8: 我们这个团队有一名将近25年的资深的循环水的这种专家，他长期服务于像国内头部的这些钢铁企和焦化企业，我们是把他的经验20多年的工作的记录，那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训练数据。
0: 那结合它的经验，我们再去匹配现场，再加上我们的算法和模型结合起来做标准化。如今，大模型已在新津钢铁、新达钢铁以及2家焦化企业落地应用，平均节能效率达30%以上。大模型不仅能助力企业降本增效，还可以下沉社区，让居民办事少跑腿更省心。在秦皇岛市海港区大如市家社区。 居民王敏正在社区一站式服务共享大厅前办理身份证换新业务。王敏说：“原来要去派出所半小时才能办完的事儿，如今在家门口5分钟就办妥了。把那个旧身份证放到里边，完了过几天他就会给我邮过来，太方便了。而且呢，交个燃气费了，我的家人从这儿办过营业执照，非常的好。” 便捷体验的背后，正是小微百事通大模型的技术赋能。通过业务流程优化再造，实现了秒填秒拍秒批，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办事时间节省95%以上。除了办理政务服务更方便外，家电维修、水电故障、托运托管、垃圾清运等物业服务也能及时得到响应，快速办理。

0: 近年来，我省推动垂直大模型智能体在各行业的研发应用。截至目前，在钢铁、化工、交通等26个领域研发413个垂直大模型和86个智能体，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近日，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将于7月1号起实行。为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破解集群发展痛点难点，优化提升集群发展环境，提供长期稳定可预期的法治保障。来听河北台记者徐晓彤的报道。
2: 我省县域特色产业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已形成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为助力产业集群降本增效，实现提档升级，决定围绕部门职责、布局引导、主体培育、共享制造、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等方面进行规范。龙头企业是产业集群的核心，培育更多行业领军领跑企业是关键。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一处处长李丹
3: 决定强化布局引导，加强主体培育，明确省人民政府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前瞻引导，合理布局全省集群发展，推动优势集聚，产业协同。明确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全省统一布局，立足发展实际，制定实施方案或者政策措施，建立集群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2: 特色产业集群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协同，激发了县域经济的新活力，决定规定设立集群相关重大科技专项，优化科技创新平台布局，构建创新联合体协同机制，开展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滚动实施省级重点工业和技术改造项目，支持建设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大脑，提升集群数字化承载能力，推广小、快、轻、准数字化解决方案。李丹
3: 同时开展产业链梳理分析，引导和支持集群企业错位布局、分工协作、链式发展，推进助链、强链、沿链、补链，开展产业链招商和关键节点企业培育，建立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支持链主企业开放产业链资源，推动集群内跨区域产业链协同配套。
2: 近年来，河北积极探索共享制造模式，形成原料集采、生产设备共享等九个共享场景，打破资源壁垒，打通创新渠道，让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加速成长。河北省工信厅产业集群推进处处长边少阳：
4: 目前，河北省推动107个重点特色产业集群，建成250个共享工厂，共享了设备2.1万余台，带动了4.6万家企业参与共享。
2: 李丹介绍，决定对共享制造经验进行了总结提炼，支持探索共享新模式，并且将积极探索人才共享、订单共享等新模式。
3: 明确了促进集群高质量发展，应当以共享制造为有效途径，创新原料集采、研发创新、中试验证、工业设计、生产设备、关键工序、检验检测、电商物流、区域品牌等方面的共享场景，针对每个场景逐一进行细化规范。
2: 此外，决定还对拓展国内外市场、规范集群竞争、加强要素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5: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未来五年，河北如何系统推进文化事业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升软实力？来听今天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
6: 在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方面，规划纲要强调，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持续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支持纵览新闻、纪实新闻、纪云等新媒体平台发展，培育省市新媒体品牌，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和管理。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西柏坡精神、塞罕坝精神等研究阐释传播。

播弘扬革命文化，推进校园文化建设，加强诚信文化建设，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深入挖掘涿鹿之战、避暑山庄、长城、大运河等文化资源，激活文化生命力，深入挖掘燕赵文化深厚底蕴，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在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打造一批具有河北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文艺精品，推动公共文化设施提档升级，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开展全民阅读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化进万家等惠民服务。在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明确，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实施百县百品特色文化挖掘提升行动，培育优秀文化企业和品牌。在加快建设体育强省方面，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与服务供给，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2平方米，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将张家口打造成为冰雪高端赛事集聚区，因地制宜培育吴桥杂技、永年太极拳等品牌赛事，推动文旅商体健融合发展。在加快建设旅游强省方面，规划纲要强调，精心打造冰雪运动、草原避暑、海滨度假、温泉康养等特色旅游产品，加快建设长城、大运

0: 加快建设各具特色的旅游名城名县，打造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方面，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业态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推动文化体验、休闲农业、工业遗产、康养旅居等多业态融合发展，发展文旅加演艺，做强文旅加赛事，加快布局运动体验等体旅融合新业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景区、文博、演艺等领域广泛应用，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
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截至目前，京津冀三地已有73个政务服务大厅实现跨省通办互联互通，联动办理事项超30,000项，让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办三地事。此外，203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域同事同标、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3: 近日，京津冀三地药监局联合印发《京津冀中药材采购验收和供应商管理指导原则》，引导企业建立从田间到车间的全链条质量管控机制，切实解决当前中药材质量不均、供应商管理不规范、追溯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为京津冀中药产业协同发展奠定质量基础。
2: 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

0: 制剂进行药效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神威药业集团医学部高级总监曹菊林，
1: 这个实验完成之后呢，将明确这个药物在哮喘、特异性皮炎等过敏性疾病上的疗效，拓展药物的使用范围，为我们进一步的市场推广提供医学证据。
0: 对于致力中药研发的神威药业来说，研究创新型生物制剂并非易事，由于缺乏专业的人才和设备，他们申报了由石家庄联合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推出的石家庄清华创新专项订单式服务项目，精准匹配到清华大学基础医学院吴龙岩老师团队，同时拿到市政府提供的50万元资助金。神威药业集团医学部高级总监曹菊林，
1: 通过引入清华大学优质的创新资源，大大提高了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提高了我们研发创新的积极性。
0: 依托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石家庄市深化与清华大学合作，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推出石家庄清华创新专项订单式服务，由石家庄市为企业提供一定数额的资助金，清华大学科研团队与重点企业双向匹配，共同攻克关键共性技术。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亚纳米尺度材料化学研究中心研发工程师袁峰，
2: 围绕石家庄本地企业的产业需求，提供定制化研发、性能检测等全链条服务，让清华的前沿技术能够更快地适配本地产业，实现落地转化。
0: 在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搭载清华固态电池技术的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正在完成装配调试。这款无人机的核心突破在于液态电池向固态电池的升级，续航与安全性能均得到大幅提高。而这一技术的升级就源于公司与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任东升团队的联合研发。河北英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平均，
3: 清华的前沿技术让我们突破了续航瓶颈，让产品研发周期缩短了近一半，让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
0: 自2023年11月石家庄市政府与清华大学签署合作协议以来，共为华北制药54所等重点企业提供40多个订单式研发服务项目。河北清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军，
4: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搭建好校地对接的桥梁，推动更多清华成果在石家庄转化落地，同时为本地企业提供全链条创新服务，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5: 从6月1号起，我省进入汛期，全省全面部署汛期气象服务工作，加强监测预警，确保发挥好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目前依托智能化预报预警系统，全省可实现雨情实时监测、风险智能研判、预警精准触发，通过一键直通功能，让预警信号快速直达基层一线。
6: 三夏大忙时节临近，我省锚定小麦单产提升目标，全程推行精细精准科学管理。当前全省小麦长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
7: 作为济南粮食主产区，邯郸市成安县今年小麦播种面积达 33.3 万亩。针对去年晚播影响，当地实施促弱转壮科技壮苗专项行动，精准追肥、饮水抗旱，全县小麦苗情达到常年较好水平。
8: 专家手把手指导管理，省心又高效，米穗属沉甸甸的，又是一个丰收年。
9: 从测产情况看，小麦亩穗数充足，穗粒数多，千粒种高，丰产基础非常扎实。
7: 在新集市，70.9万亩小麦即将进入收获期，田间麦浪滚滚。目前全市麦收筹备工作有序推进，预计一周左右全面开镰。抢抓麦收前的窗口期，马兰农场工作人员提早开展农机检修、收割、入库等各项准备工作。
10: 现在的小麦亩穗数整体形势好于去年。我们计划呢，对我们这个马兰一号和马兰六号在收获的时候进行实打测产，对我们这个产量非常有信心。
7: 石家庄市农科院赵县小麦基地里，石麦系列品种灌浆饱满。专家介绍，经初步测产，这里小麦平均亩产可达650至700公斤。
11: 所有的品种能表现。

0: 两位群体非常充足，虽然晚播，但是通过栽培技术，通过播量，包括后期的一些措施，穗粒数也比较多。今年小麦灌浆早，小麦的灌浆进程也非常高，小麦的千粒重实际上是高于常年同期的。
1: 省农业农村厅分析评估，今年我省冬小麦将延续面积、单产、总产三增加态势，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前后自南向北陆续展开。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积极做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已腾并仓容153亿斤，落实收购资金170多亿元，购置维修校核设备仪器6700多台套，培训人员3500余人，确保仓等粮、钱等粮、人等粮。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6月10号到7月10号举办，将依次举办绿色能源、空天信息、医疗大健康、机器人等12项大赛决赛。决赛期间同步举办为期1个月的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重点展示已落地和正在落地的约700项高价值小切口和综合性重大场景。
3: 省教育厅印发通知，要求义务教育学校严禁以面试、评测、接收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通过文化课考试、测试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
2: 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如何调整心态，科学备考？我们来听听资深教师怎么说。
1: 资深中学教师提醒，临近高考，考生切忌盲目刷题，需科学调整考前学习节奏，稳住备考心态。
4: 不建议同学们再做偏题、难题、怪题了，这时候会直接打消孩子们的自信。我们主要以课本上的题目还有高考题为主，
5: 我们要着重的回归基础教学，回归课本当中的概念、定理和基本原理。我们可以多看一看课本当中的例题，我们也可以翻看一下自己的错题本。
1: 老师们介绍，考场不仅是知识储备的角逐，更是心态状态的比拼。考生入场前要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从容应考。
6: 同学们要对自己保持有充足的信心，你的努力一定会在考卷上呈现，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力，要稳住心。我们不是空手上场，我们经过这么多次打仗呢，其实也赢过很多次，要稳住事儿，把这个流程要理清楚，稳住步子，带着信念，一科一科的考，然后一题一题的去赢。
3: 昨天高温版图扩展到近期最大，影响西北、华北、黄淮、江南、华南等10多个省份。大城市中，石家庄、北京、哈尔滨、郑州先后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今天起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高温率先消退。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可达38度，6号将降到20度。
2: 中药肥、有机肥赋能生态种植，种出绿色放心好果蔬。眼下正值果蔬生长成熟关键期，石家庄市各地果园里生机勃发，各类果蔬枝繁叶茂，硕果初挂，处处透着丰收的希望。
7: 现在我就来到了大长安村的一处家庭农场，刚刚呢我也是逛了逛啊，棚不大，但是果实可是真不少。那果实虽然不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使用的都是中药肥。
8: 走进藁城区大长安村同月家庭农场的种植大棚，红彤彤的西红柿色泽红润，果形饱满。记者随手掰开一颗，沙糯细腻的果肉纹理清晰，饱满的汁水顺势流淌，还原了果蔬最本真的自然味道。一旁的甜瓜和西瓜缀满藤蔓，静待成熟。
9: 我选择做这个生态农业，用这个中药肥，让咱们这老百姓们都吃到咱们小时候的这种口感。
8: 据了解，该农场采用多元化种植模式，从土壤改良到叶面喷施，全部采用中药肥培育，既能有效疏松土壤、改良土质，又能大幅降低果蔬病虫害发生率，确保果蔬绿色健康。凭借绿色健康的品质，该农场生态果蔬深受周边群众及采摘游客青睐，销路稳定。在无极县紫田庄园的种植大棚里，记者看到一串串初挂果的阳光玫瑰晶莹饱满。村民们忙碌期间，娴熟地进行修枝、整蔓、疏果等精细化管护，用心守护果实生长。
10: 每年5月都是最忙的时候，也是最关键的时候。

0: 此田庄园种植阳光玫瑰大棚10个，种植面积130余亩，依托当地光照充足、土壤肥沃、水源充沛的自然优势，采用标准化、科学化管护技术，亩产稳定在4000至5000斤。稳定的果实品质、产量和市场竞争力，让阳光玫瑰成为当地叫得响、能富民的特色产业。
1: 咱们基地的阳光玫瑰果肉饱满，整穗无籽，入口清甜爽口，还有天然玫瑰香味，果园全程采用有机肥，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真正做到无污染、远生态、每亩产量控制在4500斤左右，保证品质上乘。
2: 在形塘县玉庭乡300多亩的桑葚种植基地，一串串饱满籽量的桑葚挂满枝头，熟透的桑葚果香浓郁，汁水饱满，吸引着游客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当地在依托鲜果采摘发展乡村休闲文旅基础上，深耕桑葚产业链加工，开发桑葚果酒、桑葚干果、桑葚茶饮等多款特色农副产品。
3: 通过鲜果采摘加精深加工的发展模式，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活力，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经过这10年的努力呢，带动了周边的种植户，现在已经进入盛果期，亩产量呢达到3000公斤左右，经济效益非常好，带动了周边的贫困户的年收入都不低3万元。咱们自己的深加工产品，啊，桑葚系列的。
4: 酒类的，已经走向了全国深受消费者的青睐。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6: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日前，由省文旅厅主办的春雨工程河北省文化志愿者边疆行赴新疆喀什交流演出活动成功举办。来自河北省群众艺术馆、沧县龙凤特技舞狮团等院团的优秀文化志愿者与当地文艺院团队同台献艺，精心呈现了曲艺、杂技等20多个节目，促进了冀疆两地文化交流与互鉴。
5: 日前，在广西桂林举办的2026全球跨境旅游桂林大会上，河北省文旅厅作为重点受邀部门，进行了“美丽河北热情拥抱世界”主题推介，集中展示了河北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和优惠政策，诚邀国内外旅行商携手合作，持续扩大引客助剂。
7: 今年1到4月份，全省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2642.04亿元，增幅超46%。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青少年街舞巡回赛石家庄站吸引了国内近1000名舞者参加。赛事既有奥运正式项目霹雳舞，也包含自由风格一对一等热门街舞比赛，兼具竞技性与观赏性。
8: 与此同时，2026年中国剑王争霸赛的分站赛也在石家庄进行，全国400多名射箭好手齐聚正定古城，引弓搭箭，同场竞技。
9: 射箭是对人体的静心养生是非常好的一项运动，它既是一种体育项目，它又是一种文化。咱们所有运动员凭参赛证。
7: 均可以到正定的荣国府大佛寺，还有赵云庙免费参观。今年，我省不仅街舞、轮滑等新兴赛事的规模不断攀升，骑行、水上等户外运动也是人气十足，成为赛事经济的增长点。新赛季的河北武超场均上座率超过95%，依旧火爆。 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衡水站，1500多名车手驰骋在京津冀最美湿地，专业竞技与湿地风光相互交融，擦亮衡水体育加文旅的城市名片。张家口淮安举行的京张体育文化交流推广系列活动马术耐力赛，以专业竞技与大众体验相结合，助力马术运动发展普及。 2026年全国帆船锦标赛暨全国青年帆船冠军赛落户秦皇岛，来自14个省市的选手在L卡6、L卡7等奥。

0: 项目中御风踏浪逐梦深蓝。
1: 这是我第四次来秦皇岛，秦皇岛这里的风一年四季都非常好，很适合帆船竞赛。
0: 记者从省体育局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2606场，同比增长12.96%，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644.06万人，综合带动消费142.04亿元，增幅46.43%。
2: 2026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近日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晚上的7:30到10点。放映地点包括知音151953、桥西全民健身中心和石金冠渠文化公园等。
3: 初夏的燕山深处，一场白色花海正引爆客流。日前，第23届祖山天女木兰节在青龙满族自治县祖山风景区启幕。素有植物活化石之称，第四季冰川遗存的珍稀树种天女木兰迎来盛花期，慕名而来的游客挤满花间栈道，流连忘返。
4: 在祖山天女峰脚下的天女木兰园里，4000余株天女木兰正值盛放，洁白的花瓣如玉雕般温润，边缘微微卷曲，紫红色的花蕊在中心静静吐香，每一朵都端庄雅致。微风拂过，空气中弥漫着清幽的兰香，沁人心脾，令人神清气爽。花开成海，人潮也随之涌入。通往木兰园的山间栈道上，人头攒动，拍照的、直播的、驻足欣赏的，人们沿着赏花路线尽情观赏。
5: 好多年都没来祖山了，听说天女花是最近盛开最旺的季节，所以约了好闺蜜周末一起来打卡。这边的花太美了，每一朵花都想跟她合照。
4: 据了解，天女木兰是第四季冰川时期幸存下来的古老植物，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被列入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祖山是目前我国北方野生天女木兰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每年5月底至6月为其最佳观赏期，花期仅1个月左右，因此每年花开时节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今年天女木兰节开幕当天，上山赏花的游客数量远超往年，花间栈道、观景亭台、巡游路线上人头攒动，欢笑声、快门声此起彼伏。从匆匆打卡到挤在花海不想走，一朵天女木兰正把青龙的初夏变成一场热火朝天的花式狂欢。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全国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更新，从购房工具向综合民生账户转型，
0: 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在我国杭州成立，
1: 南天门计划多款炫酷空天装备细节公开，新闻分析，这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
0: 以色列解散议会法案或一读通过或触发提前大选。
2: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那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新政后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

0: 改造、家装电梯等也成为了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了。
1: 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同时，缴存职工家庭如果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三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
0: 今年以来呢，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到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
1: 对此，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元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2: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的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0: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更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拓展。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表示，当地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3: 提取层面呢，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4: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1: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将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扩展，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2: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0: 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还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让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
5: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1: 近日，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发布，引发广泛关注。比如白帝空天战机主打全频段隐身设计，适配有人无人双模式驾驶，瞄准跨大气层作战定位。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具备大气层内外全域作战能力，标配粒子加速炮与高超音速导弹。这些酷炫的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
0: 南天门计划是中华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是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一个结合体，以现有空天武器技术为基础，推演和构想了未来的空天战机。让科幻迷们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呢？军事专家傅前绍称，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6: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墙里飞行，也能在大墙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1: 这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那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傅琴少。
6: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幅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0: 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音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绍表示，有的已经处于试验阶段。
6: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个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1: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前绍。
6: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你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 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和对地攻击任务。
0: 军事专家王明志认为呢，南天门计划在当下是科幻设定，但不存在能不能实现。

0: 的问题。南天门计划将高超音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自适应构型、无人自主集群协同 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零散的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战士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呢，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同时，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警惕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
0: 教育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高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 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对吸纳敌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企业招用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保的，三年内可按实际招用人数享受税收扣减。
0: 从本月起到11月，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行动将聚焦影视剧版权保护、文创版权保护、图书版权保护、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治理四方面，完善新兴领域版权保护制度，进一步释放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1: 文旅部昨天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近 1.7 万个，直接从业人员约174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
0: 自6月5号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航段由90元下调至8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由170元下调至1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
1: 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0.3%、110.4%。其中深圳是国内 3D 打印机重要生产基地，占全球近90%的消费级 3D 打印机的市场份额。
0: 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昨天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有利于提升快递服务可及性和均衡性，更好服务全球民生。
1: 乌克兰空军和政府官员2号说，1号晚到2号清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俄军对基辅、扎波罗热等多地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0: 当地时间2号，据伊朗方面消息，

0: 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1: 伊朗媒体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
0: 伊朗媒体6月1号晚在社交媒体发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一张怀抱孩童、面带微笑的照片，但并没有说明照片的拍摄时间与地点。日前，多名伊朗官员表示，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
1: 据外媒2号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当天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会谈。两名消息人士说，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通话中说，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
0: 以色列议会2号第一次审议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今年10月27日前举行。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执政联盟正试图加快推动关键立法议程，而反对派呢，则寻求借政治窗口期加速推动政府更替。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调研机构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6月计划涨价的食品超1000种，较5月的84种大幅增加。7月计划涨价的食品数量已经升至2200多种。机构预测，2026年全年涨价食品种类将会突破10000种。专家警告，如果日本央行没能及时行动，未来或将被迫激进加息，日本或再度陷入长期经济停滞。
0: 柬埔寨首相胡满赖2号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目前泰国官方对此尚无公开表态。
1: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经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敬，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